0: 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呢我们就会为您邀请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周一啊，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王正东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早上好，王主任。
2: 早上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
1: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减重与二型糖尿病。那么我们要请这个王主任给我们讲，我们怎么把这个胖减下来，把糖给控住啊。关于这个糖尿病，我觉得是就是我以前会觉得我身边至少都是到了就是退休这个年龄哈，好像呢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五六十岁的时候好像是糖尿病患者就会多一些，但是现在我发现不是这样了，就是很多年轻人他的这个血压呀血糖啊也通通都不正常了。那么我们就想请王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呢，您平常在门诊当中，您就是接触到那么多要去减重的这些患者，他们的这个血糖不正常的多吗？
2: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又爱又恨的，一边呢是体检单上的这个血糖啊，那个箭头啪啪往上面飘啊。一边是肚子上面的游泳圈怎么也甩不掉啊，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很多患者问我，我说王主任，我不就是胖一点吗？怎么就能得糖尿病了呢？然后这个病是不是就跟着我一辈子啊？然后今天呢我就用几十分钟时间呢帮大家把这个两个问题讲透一点啊。我们只讲三点哈。第一呢，胖是怎么把这个胰岛累坏的。第二呢，糖尿病到底能不能逆转啊？第三，作为一个普通人呢，我们应该怎么选啊？是靠饿呢，还是靠药啊，还是靠手术啊？就把这三点讲透哈。
1: 其实说到糖尿病呢，很多人就会以为糖尿病嘛，它就是糖吃多了。但是呢，您看今天王主任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胖是怎么把胰岛累坏的？很多人呢，他可能不太清楚这个糖尿病其实是跟胰岛跟胰岛是有关联的。那么到底是不是糖吃多了它就有糖尿病了？那么糖尿病和胰岛素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2: 糖尿病呢糖吃多了这个说法呢确实不完全对。大家要知道呢，真正的杀手不是皮下的那种肥肉啊，肥肉，你看天天很多人就是说感觉肚子上那个肉，这真正的杀手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内脏。内脏也有脂肪。当你肚子越来越大，脂肪呢不仅是长到肠子上面啊，肠子啊胃啊上面，还会长到肝脏胰腺里面去啊，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内脏型的这种。这时候呢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叫胰岛素抵抗的现象。就像锁啊生锈了，然后胰岛素呢把这个钥匙啊打不开门，血糖进不去，就在血液里待着。那身体怎么办呢？胰腺只能拼命夹掰啊，然后多造一些钥匙，久而久之呢胰腺啊产生胰岛的那个器官叫胰腺累了，然后血糖就控制不住了，彻底失控了。
1: 那刚才王主任讲到，就是说这个内脏脂肪，所以呢，我们一再跟大家说，其实现在，我们这个体重到底超不超标呢？你不能仅仅只看那个，就是体重的这个数字啊，也不能只看 BMI， 因为有些人他体重好像也没怎么超标，但是他那个肚子老大的。
2: 所以说这个腰围呢，
1: 嗯，
2: 往往是比这个体重秤更早的一个报警器。我记得有一次节目我在说了一个这个腰围，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即使你体重是正常的，也要警惕代谢的风险啊。
1: 即便是体重正常，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量这个腰围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一把软尺就可以量一下啊。那么不管你的身高是多少，男士只要腰围大于90厘米，女士大于85，那么就要警惕代谢风险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说就是大家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呢，能不能治好呢？因为很多人呢，就是他最担心的还不是生病，如果生了病之后这个病能治好，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紧张了。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根治呢？
2: 我必须负责任的说哈，医学上面呢叫缓解，缓解绝不是根治。什么叫缓解呢？就是说在停用降糖药，比如说艾甲双胍，比如说胰岛素啊这些，至少3个月以后，你的糖化血红蛋白呢还能保持在这个6.5%以下。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刚才我说的胰岛功能歇过来了啊，跑完一个马拉松歇过来了，喘过气了。谁有机会缓解呢？临床上面看主要是有这几类人。一个是病程短的，就是说刚发现不久。第二个呢是肚子大的，体重基数大的啊。第三呢就是说依从性非常高的，就是说愿意配合管理的。如果呢你现在还在靠饥饿疗法来减肥，或者就是说听信一些什么偏方啊，那你离那个我所谓的叫缓解就会越来越远。
1: 其实呢刚才王主任说这个饥饿疗法，我想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检查了一下发现血糖不正常，我们体重也超标，可能大多数人的第一个选择哈就是饥饿疗法，先让自己这个管住嘴，看看能不能瘦下来。但是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就问了王主任，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大家管不住嘴，其实确实是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对，不是说仅仅你从意念上我想饿一下我就能把自己饿瘦啊。所以说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2: 然后呢就是说我给大家画了三个台阶吧。第一层呢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因为我前几个节目也在讲这个东西。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基础，最基础最基础的地基，就是跟盖房子似的一个打盖地基。就是说千万不要再极端节食了。什么叫极端节食啊？一天吃一顿，然后我们就喝点水吃点蔬菜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每天必须的这些营养素都不齐，然后我们要做的呢是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然后盘子里头呢一半是蔬菜，一份呢是那个优质蛋白，一份杂粮饭，然后再加上每周150分钟快走啊，这是个底线，就是说生活方式这是个底线。第二层呢就是药物。药物呢对于这种血糖来说是个工具嘛。现在这个医学非常先进，像 GLP-1 这个受体激动剂啊，它不仅能降糖，而且能帮助你那个抑制一些食欲啊，然后顺便把你那个减轻体重啊。还有一个 SGLT2 的这种抑制剂呢，能帮助肾脏排糖啊，该用药时就用药，不要硬扛哈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手术，代谢手术。那手术我前几期都在讲了，就是一个终极的武器。很多人一听手术就怕，但是呢在我们连岗市第一人民医院，这都是在微创腹腔镜下完成的，就 就打几个小眼啊，恢复非常快的啊。
1: 嗯，其实呢，刚才讲了这个是应该说是三步走哈。
2: 嗯嗯，
1: 第一步呢，就是生活方式的管理。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个终极武器来进行减重，不管你用不用这个手段，那么第一我们要调整的肯定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调整呢，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是挺难的，因为它是在和你几十年的一个生活习惯在做一个抗争。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说我们收益最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相对来说
2: 是有收益的。
1: 对。然后呢，您看刚才王主任讲的，比如说蔬菜了，优质的蛋白了，还有这个杂粮饭，这个是我们只要我们想做应该是都能做到的。
2: 对对，
1: 还有呢，就是每一周呢都要有适度的这个运动，比如说呢150分钟的快走。很多人会觉得我们150分钟好像听起来时间很长，但是你想一想，
2: 每周哎。
1: 对呀、
2: 啊，
1: 其实呢，比如说周一到周五，也就是每天半小时。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半小时的这个量，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你执行起来应该是挺有动力的，不
2: 是
1: 很难的。
2: 150分钟呢，大体重的这种胖友啊，我们不建议，因为他那个可能对膝关节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大体重的，
1: 那如果说是就是。对，您说这个大体重呢，可能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所能进行的很简单的一些运动，对他们来说好像也困难比较大。那您就是更推荐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2: 大体重呢，就是说尽量对关节影响小的，比如说游泳啊，游泳可以，然后那个快走可以改成慢走呀。慢走都可以啊，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特别是膝关节，很多人减重减了几十斤，哎，很好，然后到关节外科去了。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一定要注意。
1: 这是第一层哈。第二层呢，就是说这个药物治疗，其实别说手术了，有些人呢他对药物治疗也是有排斥的。我们经常有人会说呢，是药三分毒，所以说呢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药物。但是呢，刚才王主任说了，该用药的时候你就用药啊，不要硬扛。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终极手段，就是这个代谢手术啊。代谢手术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病，然后呢要通过什么饮食的调整啦，口服药啦。那么王主任来自于代谢减重中心啊，那么这个糖尿病通过代谢减重来这个进行一个治疗。那么这方面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就是说把胃切小了，人瘦了，然后糖尿病它就跟着是得到控制了，是这样吗？
2: 怎么说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手术来说，血糖是为什么好的呢？是哪些人需要考虑这个手术呢？简单的记两个数字吧。就是我第一期就在讲 BMI 的问题， BMI 最简单了，就是说大于等于32.5啊，或者是 BMI 大于等于27.5啊，这两个数字。27.5呢是血，然后伴有血糖控制非常差啊，这两个数字就是两类人，就是说可以要考虑手术了。手术呢不仅仅是把胃切掉一部分那么简单，它是通过改变这个肠道的激素，让你的大脑就是说对食物啊不再那么馋啊，可以理解吧，让体重不容易反弹。讲了这么多呢，回家今晚能做啥？我给你三个任务哈。第一步，量腰围啊。这个量腰围是有一个技巧的哈，不是说量你最胖的那地方，就是说肚脐眼上1公分左右，不要光看体重，就是说肚脐眼上1公分一圈是多少厘米，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把饮料给我扔掉，家里头所有的含糖的饮料、果汁啊，全部给我处理掉，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减肥法。然后呢，第三步就是说找团队，不要自己瞎找啊，瞎琢磨。如果你在连岗呢，或者是周边地区，都可以到我们这个连岗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来，啊，我们不光是单靠我们外科医生，因为我们代谢减重中心呢是一个多学科的 MDT 团队，有外科啊、内分泌科啊、营养科啊、心理科啊、消化科啊，大家呢一起帮你制定方案。 很多病人呢来的时候都很绝望，啊，觉得哎呀，自己所有的

0: 减肥方法，所有的坑都踩了，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我们中心呢，见过太多的这种成功的例子了啊！通过科学的一个评估啊，有的人通过强化生活方式干预，有的人通过药物，有的人通过手术，最后呢，都成功的把这个体重降了下来，把血糖，特别是把血糖给我稳住了啊。
1: 其实呢，刚才王主任讲的这三步走，量腰围，然后呢扔饮料，找团队扔饮料哈，这个也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呢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的
0: 是的。
1: 改变是有关的。而且呢，我觉得，一说到糖尿病呢，大家可能最想的就是那些非常直观的糖，比如说含糖的饮料、含糖的果汁。但事实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你觉得不怎么甜的东西。甚至你觉得是咸的东
0: 是
1: 西，
0: 的，是的，是的。你看，很多饮料都说是无糖哈，无糖，但是有的就是说，经过鉴定确实是无糖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标的是无糖饮料，里面还是是糖的，是吧？这
1: 所
0: 个。
1: 以说呢，就是如果说呢，您自己在这个饮食啊等等啊这些方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这个，好像我们的判断力是不够的。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到第一人民医院，因为刚才王主任说了，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呢，代谢减重中心它不是单靠外科医生，它是一个多学科 MDT 团队。那如果说呢，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啊等等这方面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这个来呼叫营养科，对吧？而且呢，我们也说过有一些体重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胖友呢，他可能长期以往，他的心理也会受到一
0: 对，
1: 些影响。
0: 多多少少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1: 啊，
0: 多多
1: 而且
0: 少。
1: 呢，我觉得就是说，在减重的这条路上，大家一定是走过了很多的弯路啊，然后呢，也会有很多就是崩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心理科的医生也会给你强大的支持力啊。那么，在王主任您接触的这么多的这个，这些患者当中有没有人，就是他虽然他也很胖哈，然后呢，他事实上也应该做手术了，但是他害怕呀，他害怕，他不想做手术。那这个时候您能给他什么样的理由让他来做这个手术呢？
0: 这个呢，我也有个例子哈，确实，那个有的就是怕这个开刀，就是说，如果说非要给出两个必须，哎，这一刀的理由怎么说呢？因为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女的，应该40来岁。胰岛素，他血糖非常，爱心糖尿病非常厉害，然后，胰岛素已经达到30几了一次，已经是非常高的量了。然后呢，就是说一开始找到我们说，怎么办？我说你这个胰岛素既然到极量了，基本上到极量了，你这个如果不手术的话，可能你胰岛素一耐药，你的血糖控制不住就完了，而且他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糖尿病的这种并发症，因为血糖糖尿病这种病呢，就是一个慢性全身性疾病。它可怕的并不是说血糖的数值高，可怕的是它引起的一些这个并发症，比如说这个眼睛
1: 对，
0: 白内障，或者是这个糖尿病足，
1: 糖尿病足，
0: 哎，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难处理的一些并发症。所以说，这个他后来在我们就是说劝导了好几轮，然后终于选择了，哎，做一个腹腔镜下一个袖状位切除。切除以后，他的胰岛素的量从30几在术前，然后一下就变成8、9，然后过2个月以后不打了，就是说不打胰岛素的情况下，他的血糖都是正常的。所以说这个手术呢，对于这个本身这个手术设计的就是为了降血糖，而不是为了减肥，知道吧？然后恰恰就是由于这个高血糖都是伴随着这个肥胖的，所以说它这个一个效果呢，就减重降糖，哎，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呢，并不是，不仅仅是让你瘦，而是让你少生病、少吃药，活得呢更有质量啊。
1: 其实呢，就是刚才王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就是这个手术哈，很多人呢，可能他是会一听到手术，心里会有一些紧张。

0: 让我们变美，而是呢，它有这个在健康方面，它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体重，重视代谢健康。然后呢，从今天晚上回去呢，你就拿一个软尺啊，量一量自己的腰围。如果说呢，您发现自己的腰围超标了，如果说呢，您在这个体重减重这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那我都建议您呢，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然后呢，您可以找王主任啊。刚才我们说了，王主任这边呢，其实不单单是外科医生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是一个 MDT 团队。不光呢是这个外科医生，另外呢您遇到了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或者说呢在这个饮食啊营养啊这方面啊有自己的难题，觉得很难，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您都可以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有医生会来帮助您。非常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1: 啊。感谢主持人啊。对，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阳光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每次陈主任来都会和我们提到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我们再一次呼吁大家积极参与。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啊，您之前没有体验过优质的液体机型蜂胶液，经常听我们的节目说，在哪里可以互动领取呢？热线电话就是400-025-1818，只要您把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去领取到非常珍贵的10毫升液体机型试用装的名额。正处于春季和夏季的交替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天气变化得很快，之前阳光明媚，可能过段时间啊，它就突然会这个骤然降温，所以温差也比较大。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警惕一些呼吸道的传染病，尤其是还有其他的各种病毒感染，需要我们去重视这些问题的。
2: 嗯，是的，人口密集的场所，空气呢通常是比较浑浊的，鼻黏膜、口腔黏膜就容易受到病毒病菌的袭击，很容易感染呼吸道的疾病。所以注意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不用手去触碰我们的眼鼻口，尽量呢避免去人群聚集的一些场所。如果说有发热啊、嗓子疼痛啊、咳嗽啊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记住要佩戴口罩。
1: 嗯，
2: 减少与他人的近距离的接触等等这些方面呢，一定要注意。
1: 是的，
2: 呼吸科的专家提醒我们说啊，预防呼吸道的感染呢，主要呢还得是闭口呼吸。
1: 对的，
2: 说话呢尽量简短。当然，如果说能够戴上口罩啊，是最好的一个防护了。
1: 没错。那除此之外啊，我们很多蜂奶宝的老用户朋友都知道，春夏交替之际，尤其是当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啊，他都会随身携带一小瓶蜂胶液，作为自己必要的时候立刻就能够补给的小妙招，而且能够发挥很好的这个效果。
2: 嗯，这个小小的五毫升啊，用户都称它是为旅行装。
1: 嗯，
2: 因为放在包里啊，它不占地方，随时呢可以拿出来用。早晨起床，外出归来，你呢喝口水，滴一滴蜂胶液，然后漱漱口，清洁一下口腔，也可以啊，喝一口水含在嘴里，不要咽下去，然后呢滴几滴蜂胶液，就这么含漱，慢慢的下咽。咽喉呢是上呼吸道的一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个把门的部分。那在咽喉这儿把细菌如果说截住了，那就能够保护我们的呼吸道，防止一些感染了。除了这些措施以外呢，我们今天呢我还想推荐大家来使用我们最新推出的巴西绿蜂胶口腔喷雾剂。
1: 嗯，
2: 它里面呢是添加了这种珍贵的巴西绿蜂胶的这个原液精华。如果说您能够经常使用，可以啊舒缓我们咽喉部的一些不舒适，缓解用嗓的疲劳，平衡我们口腔的一个微生态的环境，帮助呢去维护口腔的一个菌群的平衡，守护我们的咽喉的健康。
1: 是的。那么在此呢还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给大家所推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啊，它采用的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所制成的。而且我们知道蜂胶它是一个纯天然的小药库，它不仅能够辅助和预防治疗疾病，同时它是纯天然的保健食品，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抗药性，温和缓慢，安全可靠。当我们人体长期服用的时候啊，它会慢慢的在人体吸收之后，可以全面调节和修复器官。所以无论您是什么样原因引起的体质差，还有一些慢性病，在您配合医生治疗的同时，积极服用蜂胶液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蜂胶当中的黄酮类的化合物、贴息类的化合物，还有咖啡酸类的化合物，在我们人体服用之后啊，它们会相互协同作用，产生明显的免疫效果，促进身体内生成更多的抗体，让我们人体的机体免受于疾病的侵害，处于正常的动态平衡当中。你想啊，当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增强了，抗病力也增强了，那么就算是五一节小长假期间有一些感冒发烧的一些小症状，是不是也会大大降低被传染的概率呢？所以就算是亚健康的人群积极服用，也可以加快疾病的愈合。
2: 嗯，刚刚过去的这个店庆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见到了很多老用户，很多用户啊都跟我们反馈说，服用了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以后呢， 明显的感觉到体质增强，抗病力增强，生病少了。那么也就是说，体质得到了很好的调理，增强了，改变了。
1: 嗯，
2: 有位用户啊，他过去就是说他的体质啊很差，老要生病，一年到头呢吃药，浑身无力，整天呢也没精神，就觉得昏昏沉沉的。那听了我们的节目介绍巴西九神君绿蜂胶以后啊，他就开始服用我们的银牌。
1: 嗯，
2: 半年以后啊，他对比他服用前，因为他这样的一些对比的状况很多，所以他呢就感觉收获满满了。首先呢，他是睡眠他觉得得到改善，一觉睡到自然醒，而且第二天呢精气神就非常好，说思维也变得很清晰了，渐渐的啊一些小毛小病啊都很少了，那药也就不吃了。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呢，都夸他说他现在的这个面貌呢显年轻，整个状态啊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嗯，
2: 那他就认为他是因为服用了这个蜂胶液以后，他的胃肠啊、睡眠啊、精神、体力、气色这五个方面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让他的体质啊得到了增强，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
1: 是的，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和0258446653，我们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体验优质的好蜂胶。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 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时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河的两岸是人们走过的足迹，如果河流不停歇，两岸也终究无缘交汇。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是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河流之声》。河流之声所讲述的正是人处在时间洪流之中所遭遇的窘迫与遗憾。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条指向当下，生活陷入危机的女教师蒂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追索当地重要人物埃利奥特的生平之谜。另一条线索则关于过去，围绕着真实的埃利奥特以及那些爱他的与他所爱的人，他们共同在内战年代经历着种种不安与决断，而即便战争结束，物是人非，种种纠葛却仍未结束。从主题的一个侧面看，《河流之声》很像是格雷厄姆·格林会写的那种小说，每个主人公都陷在道德困境之中。

人总是多事且矛盾的。他有一以贯之的冷静的信仰和原则，却也有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灵感与激情。二者并行，人便拥有种种丰富而多彩的故事，可二者一旦交错，困境便不可避免。可在身处当下的蒂娜眼里，她的生活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激情。日复一日的惨淡生活，灾难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自己身上。而当她要经历无可避免的衰老凋零时，她最依赖的那个人却做出了让她最怕也在意料之中的事。无奈，她决定追索一个英雄的下落，只为了能让自己的苦难与执意不那么孤单。他渴望真实的生活，哪怕那样意味着要在刀锋之上行走，时时刻刻都有跌落出局的危险。可在真实中，英雄绝不是007那样的人。他的勇敢固然来自本能，但他并不知道这份本能会带给他什么。更何况，他也是在迫不得已时，才发现自己竟有勇气做出与世道相反的决定。而在蒂娜的追索中，那个昔日的英雄艾利奥特始终都是个平凡的人。因为平凡，他最初是谨小慎微的，可当生活里愈发显眼的暴力冲击着他的原则底线，他便要开始行动了。这并不是出于怎样崇高的革命信念或是理想，而仅仅是因为良知尚存以及生而为人那么一点可以称之为血性的冲动。作为一部虚构作品，河流之声的书写是极具现实性的。他的故事本就基于西班牙近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内战时期，直到今天，西班牙人自己也无法正常地谈论他。人们找不到谈论他的正确姿态，因为无论是谴责或是歌颂，似乎都自相矛盾。所有的英雄故事都可能出现逆转，所有的恶人又都与己太过亲近。至于所谓的理想主义，在凌乱的现实面前只能是玄而又玄之物。而河流之声的故事则将这段令人困惑的时光充分表现。这样的故事因为真实而充满纠葛，又因为无从丢弃现实感，所有直白的爱恨都只能沉默不语。没有人注定独享光荣，可在唏嘘之中，记忆却成全了每个人的传奇。而另一方面，作品的现实性更体现在书写本身。乔莫·卡夫雷执意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这个加泰罗尼亚故事，其本身的意图再显然不过。尽管隶属于西班牙，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便不那么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强调自己的专制统治，弗朗哥政府更是下令禁止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们使用自己的母语。在一次采访中，身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卡夫雷这样说道：西班牙内战之后，用你自己的语言说话变成了违法的事。内战中，很多加泰罗尼亚作家踏上流亡之路，一些人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专制往往伴随着对文化独特性的打击，但这种统治记忆往往是粗暴而可笑的。以被禁止的加泰罗尼亚语完成一部关于记忆与谎言的当代文学经典，河流之声本身便宣告着文化的胜利与光荣。未来如此，过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人们的记忆总是要顺理成章的，即便残缺脑补也可以成为选择之一，于是我们才有如此多的故事、纪念和英雄。也许如丘吉尔一般把历史比作小女孩，认定她可以任人打扮有点夸张，但事实也差不太多。过去无从言说自我，她就像马尔克斯笔下那世上最美的溺水者，人们努力记得的只是他们想要记得的样子。河流之声来自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汪峰，《河流》。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

0: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很多父母都喜欢给孩子列一个人生清单，正所谓什么年龄就应该完成什么事，比如恋爱结婚等等。可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品读这篇文章，题目为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的人都特别看重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像我们吃的东西喝的水是一年，我们开的车子是十年，我们住的房子是七十年，我们的婚姻希望能是一辈子。可是一想想，世上哪来那么多的刚刚好？然而还未毕业的时候，家里人就列了一长串的规划清单。23岁毕业那年要带一对象回来，以后每年都能带回家瞧瞧。26岁的时候就能结婚，计划在很短的时间生个大胖小子。28岁带着老婆孩子去旅游，买喜欢的东西，看喜欢的表演，住喜欢的地方。30而立之年，一边专注工作，一边读书和跑步，脑子和身体时刻都在路上。40不惑之年，就能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长剑向天涯，所向披靡。50知天命之年，为自己孩子操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完成传宗接代。60花甲之年退休了，事业交给孩子们，照顾家里老人，一起安度晚年，细数雨打芭蕉的日子，追忆余生似长非长的流年。琢磨清单上除了年纪未到的没有完成外，我已经完成了一半，那就是25岁。25岁生日那天，我只对家里人说了一句话，我能不能在没有遇见喜欢的人时候先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家里人说不可以。如果可以，我很想去追求内心深处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害怕手忙脚乱地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做着自己手忙脚乱地不喜欢的事，过着自己手忙脚乱地不喜欢的生活。这是一种包袱，我害怕负重过大而抱憾失去。那种失去的滋味很多人都有过，觉睡不好，饭吃不饱，不断地盯着手机，声音调得很大，始终保持着屏幕的光亮，一会儿翻一下短信记录，一会儿看一下微信微博照片，反正曾经联系过的地方一个都没有放过，那些地方最后也什么都没有，音信全无。那时候朋友也给了我许多的建议，更多的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度过，有劝我读书写作，感情最崩溃的时候是最需要安静的时候，读书能找到一种安全感和存在感，有劝我出去旅游，换个地域空间生活，时间是别处的，身体是别处的，遇见别处的人会让自己差点崩溃的内心再次澎湃起来，也有的说要替我张罗一个更好的，哪怕一点也不好，总有一个人陪着说话也好过一个人是一座孤岛要强，每座孤岛也是渴望依靠。日子就该有趣不低俗，就选择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色达，倚着窗户读着那本稻草人手记，去了色达又去了亚丁湾，又读了另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上认识了很多路人，吃到了许多美食，穿过了很

0: 多异国他乡的服饰，寄过很多明信片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告诉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和有什么心路感受，传递我很好我平安的笔信儿。回来之后也很忙，每天项目推进、稽核、总经理报告、成文等一口气全向我压过来，每天感觉有很多事做，每天过得特充实。充实是因为发现什么是有效生活，什么是纯粹浪费。对我而言，有效就是创造价值，浪费就是胡思乱想。只要给自己一个潇洒自在的身份，是可以日行一千、夜行八百、知行合一的，哪里还有空去想那些糟心事。可能好多人都想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能有那么一个人能在灵魂上共鸣，行动上共振。话又说回来，谁又想在这个世界上孤孤单单的？若不是掣肘于人的出场顺序，也根本没有什么恰巧。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有的都是一前一后，一停一顿，一扶手一抬头，就这样遇见了。一种是一见钟情，一种就是日久生情。得等，那个愿意送自己回家的人，还能主动睡沙发的人。在《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里谈到，如果此刻你在思念一个人，应该也会想到在一起时最爱吃的三文鱼料理，固执地认为那是此生都不会厌倦的美味。如果此刻你失去了一个人，应该也会想起离别时桌上那杯几乎没动过的咖啡，以至于此后的很多年都不会再喝这个牌子的咖啡。其实爱的从来都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起分享、一起经历的那个人。我们真正爱的也不是那张肤浅好看的皮囊，而是在等那个真正接纳自己的人之后，享受备好的早餐，挤好牙膏，擦好高跟鞋，打好领带，也能共读一本书，共刷一张主妇卡。要的其实就是这些满足和有趣和喜欢，万人宠还不如一人懂。还记得在稻城那年寄出的那张明信片里对我朋友说的话是这样，也希望你可以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一以贯之，不忘初衷，也希望你也可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乐此不疲，难能可贵。但更希望你在没有喜欢的人时候，还能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把最完全的喜欢交给那个不完全的人。没事儿别老瞎混，没事也别老瞎喜欢别人。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就医备案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自己是连云港市的职工医保，如果到南京就医是否需要申请备案？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申请备案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居外就医，包括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的人员，和转外就医，包括经本市市级医院会诊仍未确诊的疑难病症，因医疗需要而本市又缺乏相应的医疗设备或专业技术人员，条件符合其一，便可申请异地就医备案。备案后开通异地就医结算系统的定点医疗机构，可持社保卡直接结算。未按要求办理转诊手续的，室外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比室内相应医疗机构降低20%。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3: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么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伙预告一下，就是在后天，也就是6月17号星期三，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有四家单位，在这里预告一下啊，分别是国资委、是城建控股集团、是交通控股集团以及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联合上线。欢迎大家呢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是说您有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不太了解的，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您可以在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有两部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请大家记一下啊，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这两部电话，来向我们反映您所需要倾诉的问题，您所需要咨询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的。当然说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反映，我们的老师呢会第一时间接到大家电话，把您的诉求记录下来啊。当然我们也会进行后期的跟踪报道，记者呢也会跟您联系，进行核实我们的线索。另外呢，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10点的节目结束之后啊，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还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到阴，东风4到5级，气温是20到27度，比较凉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是16号，多云有时阴，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是20到28度。再来关注到17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温度是20到30度。再来关注到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东南到东风5级，正风6到7级。那今天呢也是中考的第二天，可以说这3天的时间啊，天气温度还是比较给力的，相对来说比较的凉爽，对于考生们来说呢也是体感非常的舒适，也是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胜风热线，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北京时间的9:0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过来向我们咨询，我们的老师会第一时间接到大家的电话。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您可以啊直接打到我们的直播间与我进行对话，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也是有不少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过来，我们也记录下了大家身边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记者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去进行一个线索的核实，也进行了跟踪报道，后续呢也会帮助大家把所有的问题都一并解决。那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那么都说啊，这两天大家伙呢，这个心情是比较的焦虑和紧张的。哪些家长呢？就是这个中考的家长啊。那么像前两天呢，前段时间已经是高考结束了，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也就是14、15、16这三天呢是中考。当然，针对于中考的话呢，我们也进行了爱心助考，像江苏12345的热线呢也再次出发。当然，我市呢也搭建了联动处置平台，全程的一个贴心服务。那么从6月14号一直到22号，那么省市县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将继续这个高考护航之后呢，再次进驻到了12345的热线当中，也是全力以赴的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当然，在这期间呢，我市12345的热线暖心开启爱心助考的服务，全程为考生和家长进行排忧解难啊，包括像这个联动教育啊、公安、生态环境以及住建、交通等多部门，建立起了市12345热线2026年的中考考生诉求现场联动处置的调度中心。那么工作人员也是全天候在岗值守，用心的去守护每一位考生。我们都知道考试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情况，对吧？有一些考生由于压力的特别大，情绪呢有点紧张啊等等之类的，也是需要有我们这样的一个贴心服务。另外呢，像今年的中考的考试形式以及志愿的填报、录取的批次安排等等，围绕着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一些中考的这个招生政策，12345热线呢也推出了涉考政策在线查这样一个平台服务。那么聚焦中考考试的政策以及学籍的管理等等，历年的分数线划定等等，在12345的热线百科形成了政务信息的主题问答，提供自助式的在线服务，便利考生和家长能够随时随地的进行查询和使用。那其实呢，像考生考试期间如果说遇到了难处怎么办呢？12345的热线也推出了紧急的诉求快速办这样一个平台，凡在考试期间遇到了证件遗失、交通出行受阻、噪声扰考这样的一些紧急求助事件，那么考生和家长啊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进行求助，相关的部门呢进行现场调度，十分钟之内联系的话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并且也能够快速的去解决问题。对于考生家长的求助诉求，12345热线呢还将实时办理治校跟踪访，第一时间呢去进行跟踪。

0: 回访诉求办理的情况，对于没有能够及时解决的重点紧急诉求，开展了提级调度啊，现场督办，确保诉求能够妥善处理。当然，即便是各地的中考考试结束之后呢，12345热线呢也不会停下服务的脚步，将联动教育部门为考生和家长做好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咨询解答的工作，实现助考服务不断线。当然，这一次呢，我们的记者也专程到了现场去了解一些情况，也了解到在考前的时候呢，我市12345热线呢也是提前梳理好了中考的政策以及考点的位置、出行的路线、时速停车、证件办理等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那有疑问都能够第一时间得到细致的解答。在考试过程当中，一旦遇到了身份证或者是准考证不慎遗失的话，那么复考路上发生意外、交通拥堵等紧急情况，考生呢和家长只需要拨打12345的热线求助，工作人员呢也会迅速的对接对应的部门，在10分钟之内呢主动联系当事人。同时，热线还会全程的跟踪回访办理的情况，针对于棘手的问题呢加大协调的力度，保证求助都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北京时间的9:1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我们也是欢迎大家与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中呢，会开通两部电话，那您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反映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两部电话呢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462777，85462777。另外呢，在这里再需要向大家预告一下啊，也就是星期三后天的时间呢，我们6月17号有4家单位呢上线，分别是市国资委、市城建控股集团、市交通控股集团以及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联合上线。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啊，您要是有关于这4家单位的一些联系方面的问题，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向我们咨询的，或者是现场需要向我们的领导进行这个咨询提问的话，需要解答的话，您可以在我们周三的时候呢，上午9点到10点钟，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 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9:1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灌南县12345热线中心创造了打造三个三工作法，以清零的行动呢去赋能民生治理。那么近日呢，灌南县居民张先生啊，他就说这个小区下水道是堵了好几天，污水到处都是。那么多亏了热线啊跟进督办，三天就把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像这个之前呢啊，居住小区因为管网的老化，部门协调呢不畅，下水道呢积水的问题是久拖不决啊，而且像这群众的诉求是反复的积压在一起，暴露出了基层啊这样的一个拖沓联动不足的一个作风的短板。当然灌南县的12345热线新闻中心也是热线中心也是立足作风啊优化的要求，把这个诉求也是列为了红色攻坚的一个工单，启动了领导包保多部门的联动会商机制，当然也是进行了一个细化整改的方案啊，全速的去推进了管道疏通、管网的检修以及环境的清理等等，彻底的去根治了长期遗留的民生顽疾，成为了像灌南县以作风提质赋能民生治理的生动实践。当然今年呢也是全市干部作风优化年，像灌南县呢也是聚焦干部履职不作为啊，服务不高效，治理不精细这样一个作风短板，以转作风、提效能、优服务为核心，推动各项工作是不断的进行转型。其中呢像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也是获得了迭代升级，当然推出了啊三色管控、三度服务以及三化提升三个三的工作做法。当然在这个过硬的干部作风、破解民生治理堵点方面，把这个难点痛点都解决了。更何况呢，像有一些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啊，包括群众所要着急解决的问题，切实的去把作风优化成效呢转化为惠民实效。当然针对于像以往啊这个热线工单啊接触到的一些什么管理粗放啊，包括处置滞后啊，这个积案难解这样一些作风治理的难题，也是这一次进行了靶向的施策，精准的去破局，创新实施了黑黄红三级啊这样一个三色分级的一个管控机制，算是以这个精确化啊，包括规范化、制度化，去倒逼着干部呢去履职责风啊，包括也是转变工作的作风，实现群众诉求从被动应付向主动管控的转变。其中呢，尤其是像这个黑色常规单啊，这个严格按照流程转办啊，以常态化的延时作风呢去保障基础的诉求落地，目前按时办结率是达到了100%。那黄色零期的工单呢是实行啊动态的巡查，靠前的督办，安排专人是全程跟踪这样一个进度，同时也是提速履职，通过干部前置的介入，主动的作为，从源头上去杜绝工单啊逾期滞留。再一个呢，就是红色超期积案实行了提及啊督办、领导牵头、专项攻坚以及集中力量去啃硬骨头、清零存量的一个积案，倒逼着各个单位啊去破除啊以及推诿这样的不良作风，有效的化解了各类民生矛盾隐患。那灌南县12345热线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了，这三色啊这个管控提的是办事效率，三度办理呢提的是办事的质量。在工单办理处置上的12345热线也是严格落实了速度、力度、温度三度办理的标准，以良性举措、暖心服务全方位的提升民生服务质效，那么让每一件群众呢这个诉求都能够得到快速的响应、扎实的处置、温情的回应。那其中像热线聚焦快字提效，严守服务时效，实现来电30秒接听，接通率超过了95%，漏话回拨率呢是100%，工单5分钟之内精准转办，交办率呢也是达到了98%。 那针对于像水电气暖等刚需民生诉求，严格落实当日的办结制度。像辖区啊，曾有这个乡镇村民夜间突发了全屋断电，影响了居家照顾。

细化工单管控模式，依托大数据研判民生热点，践行未速先办、主动治理理念，推动了热线工作从被动接诉处置向主动源头治理转变，持续赋能县域政务服务综合治理的效能提质升级。当然我们也是真正的为群众信赖的民生热线12345，我们也是给灌南县12345热线呢大大点赞，为我们的老百姓呢也是第一时间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放到市住建局，市人社局呢也是联合举办了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电子签的现场培训会，这标志着我市建筑领域劳动合同的电子化工作呢也将正式的迈入到了全面的推广阶段。作为全省第3个上线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电子签系统的城市啊，我市是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精准的去聚焦建筑行业欠薪治理的难题，用科技力量呢守护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据了解呢，建筑行业人员流动性大，用工环节呢是比较繁杂的，传统纸质劳动合同存在着签署繁琐啊、保管困难、取证不便等诸多的短板，也给保障工资支付工作上面也是埋下了隐患。那么推广劳动合同电子签呢，也是我市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务实举措，更是以这个小切口啊去推动了欠薪治理的大变革的创新探索。像推行劳动合同电子化，能够实现工人干活有数据，企业用工有实据，处置欠薪有依据，从源头上去规范了建筑市场的用工秩序，营造了公平诚信的用工环境。当然电子合同签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你手机上就能够完成，也不怕它给弄丢了，以后干活的话呢更加的踏实了。那么随着推行便捷高效的数字化签约方式呢，以往反复手写跑腿签字、纸质合同遗失等麻烦的一些问题呢也逐步的消失了。对于建筑企业和劳资管理人员来说呢，电子签的大幅度的简化合同归档啊，人员管理的流程，有效的去提升了用工的管理效率。那根据了解呢，像劳动合同电子签的系统上线运行之后呢，将用工的信息、合同的内容、离场确认等全程留痕，不可篡改，法律的效力呢与纸质合同是完全等同的。一旦出现了劳资纠纷、欠薪的问题呢，完整的电子档案可以作为权威凭证，大幅度的降低工人维权难度，也让行业监管呢更加的精准高效。在下一步呢，市住建局、市人社局呢也将联合发力，把建筑工人电子劳动合同纳入到日常的重点监管范畴，持续的去推进建筑领域劳动用工规范化、数字化建设。两个部门也将不断的去总结推广优秀的经验，扩大电子签的一个覆盖的范围，以数字化的赋能呢治理欠签的工作啊，当然也是持续的去净化建筑行业的一个用工环境。北京时间的9:2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您有意见或建议的话，都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我们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呢，直播热线电话一直给大家开通当中啊，您可以拨打进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如果说您错过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在10:00之后又想和我们取得联系的话，没关系，你也可以通过啊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通过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接到大家的电话，把您的诉求记录下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新闻，来了解到呢，像港城快递行业呢也是从容应对了618，我们都知道这个马上618，但是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商大促啊，它是从5月中旬的时候呢就开启了618的活动啊，但这个活动

活动呢将持续到6月20号啊，像我们的港城市民也是进行疯狂的买买买。那么在背后呢，也是快递从业者的保驾护航。据市邮政管理局预测呢，快递量的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5号到18号，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到18号呢，有可能是这个快递比较密集的一段时间啊，因为活动力度比较大，时间呢也比较长，很多朋友一下子就是在购物车里面啊，买个几件几十件等等之类的，都是家庭的一些需求。那么近年来呢，也是由于这个大促的周期拉长了，把这个日均的业务量增长呢是变为平稳了，峰值的这个压力得到了有效的分散，可以说是整体的运行也是非常的从容。当然我们的记者是走访了我市多家快递物流企业以及转运中心，看到呢自动化的分拣线是高速运转当中，满载着包裹的运输车辆也是穿梭不息，一线人员也是正在全力备战大促。之前呢哈，也都是发现每一年很多的时候就是快递这块积压的这个现象是比较多，但是随着啊我们这个整体运行是很从容的进行了这样一个分散之后呢，也是慢慢的把一些快递不用积累那么长时间，就非常快速的到达了大家的手中。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去走进了连云港顺丰速运的海州中转站，看到现场呢确实也非常的繁忙啊，在巨大的平台上，一条条自动化的分拣线是全速运转当中，而且把大家的包裹啊精准的去分拣到对应的格口，然后分拣员们呢站在这个操作台前，熟悉的去把这个包裹啊面单朝上摆放，动作呢是相当的利落啊。当然现场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的记者也反映说，为了应对618的峰值，中心呢也是提前去半个月完成了设备的全面检修，并且投入了一套扁平件的自动分拣设备，用来提升小件的分拣能力。当然了，你要说靠人工的话，确实这量是比较大的哈。有了这样的一个自动分拣的设备，也确实是能够改善了或者是提高了效率。当然呢，在这个日均处理在45万件左右啊，估计这高峰期处理的是有望突破了50件。所有的分拣线呢也是满负荷的运转当中，当然也是确保所有的快递是进得来出得去。在运力保障方面呢，各家的快递企业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位于新浦工业园的市公用配送中心呢，也是一辆辆满载包裹的9.6米的厢式货车是整装待发了。为了应对618期间增加的业务量，各个企业呢也是临时租赁了备用的车辆，紧急的也是把这个工作量啊这个提前的这个干起来，累计招聘了近100名员工，确保干线运输不积压。同时呢，为了去应对夏季高温以及雷雨的天气那各企业也是准备了防暑降温的物资以及防汛的沙袋，并且制定了多条应急的运输路线。那么根据了解呢，为了保障旺季期间呢寄快递啊，包括就是这个渠道是比较平稳运行的，市邮政管理部门呢已经提前了对全市主要分拨中心进行了安全排查，并且指导企业优化末端投递方案，对于时效要求较高的生鲜电子产品等等优先安排运输和派送。同时呢，各企业也加强了对一线员工的轮班和后勤保障，确保连续作业期间不会出现安全责任事故。从前期的设备检修、人员储备，到中期的动态调度、时效管控，再到末端网点的一个投递服务啊，那么全市的邮政快递行业呢，也是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旺季应对机制。这个618呢，虽然是战线拉得比较长，但是呢，港城的快递网呢，也是依然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为我们的市民带来了更快捷、更安心的购物体验。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我是郑雪。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节目直播期间，您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和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

0: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再来预告一下啊，我们本周三，也就是6月17号，将有四家单位呢上线，分别是市国资委、市城建控股集团、市交通控股集团、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联合上线。在生活当中有关于任何的一些新闻线索呢，也是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或者是有关于这四家单位您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打电话过来进行咨询，或者是跟我们来倾诉的话呢，都是可以在周三的时候啊，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是我们节目的时间。那您有关于这四家单位的一些问题，你可以在周三的时候呢9:00到10:00拨打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啊，这个我市也是调解高铁站的交通拥堵难题。像有一些朋友呢，是拖着行李箱走出了连云港高铁站出站口，不用呢再绕路再去找公交了。很多人会说，哎呀，出来之后我好像到这个对面去坐网约车是吧？然后我再到路边再去等这公交车，我再从哪儿绕等等之类的，或者是从这地下车库出来的时候呢，发现是排着长队，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当然现在呢哈，这个自从我市启动了交通拥堵的治理专项行动以来呢，那当然您可以不用再绕路找公交了，也不用在路边长时间的去等待网约车了，地下车库也不再出现排长队的一些现象了。连云港站的枢纽呢，周边交通的拥堵难题也是得到了有效的破解。那像平均呢，交通拥堵的指数也是从最高峰3.09降到了2.15，下降了30%。主干道上通行的效率呢，也是提升了18%。客流疏解的时间减少了9%，这个承载着巨大客流压力的铁路枢纽，以降成本的微观啊，也是改造了去实现通行效率与服务质量的双提升。那么像连云港站是我市综合客运枢纽的核心，这个设计呢吞吐量是仅650万人次，从2025年的实际的客流量呢是达到了1718万人次，超出设计能力的近3倍。当然在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呢，也是突破了11万人次，也是远超了枢纽承载的极限。当然此前呢，像这公交站啊，分别设在这个站区两侧，以及远离了出站口，没有标准化的网约车上客区，地下的停车场呢也仅仅只能够停727个车位，并且呢周转的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也发现了哈，经常有时候去这个高铁站，自己呢去把这车停到了地下，找这个车位就找了半天，停车就得花上好几分钟的时间啊，确确实实也是给我们的出行稍微带来了一些难题。当然像这样的一些不合理啊，或者是说效率比较低的一些问题呢，那么站区周边的道路以及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的大面积拥堵的一些问题呢，也成为了我们民生的痛点。当然为了破解呢这个系统性的难题，我是依托了连云港城市精细化管理委员会设 立了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公安、住建、城管等十余个职能部门组成的交通运输专业工作组，那么去制定专项的行动方案以及它的重点的举措清单，实行一点一策精准治理。各个部门呢也去打破条块的一个分割，统筹调配资源，形成协同共治合力。那么针对于公共交通接驳不畅的问题，我市呢也将站区两侧分散的公交场的站合并为连云港站公交上客区，拆除了闲置站牌以及多余的护栏，优化车辆进场的一个流线。目前呢，像途经公交线呢，已经是达到了26条，尤其是这个节假日啊、高峰期啊，增开了大学城、景区直达的专线，绿色出行分流呢也是成效显著。通过改造闲置地块呢，建成标准化的网约车的上客区，实现了车辆进出分离。高铁站的网约车的接单率呢，也是从20%提升至了85%，增长了3.25倍。当然，同时也是在巡游出租车的候客区新增了65米长的2号候客的排队区，扩充了出租车的续车空间。那路网通行能力的提升啊，也是同样显著。像我市对站前人民路断面的一个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也是将原来的北侧非机动车道呢调整为了公交专用的直行道，非机动车外移至站前广场范围，那实现了人车物理分离。在人民西路的隧道出口前呢，利用中分的一个空间新建了6米宽的一个小车进行掉头专用的通道包括呢像配套设施的交通标志以及警示的设施。改造之后呢，落客的平台驶出车辆绕行的距离呢也是缩短了900米，像人民路、沿河路交叉口车辆呢也是平均延误时长缩短了是约66%，路段常态拥堵呢基本消除了。此外呢，像停车和引导服务在全面当中也是进行了升级在地下车库新增了20余处的贴墙式的提前扫码缴费点，启用了高铁站 P2 停车场500个车位，并与周边市方国际停车场呢288个车位呢实现了停车信息共享，引导车辆错峰分流如今呢，像地下车库进出场的抬杆排队时间也是从原来的10分钟降到了4分钟，在这个极端高峰场外的一个栈道排队的现象也是基本上消除了。全片区是打造了立体化的导向系统，布设动态信息牌的实时公示地下车库剩余的一些车位、出租车的等候数量等等，让旅客找车平均步行耗时缩短40%。那么针对于连云港站这个制度的实践表明呢，城市交通拥堵并非是只能靠这个大拆大建来解决，充分去挖掘存量资源的一个潜力，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去让大家感觉是人车秩序非常的顺畅，同时呢也能够大幅度的提升通行的效率。那么这种投入小见效快扰动少的治理模式呢，为后续城市交通治理呢也是积累了宝贵经验。当然在下一步我市也将加快推进港城大道的沿线交叉口的优化、苍梧互通收费站的拓宽改造等等这些重点项目，让我们港城市民和往来的旅客出行会更加的顺畅，更加的舒心。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打造便民高效的连捷办的网办服务品牌，优化智慧停车便捷服务，组建公安政务服务联络官的队伍，助力文商体旅的发展，完善大数据的协同服务。

0: 傲风集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0: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好，北京时间的9:4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们来关注到呢，我市公安机关也是出台了16项措施，也是进一步的深入推进服务会商以及法治护商、护航安商等系列举措。那公安机关呢，也将做这个实景物安的这样一个安防应用场景，高标准的去承办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推动展会呢由企业单元向场景单元转变，深化与科研机构合作，推动企业参与安防产品的这样一个重点课题的研究，提升核心技术的能力，打造产学研用产销的生态闭环。

那么像办证办事服务链接呢，也是去全量的纳入到了联捷办的微信小程序，动态接入了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推广了线上预约办理的服务，常用电子证照呢是共享应用，推动高频事项在线下窗口免交证办成事儿，而且依托110的指挥中心。还有一个就是公安政务的服务电话啊，是85868110，85868110呢，进行公安政务服务的智能语音的客服。通过向审批服务事项办事的指南、材料清单、一键咨询、短信随发、全天候的服务，像推动了全市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规范化的建设、标准化的运行，为企业群众提供家门口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对于向偏远村庄、社区以及特殊群体搭建了帮带办、委托办、上门办服务网络，所有的公安线下政务服务窗口实现了办不成事儿，反映了窗口全覆盖，配套建立落实全流程闭环处置机制，开展了数字啄木鸟行动，提升服务质效。完善智慧停车一张网的建设，拓展平台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提供车位查询、路径引导、一键导航等智能化的停车服务，将轻微的人伤道路交通事故纳入到了视频快处的范围，试点推广严重人伤的事故现场快勘快撤，应用智能快勘快会的一个系统呢，无人机的勘察这样一个新技术新装备，提升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勘察处置效率，同时呢也是加大了高铁站、汽车站治安秩序维护和便民服务力度，营造舒心的旅行出行环境，规范涉企经济案件办理，编制全市重点企业名录，建立常态化警企联系机制，严打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营造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的市场环境。

像很多朋友呢也是非常喜欢看苏超，也是在周六的时候会关注到这个苏超有哪些城市进行 PK。 那么在本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连云港和扬州啊进行这样一个对抗赛，当然很多的朋友也会跟着我们这样一个苏超主题巴士啊，专门去了解一下这次的这个主题活动。有一个主题活动呢是跟着苏超游扬州，主题巴士呢开赴连云港，有一位文学大家也是牵起了咱们两地的一个情缘，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也就是朱自清啊。朱自清 NPC 是掀起了现场的热潮啊，从这个13号到14号，扬州文旅呢也是跟着苏超游扬州主题巴士开赴到连云港，当然在孔王山、在海一方公园等地开展了巡游快闪推广的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场景化的活动是提前引爆了赛事氛围。像本次预热的活动呢，创新采用的是流动巡游加上定点落地双线融合模式，打造全方位沉浸式的文旅推广场景，让连云港市民游客呢也是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了扬州的文化底蕴和城市魅力。在活动期间呢，印有苏超赛事的元素与扬州文旅标志的双层主题大巴呢是穿梭在连云港的街头，成为了流动的扬州文旅展厅，车辆停靠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大批市民去登车参观体验，全方位展示了扬州城市的风貌与文旅特色。定点的展演环节呢也是亮点纷呈，那么在13号、14号的时候啊，在孔望山、在海一方公园等活动现场呢，也这个扬州啊平话表演以及它的这个非遗木偶的快闪、朱自清 NPC 的互动等特色演出是轮番上演，传统非遗文化与新潮互动的形式也是碰撞出了新的活力，让现场的观众呢是沉浸式的领略了扬州人文风情。那么当然与此同时呢，现场同步打造了多元文旅的体验场景，像扬州的茶文化啊体验区免费开放，向市民游客关注官方的账号打卡分享即可品鉴正宗的绿杨春茶饮啊，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扬州的茶韵风雅。当然通过这个赛事的文创啊、非遗的手作啊等等特色展品呢集中亮相啊，雕版的这个印刷非遗体验让大家是亲手感受了扬州非遗的魅力。还有呢，就是本次预热活动不仅是展现了扬州的文旅特色，更是精准的去释放了重磅的惠民文旅福利，也是将这个赛事的热度啊切实的转化为了文旅客流与消费的活力。那么在6月20号到21号呢，扬州是推出了苏超的专属的文旅惠民举措，也就是说我们连云港的市民啊，您持有6月20号苏超联赛扬州主场对阵连云港赛事的一个球票根的球迷，您可以去免费游览扬州全市啊这个全部的这个国有的收费的景区，你比方说可以去这个各式的园林看一看啊，去感受一下，让球迷呢去夜游啊，也有一些夜游，当然这个有的夜游项目可能是我们自己要自费的啊，只是说它正常的一个门票的收费的景区，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票根呢去免费游，到了里面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园内的收费项目，以及我说的这个晚上夜游的项目有可能是需要大家自己自费的啊，感受一下扬州的这个人文底蕴。另外的话呢，除了景区免费政策之外呢，扬州也是同步推出了景区加上住宿、餐饮、购物全方位的配套优惠的福利。那么在现场呢，工作人员也会把这样扬州精品的游玩线路、特色的美食啊，包括一些更好玩的行程啊，提供给大家，让大家是全方位的进行参考，让游客呢尽享是观精彩赛事、游诗意扬州的双重乐趣。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紫云社区呢，有一个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是以直播加激活就业新引擎。当然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就业是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是系着千奇百业。今年以来呢，像全市人社部门也是深入到了这个实施高质量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专项行动当中啊，也是把这个服务能级啊进行迭代升级啊，计划提档呢升级10个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点，推动岗位信息、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精准直达，邻里末端。我们都说小站点连着大民生，微服务托起稳就业。当然这家门口啊就业服务站呢，也是将陆续的给大家伙来简单的介绍。你比方说像海州区的新南街道紫云社区呢，这个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就是在今年的2月份正式启用了。那么这个站点就是依托主城区的区位优势与电商产业的底蕴，高标准的去打造标准化的直播间与培训教室，面向宝妈啊、待业的青年等重点的群体，开展直播的销售、短视频的剪辑以及线上运营等公益技能的培训。通过打通培训实训就业全链条，助力居民家门口带货水晶啊、穿戴甲呀、海鲜以及运动服饰等本地的特色产品，真正的去实现了家门口的培训直播间上岗。那么当然了，像这个社区书记也会化身啊带岗主播啊，带岗主播深入到这个企业一线当中，通过镜头去实时推介优质的岗位。那么像这种书记带岗加上直播赋能双重的驱动模式，不仅是破解了供需对接的难题，更成为了省内基层就业服务当中极具有辨识度的创新亮点。那像针对于青年就业痛点呢，服务站呢创新线下招聘加上线上直播双引擎的模式，以这个书记探岗品牌为载体啊，通过沉浸式的探岗视频与专场的直播，实时的推介岗位在线答疑，当然也是实现了云端触达精准匹配。那么像服务站呢，也是紧扣岗城电商的一个需求，构建了培训实操加上跟踪的全链条闭环，通过开设订单式的培训、传授直播话术、短视频剪辑等实战技能，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培训100余人，30人呢是成功转型了带货主播，人均收入啊可以达到8000块钱。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提升超过了50%，累计也是增收了25万元。那么像居民也是从零基础再到这个能带货的跨越，直播技能真正的成为了劳动者啊这个端稳这个饭碗的金钥匙。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在社区里头确实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也是在生活当中可能自己啊找不到自己的方向，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区带动这样的一些聚焦重点的群体，而且呢通过社区去联动我们辖区以及这个高新区啊30多家这样一个企业，你去深挖每个特色产业的资源，推出了100余个专属的岗位，累计也是帮助有不少的居民啊，包括一些这个就业困难的呀，还有包括应届生找不到工作的呀，去实现家门口的稳定就业，切实的去破解了求职远顾家难的困境。同时呢，也通过定期复盘数据、优化策略，搭建学员可以持续成长的路径，真正的去实现了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家的可能性。那这次呢，像紫云社区的探索呢，就是连云港深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的生动缩影了。小站点以直播为媒，承载着大民生，既破解就业的难题，又托起了稳稳的幸福，打造了可复制的紫云样本。未来呢，像服务站也将持续深化直播加技能双轮驱动，助力居民在家门口乐业，为港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好，北京时间的9:57啊，我们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了。在节目的结尾呢，还是要跟大家伙来预告一下，我们在6月17号，也就是周三的时候呢，有4家单位上线，分别是市国资委、市城建控股集团、市交通控股集团以及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联合上线。如果说您有新闻线索向我们提供，您可以拨打我们2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2: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3: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2: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4: 这个
5: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3: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6: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7: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

0: 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以人为主，从病症上、症状上、病情上去谈养生化健康。说这个季节呀，很多人就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症状，说别人都很舒服，到这个季节浑身特别得劲儿啊，那有的人呢就不行了，各种症状、各种病情就出现了。例如牙疼、浑身关节痛，有没有？这个季节很多人牙疼、浑身关节疼就出现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季节牙疼呢？而不是别的地方疼呢？对吧？为什么是关节疼？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患有这个牙痛的朋友啊，关节痛的，你就认真听，听完之后你什么都明白了，然后你按照我说的操作，就能轻易的解决这个牙痛和关节痛。啊，不但能够解决牙痛、关节痛，你还能提升你的牙和浑身关节的这种质量，是吧？你看牙痛的人，这个季节牙痛的人啊，这个牙非常松，非常软，你用手啊轻轻的去晃动一下这个牙齿，感觉很快就要掉下来了，牙很疼。今天吃药，明天吃药，有的人还给他拔了，千万不要这么去做。首先第一个，我告诉大家，这个牙轻易不要拔。牙被称之为什么呢？骨鱼，就是我们身体的骨骼发育到一定程度非常充足，才能长出这个牙齿。你看很多孩子长牙齿慢，不爱长牙齿，我告诉大家，这个孩子的骨骼不会很好，就是筋骨不结实，我们说的不壮实。这样的人一般的精血就比较少，精亏，特别是肾精，因为肾藏精，主骨生髓，肾没有精它就照不出来骨，也生成不了髓，明白吗？所以说呢，我们的骨骼牙齿好不好得看什么呢？看这个精足不足，精充不充，也就是阴足不足，阴旺不旺盛，要看这个。那说跟这个牙齿上火松动有什么关系？大家要知道，这个人阴不足了，火就会旺，叫阴不制阳，火旺。这个肾阴不足，肾精亏，他就会牙疼，就像肺阴不足，他就会鼻子疼，心阴不足，舌头疼，明白了吗？哎，那么脾阴不足，嘴唇疼，口舌容易生疮，大家懂了吧？像这个牙齿不好的人，牙齿松动总上火，总感觉要掉的这样的人，他还有一个毛病，就耳朵耳鸣，听力不好，耳朵嗡嗡嗡嗡响，蝉鸣声，也是精不足。牙齿跟听力它俩是一个原因，你别看不是一个器官，但是呢它同一个原因，你要治疗耳朵和牙齿，你要同步治，叫一病同治。你别认为啊，我这耳朵我就要单独用耳朵药，我牙齿就用牙齿的药，他俩你按照一个病来治就很好，就非常管用。咱们首先来说这个人的牙齿啊，说你看精不足虚火旺的人，他首先牙齿就会松动，有的人这个牙齿疼，然后呢萎缩的非常快，牙龈牙根都会萎缩了，然后牙周开始红，有炎症，特别红，而你的牙齿特别是这个齿根退化的非常快，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就松就软了，一按呢就活动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有牙疼啊，那经常就干什么呢？吃消炎药，吃厕火药，其实吃完之后啊管点用，过后还是疼， 还有的人呢

认为牙疼就是牙漏神经了，牙的问题，天天去修牙去。我告诉大家，你千万没事别总捅咕它。你看你这么修那么修，越修越不行，修来修去这个牙修没了。没事不要拔牙，特别很多人告诉你说这个立式牙没有用的。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牙一旦拔掉了，我们其他牙齿都变得松动了，就不紧致了。它是加固的，加固其他所有牙齿，使我们牙齿能挤在一起的。牙齿挤在一起，我告诉大家更好。我们很多年轻的人、中年人不知道说牙齿越密实越挤在一起好，不知道，总是没事去矫正它啊。还有的人说嫌牙齿多余了，我告诉大家，等你进入中老年之后，你这个牙就开始萎缩了，就开始退化了。原来你发现牙很密、很粗壮，挤在一起。这么好，当你这个牙萎缩了独立了，那这个期间呢就不那么结实了，容易松动。所以说这个牙齿啊没有多余的，没事不要拔，越密实越粗壮越好，特别最后一个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上这个长出一个牙齿需要多少能量，把我们身体抽出多少能量才能形成一个脏器，形成一个器官，形成这么一个牙齿。想想这个肾得集多少肾精和肾气才能养出这么一颗牙齿，明白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为什么夏天人爱上火啊？这个牙齿疼，那么这个人如果是一旦有虚火了，大家听好，一旦有虚火了，这个火首先要走一经，往哪个经走呢？往肝经上走，还是往肺经上走，还是往肾经上走？走哪里，这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哪个脏器比较薄弱。有一句成语是怎么说的？说麻绳专挑细处断。这个疾病也是这样啊，疾病专挑薄弱期，哪里薄弱它就欺负谁，挑软柿子捏。所以说我们身体啊总是有薄弱不足的一面，这个期间呢病情就专门欺负这个器官，哎，它往这个肾脏上走，走肾经，肾经有火了，牙床牙龈就红肿了。我告诉大家，牙床牙龈红肿，那么问题就出现了，骨骼就会受到影响。这个骨骼最怕什么？我告诉大家，最怕热。骨骼喜欢什么呢？喜欢温凉，不喜欢坚硬。我告诉大家，你看一看啊，南方和北方它的骨骼是不一样的，越热的地区，这个人的身材骨骼就越弱小，越寒冷的，越寒凉的，这个人的骨骼就越高大，越粗壮。为什么呢？因为热耗骨骼，这个骨骼我们想象成一个冰柱，是吧？在热的地方容易化掉，那么在寒冷的地方呢，凉的地方呢，它就损耗小。所以说你看身体啊，我们南方人和北方人去对比一下，你看一看，你看看蒙古人，你再看一看俄罗斯的人，越是寒冷寒凉的，骨骼都比较粗壮比较大，越热地区这个人身材骨骼越细越小。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骨骼不好的人最怕什么呢？最怕阴虚的人，最怕阳亢，阳亢火力旺的人对骨骼损耗最大。你看这个阴虚阳亢火力旺的人，他的牙齿首先就像风化石一样，一块一块的掉叉，然后就剩一个根儿，这个根儿就发黑了。你看像风化石一样热的，然后你看他这个牙龈特别红，整个牙龈特别红。所以说人这个体质啊最怕什么呢？最怕阴虚阳亢。我们很多人怕阳虚，手脚凉怕冷，但我告诉你，阴虚火力旺依然对身体伤害非常的大。那么在属下说这个人体质虚弱，在属下这个过程当中，阳气外散，阳气上浮，内在很虚很亏，可能内在有点怕冷，那么火力劲儿都跑哪儿去了呢？这个阳气都跑哪儿？跑在体表上了，体表感觉很热，然后呢头面很热，就是牙疼头痛，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也想真正解决牙疼啊，或者牙龈疼，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让自己的体质不偏颇，
啊，用体质至少不要出现阴虚火旺的体质。

养精天精生业，这是我们首要要做的，而不是说我牙一疼我就捅牙去，我就拔牙去，不要去拔。那我们天精生业，精血足了，火力不那么旺了，牙龈不疼了，对牙齿伤害小了，精血足了，牙龈得到滋养了，所以牙齿慢慢也坚固了。就是从用药的调理上，明白吗？从用药的调理上，从身体的调理上，那么其中还有茶饮和锻炼。别着急啊，我一样跟大家讲，我们首先就去调理体质，就是你不要有阴虚火旺。说怎样才能说这个阴不虚火不旺呢？我们用药哪些药呢？第一个首选就是岐黄丹，大家听好了。如果说你身体偏颇比较多，我不但有阴虚，我还有其他的痰湿湿热之类的体质，那你就更应该选它。它是调理八大体质，也就是能够同时调理这个偏颇体质，这是它的强项，它是它的专项，是其他产品无法比喻的，无法做到的。它的主方非常宏大，它的用药的配伍才是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这个药材每一克每味用多少克，如何去配伍，能配出那么同时调理八大偏颇体质，这是它最牛的地方，就用药的颗数配伍上比例上掌握的，所以它是奇中之奇，优中之优。这个要偏颇体质比较多，要想见效比较明显，少选它。说没有它不选它，退而求其次，可以用左归丸，左归丸和天王补心丹，这叫心肾同调。心和肾你不能做到八大偏颇体质同调，你就同时买两个给它结合在一块用，不然你达不到这种作用啊！你十味八味的药材，你组成的主方啊，你想天精生液你很难做到啊，做不到天精养血生液你做不到。所以说我们只能从几种药品联合用，不论用哪一个药，我告诉大家可以适当的喝茶，喝点去火的茶啊。这个买莲子心儿，用三克，桑葚熟地各用九克啊，葚草用六克，这些呢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就是你牙疼用的漱漱口啊，啊喝个茶呀都没问题啊。这是从我们的用药茶饮上。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还告诉大家一个锻炼方法，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尺长扣。没事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经常练习尺长扣，特别是现在牙齿还健在，但是牙齿不那么好了，牙齿松动了，牙经常疼的，爱上火的，那一定要练习尺长扣。什么叫尺长扣？尺长扣怎么个做法？这里我教给大家。首先就是上下牙齿轻轻的咬，从开始轻轻的咬到后期稍微用点力，牙齿和牙齿扣在一起，稍微用点力咬这个牙啊，前牙后牙呀，这个牙齿尽量都给咬到。哎，先从轻到逐步的加力去咬，就感觉你在咀嚼东西，或者是在咬一个东西，稍微用点力。牙齿不好松动的，有牙周炎的啊，牙疼的，这个期间可能稍微咬的时候呢就有点疼，没关系，前期疼慢慢就不疼了。所以前期疼的人都稍微轻一点，随着我们这个疼痛再减轻不那么明显了，那么牙齿和牙齿咬在一起就稍微加点力量，加点劲儿，这个力量就提升提升。当你稍微一提升的时候，你这个牙可能是又稍微有点疼了，没关系，依然保持这种力量去咬，等到咬到一定程度，这个牙再也不疼了，再也不疼了，那我恭喜你，你平时不疼，你吃饭咀嚼的时候也不疼了。你看我们很多人呀，这个牙齿松动牙齿疼是吧，火大的人吃饭的时候不敢用力啊，不敢吃不敢咀嚼，只能喝稀食，就是因为牙疼。如果说你按

那我说的，一方面去调理体质，一方面喝茶饮，然后呢，你再去没事锻炼，吃长扣，吃长扣，你的问题很快就能得解决，就很快，特别快。有的上午做，下午有效果，甚至前面一个小时做，后面一个小时就有效果。所以说，这个齿长扣你经常练，牙齿和牙齿轻轻的咬合，听好了，齿长扣就是牙齿和牙齿轻轻咬合，哎，我咬在一起，稍微用点力，然后我再松开。再轻轻的扣在一起，再用点力咬，再松开，再扣在一起，再轻轻的咬，没事儿你就这么去咬。走路你可以这样，坐着可以这样，躺着这样，工作呀，你只要不是吃饭说话，你都可以练习这个齿长扣，这牙齿和牙齿扣在一起，稍微用点力的咬去咬。说为什么它这么管用呢？大家记好了，牙齿它就跟我们的这个树木。跟树木是一样，它有根，这个根植身于土壤，树木的根植身于土壤，那我们牙齿植根于什么呢？牙床和牙周。大家要知道，牙床牙周它也有血液循环，但是它的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我们的牙齿牙根需要营养物质，需要营养物质，大家一定记住啊！我们的骨骼、牙齿啊、牙周啊，是血液循环代谢最差的，所以说它是最怕热的。你看，血液循环代谢越好的，散热就越好；血液循环、组织液循环呢越差，那么它代谢热能就越差。所以说，骨骼最怕热，包括牙齿在内，一热就完了，啊，它就萎缩就退化了。骨骼也是这样。骨骼也是这样，这就是我告诉特别一些男性朋友，没事别吃那个激素壮阳药，你吃一次骨骼就给退化一次，吃一次退化一次，最后你吃这个激素壮阳药，最后给自己吃的什么呢？吃的像小鸡仔一样漂青，你的骨骼都被稀释没了。壮阳药都是热性药，我告诉大家，很多人都不懂，特别是伟哥这些药啊，没事儿，你感觉自己差点就去吃，你不行说明什么？身体精气血不足，说明你体质器官下降，你补补精气神啊，你去强化强化体质，你一样可以恢复。你干嘛不去强化自己，反而去饮鸩止渴呢？透支身体呢？最后给自己吃的这个骨骼呀退化了，骨头到处疼。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肾不好的人啊，功能不好的人，不要总吃激素药啊。我们应该去干嘛？补精添精益髓，调理体质，强化去骨骼。骨骼怎么强化？是这么强化，骨骼可不是只吃钙片就行了。很多人吃钙片啊，骨胶原呀、啊，哎，我告诉大家，骨骼首先就要考虑什么？就是你的精啊，你的精血充不充足啊？肾藏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呢，这个。精血足了，骨骼就好了。由于我们这个骨骼啊，组织液、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由于它的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大家想想，它里面的垃圾是不是就排不出来？那么它新鲜的血液营养是不是就进不去？那我们的牙齿，它这个根是不是就得不到新鲜的血液濡养？得不到，因此这个牙齿就容易萎缩，就容易松动，就容易疼。你看我们牙齿啊，牙龈一旦出血，这个血是不是黑而且臭？牙龈出血比其他部位出血啊，它特别的这个有味道不一样。牙龈出血味道特别腥臭，为什么？就因为牙龈血液循环代谢特别差，不好弱。那么垃圾排不出去，这个血液用完排不出去，一直老血坏血一直存在这个位置。你说我们牙齿能得到营养吗？得不到。那么牙齿出血能不臭吗？臭。但反之，我们这个牙经常练习齿长扣，没事就稍微用点力咬合一下，松开再用点力咬合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就等于给这个牙龈在加压在松弛，就像挤海绵一样，把这个血使劲一挤，原先的老血腥臭的血就给挤走了，新鲜的血液就进来了，形成代谢，营养物质足了，牙齿是不是又得到了新鲜的血液滋养，然后它的牙根又不断的茁壮发展和成长了，就长得又结实了。这就跟我们的树木是一样的，它的根植深的更多更深了，从原先根萎枯

0: 拳的人，你看打这一辈子拳，他的拳头特别硬，这块红砖都能敲碎。像我们普通的人，别说红砖了，一块木板都敲不碎，都会给我们这个骨骼啊、手指啊，容易形成骨折，是吧？这个骨骼越练越结实，越练密度越硬。那牙齿也是这样，轻轻扣咬在一起放松，轻轻扣咬在一起再放松，没事就练，没事就练。你看你还会出现这个牙齿松动牙不好吗？不会。当你练一辈子，我告诉你到90岁你这个牙齿都在，而且我们这个牙床也会结实。有的人说，老师我牙已经没有了。你牙没有了你还有牙床啊，你如果你不经常练，你这个牙床也会松弛啊，对吧？特别是镶牙的人，你不论纵牙还是镶牙，你这个牙床都也像风化石一样不结实，那是不是也镶不住啊，也容易脱落呀，也疼啊。所以说不论是从牙床啊还是牙齿啊，这个练习齿长扣都是提升，都是帮助啊。你要想解决牙疼，你就练习齿长扣。这个齿长扣的时候，你看牙龈不断的在咬，血液循环不断的在代谢，那么牙龈的火邪是不是也被代谢走了？新鲜的血液上来之后，这个火邪是不是也消失了？所以说牙龈红肿、牙龈疼痛的练习齿长扣依然有效果。你看我一讲完，大家是不是听完豁然间开朗，豁然间明白，说我牙疼我练齿长扣能管用，我牙疼我还练习齿长扣，这不牙更疼了吗？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这就跟很多女性月经啊，年轻的时候有月经，月经啊一来疼就让喝这个益母炒膏，或者用点这个当归枸杞大枣茶一样啊，或者用点月季花玫瑰花茶一样。为什么要用这几样呢？这几样为什么管月经疼痛呢？因为这几样都是活血化瘀的。所以说凡是疼痛的你就去活血化瘀，效果反而来得很好，反而不疼了。你看看是不是很多女性啊，月经疼痛吃点益母炒膏，哎，不疼了。还有很多人心脏疼，你看用点丹参滴丸，心脏不疼了。丹参干嘛？活血化瘀的，明白吗？哎，它有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齿长扣也是促进牙龈血液的循环代谢，所以说它能有消炎的作用。同时说这个季节为什么会出现容易牙疼，因为阳气浮于体表，阳气都往上走了，这个火往外宣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由于我们的阴不足，不能制约这个阳，所以说火气就旺，这个火气发生在肾上牙齿上，所以说就会出现牙疼。这回大家知道这个牙疼真正的原因了吧？那怎么去解决，如何解决呢？也听明白了吧？如果没有听明白没关系，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向我们咨询啊，400-600-2677。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处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沈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 那如何

0: 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欢迎您。
2: 你好，老师。
3: 哪里的朋友？怎么称呼您？
2: 我是山东日照的。
3: 山东日照的，好。
2: 我之前给我妈妈咨询过，就是胃凉胃寒的问题。
3: 给母亲咨询过啊？
2: 对对对，
3: 之前胃不好是吧？
2: 对对对，只要吃东西就稍微就不对的话，他就会感觉到胃部胀满，然后疼，严重的时候也直不起腰来，有的时候还恶心、呕吐。舌苔也发白，水汪汪的。
3: 这是典型的阳虚啊，胃阳，胃气湿啊，阳虚痰湿的情况。之前给你指导过方案吗？
2: 指导过，还行。
3: 现在调理的怎么样？还行哈。
2: 按照您说的那个方案，我们搭配了那个岐黄丹调理的体质。吃了有一个月吧，说胃里不是总冒凉气了，凉凉的感觉也没了。
3: 就是说胃凉、胃寒的现象没有了，是吧？
2: 对对对，现在吃饭也不觉得胀痛难受了，
3: 挺好。
2: 恶心的症状也消失了。
3: 是，这不少了一块心病吗？多好啊！
2: 对对对，之前也没少到处去看，问题始终都没能解决。按照您给的调理方法，就很快就解决了。感谢你，
3: 哎，这就说什么呢？方向要对，咱们把问题要分析清楚，然后找准方向。方向一对，事半功倍。再加上对路，用药对路，对症了就一口汤，不对症一箩筐。你之前呢分析不对，然后用药不对，那你这个就努力白费呗。
2: 对呀，
3: 之前有没有叫你给老母亲做这个药艾条药剂？
2: 给做了，后来又接着又吃了五个疗程的调理的体质。怕风怕冷那种风湿关节疼的情况也解决了很多。
3: 不错，挺好。挺好。
2: 对对对。之前给的那些中药那些艾灸条，我经常也给我妈妈做。就足三里穴、风池穴，好多穴位我记不住哈。
3: 记不住。
2: 对，反正关节处、大腿、小腿啊、胳膊的关节处啊，都给灸。现在这出门走路的状态都好了很多了。
3: 太棒了。
2: 对，就往年就这个时候，他还都得穿长袖，穿很厚的衣服都不敢脱。今年都不用穿那么厚了。
3: 是，哎呀，真好，你看看。
2: 是。
3: 高不高兴？
2: 高兴，看着我母亲调理的那么好，就再也不用遭罪了，我特别高兴。
3: 对呀，不用遭罪了吗？
2: 对，也终于能给我母亲做点什么了。
3: 是，哎呀，您是啊，给母亲啊，真的很上心。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这句话真没错。你看，给你母亲做了那么多啊，这灸那灸，有很多人都嫌麻烦啊。你别说这个子女嫌麻烦了，他本人有的都嫌麻烦啊，很管用。你叫他做，他就不做。
2: 是。
3: 之前我们也都给过这个药灸条啊，你看有的人也领过这个药灸条。他那放在手里就不做，我说你为什么不做呀？麻烦。不是，他管用，你这个疾病，你这个疾病消除，你得劲儿，能解决你问题，你怕麻烦，怕麻烦你还治病干什么呀？
2: 对，
3: 是吧？你是想遭罪呢，是怕麻烦呢，是吧？
2: 就是。
3: 你看你作为一个女儿的，能够对母亲这么上心，这么关怀啊，太棒了，太棒了！我很开心，很高兴，特喜欢跟你们对父母很上心的这个人沟通啊，很好。
2: 是，也谢谢盛老师了也。
3: 不客气，不客气。经常听这个节目吗？是母亲听还是你听啊？
2: 是我开车的时候听着的，听了一段你们讲的那个特别好，然后我就加了群。现在我妈妈也跟着一块儿听课学习锻炼。
3: 对对对，好，就这样。叫他听，不能说你听他不听不行啊，他自身的疾病他也听。
2: 对对对，他那个不识字，很多方法他记不下来。
3: 是，记不下来没关系，听道理啊。道明了，事儿就明了。
2: 对
3: 啊，你看这不也挺好吗？
2: 对对对，
3: 你母亲这不做的多好啊，是吧？你们也是，你也很注重健康啊。你如果说没有把这个健康啊中医当回事儿，没有对母亲重视，你母亲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个收获。
2: 对，是，都得注意。
3: 是挺好。
2: 还是盛老师教的好呀。
3: 也是你学的好啊，你孝心，你不孝心不可能母亲有今天的收获啊，挺好。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呢？
2: 对对对，我想再来咨询咨询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调理方案。几十年的老问题了，也不是一下子能好透啊呢。中药艾灸 就是接着用的话，那他这个着急爱上火，他嘴巴起泡呀、嗯、
3: 是这样啊。药酒不见得就会上火，即使有上火了、
2: 嗯、
3: 那我们也要配合驱逐的方法、
2: 嗯、
3: 知道吗？这就好比说我很饿、嗯、那么这种有食物，但是你一吃着呢就噎着了，咽不下去，
2: 对，
3: 怎么办？
2: 对，
3: 咱不能说因噎废食就不吃了。
2: 嗯，
3: 我们可以想办法，比如说喝点水，或者是细嚼慢咽，但绝对不能说不吃。
2: 对，
3: 说这个药艾条、药灸很管用，那你不能说我一灸上火就不灸了，
2: 嗯、
3: 对吧？
2: 对，
3: 那我可以怎么的呢？我可以减少次数，减少时间呀。
2: 嗯，
3: 以前三，以前的寒气重，我三天一灸，那现在寒气小了，寒气轻了，我就七天一灸。
2: 嗯，
3: 一个星期一灸，原先我灸15分钟、20分钟，我这个就灸3-5分钟就行了、
2: 嗯、
3: 啊，是这样。我问一下呢，是母亲这个怕冷啊，啊怕风这个有没有解决？
2: 解决了，
3: 解决了，那就不用做药灸了
2: 啊，
3: 就是锻炼就行了，泡泡脚啊，适当的刮刮痧呀，好吧？如果没解决，咱就说还要结合着灸，好吧？
2: 行行，那、嗯、邵老师，我还想再给买点那个调理体质的那个产品，金黄丹
3: 啊，对。
2: 啊，我刚工作也没几年了嘛，
3: 嗯、
2: 今年也才28，我工资也不是很高。那、
3: 嗯、
2: 按市场价购买的话、
3: 嗯，
2: 对我来说压力确实挺大的。
3: 嗯，
2: 难得碰到有道的这种好的产品，我也不想给断了用药。
3: 嗯，
2: 我妈把我养大也不容易，
3: 嗯、
2: 她心里也十分着急、
3: 嗯、
2: 啊，确实也不想让我母亲失望。
3: 嗯，
2: 不太想让她知道我的难处，实在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求助的。
3: 嗯，
2: 我也想过跟这个场外老师说，但我觉得确实其他老师都不如你有分量。
3: 嗯。
2: 所以能不能恳求邵老师帮忙给解决解决，买点出厂价优惠的这个起黄丹呀、
3: 嗯？好，能理解。又想要母亲用上好药，又想继续调理，然后呢，
2: 嗯、
3: 又从自己这个收入上呢承担又有点难度，是吧？
2: 对对对。
3: 希望少花点钱。咱们团购呢、
2: 嗯、
3: 不用经过代理商去购买这个产品，属实能节省很大一部分费用。现在问题出现在哪儿？就是厂家现在产品都得以满足市场代理商。啊，国际代理商为主、
2: 嗯、
3: 优先供代理商、嗯、现在申请了半年多一直申请不下来，就是因为产量产能在这块，还有代理商的需求量非常大。
2: 嗯
3: 啊，现在咱们申请这么长时间，现在厂家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要求就是说，一个是跟代理商研究一下的，代理商现在是不是货源如果不缺，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批，或者代理商手里货源很多，能不能给我们匀一点。
2: 嗯嗯，
3: 匀一点，会给咱们去协调、
2: 嗯、
3: 提的这个事儿已经在谈的过程当中了、
2: 嗯、
3: 所以说你们再等一等、
2: 嗯、
3: 我们一直在努力，因为毕竟时间不短了，小的留半年了，太长了，厂家企业也很重视，现在正在想办法、
2: 嗯、
3: 尽快的能够解决咱们用药的问题，完了你再等一等、
2: 啊、行
3: 稍微等一等，
2: 万分感谢呀，邵老师、
3: 不客气不客气，这是咱们节目能够为你们做的，你们这么信赖节目，认可邵老师，邵老师总得给大家一些帮助、
2: 嗯、
3: 是不是、
2: 是
3: 嗯，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母亲药属实用没了，咱们还没申请下来，你就赶紧干嘛？稍微少买点，买一个疗程啊，啊，先用着，等那下来呢，等那再统一团购，是吧？
2: 行，
3: 即便耽搁事儿、咱又不多花钱，剩下就是你跟着节目多学一学，
2: 嗯、
3: 学一些方式方法，起到辅助、
2: 嗯，
3: 是不是啊？
2: 嗯，是是是，确实，咱们这个节目能学到很多有用的这些健康的知识。
3: 嗯，
2: 没想到这个毕了业又继续学上习了。
3: 是。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嘛，学无止境嘛，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你已经很不错了。
2: 确实听了您的课之后，我现在晚上都不熬夜了，
3: 是
2: 饮食也注重了很多，吃夜宵的习惯也都改掉了。
3: 哎呀，我听了这么一说，我很开心，很高兴听你这么讲啊、
2: 嗯、
3: 啊！
2: 以前也不懂这些，也不太重视，现在明白了，也改了很多。
3: 是，挺好，挺好，可以。在收听过程当中啊，或者在健康过程当中，还有什么不明白，随时随地给我来电话啊！
2: 行行、
3: 嗯、
2: 行，
3: 好不
2: 好？
3: 好，
2: 嗯，
3: 行，那咱就谈这些啊。整体来说很不错了，剩下就是在用药上，我也能感受出来，就在用药上，你希望咱们能尽快去团购，你现在也在关注这个事儿，是吧？
2: 对对对，
3: 嗯、
2: 好，
3: 嗯，那就这样吧，
2: 嗯，行行行，谢谢，
3: 祝母亲健康，祝你学业有成，再见。
2: 嗯嗯，谢谢邵老师，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邵老师吧？
3: 对，我邵老师。嗯，你好。
4: 听你的节目已经一年多了。
3: 听节目一年多了也是老听众了。
4: 太远的。
3: 啊，山西太原的。欢迎您。
4: 我今年73岁。
3: 啊。
4: 我的体质是阳虚体质。
3: 啊，体质阳虚。
4: 怕冷。潮湿。小便有泡沫。大便不成形，经常跑肚来。经常就是吃的降压药。现在血压是70多的130多。我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问一下沈老师，你比如说我这种体质和那个气化的对症不对症？
3: 对症啊，非常对症啊。你看看你都听得很明白，我就刚才我自己想，我说既然知道体质的问题，阳虚畏寒怕冷手脚凉。湿气重
4: 啊，
3: 你是体内湿气重、寒气重、阳气不足、气不足
4: 啊。
3: 你这个体质，你用这个气化丹效果太好了呀。
4: 气化丹现在还没有嘛，是吧？
3: 啊，你没有，你跟产外老师沟通，那像你个人少量用，那指定能申请到吧？你大批量没有，少量还申请不到吗？
4: 孙老师，和你接通电话了也挺不容易的，你先给我个方子吧，可以不可以？
3: 方子可以，完全可以啊。你记住啊，方子呢，咱们是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啊，治疗暂时。但是你根儿不改善，你说你体质不改善，你这个方子用管一时啊，可能10天半个月、1个月、2个月挺好。等到过个3-5个月，你又不行了，大便不成形没问题了。盛老师，我现在大便成形了，我消化也好了，不畏寒怕冷了，不跑肚拉稀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腿凉了，老寒腿来了，腿又疼了。那么你说盛老师，你再给我个方，我治腿。你治完腿，过一段时间，哎，你后背又疼了，你心脏又不好了，心阳不足，心慌，后背凉，后背沉，后背重啊。你说盛老师，你再给我个方，我又给你个方，哎，治疗一段时间啊，盛老师不行了，我这个颈椎又不行了啊，盛老师我的头又不行了，我的个肺又不行了，你就等于这个房屋四处漏风，你今天拆东墙，明天补西墙的。你不能说我把身体整体啊整体改善改善，我整体好了，我就不用拆东墙补西墙了，啊，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我说为什么你要去调养体质，从根本上去解决。你们不要犯原先的错误，就是我有问题我就治这儿，我哪有问题我治哪儿，然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年年吃药，年年治疗，年年不少花钱，然后还没有个好身体。
4: 陈老师，哥清楚了。
3: 就是你要懂这个啊，这个方法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拿笔记啊。
4: 啊，陈老师，哥再插一句，腹泻这个是大便不成形，这个主要是以前也吃过外药、西药，实际上当时哥再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当时有效果，但是最终都是其实不好。
3: 那就是你没有改善体质，没有调理体质，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善。你如果说把这个身体整体改变了，你记住整体改变了，你吃这个药，你不吃这个药也能好。盛老师为什么说告诉你们一定要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就是因为它是根基，是整体，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就好比这个土地它整个没有营养了，你说这个花草养的这个果树啊、庄稼啊、树木啊，它能好吗？
4: 是啊，
3: 对不对？
4: 哎，
3: 它也不好。你说我今天给这棵果树我上点肥，哎，这好了。但是呢，明天那个果树又没有营养了，你再给那个果树打营养去，说你就忙不过来。
4: 孙老师，我这个清楚了，从体质上根本解决不了。
3: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些吗？盛老师就担心，就害怕你们呀，就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就不理解盛老师，你为什么叫我调理体质啊？我不调理体质就不行吗？你非得叫我调理体质，什么意思啊？
4: 这个我清楚了。
3: 那行可以，我告诉你，拿笔记。用黑蒜片儿。豆蔻。黑蒜片用9颗，肉豆蔻用6颗。碧橙茄用6颗，高粱姜用9颗。碧拔、丁香，各3颗。刀豆用6颗，
4: 6颗，
3: 对，棕乳石用10颗，
4: 10颗，
3: 炒不孤脂无茱萸9颗，牛膝，独活，威灵仙，炒白术各15颗，治党参的用30颗，治黄芪用18颗，
4: 18颗，好，
3: 小便没什么问题是不是？
4: 小便有泡沫，
3: 腿没有浮肿吧？
4: 腿没有，没有负重，
3: 腿脚有力量是不是？
4: 疼痛倒没有，不疼痛。
3: 你再加个半风合、九龙藤，这些各15颗啊。
4: 个十五克哦。
3: 这些维 E G 煮水煎汁
4: 大概吃个一个月左右，
3: 20天到一个月吧。哦

0: 麻烦你再把这个房子传给肖老师。
1: 可以啊，到时候再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他再发给你一遍。你这个用这个方不能用羊血，不能吃羊血啊，少吃羊血、鸭血，包括鸭肉，鸭肉不能吃，羊血不能吃，鸭血不能吃啊。你这么先调着，先治着，完了有机会呢，条件允许把这个岐黄丹用上，必须把体质改善改善。对，这是你的根本整体。你生存赖以生存的土壤体质，你不改善也不行。
0: 哦，谢谢梁生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就这样，好不好？
0: 哦，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在健康当中哪里有问题需要盛老师的帮助？
4: 我就是那个，我是那我孙子
1: 啊，孩子
4: 是为了一个那个带犬，他脑里边有问题。我他就是第一个是流口水，走路他那个一倒一歪就走不正。
1: 孩子多大了？
4: 孩子今年就是9岁多。
1: 九岁啊，然后呢，流口水是不是？
4: 啊，是。
1: 流口水，流口水多不多？
4: 多很多嘛，不在的，尤其这个冬天，
1: 嗯。
4: 天冷流的特别多，热天还稍微干涩一点。
1: 天冷都多是吧？
4: 啊，对对对，是。
1: 好，睡眠的时候多不多呀？
4: 那不流。
1: 还有说走路怎么的？
4: 走路它就是脚尖点掉，脚尖点了都不行。
1: 用脚尖走是吧？
4: 啊，对对对，是。
1: 嗯，是站不住啊，还是脚跟疼啊？哎，
4: 它也不疼的。
1: 嗯，腿脚有没有劲儿呢？
4: 对呀，没劲儿，它那个手也没劲儿。
1: 腿脚手都没劲儿是吧？
4: 嗯，这里啊，
1: 嗯，
4: 吃东西总是慢慢的，他总是咬不动啊，像是这个咬嘴不行的。
1: 嗯，吃东西慢啊，咬不动，感觉没力量，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是。
1: 嗯，他有没有嗳气打嗝？舌苔怎么样？有没有看呢？
4: 没有。
1: 啊，舌苔你都没看，你怎么知道他消化好呢？
4: 啊，
1: 嗯，
4: 是。
1: 嗯。这个大便呢怎么样？便秘吗？大便成型吗？一天排几次？
4: 一天就是一次，便秘他一次就
1: 好。嗯，小便次数多不多？
4: 小便次数还可以。
1: 嗯，
4: 就是怎么回事嘛，裤子里边尿的，有时候他可能尿不净。
1: 嗯，
4: 就便秘出来，尿里有地方尿裤裆。
1: 尿裤子哈，他也有可能是尿急。

0: 呢？憋不住尿呢？对不对？不见得是尿不尽啊。
1: 对，他们好像是玩手机，玩看了酸尿，就往裤子里边尿，
0: 对吧？所以说呢，不见得是尿不尽，他有可能是尿急。
1: 嗯，啊，对对对，
0: 好。除了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情况？
1: 别的没有情况了，他就是从小啊，就是看他走路也平，他走路可慢可慢。
0: 嗯。
1: 后来到了3岁到4岁，哎呀，病人都说你去给孩子看看是不是缺钙了。到了县医院就看了钙，做了个 CT， 他脑里边有问题，赶紧到大医院看了，也到过石家庄，到过北京，都看过。医院呢就没有诊断成什么病，他是。
0: 嗯，好，我知道了啊。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嗯，男孩哈。行，这个孩子的问题我听了。其实他的疾病啊是什么原因呢？是他的脾肾的问题，脾肾比较虚，脾肾亏虚，听好，既亏又虚，脾肾亏虚，他才出现这种情况。孩子从小走路就体现没劲儿、软的时候，就说明这个脾肾不好。那么这个期间你们没有给补，也没有强。反而去各种看检查，如果说脑子真有问题，早就查出结果了，是这个肾的问题。实际上人的大脑啊，我们走路啊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吃饭没劲儿，各种发软的现象，发育迟缓的现象，我们总认为是脑，其实谁才主管脑呢？我告诉你，肾
1: 啊，
0: 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孩子走路好不好，有没有劲儿，骨骼硬不硬朗，都看什么？都看肾，叫先天。后天看脾胃，先后天的关系，脾肾的关系。你看他所有的病情都体现在什么呢？都体现在软没劲儿。
1: 对对对。
0: 他为什么流口水？流口水是脾胃虚，这个孩子脾胃不太好的。等他长大了，吃多了也是爱气打嗝，积食。消化不动，舌苔厚，舌苔白，有齿痕，舌头庞大。不信孩子，你去看，他一定舌苔是这种舌苔，这叫脾胃特别虚，脾胃虚流口水。那么肾气虚，乏力没劲儿，特别脚后跟疼的，脚后跟这个没边儿的啊，不着根儿的，都是肾的问题。这个金字骨发育迟缓的骨，这个骨骼特别细、特别软、没劲儿的，都看谁？都看肾，补肾精，强筋骨，这个是可以治的。你当时你早点给孩子，一个是先调理先天肾，后再调理后天脾胃，孩子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不会这样。你看孩子实质的问题在哪儿？都是在这儿。你们检查钙，钙不是骨骼，钙只是骨骼当中的一种物质。骨骼还得有什么呢？骨骼还得有骨髓，骨髓才能发育成骨细胞，幼骨细胞、成骨细胞、骨细胞，这个骨细胞才能把这个钙呀、磷呐、铁呀所有的物质变成骨的基质，就骨的一部分。
1: 是是。
0: 那你看看孩子是不是这样？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他的父母一方指证身体不好。然后在怀有这个孩子的时候，在这之前，父母一定不是熬夜就是玩电脑，然后呢经常的这个不休息，导致身体特别虚特别绕，不然孩子不会这么弱这么绕。也就是说孩子这个种子，原先这个种子就特别弱，这叫先天。后天呢就是靠脾胃，先天不足后天给养调理，所以说前期这个种子就不是很好很饱满。这个种子谁给的？就是父母双方给的。
1: 那个他那个母亲是冬季可冷，家又给冷的，冷的受不了。
0: 所以说孩子父母只能是特别怕冷的有一方。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孩子现在目前这种情况就是调理体质，七黄丹。然后呢这个期间呢就是再从这个饮食上锻炼上加强一下的。孩子记住，他就是虚亏，其他没毛病。他的脑没问题，你别给治疗来治疗去，天天吃激素给孩子吃出问题了啊。
1: 是。
0: 嗯，你按照我说的没问题，怎么去调，然后呢我再给他一个这个茶饮汤剂。
1: 你给我发过那个需要吃什么药，你能不能给我弄到个星期的微信星期的吧，我看看我买单买什么药。
0: 嗯，行，这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

0: 嗯，好嘞，
1: 好嘞，就这样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嗯，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喂，
3: 是盛老师吧？
1: 啊，我盛老师，欢迎你。
3: 盛老师啊，
1: 哎，
3: 我这是。我也没文化，我母牛不知道，我成天听收音机听七八年了，我母牛打过电话，因为我打电话，我光心慌手抖，我跟你打是第一次沟通，因为哎呀，我听听你讲，我知道的非常稳，但是我跟我哥哥说，你一定要听盛老师讲课，你听盛老师讲课，别的你都不想听了。盛老师，
1: 哎，
3: 我跟你说说，我这是我一身的病，我先给说说我现在的症状，就是肝火太旺，
1: 肝火旺，
3: 肝火旺，治了将近100天呢，我最早吃中药，吃了几副，不中，我又去这又找我这医生，也是当地的，又吃了几副，都是。拉肚子手抖，我的脾气是急，年轻时候看见活想一想给他干完，给我继承的是这一种病，我32就得着脑中风偏瘫嘴外眼斜，那时候是自己割脉，割了一夜回去躺地上睡觉，那他爸出去开了门房，我就嘴外眼斜了，反正是着病没治理身，一直拖到现在这半月身子还凉还磨还慢，就是我这一辈子都是心慌手抖，我吃住这保险单啥药都不对我的症，哎，我一吃着我的心这是哎呀好受多了，到现在这是我有病了，我这做了手术4年呢，这是身体一直反正不拿疼，我就想问问看看这肝火旺，想叫你给我指导指导，我现在保险单一天2袋了，盛老师，
1: 是这样啊，
3: 我想叫你给我指导指导，
1: 行，可以，没问题，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对节目的信赖，盛老师很感动，就因为你们这些认可中医喜爱中医的这些学员朋友们的支持和信赖才有咱们的节目的今天，是这样，你刚才说了一些我一直在听，你总说你肝火旺肝火旺，咱们听众朋友也一直在听，但你始终没说你肝火旺的症状，怎么个肝火旺法？
3: 肝火旺是今年过2年就是阴历2月，这是我这肚子里有个东西在动，最初是啃着地下，它慢慢它在动，哎呀，一样动到这快到胸口边，我受不了了，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我就去村头上看呢，我有点呢坐立不安，心烦意乱，又怕热又怕冷，拉肚子也是一辈子。
1: 你这样，你刚才说了这个肚子感觉有东西到心口窝了，特别难受，不知道怎么事儿，是不是？
3: 心口这光想上不来气儿。
1: 是这样啊，你看看你刚才说的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是吧？心烦
3: 是的，顶到这了开始心烦意乱
1: 啊，心烦
3: 压都是
1: 特别到心口窝了，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神不足，元神不足，心神不定，这个人才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待不住，明白吗？他跟你肝火旺是两回事儿。肝火旺是什么表现呢？肝火旺的是眼干眼涩，火气大，这叫肝火旺，所以你真正的问题是你心神不足，心阴不足，是这个原因。你现在手里有保元丹，你慢慢吃保元丹，慢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其实你都不用过度的焦虑，不用过度的担忧。现在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大便不成形，拉一辈子的这个肚子，这个问题是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身体有痰有湿有瘀，这是对的。你看你半身不遂嘛，半个身子麻，这个瘀是有的，就你体质有问题，指征是有，但是呢你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的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不畅，你也说了你之前脾气特别躁，干活急，对吧？所以说呢 我现在告诉你，你不是肝火旺，跟肝火说肝阳有没有亢呢？肝阳有，但主要问题不是肝火旺引起的啊，你主要是心里的精气神不足导致的。
3: 我还有点又怕冷又怕热，
1: 怕冷怕热是体质的问题。你如果真的想调理身体，又怕冷又怕热，半身不遂，浑身不舒服，你到时候你可以把七黄丹吃上，专门调理体质的，你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3: 哦，
1: 七黄丹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主方宏大，配伍严谨，作用很强。你吃点这样的药，
3: 啊，
1: 是体质阳虚气虚你都存在。
3: 就是说了，
1: 嗯，
3: 是打电话的接电话的，我就这是浑身抖。要是说了跟人，我主要不跟，我的体质不行。我要说了去那儿了，我就会抖，这心慌手抖。
1: 嗯，还是你亏了吗？亏到一定程度就会这样。另外呢，你这个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你这个胃肠不好，你做药灸条去灸胃脘穴，胃脘穴灸一灸，然后经常推，经常揉。
3: 药灸，你说那就是那艾灸吧？
1: 对，药艾灸，药艾灸那个小药灸棒去灸一灸，还有一个猪心汤自己做一做，自己吃一吃。猪心汤。
3: 猪心汤。
1: 我在节目当中讲的猪心汤。
3: 哦。
1: 保元丹你吃完再喝上我给你茶饮，你慢慢就能过来。然后没事后背有撞门框撞大树啊。
3: 谢谢盛老师啊，叫你费心了。
1: 行，按照我说的做吧，然后跟着节目好好学好好做，我相信很快身体很不错的，就应该很快调理过来，错不了。
3: 好
1: 嘞，祝你健康，祝你长寿，生活幸福，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水费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房屋售卖过户后原水卡内费用是否可以申请退款，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收费系统未过户的情况下，需提供收费系统中户主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号、银行卡的开户行、电话号码、缴费截图、收费系统预存金额的页面截图，并填写退款申请表，经费控系统审批核实后退回用户提供的银行卡号内。二、收费系统已过户的情况下，需现户主写授权委托书，同意将剩余余额退还至原户主，原户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号、银行卡的开户行、电话号码、缴费截图、收费系统预存金额的页面截图，并填写退款申请表，经费控系统审批核实后退还用户提供的银行卡号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0: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昭君出塞，后来没多久汉朝就换了新皇帝汉成帝。这个汉成帝靠谱吗？
0: 哎，小朵，你还记得上次那个当了20多天皇帝就被大家撵走的家伙吧？嘿，非常遗憾呢、这个汉成帝他也是个糊涂蛋，继位以后朝廷的大权逐渐落在了外戚的手里。
2: 外戚是干什么的？
0: 外戚呢，就是太后啊或者皇后的亲戚们。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有8个兄弟，除了一个早死之外，其他7个呀都被封了侯，其中最大的王凤还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
2: 外戚们都做了大官，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0: 那时候外戚们确实很猖狂，不过也有一个特别的人物，他就是王莽。王凤掌了大权，他的几个兄弟侄儿都非常骄横奢侈，只有王莽因为他父亲死得早，没有那种骄奢的习气。他像平常的读书人一样做事儿呢，谨慎小心，生活也比较节俭。人们都说王家子弟属王莽最好。
2: 王莽以后能成大器吗？
0: 王凤死后，他的2个兄弟先后接替他做了大司马，后来又让王莽做了大司马。王莽很注意招揽人才，有些读书人羡慕他的名气特来投奔他呢，都给收留下来。汉成帝死后不出10年，又换了2个皇帝，也就是哀帝和平帝。汉平帝即位的时候才9岁，国家大事都由大司马王莽做主。
2: 国家大事都由王莽做主，这王莽手里的权力可是够大的。
0: 是啊，谁让皇帝年幼的呢？皇权强大不起来，才让大臣钻了空子呀。那时候王莽的威望可大了，有些吹捧王莽的人都说王莽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请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啊，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封号和封地。后来呢，经大臣们一再的劝说，他只接受了封号，把封地给退回去了。
2: 如果王莽真能安心为国家出力的话，那也挺好的。
0: 王莽啊，确实做了很多的好事儿。公元前2年，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由于多少年来贵族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剥削农民，逢到灾荒啊，老百姓就没法活下去了，都骚动了起来。为了缓和老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王莽建议朝廷节约粮食和布帛，他自己呢，先拿出100万钱、30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他这样一带头，有些贵族大臣也只好拿出一些土地和钱财了。
2: 那就好啊，有才能而且品德好的官员能够身居高位，也是一件好事。
0: 后来太皇太后把新野的20000多顷地赏给了王莽，王莽又推辞了。王莽还派8个心腹大臣分头到各地去观察风土人情，他们把王莽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儿到处的宣扬，说王莽是如何的虚心，怎样的谦让。 当时中小地主都恨透了兼并土地的豪强，一听说王莽连封给他的土地都不要，就觉得他呀是个了不起的人。
2: 我也觉得王莽是个好人，还很谦虚内敛。
0: 王莽越是不肯受封，越是有人要求太皇太后封他。据说朝廷里的大臣和地方上的官吏平民纷纷上书请求加封王莽的总共有48万人，有人呢还收集了各种各样歌颂王莽的文字，一共有3万多字。王莽的威望就越来越高，别人越是吹捧王莽，汉平帝可越觉得王莽可怕可恨呢。
2: 汉平帝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有个有能力的大臣辅佐自己，难道不是好事吗？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大臣的威信比皇帝还高，那皇帝还怎么做下去呀？王莽这是有野心呢，因为王莽不准平帝的母亲留在身边，还把他舅舅家的人杀光了。平帝渐渐的也长大了，免不得背地里说了一些抱怨的话。有一天，大臣们给汉平帝上寿，王莽亲自敬上了一杯酒。第二天，宫里传出话来，说汉平帝得了重病，没几天人就死了。所以有人怀疑啊，王莽献上的酒那是毒酒。
2: 天啊，王莽居然暗杀皇帝，原来他之前表现得那么好都是装给别人看的吗？
0: 皇帝死后，王莽还哭了一场。汉平帝死的时候才14岁，当然没有儿子了。王莽从刘家的宗室里找了一个2岁的男孩作为皇太子，叫做孺子婴。王莽呢自称是假皇帝，就是代理皇帝的意思。有一些文武官员想要做开国元勋，劝王莽干脆您就继位做个真皇帝算了。
2: 王莽真的要谋反吗？
0: 王莽也觉得做代理皇帝不如做真皇帝啊，于是有一批吹捧的人纷纷制造出了很多所谓的祥瑞。王莽是真命天子的图书也发现了，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匣子也出来了。
2: 又是这些装神弄鬼的玩意。
0: 一直以推让出名的王莽，这会儿他可不再推让了。王莽向太皇太后去讨汉朝皇帝的玉玺，王政君这才大吃一惊，不肯把玉玺交出来。后来被逼得没法子，气愤的把玉玺给扔在了地上。
2: 太皇太后这时候才看清了王莽的真面目，王莽真会骗人，我要是太皇太后估计也被他骗了。
0: 公元8年，王莽正式即位称皇帝，改国号叫新，都城仍然设在长安。从汉高祖称帝开始的西汉王朝统治了210年，到这时候就算是结束了。王莽做了新皇帝，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变法。第一，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第二，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平定物价，改革币制。
2: 王莽的这些改革成功了吗？
0: 这些改革呀听起来都是好事情，可做起来呢一件比一件闹心呢。土地改革和奴婢私属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下一开始就没法实行，平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他们正好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反倒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币制改了好几次，钱是越改越小，价却越做越大，无形之中又搜刮了老百姓一笔钱财。
2: 改来改去，不光没让百姓生活得更好，反而不断剥削人民，这怎么行呢？
0: 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了农民的反对，许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持他。3年以后，王莽又下了命令，王田奴婢又可以买卖了。 王莽还想借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的矛盾，这一来呀，又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各部族的反弹。王莽又征用民夫，加重捐税，纵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王莽改革失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招致了农民起义。
3: 没错，王莽的残酷压榨加上一连串的天灾，逼得农民走投无路，纷纷起来造反。东方和南方都有大批的农民起来反抗官兵。公元17年，南方荆州闹饥荒，老百姓不得不到沼泽地里挖野鼻涕充饥，人多野鼻涕少，还引起了争夺。新市啊，有两个有名望的人，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凤，出来呢给农民调解，受到了农民的拥护，大家就公推他们当做了首领。
4: 看来这两个人要成为新的起义军首领了。
3: 不错。王匡、王凤成为首领之后，就把这批饥民组织起来起义，一下子就聚集了好几百人，还有一些逃亡的犯人也来投奔了他们。王匡他们占领了鹿林山作为根据地，又攻占附近的乡村，不到几个月的功夫，这支起义军发展到了七八千人。
4: 起义军发展的速度好快啊。
3: 王莽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0: 于是就派了20000官兵前去围剿绿林军，却被绿林军呢给打得抱头鼠窜。绿林军趁势攻下了几座县城，打开监狱，放出囚犯，把官府粮仓里的粮食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的穷人，大部分搬到了绿林山。投奔绿林山的穷人是越来越多，起义军增加到了50000人，
1: 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绿林军这个发展速度也太快了吧，照这样下去很快就能推翻王莽了。
0: 可惜啊，第二年绿林山上不幸发生了瘟疫，50000人呢死了差不多一半，还有一半呢只好离开绿林山，后来分作3路人马，新士兵、平林兵和下江兵。这3路人马各自占领了一块地盘，队伍又重新强大了起来。
1: 一支队伍分裂成了3支队伍，那个时代起义军可真多啊。
0: 除此之外还有好多别的反抗者呢。当南方的绿林军在荆州一带打击官兵的时候，东方的起义军也强大起来了。琅琊海区有个姓吕的老大娘，儿子呢是县里的公差，当时有个没钱交税的穷人被抓起来了，这个公差很同情他呀，但是县官要求他动用酷刑逼迫穷人交税，公差没有照着做，被县官给杀了。这一来可激起了公愤了，有上100个穷苦农民起来替吕母的儿子报仇，杀掉了县官，跟着吕母逃到了海上，一有机会啊，他们就上岸打击官兵。
1: 王莽的敌人可真多啊。
0: 几乎同时期，另一个起义领袖樊崇带领着几百人占领了泰山。吕母死了之后，他手下的人呢投奔了樊崇起义军，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发展到了10000多人，在青州和徐州之间来回的打击官府。樊崇的起义军很讲纪律，规定谁杀死老百姓那就要处死，谁伤害了老百姓就要受到处罚，所以呢百姓们才能够拥护他们。
1: 这些起义军比官府还要受百姓们爱戴，这件事真讽刺。
0: 虽然百姓爱戴他们，但是在王莽心里他们可是眼中钉肉中刺啊。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将军连丹率领着10万大军去镇压樊崇起义军。樊崇做好准备，跟官兵展开了一场大战。为了避免起义军跟王莽的官军混战，樊崇叫他的部下都在自己的眉毛上涂上红颜色，以此作为识别的记号。这样呢，樊崇的起义军得了一个别名，叫做赤眉军。
1: 王匡不是反抗军首领吗？怎么又成了太师？他是不是叛变了？
0: 嗨，不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罢了。太师王匡和那起义者王匡虽然同名同姓，但是啊，可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俩并不是同一个人。前者是王莽的侄子，算是达官显贵，后者呢是起义军的首领，是另一个王匡的敌人。
1: 哦，这样啊，王莽派太师去攻打赤眉军，最后谁赢了？
0: 王莽的军队和赤眉军打了一战，结果呢，官兵打败了，逃散了一大半，太师王匡的大腿被樊崇给扎了一枪，逃了回去。将军连丹在乱军之中战死阵前，赤眉军是越打越强，发展到了10多万人了。
1: 起义军越来越多，王莽的处境越来越难喽。
0: 绿林赤眉2支起义大军分别在南方和东方打败王莽官军的消息一传开呀，其他地方的农民也全都活跃起来了。黄河两岸的大平原上，大大小小的起义军有几十路，有一批没落的贵族和地主豪强呢，也趁机起兵反对王莽。
1: 这下子 可真是遍地开花了。
0: 南阳郡的豪强刘隐、刘秀兄弟两人，因为王莽废除汉朝宗室的封号，不许刘姓人做官，心里头怨恨，发动族人和宾客七八千人在冲陵乡起兵。他们和绿林军三路人马联合起来，接连打败了几名王莽的大将，声势很大呀。
1: 又出来了一支新的起义军，起义军多的我都数不过来了。
0: 绿林军的几支队伍啊，没有统一的指挥，将士们认为人马多了，必须有个首领才能统一号令。一些贵族地主出身的将军利用当时有些人的正统观念，认为一定要找一个姓刘的人当首领才能够聚拢人心，毕竟汉朝的皇帝们他不都姓刘吗？
1: 那么应该找谁呢？
0: 绿林军里边姓刘的人很多呀，那找谁做首领确实是个很难决定的问题。冲陵兵想推刘隐，可是新市和平林兵的将领怕刘隐势力太大，一定要立一个破落的贵族刘玄做皇帝。刘隐又提出等消灭了王莽，收服赤眉军以后咱们再立皇帝，这也遭到了反对。刘隐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也就只好同意了。
1: 看来起义军之间也有矛盾啊。
0: 公元23年，绿林军各路将士就正式立刘玄做了皇帝，恢复汉朝国号，年号定为更始，所以啊，刘玄又称为更始帝。更始帝拜王匡、王凤为上公，刘隐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其他的将领也各有各的封号。打那时候起，绿林军又被称为汉军。
1: 现在起义者们有了自己的政权，有皇帝，还有将军，王莽还能打败他们吗？
0: 后来起义军建立的汉朝和王莽建立的新朝又爆发了许多次的战争，最后王莽被打败了。本来已经被埋进坟墓里的汉朝又被挖了出来，续了200多年的命。关于这些战争的故事啊，我们在随后慢慢来讲。
1: 好啊好啊，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连云港供水节目。本期节目中，我们先来关注市自来水公司全力构筑2026年高中考供水安全防线。同学李静报道，近日市自来水公司积极响应省市政府关于两考保障工作的统一部署，提前谋划编制了专项供水保障方案，各单位全面进入备战状态，扎实做好高考中考各项供水保障工作，优化对外服务，畅通诉求渠道。市自来水公司客服热线85870000保持24小时畅通，强化各服务渠道的管理，对涉及高中考考生的涉水信息保持高度敏感，加强分析研判，确保各类诉求传递及时，处置快捷。客服中心、水检中心、维修单位组成专项工作组，深入全市13个考点和11个食宿点，开展走访与专项检查，主动对接学校及酒店负责人，建立一对一的沟通机制，全面了解用水需求，做到防患于未然，聚焦核心业务，筑牢安全防线。供水调度中心、各水厂、加压站全方位保障供水生产安全，各管线及二次供水维护单位加大巡查力度，对考点周边及食宿场所的管网、阀门等设施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发现隐患立即整改。市自来水公司在两考期间严格执行三暂停措施，暂停考点周边影响供水的管网施工，暂停二次加压泵房水池、水箱的清洗作业，暂停欠费停水工作，尽量避免在用水高峰及夜间休息时段进行抢修，确需抢修的应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的影响。此外，做好送水车等应急供水设施的维护和物资储备，确保突发情况下能够快速响应及时送水，严控水质指标，守护饮水健康，全面落实从源头到龙头的全流制水质管控体系。一是加密检测频次，提升考点及食宿场所周边水质指标检测频次，实行日检测日报告制度。二是深化设施清洗，考前组织专业力量对二次供水泵房、供水水箱进行全面清洗工作，确保让考生喝上放心水。市自来水公司始终秉持优质供水服务岗城的企业宗旨，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衷心祝愿全市莘莘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市自来水公司召开新东街道供水服务座谈会。通讯员孙天宇报道，近日市自来水公司组织召开新东街道供水服务座谈会，市自来水公司客服中心、星海营业所等服务窗口单位、新东街道主任及下属18个社区书记应邀参会，双方围绕提升人口密集区供水保障、优化社区供水服务、解决群众用水急难愁盼等工作开展深入交流，凝聚共识。会上，市自来水公司客服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此前与新东街道达成的供水服务合作框架，重点针对新东街道人口密集、用水需求集中的特点，解读供水服务升级、便民缴费推广、应急维修联动等重点工作安排。街道及各社区负责人结合基层治理实际，聚焦居民日常用水、管网隐患排查、报修处置、用水政策宣传、入户便民服务等方面交流想法，提出建议，共同梳理辖区用水领域热点难点问题。新东街道作为市区人口密集区，供水服务任务重、责任大、关注度高，市自来水公司将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健全政企常态化联动机制，实现信息互通、工作协同、快速响应，全力保障人口密集区用水安全稳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连云港供水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3: 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事关群众利益且可能对社会安全稳定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事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并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实行重大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决策事项，应当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做好宣传引导和解释工作，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依法及时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老头一看他歪歪扭扭的写了几句蹩脚诗，这老头气得马上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奔那黄河道跑，跑到黄河道的边上，这边瞧那边看，也没有船也没有人，他不是在水路上走的，他在旱路上走的。哎呦我的天哪，13岁一个小崽子，他自个儿要出国呀，这可怎么办？老头急急忙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哥几个都起来了，起来之后正在那儿漱口的、洗脸的、干什么都有。老头进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大伙一听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完了？老头金棍走了。唐天牛一听，别闹了，真的吗？那还能假吗？你看看这还给我留个条呢，这不在这儿呢吗？大伙一看，哎呦，还等着回来都说好呢。哎呦，我说老爷子，这您就别着急了，瞅这意思他是已经走了，他什么钱走的呢？能不能把他撵回来？旁边石长青说了，老伯别撵了，我这金棍兄弟什么脾气我知道，这小子他要想干什么，你就是九头牛都拽不回来，他要说走指定能走得了，绝不是帮天亮出走的，说不定昨儿半夜咱们在那闲聊的功夫就没看着他，他那会儿就能走。哎呀，要那会儿走那就撵不着他了。好好好好好，你这个不孝之子。老头指着纸条在那跺脚直骂，他在那说别骂了，你骂那纸条有什么用啊，人都已经走了。完了，弟兄几个一商量，咱们在这吃顿午饭，咱们也快走吧，别给老爷子在这心里边添腻。大家伙在这吃完了午饭，最后阮英、唐铁牛向老爷子告辞，说我们在这儿也遭扰了您了，我们现在又回转磨盘山了。阮英也想，找老五找不着，东京汴梁监狱里边又没有他，我们得回磨盘山再重新研究老五的去向，找不着老五，我们弟兄未能团聚呀，没有尽到弟兄的义气。大家伙一商量呢， 华云平就说了，华云平说，我跟着你们一块到磨盘山去一趟，因为听说你那磨盘山上还有梁山后代，有金枪将徐宁的后代徐文彪，有尉迟骁，还有孔生也是梁山后代，弟兄们都想见一见。石长卿说，要是那样的话，你去我也跟着你们走一趟吧。我琢磨了这两天我要在家里呀、我也好不了，我娘啊就能把我折腾熟了，她不是骂呀就是打，这个呢我跟你们几位到那去散散心，到山上瞧瞧也开开眼界。阮英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一起走吧。于是阮英、唐锦牛、花云平、石长卿他们告辞了老爷的金衡，由打这里是登城上路，回转到磨盘山。到了磨盘山，到了唐铁牛的管辖之地，到了一看，整个山上没人了，房子也空了，院子也静了。唐铁牛到这掐着腰一瞧，坏了，这大概是官兵来把我们老家给端了窝了，咬人没？唐铁牛这一喊呢，出来两个楼兵，哎呦，寨主您回来了，回来了，我那手下人都哪儿去了？怎么几天不在这儿你们都散了伙了？寨主，不是散伙了，您忘了，您临走的时候不说过吗，要跟那铁龙山大寨主铁化雄两个山合的又并在一块儿吗？您给他写了一封信，铁寨主在您走了之后就把信给送来了，而且还派了一个人商量着把咱们全山寨的人都接到他的铁龙山上去，现在都挪那儿去了，这儿就留几个人在这看守山寨啊。对对对对，我还忘这茬了，走吧，咱们上铁龙山吧。从济宁州往正东又走了一段路，他们来到铁龙山。当唐铁牛、阮英等人一上铁龙山的时候，铁龙山上正是鞭炮齐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咚。阮英一听，哎，三哥，这是干什么？怎么一劲放鞭炮？
5: 我琢磨着有喜事儿，十有八九啊，大概是老五回来的。老五一回来，全山寨都高兴啊！全山寨一高兴，自然放鞭炮。
4: 对，
3: 说着话就进了寨门了。一进寨门，有的楼兵看见唐铁牛、阮英等人回来了，哎呦，唐寨主您回来了，正好你赶上喜事了，快点快点！
5: 我问你们什么喜事儿？大爷娶媳妇儿。大爷娶媳妇儿，哎呀，这几天没见面，怎么大爷娶媳妇儿了？
3: 唐铁牛跟阮英两人往里一来，正听吹鼓声，正在那吹呢，呜哩哇，呜哩哇，呜哩呜哩呜哩哇，走进聚厅一看，一瞧大爷尉迟骁头插金花，十字披红，在正面坐着呢。唐铁牛和阮英两个人走进来之后，往地一跪，
5: 大哥，我们俩回来了。
3: 尉迟骁说，二位先帝，你们回来的正好，老五找着没有？
5: 没找着。
3: 没找着。

0: 你们找着没？我们也没找着。什么？你们也没找着，就在这拜堂娶媳妇儿。今儿我回来了，你们谁也娶不了。唐铁牛这一闹腾，后跟着来的花云平、施长青等人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没见过这位唐爷这么耍脾气呀。平常这唐铁牛瞅着憨的狼一样软骨囊囊的，没想到到了关键时刻他也会蹦。唐铁牛这一蹦，尉迟骁在上边这个脸色很有点尴尬。尉迟骁不知道说什么，这是个忠厚老实人。老三，你这是干什么？
1: 干什么？我问你，当初咱们八宝楼接拜的时候怎么说的？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可是现在老五没找着，生死未卜，你在这拜堂成亲办喜事儿了，这对得住弟兄的义气吗？啊，这是人办的事儿吗？
0: 唐铁牛瘪瘪着嗓子这么一说，阮英没蹦，阮英一扯唐铁牛，
2: 三哥，你给我出来，干什么？干什么？你给我出来！
0: 他拽着唐铁牛就出了这聚义厅，阮英把他一拽出来，徐文彪跟出来了。徐文彪来到聚义厅外，
3: 三哥，您干什么？发那么大的火，
1: 这不像话！他这时候娶媳妇不是时候。
3: 三哥，您听我说行不行？啊，我发现您没发过这么大的火，
1: 你还不了解我。我告诉你，你三哥就是这么个人。平常我要软和上来，三扁担都勒不出个屁来。我要是横起来呀，有块炭我就着火。
3: 哦，三哥您是这脾气。我跟您说，三哥，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3: 跟您详细讲讲这个经过。您走的时候不是您写的信吗？让我们上铁龙山这来合并。
1: 对呀，
3: 人家铁龙山的债主铁化雄答应下来把我们接过来了。接过来之后，铁化雄有个妹妹叫铁金锭，这姑娘到了应聘的年龄了，人家铁化雄就看上咱大哥了，想着跟咱们接这门亲。人家把这事提出来了，您说咱应不应？
1: 应倒不要紧，
3: 应了，应了。人家铁化雄跟铁金锭同时又提出来要拜堂成亲，要不拜这个堂，这亲就算没有结成。没有结成，咱们这么多的人，连楼兵在众位弟兄都在人家这铁龙山上共同在这生活呀，是吃的人家喝的人家占的人家的地盘啊。所以我做的主意，我说就这么定，而且这堂选定今天吉日良辰，立时就拜。拜了堂成了亲，咱们双方这关系就密切了，今后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不是这么回事吗？这个接亲不亚如当年刘备和东吴那种接亲呐。正因为这个，所以才今天拜了堂。我们不知道老五妹回来心里着急吗？您着急，我们更着急呀。
1: 啊，那么回事啊，也有点道理。要那么的话，刚才那话算我没说。拉倒吧，这么的，我跟着你们一块热闹热闹。
0: 这唐铁牛就这么一个人，把事说明白之后，他这气儿全消了。他蹦的这一阵，结果徐文彪又回来告诉尉迟骁，说三爷这事算过去了。
3: 尉迟骁心想，没想到这唐三爷还这么大的火，当天立时拜堂成亲，这山寨上这喜事办得非常热闹啊。喜事办完了之后，唐铁牛跟阮英给众位弟兄挨个的指引了一下花云平和石长青，都是梁山的后代，各自相识。这弟兄们就在山上整日操练武艺，而且防备着官兵征剿。他们得到了消息，自从这些弟兄在济宁州砸奸反狱之后，济宁州那知州沈不清因为这场砸奸反狱被撤了职了，济宁州新换了一位知州，姓康，叫康炳。您听这名儿也不怎么样。这康炳上来之后，四处张贴布告，捉拿砸奸反狱的这些罪犯。有的人不知道名字，知道名字的就有周顺、周景龙，再就有这镖头徐文彪，这有俩名。但剩下阮英啊、唐铁牛啊，给阮英写的叫阮猴子，给唐铁牛写的名叫唐牛，这都是在通缉的罪犯人名之内。可是现在几年

听说呀，这五爷周景龙也不知怎么跑到徐州去了，在徐州最近，这徐州的知州正准备把他押送到东京汴梁。这个消息听到之后，弟兄几个当时就商议，这个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阮英就说了，这样吧，不管他是真的是假的，有这么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尽最大努力。我跟我的唐三哥，我们再下一趟铁龙山，我们探一趟徐州，到徐州城里边找有关方面详细了解了解，这监狱里边压没压着周景龙，就是没压着，抓没抓住过周景龙，抓住周景龙是不是给借到东京汴梁去了。如果真有这件事情，我们就捋着他压着这个路线往回追，计算时间，赶得上我们就截木龙囚车，赶不上我们就到山上叫着众位弟兄一块奔东京再救他，您看如何？对，大爷尉迟骁说，那就拜托你们两个了，是不是多带几个人？华云平跟石长青也说了，我们两个跟你一块去怎么样？阮英说用不着，人多容易引起别人的注目，咱们这些弟兄都是在籍的罪犯呢。啊，再者说了，山寨上别的弟兄们也不能都跟我们走，山寨是我们的一个根据地，万一在这个期间官兵要来征剿，我们得守住这块地盘。徐文彪一听阮英说的也有道理，那就这么地吧。当下阮英和唐铁牛两个人又收拾利索之后，带好了盘川路费，由打这铁龙山上就下来了，哥两个奔徐州。这一当一边走着，唐铁牛嘴里边直叨咕，我说猴啊，看起来了，咱俩现在聚集到铁龙山上之后，我呀改了位置了。你改什么位置了？原来在磨盘山上，你三哥我是磨盘山大寨主啊，我手底下有100多楼兵啊，不管大事小情，这楼兵都得向我报事啊。这回可好，我成踩盘子打眼的了啊！什么事儿你就愿意动，我知道你是属猴性的，一会儿也稳不住，猴就坐不稳金銮殿吗？你稳不住吧，结果还拽着我，拿我当个伴，对不对？三哥，咱哥俩不但是磕头的把兄弟，而且咱还是师兄弟，咱哥俩不是近吗？对，咱哥俩近的，哎，近你才拉着我呢，让我跟着你一块陪绑。哎，这也不是出红差，怎么陪绑呢？我就说这意思，这算什么好事啊？挨饿受累的东奔西颠，办不好这事你还埋怨我？少说别的，三哥，说不定这一道上还就有好事呢。有什么好事？别给我弄这一套。哥两个一边聊着一边走，正走着，忽然听见身背后马蹄声音，马蹄的声，这马蹄声音越来越近了。这哥两个往旁边一拜道，一瞧后边来了两匹马，头前是一匹贴青马，马上坐了一个小伙子，20多岁，戴着黑缎子扎巾，身上穿着黑缎子箭衣，腰中扎着大带，双吹灯笼穗，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马鞍桥得胜沟挂着一条三股拖天叉，这小伙子长得黑幽幽的一张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高鼻梁，大嘴叉。这小伙子看那年纪也就在21、22岁，长得面老一点，也许他就18、19岁，这就说不准了。后边呢是一匹昏红马，这马上坐着一个18、19岁的大姑娘，这姑娘头上挽着一个盘龙对髻，一个藕荷色的汗巾子兜后脑海往前面一系，系了一个纽丝蝴蝶燕尾扣，身上穿着藕荷色的短衣，腰中这只绣花带，足下蹬着一双软帮软底牛皮小靴子，鞋尖上颤颤巍巍一朵红绒球，跨起一匹昏红马。这姑娘身背后背一把单刀，闪配着一件铠氅。姑娘长得一张瓜子脸，两道细眉毛，一双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面色白皙。这姑娘长得这模样，用人这个眼睛那么一看，就有一种吸人之美。两匹马奔着一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唐铁牛先看见这姑娘了。哈哈，猴儿，这姑娘长得够漂亮的，您又看上了？什么话，我说她漂亮就叫看上了啊？是啊，可是这两匹马来到他们俩的跟前之后，就看这黑脸的把这马

0: 缰绳带着，他在马上边腾甩蹬林安跳下来。二位，跟您打听道上徐州怎么走啊？唐铁牛特别殷勤，主动就过来了。
1: 啊，上哪儿？
0: 我们上徐州。
1: 上徐州啊？嘿，我们俩也上徐州，咱们一道。我刚才在前面都打听明白了，你就顺这道一直往前走，往右边拐那就是。你要是不嫌慢的话，咱们一块走也行。
0: 阮英在旁边一捅他，心想干嘛呀，人家有马咱们不行，你跟人家走什么伴啊？这黑脸一听，哦，往前面走，往右拐。
1: 哎，对对对对，
0: 好，如此说来多谢了。那姑娘在马上还说了一句话，
1: 多谢您指点。哎，不客气不客气，没说的没说的。唐铁牛回头冲那姑娘满面堆笑点了点头。
0: 这小伙子搬恩人等乘跨坐骑马上加鞭，啪，一前一后两匹马跑下去了。唐铁牛，
1: 好，咱们紧走两步。
0: 阮英说，干嘛？你跟着人家？
1: 不是，我看他差不多咱们跟他能住一个店里。
0: 住一个店里，你打算怎么的？
1: 哎，猴啊，说实在的，我瞅那姑娘长得真挺漂亮，我这人就有这么一毛病，我可不是采花贼啊！你听明白，我瞅见这个女子漂亮了，我就老合计，我说人家也是有爹有妈，你说人家怎么长的呢？那鼻子、眉毛、眼睛、嘴儿都长得是地方，那身条、粗细、高矮都差不多。我就联想到我自个儿，我也有爹有妈，你说我爹我妈给我这怎么安排的呢？你说长短也不够，粗细也超围，鼻子眉毛眼睛嘴哪块地方安的都不合适。阮英说，得得得，别说这个了，快走吧。这哥两个紧跟他二人往前就走，一看人家马拐过去了，他们两个人在后面撒个腿跑，跑着跑着一望之内前边有一个村子，就看那两匹马在没到村子的时候在旁边一个店房，店房门口那给停住了。看见没有，三哥，那两匹马住在那店里了。 咱也住这店。
0: 三哥，你住这店里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就看人一眼呢，我心里也痛快。大哥娶了媳妇了，二哥大概也有了门了，我老唐怎么也得对付一个呀。我琢磨了，我要娶媳妇儿啊，指着媒婆说那是说不成，就得我自个儿找。
0: 哦，您自个儿找，您看上这个了，
1: 那当然人家不能跟我了，他要跟我的话我指定要。
0: 废话，人家不能跟你。你知那男的是他什么人吗？
1: 是他什么人？
0: 那男的说不定跟他是两口子，您要住那店里边说话言多语失，别人男的揍你一顿。
1: 不对，好，你不告诉过我吗？我也长经验了，在东京汴梁逛庙会上你就说过，你说这女的要开脸的是媳妇儿，不开脸的是姑娘，这姑娘我注意了，她没开脸。
0: 嘿，阮英说，你真行，这事儿都记着呢。
1: 那可不，这事儿我忘不了。
0: 那你能不能知道他是不是他的未婚夫啊？
1: 未婚夫不能，你还没有我留神。我看他俩长得模样差不多，别看那个黑点这个白点，那个是男的这个是女的，俩人像一个模子里边扣出来的一样，他们呢不是兄妹俩就是姐弟俩。所以冲这时候我到那儿住多看两眼没事儿。
0: 嘿嘿，好，走走走走。阮英跟唐铁牛两人也来到店房的门外，当他们来到店房门外的时候，那二位牵着马已经进了院子了，后院可能是马棚，把那马呀就牵到那后院去了。牵到后院去之后，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就进来了，进了店房的大门，前面是一个大院，后边是一个大院，东西还有跨院。嚯，这店房还真不小，进门往右侧就是账房。唐铁牛跟阮英一进来，阮英就说了，掌柜的，哪位在这听事儿？果然有一个掌柜的就过来了，一瞧这个人有四十来岁年纪，长得黑黝黝的脸，身体粗壮，是个矮。

0: 矮胖子，领兜扫帚眉，大眼睛，啪啪鼻子，大嘴馋。这人出来之后，哎呦，二位住店吗？人一说住店。有钱房吗？有。哎，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啊。二位，您是住前院还住后院？随您挑。唐铁牛就问，哎，掌柜的，刚才有俩骑马的不是来了吗？啊，刚进来。他俩住哪儿了？他们俩住后院了，那我们也住后院。好，后院也有钱房。准备点灯电布吧。哎，好。旁边有个写账先生拿着笔，您把名字说一下。唐铁牛说，你先说。阮英过来了，我姓袁，我叫袁耳。唐铁牛一听，他妈的怎么成袁耳了哟。唐铁牛细琢磨，我才明白，他把这阮字给拆开了，袁耳不露真名。您呢？唐铁牛过来，我姓唐，叫牛。俩人登完了店铺刚要走，就看有打后院有一个伙计就出来了，一见掌柜的说两句话，掌柜的入窑了啊，您看怎么办？迷子嗨着点。唐铁牛一听，他奶奶，这是黑店，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听这电伙计跟他掌柜的一说黑话，唐铁牛就断定这是个黑店。他说的什么呀？入窑了，迷子嗨着点，就说进来的这两个客人，我把房间已经给他安排好，他住下了。迷子要嗨着点，就说蒙汗药给他放多一点。既然是放蒙汗药，肯定这就不是好店了。好店能给人家这客人往吃东西里边放蒙汗药吗？唐铁牛听到这里，心里边就一咯噔，他看了眼阮英，他那意思，猴啊，这是贼店。他这眼睛一瞅阮英，这阮英啊没看着他。走吧，咱这后边。哎，唐铁牛心想，这猴今儿不灵了。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后边，安排到4号房间。到屋子里边，这伙计就说了，二位客爷，您吃点什么用点什么？你们这儿有什么？咱们这儿啊，店房里边自个儿有大锅，一般的菜能炒。您要觉得不合口的话，我们上外边给您买去。行啊，我看你这个店离村还有段距离，有什么就给上什么吧。有酒吗？有酒，咱们店里自个儿酿的酒，那都是

0: 放了十年之后才拿出来的。
1: 是啊，叫什么名儿？
0: 叫万年春。
1: 万年春来坛，
0: 哎，您等着。这伙计出去了。伙计出去之后，唐铁牛瞧了瞧阮英，
1: 阮孩儿，刚才他说那话你听见没？
0: 什么话？
1: 说那黑话。
0: 我长着耳朵是干嘛的？
1: 嘿，你听着了，我瞪你，你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我在那儿跟你有什么感觉啊？那掌柜的就在旁边站着呢。如果你一瞪我，我一看你，咱俩一使眼色，那掌柜的就有防备了。
1: 嘿，还是他妈猴心眼多。
0: 哎呀，你看我琢磨呢，我寻思我比你能耐了。那三哥，您学着吧，早着呢。
1: 我说好，这怎么办？
0: 怎么办？既然是黑店，咱看看他们怎么个黑法，把这个店咱给他端了窝，
1: 咱俩能行吗？
0: 差不多。我看他前前后后没有几个伙计，大概就俩伙计，一个掌柜的。
1: 哎，我不担心别的，我就担心那女的，他们是哥俩还姐俩，他们要这海海的迷子给他吓上，那他们不就迷糊过去了吗？
0: 是啊，要不您搬他那屋睡去。
1: 废话，我能搬人家那屋睡去吗？
0: 你说你还操心，你还挂着，你还去不了，你这怎么办呢？
1: 咱得关注点，
0: 一会儿啊，这跑堂的店小二提溜着食盒进来了，几个菜炒的摆在桌子上了，一坛酒放在这儿了。
1: 客爷，您看还需要什么？这玩意儿也不能拿手抓着吃啊，有筷子没有？
0: 您等着，刚才补碟快猪一会儿又拿来了。
1: 打听一下，刚才来的那俩骑马的他们住多少号了？
0: 他们呢？您这是四号，他们住十二号，就对过，
1: 是吗？
0: 啊，
1: 您认识他？不认识，我们在道上互相聊聊，一面之食，顺便问问。
0: 哦，那好，那好，您二位慢慢喝啊。缺什么您就喊我，小人马上就给您买去。
1: 行了，行了，你出去吧。
0: 这店小二出去了，出去之后，唐铁牛把这酒杯拿过来，把这酒坛子打开盖之后一倒。给阮英也倒上。
1: 孩儿，这酒咱能喝吗？
0: 阮英说，您说呢？
1: 这里边大概也他妈的是海海的迷子了
0: 啊，我瞅这酒有点发黄，这咱不能喝呀，干脆吧，咱就光吃菜。他拿起筷子了，刚要夹菜，阮英说，慢，三哥，这菜也不能吃。
1: 怎么着？
0: 您可不知道，江湖上开黑店的，有的那个心黑手狠的，菜里边也给你下蒙汗药，你吃他的菜也照样可以迷糊过去。
1: 哎，酒也不能喝，菜也不能吃，合着今儿这顿咱就饿着？
0: 那可不，您就得忍着心了，您不还得关照对过那两位呢吗？
1: 哎，对了，呵呵，好，那咱要是酒也不喝，这菜也不吃，待会儿人家这个店伙计进来一看，这不就看漏了吗？啊，一瞧这二位干坐着不动筷，这什么毛病？
0: 阮英说，咱得给他做出个样子来，让他瞅着咱们还吃。
1: 那怎么办呢？
0: 这酒啊，咱俩举杯啊，一碰，碰完了之后，就往他这个床底下一泼，就拉倒。
1: 哦，那这菜呢？
0: 阮英说，菜有办法。阮英一回身，又打那床上把那枕头拿过来了，枕头瓤子掏出来，把这枕头皮提了过来了。给你一个，我来一个，咱俩把这玩意儿放桌底下，夹一口菜就往这里放，夹一口菜就往这里放，咱把这菜都给它倒到这枕头皮里去，然后往桌底下一放，他一瞧这菜咱们都吃了，越吃越少，您看怎么样？
1: 嘿，猴啊，你真有两下子。行，哎呀，这枕头皮当肚皮了。就这么地吧。
0: 这功夫就听外边的院子里边又有人说话。
2: 姐妹姐妹，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那马给您拴在草头上。哎，好好好。
0: 阮英一听又来人了。阮英一转身就来到窗棂的跟前。

0: 前，他把这窗户纸啊抠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楞着眼睛往院里边一看，一看有打外边又来了几个人，一个书生打扮的人，这个书生打扮的人在他面前那么一过就走过去了，跟着一个挑着书箱的小书童，另外又跟着两个人挎着刀，好像是两个随行保护的家丁，一共是四位。这四位骑着四匹马，这四匹马往旁边槽头上去拴去了。这四个人在这一过，唐铁牛没动地方，他问阮英：“谁认识吗？”阮英一转身回来，一个赶考的举子，是一个书生啊，住哪儿了？也住咱后院了。我看他那个位置啊，那是八号啊还是六号啊，哎，就在那正房那边啊，这几位大概也跑不了了。阮英说：“跑得了跑不了且不说呀，我看这个书生的背影有点像我五哥。”
1: 猴啊，你想你五哥呀都想花了眼了，你五哥能跑这赶考去吗？那他除非吃错了药得疯魔病了，那官家正捉拿他都捉不着逮不着，他能主动的去赶考去啊？那不是往人家虎嘴里边送肉吗？再者说了，你五哥他能够那么逍遥自在的在这去赶考吗？能跑这住店来吗？天底下人那身块长得一样的有的是，甭管那个，
0: 不管他是不是我五哥呀，我想他们住在这儿也逃脱不了这个店主东的算计呀。
1: 今天呢，他们都得赶咱们哥俩的福，不是咱们哥俩到这儿，大概他们都够呛。我上趟厕所，你想看看那女的在屋里怎么样了？嗨，那什么话呢？我到外边转一圈回来，我就打听打听。唐铁牛上外边就喊这个店小二：“店小二，茅房在哪儿？”店小二过来：“哎，西北角上，你到那儿。”唐铁牛方便完了之后回来了。瞧了瞧对过那12号，店小二过来了：“哎，爷，您怎么要上那屋去？”“
2: 不是，那屋那他们俩那是怎么回事？”“
0: 您这什么话呀？他们俩是怎么回事？是什么话？”“
2: 不是，我说他们俩是那个是夫妻吗？”“
0: 不是，人家那俩呀，是哥哥跟妹妹。”
2: 哦，哥哥跟妹妹，
0: 哎，那个12号是套间，那姑娘在里屋住，她哥哥在外屋住。
2: 他们干嘛吃饭呢？
0: 啊，吃饭呢。刚才他那哥哥喝酒，我刚给他弄点酒，哎，弄点菜都端过去了。
2: 啊，我听那屋怎么没动静？我过去瞧瞧。我在道上我们见过，
0: 您别往那边瞧。我说客爷，咱这店里边有这么一个规矩，素不相识的店客不兴乱串。您要烂串，万一要是出点意外的事儿，我们这个店东家不好担待，您原谅。他们这哥俩呀，在那屋里头大概吃饱了之后啊，太劳累了，睡了。
1: 唐铁牛说：“坏了，那甭问了，那海海的谜字起作用了。”“
2: 哎呀，好吧，我就不过去了。”
0: 唐铁牛转身就又回来了，转身回来来到阮英对过一坐：“
1: 猴啊，够呛，那边那哥俩呀已经睡了，人家说睡了那就是过去了。”
0: 阮英说：“就是啊。”“哎呀，咱怎么办？”阮英说：“不要紧，咱找他要酒喝。”我说：“田东家。”店小二噔噔噔跑进来了：“哎呀，二位客爷，您还缺什么？你这什么酒啊？什么还万年春？什么万年春？一点酒味都没有，再来一摊，找好酒来。”“
3: 哎，好，给您拿好酒。”
0: 跑堂的赶紧就出去了。这店小二来到前边来找这掌柜的，这掌柜的真是开黑店的，这个地点叫王家滩，这个店叫王家店，开店的掌柜的江湖上人送外号双头蛇，他叫王清，他还有个老伴，也就是他的老婆，名叫西寸蛇王花娘，两口子开黑店，外带俩伙计。一般来讲，住到这个店里边，他只要看准了要做就是一茬。
2: 这一茬全都给灌懵了之后，

所带的衣物全都留下，然后把电客杀死扔到河里。此处后边就是一条河，他在这里无法无天，无人管束，今天又到要做买卖的时候了。因为他看出来前面来的这一男一女这两匹马就值点钱，后来的这个赶考的举子四匹马，肯定这赶考的举子身上能带着不少钱。对阮英、唐铁牛这二位呀，他们倒没有寄多大希望，一瞅这两个空行人，又瞅着阮英背着单刀，唐铁牛屁股后边挂着棒槌，琢磨这两个会点武艺，所以对他们两个倒没多想。但有一样，要做这件事儿，必须后院的这些位都得喝了蒙汗药，都晕过去之后才能做。要有几个醒着的在那儿，你在这作案，他怕破了案让人家。所以这个跑堂的来到这儿一见掌柜，掌柜的，我跟你说，今儿他妈怪来，就那俩小子，那一坛子酒喝完了，可没躺下，还要酒喝呢。啊？你给他下了药了吗？我下了。菜里也下了。菜里也下了，那菜里不下，那女的怎么醉？对呀，那他俩怎么回事呢？就说的呢，问有没有好酒，再给他搬一坛，双加料。哎，问他上不上菜，菜里给他多高点。哎，好，这跑堂里换了一坛酒，高了两份蒙汗药，使劲搅和，搅和了之后，滴溜坛子进去了。哎，哎呀，您看这个。这比那万年春又强了哈！您用没有加菜？再来四个，咱们头前的菜都加扔枕头皮里了。哈！一会儿的功夫又上来四个菜摆上了。摆上之后啊，这店小二就出来。出来之后他没走，他在窗户外边站着，侧身听着。我听这俩小子说什么。他在外边站着没走，脚步声到门了就停住了。阮英跟唐铁牛都感觉到了，阮英冲唐铁牛一使眼色，来，三哥，咱俩干一杯，对，干，来，干，啊，三哥，哎呀，这酒比刚才那强点啊？阮英说比刚才那好像强一点，来，干，干，哎，来吃菜。这儿吃菜嘛，这两位在这这么一折腾，这店小二在外面一听，他俩也吃也喝呀，怎么就是不躺下呢？这店小二赶忙又跑前面来了，我说掌柜的，他俩吃的挺欢实啊，可就是不躺下。哎呀，掌柜的心想，这俩小子特异功能啊，怎么这蒙汗药对他就不起作用呢？再待会儿，再待会儿，等这会儿的药劲儿发作发作再说。嗯，对，等着。唐铁牛跟阮英在那坐着，俩人还这样喝。前面掌柜的又告诉这个伙计了，你再去看看。这伙计又打前面又过来了。二位爷，您这酒喝的怎么样啊？还缺什么让我给您上？阮英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干什么？坐着坐着，这我哪有我的坐？你坐着，哎哎哎，好，你有什么吩咐？我看你这个伙计真不错，对我们哥两个招待的很殷勤，我们哥两个对你打算表示感谢，敬你一杯酒，怎么样？我不会喝酒，我一喝酒，我这脸就全红了，脸红说明你是红脸汉子，好骄傲啊！来一杯，说着话，阮英就倒了一杯酒。来，不喝，您慢慢喝。他站起身想走，唐铁牛站起来一掐脖子，一摁肩膀，坐这儿。哎，您这干什么？敬你一杯酒，这是给你个脸，瞧得起你，你怎么不知好歹呢？喝，我真是我不喝。唐铁牛一掐脖子，把嘴张开，我真的我不会喝酒。把鼻子掐住了，张不张？阮英端着酒杯，来一杯吧。你这酒多好，海海的迷子。哎呀，这小子一听，感觉这俩懂的这话呀，海海的迷子出来，不是，光光三杯酒下去，一会儿的功夫，这个、
扑通，他出溜那儿了。他一出溜那儿，这功夫那前面那掌柜的等着这个小子来探消息呢，看看这俩倒下没倒下。这一探消息就没动静了，这掌柜就告诉另一个伙计，他俩伙计一个叫王大，一个叫王二。王二，你这会儿不看，王大干什么呢？怎么还不回来？王二就过来。王二奔着来的时候，脚步声音一临近，阮英的动作非常之快，就把这王大一扯，往这床一顺，把背扯过来，哗往身上一盖，阮英一屁股就坐上了。来，喝！这王二又打外边进来了。二爷，刚才我们那伙计来了没？他又出去了啊！您还缺什么不？什么也不缺。这功夫阮英屁股底下坐这位打上呼噜了。王二一听，这怎么回事？唐铁牛在旁边说了，怎么回事？告诉你吧，搬高了，迷子太嗨了。他说两句黑话，就是喝多了，蒙汗药放多了。一说这句话，这王二就意识到坏了。这两个人也是绿林中人，这王二马上撤身，行往外就走。他撤身刚有一走，阮英就站起来，慢着，你先回来。王二心想，我还回来，一会儿让我也喝了那蒙汗药酒，最后我也得趴下。这王二赶忙跑到外边，到前面就喊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一喊掌柜的，双头蛇王青又打前面的帐房里边就出来了。王青出来之后吵着什么，大惊小怪的，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掌柜的，我跟您说，屋里边这俩小子也是线上的。这俩小子你看带着兵器呀，你看不哼不哈的，全明白刚才给我说了好几句黑话。嘿，我跟您说，那王大爷在他屁股底下坐着呢，喝了蒙汗药酒晕过去了，您看这是怎么办？这个双头蛇王青一听，怎么喝醉了坐他屁股底下了？小雷，马上快去给你们内掌柜的送信儿，让他抄家伙上这后院来，我先对付他们俩。好嘞。这小子一转身走了，这掌柜的双头蛇王青一转身，他就进了这帐房了。到帐房门后头一伸手，就抄起一对双刀来，两把刀。他提着这双刀就来到了后院，到后院里边一站，没进屋。屋子里边的两位朋友请出来，到院子里边有话说。我就是这店里的掌柜的，二位劳您金身大驾，请到外边来吧。唐铁牛在屋子里边敲了敲阮英，猴啊，叫咱们哥俩呢，什么意思？阮英说，什么意思？无非是要跟咱们较量较量啊。三哥，你还怕这个吗？那当然了，我一听打架后脑勺的乐，走吧。这哥两个站起身来，不慌不忙的就出来了。来到门里边，唐铁牛一看，院里掌柜的手里边提溜着双刀，在那儿站着呢。唐铁牛一看，等会儿他拿着家伙呢，咱们也得不得不防。一伸手把这铁棒槌摘下来，铁棒槌摘下来之后特意的磕了磕，当当当当，铁的，还告诉对方这不是木头的。他举着棒槌出来，在院里边一站，掌柜的有什么话说吧。阮英的跟着也出来了，阮英这股单刀在后边背着，他没动，拿手仅仅是扶了扶这刀柄。掌柜的有什么话讲？二位，我听我的伙计说，你们二位也是线儿上的。什么线儿上的？掌柜的说的是黑话，这意思咱们是同行，你也是绿林中的。唐铁牛跟他装傻，我们不是线儿上的，我们是皮儿上的。皮儿上的，哼，别开玩笑，都是合字儿的，这也是行话，那意思咱们也是同行。变一种说法，阮英笑了，我们是海里的。二位，别跟我装傻充愣啊。

0: 二位是高人。唐天牛说不对，我才三尺半，不高。哎，二位，咱们我说话你们都不转，往哪儿转？转透了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怎么回事吧？二位，冲你们刚才回答我这两句话，我就知道了，你们也是黑道上的人。今天走到这儿了，住到我这个店了，恕我眼拙，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没看出二位的真面目来，慢待了二位了啊！我把二位请到这屋子里来，不该给您上这个酒。今天听二位这一说话，明白了，咱们都是自己弟兄，客言不套啊！待会儿我给二位赔不是。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双头蛇王青又打前面的账房里边就出来了。我是开黑店的，我这黑店开的可是有年头了，可是从来没露过马脚，从来没掉过沟里头。今天二位来了，让您二位看透了，咱们就商量商量这个买卖怎么做。今天这买卖真不错，看这后院没，一共进来2波，那2波都已经放躺下了。刚才大概是姐弟俩吧，他们在那正睡着呢。后来的赶考的那举子一共是4个人，也在那喝完了酒吃完了菜全躺那儿呢。6匹马还有他们随身携带的金银衣物。这些个东西敛货敛货可是不在少数啊。您哥俩来的是时候。俗话讲啊，见一面分一半，咱们今天算是见了面了，你们二位就拿一半，剩下一半给我留下，剩下这一半以后的事情，至于他们的人怎么办都不用您二位操心了，你走你的阳关路，最后我处理他们。二位怎么样，这个买卖咱们这么做你们可够合适的，行不行？
5: 唐铁牛说啊，见一面分一半啊，行啊，你这小子看来做了不少这样的事儿了，你杀了不少人了，对不对？
0: 那当然了，开黑店哪有不杀人的？二位，
5: 刚才店簿上登的那名是真名吗？啊，能不能把您的大号报出来我们听听？唐点您说要听大号啊，给你报个大号听听也行。店簿上登的是唐牛，其实我还落一字儿，当件还一帖呢。我是磨盘山大寨主，手下有800多喽啰兵。这唐铁牛也吹上了，其实他手底就100多人。他说他800多喽啰兵，800多喽啰兵，大江大浪我都见过，别说你这小黑店，比你这黑店再厉害的我也见过。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至于他嘛，阮英说我姓阮，我叫阮英，江湖上人送外号人间报应。掌柜的，知道为什么叫人间报应吗？我阮英向来专管人间不平之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今天走到你的黑店里边了，我一看你这个人是图财害命啊，不管别人性命，只管自己发财，像这样的人正在我铲除之力。掌柜的，别的话就别提了，今天我要打算让你这黑店搬搬家呀。二位，照你们说这话这意思，不给面子。什么叫面子？我给了你面子，谁给我里子？很多人都在这眼看着就要被你杀了，我能见死不救吗？你可要知道，我是双头蛇王清，在这里一带可是久创江湖了。我不管你是双头蛇还是四头蛇，今天我看你本事拿来说话。刚说到这儿，就听旁边有人搭茬了，还有我呢。唐铁牛往那边一看，那店伙计把这内掌柜的也叫来了。这内掌柜的呵，头上挽着一个大抓髻，插着一脑袋鲜花，身上穿着大红色的短衣短裤，腰中系扎着水红色的汗巾子，足下蹬着大红色的鞋，浑身上下火炭一样。一瞧这女子长得还真不丑，四方脸，细眉毛，大眼睛，这眼睛大是大，这眼睛里的目光透出有点恶叨叨的，高鼻梁，小嘴儿，你要看她那五官相貌长得哪儿也没毛病，唯独在这左眼下边这有一块黑痣，别人名那叫滴泪。这女的手里边滴了一口单刀，晃晃荡荡过来，二位不认识我吧？我也是这个店房里的，我是内掌柜的，这是我老头子，他叫双头蛇王清，我叫七寸蛇王花娘。唐铁牛一听，哦，你们这是蛇窝，这什么话？这店伙计在旁边也滴了一口刀，站在身后。好吧，既然是来到蛇窝里边，你们说怎么办吧？你说是怎么打吧？今天想让我们放过你那是不行了。双头蛇王清说，照这么说来可就恕我不公了。唰，他们双刀一分，来。阮英一看探臂膀一伸，唰，把这单刀就弹出来，亮银柳叶披风刀手中一亮，瞧。双头蛇王清摆双刀照着阮英，唰，一个流星赶月，这两刀就劈下来。阮英看着刀剁来之后往旁边一闪，拿刀往外一磕，嘿，刀往前面一抹，双头蛇王清跟阮英两人就打起来了。他俩这一动手啊，这内掌柜的一提了刀刚想往上上，唐铁牛在旁边说，慢着，他对付公我对付母。嗯，这内掌柜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内掌柜想，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这内掌柜的提了刀刚要往上一上，这伙计也过来，伙计拿刀一上手，唐铁牛说，等会儿我问你，你小子怎么回事？我是店里的伙计，我叫王二。你有外号没有？我没有外号。你怎么没有外号呢？那是双头蛇，这是七寸蛇，我送给你个外号，你叫蛇蛋。啪，上去就是一棒槌，这一棒槌奔着脑袋就砸起来。这伙计拿刀往外一磕，旁边这女掌柜的上来唰横着一刀，唐铁牛拿棒槌往里开，开横着一架，唐铁牛是一个打俩。内掌柜的跟着伙计一前一后把唐铁牛就围到当中间了。唐铁牛一边打着嘴里边不闲着，

他这棒槌是带口诀的，呸，踏，招打，单老婆砸布，瞎锤，大姑娘洗裤衩，鞋砸，走走走走走，这棒槌上下翻飞，打得风雨不透。这两人前蹿后躲，跟唐铁牛打了最后20来个回合。唐铁牛心里想，我不能跟他们在这久斗，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急于取胜。唐铁牛喊了一声，嗨，房上的兄弟，别在那看热闹，快下来。他一说房上的兄弟，这电火就无意中一抬头，电火就想，怎么房上还有人吗？他跟唐铁牛打着，刚那么一回头，唐铁牛认准了他，准得往上看。他一回头，唐铁牛这棒槌照他后脑海，棒，铁棒槌，这铁棒槌打的这个肉脑袋上能受得了吗？梆的一下子扑通就坐那儿了。为什么？颅骨给震裂了。这个一坐那，这内掌柜的就害怕了呀。他一愣神的功夫，唐铁牛说甭压，双风贯耳，铁棒槌奔他两个太阳穴就砸过来了。这内掌柜的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身，流星赶月。这内掌柜的心想，这位连打再嘚吧，他也不嫌累得慌。唐铁牛这是一个战术，一边打一边嘴里说，主要是扰乱对方的思想。这内掌柜的跟唐铁牛三打两打，一眼没找到，让唐铁牛这一棒槌正打到这个肩膀那儿，啪，哎呦，他这肩膀的往下一塌，唐铁牛第二棒槌棒正打这儿，打到手面上了，嘡啷，内掌柜的这刀就掉地下了。内掌柜的刀往地下一掉，唐铁牛往前一展步，嘡的一脚，这一脚正踹内掌柜的心窝子上，这内掌柜噔噔噔扑通就坐地下了。他俩脚往起一抬，想来个鲤鱼搭乘要站起来，这俩脚刚那么一抬，啪，脚一沾地，脑袋刚那么起来，唐铁牛正赶到跟前，走，帮内掌柜就扑通，当时就坐那儿了，完了，内掌柜就死了。内掌柜的这一被打死，唐铁牛喊了一声，掌柜的，老板娘让我给打死了，张罗着什么时候出殡呢？他这一喊，唐铁牛他这是发坏，故意的让这掌柜的知道，心想，你们是两口子，我把你媳妇给打死了，你一听你媳妇死了能不着急吗？你媳妇死你一着急肯定心慌意乱，你一心慌意乱猴就得下手了，给你来一刀就行，把你脑袋给砍下来。可殊不知啊，这内掌柜的跟这双头蛇王清这两口子感情并不好。为什么呀？这个内掌柜的脾气特大，管着这双头蛇王清。这双头蛇王清没事啊，难免要到外边招花惹草的，办些个风流事儿。内掌柜的只要是知道，就让王清回来在床前罚跪。这王清真要说动手打吧，还打不过这内掌柜的，这内掌柜的挺妥。所以说这个王清心里边琢磨着，哎呀，他怎么不死呢？你要死了的话，我就找东村那小白鞋去了。今天让唐铁牛给他打死了，唐铁牛把他打死之后就说，掌柜的，你女老板可死了。他一说这句话，双头蛇王清心里边一合计，哎呦，他死了。他跟阮英正动手打着呢，心想，哎呀，他死了，他死了可就太好了，他要死了之后我就该走了，我和这店房我就不要了，店房不要，我再找那小白鞋，我们俩重新再开黑店。对了，此处不是我久恋之地，打长了我不是这猴子对手。因为阮英这口刀刀刀加快，是步步进逼呀、啊、打着打着就跟着小刀啪虚点一抖一转身，噌，他想上枪头要走，他俩脚起来刚一蹬这枪头，还没等蹬稳的时候，阮英一看你想走啊，哪儿跑，一抬胳膊，啪，就是一袖剑，6寸长的4袖剑噌就出来了，崩，正给他剁到臀部，
他站在墙头上刚那么没稳呢，嘣，哎，一疼，咣，他坐起来了，噗，那半截坐进去了，扑哧往里边扎，六寸长啊，这袖箭呐，就臀部肉厚也扎着骨头了。你琢磨琢磨，这王清受得了吗？往这一坐，哎呀！他这一声惨叫，软硬一纵身到跟前，单刀一摆，嗨，嘣，这脑袋就掉下来了。这刀有多快？噗的一下子，脑袋掉了，枪在那儿白茬。这脑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老远，就扑通，尸体往这一倒。软硬抬腿，把单刀的血迹往尸体上一蹭，唰，身背后一插，怎么样？完了吧？唐点点说：“等会儿，屋里还有一个呢。”他提溜着棒槌进屋了，屋里那还有一个喝了蒙汗药酒没醒的呢，那个电伙计。唐点点又瞧了瞧他，这位还在那打呼噜呢。行了，你别醒了，借着这一觉就回老家喝豆粥去得了。棒，这也完了。唐铁牛来到外边，把他们这尸体一个都两着一个屋里来，往这一堆。猴啊，行了，这电当给他断了根绝了种了。这样吧，咱们得开始救人了吧。阮英说：“是啊，三哥，先救谁？先救谁？当然得先救十二号。那十二号那姑娘，我得先救她。”阮英说：“我就琢磨着您得救她，我跟着您。”快来快来快来，来到门口这儿，唐铁牛一看，这姑娘跟那小伙子，一个在这边床上斜着倒着，另一个就这小伙子在这床边上堆位那儿了，也睡着了。预备凉水，唐铁牛到前边舀凉水的功夫才想起来还有一个管账先生的，到前面账房再看，管账先生早吓跑的没影了。唐铁牛端这凉水就过来，猴啊，你说我要把这姑娘救醒了之后，她对我会有什么表示？阮英说：“三哥，您把她救醒了，她当然啦，她对您得感恩戴德呀，您对她这救命之恩呐。”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把她救醒了之后，她肯定就问呢，我怎么睡着了？我把这事情经过跟她这么一说，不是我，她就死了啊！她住的黑店了，人家要把她杀喽。你说她是不是得感谢我？当然得感谢你，她感谢我完了还能怎么的？感谢你完了，那就是感谢你了，还能怎么的？您琢磨着她能嫁给您吗？这没准儿，男女之间在于一个情字。他这个玩意儿我救了他了，他就对我产生好感。行行行，您先救人啊，你等着。两口凉水，这两人同时就醒了。姑娘一揉眼睛，哎呀，这么乏呀。一睁眼，唐铁牛端着水瓢在他面前站着，醒啦。你这觉睡得不错呀，好像没把脑袋睡没了。这姑娘一听当时就站起来了，怎么着？哦，您不是我们的同路人吗？哎，对对对，你问道就是问的我。我跟你说吧，你们住的这是贼店，这是黑店。刚才呀，你们喝的那酒啊，吃的那菜呀，那里边都有蒙汗药。你们蒙过去之后啊，掌柜的正准备要杀你们，幸亏我们哥俩赶上了，我们呢把那掌柜的给杀了，把你给救了。小伙子也站起来了，哎呀，如此说来您对我们是救命之恩呐，我得感恩戴德。用不着用不着，这姑娘过来飘飘一拜，我得谢谢您。不用不用不用，用不着谢，用不着谢，这应该这么的，谁碰这事也得管。以后要再住店可小心点，千千万万可别住这黑店。这个时候阮英在旁边问了一句，二位，你们两个是兄妹呀还是姐弟呢？这姑娘就说了，我们两个是姐弟。唐铁牛一听，姐弟呀，哎呦，
这姑娘长得面嫩。阮莹说，是是是是是是，请问您二位尊姓大名？这小伙子说了，我姓郑，我叫郑孟雄，这是我姐姐，叫郑翠萍。唐铁牛一听，等会儿等会儿，猴儿咱先出来。他推着阮莹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猴啊，我怎么听这名有点耳熟啊？郑翠萍、郑孟雄，谁说过这俩名？阮莹说，谁说过？三哥，您忘了，咱在东京汴梁见着我五嫂梁秀英的时候，我五嫂背诵她自己的经过的时候不说过吗？五嫂又到她家里边逃跑出来之后，在半道上碰见一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寨主，把她给劫上山去。那个寨主就叫郑孟雄。那寨主把她劫上山之后，没过三天要把她的姐姐许配她为妻。五嫂当时是冒名顶替，冲的是周顺五哥的名字。到晚上入洞房了，没办法，五嫂才把真情实话都跟她讲了。讲完了之后，郑翠萍小姐没有办法了，说那好吧，既然已经如此，算是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名誉上不好听，那就跟五嫂两人同手一夫，这是我五哥的那个二妾。哎，坏了，我看这俩都是我弟妹。阮英说，三哥，这回您可怎么说，还跟他说吗？哎呀，猴，咱哥俩有交情没有？当然有交情，只要有交情，这话可千千万万别跟任何人讲。你要是把这话跟别人说出去，我不是抹脖子我就投河。行，三哥，冲这个我得留着您跟我作伴，我不能跟别人说。好了好了啊，那屋那事儿咱就先甭管了，咱看看奶奶赶考书生那屋怎么样吧。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就来到了赶考书生这屋了。他端着凉水瓢进到这屋一看，这屋子里边是横躺竖卧躺着四位。进来一瞧，这个是那书童，这个是那家将，这也是那家将，咵来半瓢，最后是这书生。哎，他仔细一看，这书生是周顺周景龙。猴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啊，他怎么老五在这儿？他怎么要赶考去？阮英说，你看看，我说看后影像吧，您愣说不能，你看是不是？咵，把瓢都扣脑袋上了，他着了急了。这一下子，这周顺周景龙就醒过来了。周景龙一揉眼睛，哎呀哎呀，三哥六弟，你们怎么到这儿了？不是我做梦吧？做什么梦啊？啊，做梦能梦着我吗？啊，你多的也不得想我的。三哥，我怎么不想您呢？我天天想啊。先别说别的，我问问你怎么来的？周顺、周景龙当时就跟唐铁牛和阮英两个人背诉自己的经过。周顺怎么跑这儿来？这周顺自从他们弟兄大闹济宁州劫牢反狱之后，周景龙让唐铁牛给弄了一个传令兵的衣服，他穿上了，手里边举着一颗令箭，还骑着一匹马。正因为他有这身穿戴，又有这匹马，官军们并没有截拦他，他出了城了。出城之后，周顺身负着箭伤，本想奔孔家寨，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一流箭，说那个箭呢射的没有目的，飞来一支箭正多在那马的臀部，这马一受伤它疼啊，这马四蹄蹬开是一溜快跑。周顺在这马鞍桥上抱住了一个判官头，就不敢撒手了，一气儿跑到了天亮。周顺到天亮之后才发现马的后座上受了伤了，把这箭起起来继续骑着马往前奔。他顺着微山湖斜着就岔下去了，这一岔下去就奔徐州方向。到了徐州，被人家徐州巡夜的人把周顺给抓住了。巡夜的人抓住之后，看着周顺长得这个模样，
很像悬赏记。

0: 顺的那伙人呢，一看周顺跑了，就回衙门里禀报去了。这也就是后来他们听到周，把周顺他们就带到了陈其昌这里来了。老头陈其昌一看周顺，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周顺不敢报自己的真名实姓。老头说：“他们是把你当周顺给抓起来的，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周顺？周令印跟我可是好朋友。”周顺：“你要真是他的儿子，你可就给我吐露真名实姓。今天晚上救你是我的旨意，我命人到那去救的你。”周顺一听这个话，就跟老头说了实话了：“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老头陈其昌一看周顺，就问他：“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周顺？”我告诉你，周令印跟我可是好朋友，我是吏部左侍郎，他是吏部天官，我们两个人同殿微臣，呼兄唤弟呀。周顺一听这个话，就跟老头说了实话。实话说完之后，这老头两眼含泪呀，说：“周令印那是好人呐，这位吏部天官遭此诬陷，全家被斩，这是大宋国朝的头号冤案。”周顺就跟老爷子说了：“我现在已经沦落得有家难投，有国难奔了，您说怎么办呢？”老爷子说：“这个事儿啊，好办，你呀就在我这儿住着。”住了那么几天，周顺想要告辞，老头说：“你别走，我有一个想法，不知你愿为不愿为。”周顺说：“你有什么想法？”老头说：“知道吗，今年秋季是万岁皇帝加以恩科，这个京城赶考一般都是在春天，今年改为秋季，因为皇帝高兴，说风调雨顺，麦收双岁，所以加一个科，科考改在秋天。”说这可是很好的机会，你周顺要想给你的周家报仇雪恨，就得想办法在皇帝面前陈述什么缘由。你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你怎么能见到皇帝？怎么能在皇帝面前为你周家鸣冤呢？我有一个办法，你进京赶考，你进京赶考，根据我这几天跟你的接触，跟你的谈论，我发现你这个孩子福有良谋，胸藏锦绣，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这可不是夸奖你，你是

国有奇才，你到在东京汴梁，你不中状元也能中个进士。你到在金殿之上，只要是考中了，皇帝加封给你个官职，你这就有了跟皇上见面的机会。借着这个机会，你在皇帝面前找一个适当的时机陈诉你周家的冤枉。周顺说，老人家您没想啊，我是周顺周景龙啊，我有两大难题不能干考。第一，现在朝中正在悬赏捉拿我；第二，我要去赶考，我得是层层往上考，我得通过底下的县试、府试、乡试，最后我才能进京会试，然后才能到殿试。头前这我都没有，我怎么去呢？老头说，这个事儿都好办。老头说，你不说你觉得是被通缉的罪犯吗？我恰恰不这么想。有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呐。他不是正在通缉你吗？你就偏偏在通缉你的时候你赶考去了。皇上众大臣包括蔡京等人，他们绝不会想到你一个文弱书生的周顺有这样的胆量顶风上。越是在这个时候你去，越可以减低他们对你的怀疑。至于说第二个难题，这倒好办。我呀有个儿子叫陈景龙，跟你同名。我这儿子已经准备要进京赶考了。我看在周老天官全家蒙冤这个面上，我准备我儿子不让他去了，就让你冒名顶替我的儿子陈景龙进京赶考。我儿子已经得到举人的身份了，你现在就是举人。如果他们要调查了解你，找我说话，谁都知道我有个儿子叫陈景龙，这是万无一失。周顺一听扑通就跪下了，给老爷子磕仨头，说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拜您为义父。老头陈其昌说这就行了。打这老头就安排让周顺准备进京赶考，而且给周顺写了一封信密封起来，告诉周顺到了东京汴梁之后，你要去见丞相李纲。这李丞相知道你爹是个忠良，杀你爹的时候李丞相回家祭祖没在朝中啊。要是李丞相在朝中，说不定你们全家不会遭这个斩罪。周顺把这信带好了，老头给他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这才让周顺进京赶考。让周顺进京赶考呢，老头不放心，带着两个家将保护他，同时还派了一个书童。这么的，主仆四人奔东京汴梁来，走到这个地方住到黑店里了。周顺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阮英、唐铁牛哥两个听完了，半天没言语。阮英说：“五哥呀，您这可是有点利令智昏呐。”周顺说：“何出此言？五哥，你还想给这大宋朝当这官吗？你还想去考这状元，想中这进士吗？你们全家因为做官落了一个全家被斩呐！现在您这么一去，倒在朝纲之中，要是蔡京老则发现了你是周氏门中的后代，在皇帝面前参奏一本，皇帝一怒把你绑上了绑绳，推出午门问斩，您岂不是飞蛾奔登，自投其死吗？”赵景龙说：“我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呢？我的义父说的话不无道理。我现在要给我们家报仇就两个办法。一个是跟着众位弟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有朝一日兵发东京，我落一个反叛之名。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聚集的兵马能够跟官府对抗？再一个办法，也就是进京赶考，谋取功名，取得皇帝的信任，在皇帝面前进奏一本，为我全家昭雪。所以我选择了后边这条路。”唐铁牛在旁边说：“行啊，人各有志，这就甭管了。老五啊，既然你愿意上东京汴梁去赶考，咱们不管怎么说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咱们是弟兄，我们得尽这弟兄之义，我们呢跟着你一块前往，省得你这道上出了什么闪失差错，
即便是到了东京汴梁，万一蔡京那个老小子对你能够如何，我们哥两个也能助你一臂之力。阮英说，好吧，既然五哥你的心意已定，又有这位陈其昌老爷子给你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人家把自己儿子科考的机会都让给你了，那您就去吧。阮英说，不过这个院子里边可还有您一门亲。周景龙没明白，说怎么还有一门亲。阮英就把梁秀英这件事情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最后谈到了郑翠萍、郑梦雄，说你寸不寸，今天咱们就都赶到这一个店里头了，这真成了无巧不成书了。阮英说，我去把他们叫过来吧，你们互相见一见，我给你们指引一下。阮英到那边把郑翠萍跟郑梦雄姐弟二人就叫过来了，跟周顺、周景龙这一指引，郑翠萍跟周景龙还颇感羞涩，因为头一次跟周景龙见面啊。但是全仗着郑翠萍这姑娘啊比较开朗爽快大方，这姑娘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女子，挨个给他们众人见礼，见完礼之后轮到唐铁牛这儿了，这姑娘往这一下拜，阮英在旁边就来了一句，哈哈哈哈，我说吴嫂啊，三哥一见面的时候就说您不错。这一句话唐铁牛差点坐地下。唐铁牛心想，猴啊，你要在这个时候把这事给我抖露出来，我可恨你一辈子。唐铁牛那脸从来都没红过，现在可红了，噌的一下子。这一红紫鞋包子色。怎么紫鞋包子色？他本来那个底儿是黑的，还带着一脸白圈癣，这黑的跟红这么一套就紫色的。唐铁牛脸这么一红，阮英跟着又瞄了两句，我操，他一见面就说您不错。知道为什么说您不错吗？这位郑翠萍啊还满不在乎啊，怎么说我不错呢？他说您呐长得大方漂亮，说这个女子啊要给我五兄弟指引指引保个媒，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唐铁牛长出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呀，好好啊，你就坏吧你啊，你给我绕个圈的让我害怕。这话说完了之后，大家伙都互相见了面了。周叔说咱们怎么办？阮英说此处不是久待之地，您不要赶考吗？干脆就进东京赶考，我们跟着你。一算计这个路程，走近道就不路过铁龙山了。说铁龙山上众位弟兄咱先甭见，先看您进东京能不能考得上。周顺说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到东京汴梁我去考，如果考中了，我就在万岁面前称臣，取得万岁的青睐，最后再为我们全家伸冤。如果我要考不中，我马上由东京回来跟众位弟兄就上铁龙山。阮英说这也行，走吧。要走了这店怎么办？阮英跟唐铁牛俩人一商量，他们众人走出店房之后，这二位就把整个店房给放了一把火。这王家黑店是腐之一炬，这罪恶的冤宿最后化成了灰烬。众位弟兄赶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小心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东京汴梁之后，这一路上阮英就跟周顺说了，您到东京啊也不用住客栈，也不用住馆驿，您就直接上李逢春李老爷家里边住去吧。为什么呀？因为我那个五嫂在这儿呢，那是李老爷的女儿啊。您到那儿之后您是姑爷呀，不上那儿住往哪儿住啊？周顺一听那只好如此了。郑梦雄、郑翠萍以及阮英、唐铁牛众人等全都来到李逢春李老爷的家下。到在这里阮英往里边一禀报，李逢春李老爷一听说阮英跟唐铁牛来了，那是十分高兴，又听说周顺也到了，这是喜上加喜呀。李老爷马上把他们都让到了客厅，把梁秀英叫来。梁秀英虽然跟周顺没有正式见过面，今天这一见面，这是两个历经艰辛的夫妻，那是别有一番情感。这些个细情都不细表了，因为他们现在不能马上成婚。周顺想的是我能不能考中，关键是这一步。周顺当着李老爷李逢春就把自己这次进京的目的
要考这状元的事情都说了。李老爷一听说你要考状元，进到东京你不怕蔡京参奏你吗？周顺又把那番话说了，同时又说我要见见李纲李丞相。据我的义父说，他跟李纲李丞相也是交情甚厚，如果我要取得李纲李丞相对我的支持，即使在朝纲之中，蔡京老则金殿参本，李丞相也能够和他鼎力抗衡。嗯，李丰顺说这句话说的有道理，我呀领着你去见李丞相。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晨，这李丰顺就带着周顺上李纲的家里边去拜谒丞相府。这李丞相正在府中，李纲一见到周顺的时候，这李丰顺先生的介绍说，这位啊就是当年在朝中的吏部左侍郎那位陈其昌的公子，他叫陈景龙。李纲一听是连连点头，马上把他让到书房。李纲心想，这陈景龙到这儿来肯定啊正是在开科之际，是来赶考来了，既是赶考来拜访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人情面子要托呀？李纲李丞相还没等问呢，这李丰顺在旁边就说了，有一封信得带给您，您得亲自观展。周顺伸手又打怀里边把这封信就拿出来，这封信拿出来呈给李纲。丞相李纲把这信打开，从头至尾一看，李纲当时就愣了。为什么？这信里边陈其昌把周顺的身世从头至尾详细的都介绍了。陈其昌就说，老周家蒙冤受屈，这个冤情想要昭雪，必须借助周顺赶考，同时还借助您的力量。把这个情况看完了之后，李纲把书信收起来了，他重新又看了看周顺，孩子啊，你可真不容易呀，你也很有胆识，你全家被斩，现在你正在通缉之时，你敢顶风上进京赶考，你不知道山有虎吗？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文人倒有武将的风度。周顺说，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只可如此啊。好吧，李纲说，今天既然来到我的府中了，我设宴款待丞相，摆宴款待周顺李丰顺。酒宴摆上了，在酒席宴间，这老丞相李纲就问周顺一些问题，就像聊家常一样听周顺的谈吐。干什么呢？李纲在这考核干部呢。怎么那是考核干部？考核干部从谈吐之间就可以知道这周顺的学识，就可以知道周顺的思想，周顺的水平究竟怎么样。听周顺这一说呀，那真是言言比金石，是字字赛。像非常赏识周顺。李纲心想，说不定荆轲考试这状元就是他的。李纲想，这样的人才我要是不保举，岂不是给大宋国朝断折一根栋梁啊。老头说，好吧，你呀就按着规定去应试，就用陈景龙的名誉去参考，但愿得苍天保佑，你们老周家死去的魂灵有眼，助你一臂之力，你能金榜题名。周顺又打李丞相这里拜别之后，回到了李丰顺的家中。在李丰顺的家中天天用功读书，到了开科考试的时候了，这一科一考会试第一名会员。过去不讲连中三元吗？连中三元是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第一名叫状元，这叫连中三元。进京叫会试，一考个第一名。一个月之后接着是金殿殿试，八帝徽宗御笔钦点，文章一出，做完了之后一看一考核，周景龙第一名状元。

点上了。这一点上状元，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一个不对这新科状元注目的。状元底子了不得呀，那是最高的身份，论现在来说那是职称最高的啊。那个年头点了状元，当时就封作翰林院的编纂。要是点了第二名第三名呢，傍眼探花呢，就是翰林院的编修。周顺点了状元了，这一点状元跪在金阙之下参见万岁，八弟徽宗非常赏识。他问周顺，何方人士，你家里是干什么的？周顺就说了，老爹爹是陈其昌，我叫陈景龙。这陈其昌皇上知道，已经退休归林下的那位吏部左侍郎，这也是宦族之后。可是周顺跪着一禀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朝纲班中老蔡京在场。蔡京在这班中，他就瞅着周顺，他心里就合计呀，哎呀，这新科状元我瞅他怎么能面熟呢，我想不起来他像谁呢，像一个我认识的人。嗯，老蔡京忽然眼珠一转，他机灵一下想起来了，哎呀，他像周令印啊，被杀斩的那个吏部天官。嘿，他像周令印，周令印逃走了一个儿子叫周顺，周景龙啊，直到如今还没有擒获，这个人是不是你周顺到京城来赶考来了？蔡京又一转念，谅他也不敢呐。嗯，国家正在通缉他，他敢往这来赶考？蔡京又一琢磨，万一他揣测透我的这个心理思想呢？他就是那么顶着风上来的呢？嗯，我宁可参错了，我不能不参。想到这里，老蔡京是出班跪奏：“启禀陛下，臣有本奏。”八弟徽宗在上面坐着，瞅着这个新科状元陈景龙，正用赏识的目光正瞅他呢。一听说老太师国丈有本参奏，徽宗皇帝就问：“国丈有何本章？”陛下，这新科状元陈景龙，依臣所看，他的长相貌相很像犯官周令印。陛下，您还曾记得吗？周令印以反叛之罪全家被斩，他子周顺周景龙在乱动之中逃出了京城，至今擒拿未到。我看这新科状元叫陈景龙，而其相貌又与周景龙十分相似。万岁，望您降一道圣旨，把这陈景龙的来历详查细审，然后再定夺，方为妥善。蔡京一说这句话，周顺在那跪着没言语。周顺的心里边也有点紧张，为什么？蔡京给点对了，你就是周顺。周顺心想，皇上能信他的话吗？皇上要信他的话，要来个详查细审，说不定就在哪个细微末节的地方把我的身份给搞清楚，要搞清楚这事儿可就砸了。话刚说到这儿，丞相李纲跪下：“陛下，臣有本奏。”丞相有何话讲？陛下，我想太师的本章是否有点多虑了？当今圣上，您万岁圣明，洪福齐天呐。有道是：国家当兴，必出良将；国家当亡，必出妖孽。万岁治世圣明，天下太平，和清海晏啊。我想这状元陈景龙才思敏捷，文章锦绣，这乃是国家兴旺之象。如今太师参他是什么叛臣之子，我觉得毫无凭证。陛下，请您三思。自古以来的统治者，这些皇上都愿意听顺耳的。
蔡京参奏这一本呢就没看好了时候，李刚呢就揣测透皇上的心地了，刚点了状元，皇上心里边正痛快呢，李刚顺着这个地方就给皇上拍了两巴掌马屁，这两巴掌把这皇上给拍舒服了。八弟徽宗一点头，丞相言之有理，蔡太师你不必多虑，我想这陈景龙乃是国之栋梁，焉是叛臣之子，上至下命你跨关三日，然后听封。蔡京一听，完了，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就医备案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自己是连云港市的职工医保，如果到南京就医，是否需要申请备案？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申请备案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居外就医包括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的人员，和转外就医包括经本市市级医院会诊仍未确诊的疑难病症，因医疗需要而本市又缺乏相应的医疗设备或专业技术人员，条件符合其一便可申请异地就医备案。备案后开通异地就医结算系统的定点医疗机构，可持社保卡直接结算。未按要求办理转诊手续的，室外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比室内相应医疗机构降低20%。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窝。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富贵自是福来头，利名还有利名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可能有的朋友听着不太舒服啊，说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不是违心呢？按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来解释，这叫顺其自然。回到我们的节目正题，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之前两期节目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闹江州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今天这期节目里咱们继续收听第三部分。
10: 歹徒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这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儿都着急呀、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 哥几个挺高兴，你看这个迎刃而解
6: 啊
10: 啊，太聪明了。再回头一瞧，戴宗哭得跟泪人似的呀，你们太缺德了，你们是迎刃而解，我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事闹得我们一时疏忽，别来这套。
6: 你们一时疏忽，你们这叫玩人。
10: 啊，小兄弟，你看出来了。咱别开玩笑，现如今我怎么办？不要紧的，哈哈，跟你开个小玩笑。重新写下一封信，那你还能写吗？啊，人家那个这大反叛那词儿你还记着吗？再写可不写这个，那写什么呀？以蔡京的口气重新写一封回信。我们知道他父子之间通信呢必须装在这个盒里边，回信也装在这儿，咱们呢仿这么一封信，连章在笔体全仿好了，装在里面，你拿回去告诉九江知府，他父亲说了要把人犯地解进京，进东京汴梁必须路过水泊梁山，我们安排下伏兵把三爷救下来也就是了。哦，原来是这样，找人写封信，我明白了，那得有高人呢。众位，你们哪一位能学得了蔡京的字儿？都学不了。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冲动呗。戴宗说，行，我死去，我晚上给你们托梦，哪有你们这样，太不义气了。兄弟你别着急，我们是写不了啊，我们能找人。哦，找谁呀？下了山之后就在济州地界有两位高人，一位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位叫玉壁匠金大坚。萧让学写字是一绝，蔡京是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蔡京字儿最好啊。萧让学他一绝，玉壁匠金大坚刻戳子刻得好啊。咱们都知道，这个来回之后，他那书信上得有蔡京的首章，四个字儿“翰林蔡京”。让玉壁匠金大坚让他刻这个章，到时候你把带回去是天衣无缝。好啊，那赶紧吧，谁去呀？啊？刘唐过来，我去吧，啊，我去，这祸是我惹的啊，我下山我一定能把他弄来，好极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个戴大哥您得跟我一块儿去。没问题没问题，咱们一块儿走，我心里比你还着急呢，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说吃点东西，哎呀顾不过来了，带着点啊，带着点肉，带着点干粮，咱们道上吃吧。哎呀，哥俩下山赶奔冀州。这个连夜走到天亮，可就来到了冀州。一进城扫听吧，圣手书生萧让、玉壁匠金大坚说这两位住哪儿啊？有人说了，这住哪儿，那住哪儿，哥俩是兵分两路。这边呢，戴宗去见萧让啊，刘唐呢去请金大坚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戴宗去请这位圣手书生萧让。来到萧家一瞧啊，怎么都破成这样了啊，这院里边非常的萧条啊，站在门口喊了半天，萧让出来了，从头上到脚下破衣啰嗦，头上连帽子都没有，身上这衣服我除了补丁就是补丁，到最后啊这个衣服破的挂不住补丁了，拿绳子系一疙瘩，浑身上下竟是烧麦，脚底这双鞋前面张嘴后边张嘴啊，脚面跟脚底下是分着的，拿绳子捆上。这一喊，萧先生在吗？萧先生出来了啊，还很清高。哦，何方贵客啊？啊，请院中待茶，不让进屋啊。屋里不定多破了啊。这个我呀，求您有事儿啊。我乃是九江府有一大财主，财主家里边请您呢去写字儿，说这次去准备啊花文银500两。但不知您有没有时间？有咱们现在就走吧。哦，好，那好极了，您收拾收拾，我没什么可收拾的啊。

门关上，嗨，没可偷的，快走吧。之前呢跟刘唐说好了，就在双阳岔路口这儿啊，那儿集合。呼，带着肖先生来了，来那儿等着吧。啊，有这么20来分钟，有打那边刘唐过来了。怎么样，齐了吗？来了，介绍一下，这是肖先生啊，这是我们本家，这是派来的车夫。呼，还有车呢，来呀，我上车吧。好，您等着。打树后边推出来了啊，独轮车拉菜的那个。肖先生直做牙花子，太讲究了，这车我怕不稳当啊。不要紧的，您上去吧，我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准行啊，您上来吧。把肖先生扶上去了。肖先生说，这我真怕掉下来。不要紧的，我这有绳子给您捆上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拿绳子把肖先生都捆上了啊，捆好了。戴宗说，这不行啊，还有一位金先生没请来，你等着，在草丛里边呢啊，揽出来你都捆好了啊，搁车上啊，哥俩挺客气，咱们一道啊，对对，咱们一道一块儿呢，啊，好啊，没想到有大财主啊赏识咱们的文采啊，太好了，这回回来咱哥俩可就发财了啊。好，您辛苦啊，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戴宗说，别废话，来推车走吧。刘唐推起来，就快呀，哥俩急似风一般。简短结说，来在了梁山，大伙儿往外一迎啊，这两位大文人打车上下来都不会走道了，车太快了，出来也没吃东西，可饿死我了，这是什么所在啊？说这是水泊梁山。哥俩又躺车上，快送我们回去。哎呀，我是念书之人呐，我怎么到这儿了？刚要走，后边人苍啷啷把刀都抻出来了啊，走不了了。吴用出来了，两位久仰了，多有得罪，我乃是梁山上的军师，我叫吴用。哎呀呀呀，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今天请我们俩人来有什么事儿没有吗？简短结说，有一封信需要二位帮忙，一个写字，一个盖章啊。行，没问题啊，我们就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完事之后能送我们回去吗？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事成之后还让他送您回去。你有慢车吗？实在受不了这个玩意儿啊。好，那都好商量，来吧。拿纸，这儿就写，那儿就开始找石头料子，这儿刻章，一宿的功夫成了。拿过来先给戴宗看，为什么呢？戴宗得干这个事儿，他经常往来两地，他一瞧这个真像，哎呀，天下是有高人呢。这谁报警呢？这是啊，这字儿这章跟自己以往见的是一模一样，高人呐，两位真是高才，军师您看一看。军师接过来看看，嗯，你还别说，我估计蔡京本人都认不出来。来，朝大哥您看看，朝大哥也看看，嗯，挺好啊。刘唐也接过来，我看看，我也甭看了，不认字儿，装好了，弄得了，搁在小匣子里边，贴上封条，上了锁哈、啊。大伙儿把戴宗送走了，为什么呢？时间不等人，赶紧回去。戴宗走了，大伙儿坐在这儿，尤其是这个军师闭目无语，在心里边送戴宗。旁边啊，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子坚挺着急，我们这活都完了，你看看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军师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坐在这儿不说话啊，这俩人还劝你，想事儿想完事儿送咱俩走。对对对对，别搅和别搅和，咱们等着。军师想完事儿送我们走啊。军师闭目不语。白宗下山了，这会儿上船了，嗯，给他送过去了，过了金沙滩了，到岸边了。

0: 准知道走不了了。
1: 军师叹了口气呀、啊，咱们别玩笑，事已至此，天王哥哥，赶快点动人马，联络三山五岳的英雄，兵发九江。早去，这哥俩还能救；晚去，连宋三爷再加上戴宗是人头难保。梁山派兵点将，赶奔九江，要去救人劫法场。回过头来再说戴宗，拿这封信回来，直接奔后厅面见九江知府蔡德章。黄文炳就在旁边坐着呢。蔡德章捧过信来，先磕仨头。为什么？见信如见亲爸爸一样。一看上面写的是，孩子，你这次办得挺好啊，赶紧把这个人犯呢递解进京啊，我已经在万岁面前保奏于你，加官进禄指日可待，还挺高兴。你看看这事闹的，来，黄师兄你也看一看，家父的信哦，瞻仰一下老师的手谕，他是采经的学生，毕恭毕敬接过来看了看，扑哧就乐了，哈哈，戴宗，你好大的胆子。有这么句话，九江府好门，黄文炳难惹呀，真聪明。第一，这章不对，军事说了，人家想到了，没有说这个爸爸给儿子写信还写上了啊，某某团国家一级演员谁谁谁，没有，就是写爸爸谁谁谁就完了，哪有爸爸写全称还写官衔的，疯了。此其一，其二，这张纸拿起来，这字儿立着不能看啊，你看平着看像蔡京的，立起来瞧，这字儿他走进，终归是仿学的，而且拿着鼻子边一闻，你闻那个章不香，举起来冲着灯一照，这个印它不亮，为什么呢？过去传说有一种鸟叫润梦鸟，逮着之后一雌一雄下在锅里熬那个油，那个公的那个油啊，调完了一泥是进贡给皇上，这母的这油调完了是给丞相的，蔡京那个章盖完了，你闻喷鼻香。今儿你闻闻，你闻有味儿吗？啊！九江知府一提鼻子，这是韭菜味儿的，这是啊！都大胆的戴宗，真真岂有此理！则有抄手稳时，两个人不着车下去与我打，兵帮五四摁倒就打。嘿呀，戴大爷咬紧牙关，不着没有不知道啊！黄文炳乐了，来吧。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给他上脑箍，脑箍两块铁圈带好了，有扣给你紧紧到最后啊，脑浆子出来，眼珠子能掉出来，谁也受不了这，慢说戴宗，变形金刚也飞坏了吧哥呀，哎呀，三级五级到最后戴着也受不了了，我招了吧，我是误入梁山啊，我不是故意去的，误入梁山，具体怎么事我不知道啊，他们把我逮起来了，然后放我走，把这盒给我，我这才回来。好，黄文炳高兴了，这回行了，你算是与宋江通敌谋反，赶紧吧，把人钉上手肘脚镣，压在死囚牢中。黄文炳说了，我说知府大人，我的师弟，现如今这个事儿关系重大，我还跟您这么说，这个人犯不能出九江，出了九江一定要出事，就在九江斩首，先斩后奏，而且我告诉你，赶快啊，您写一封信派人去请什么呀，叫龙庭剑，天下分五路安抚使，每一路安抚使都有一口龙庭剑，龙庭剑就好比是皇上的尚方剑呢啊，都是封疆大吏手里才有的，派人去到上县衙门去请龙庭剑，龙庭剑三天后一到，马上把人犯就斩，头递解进京，把脑袋送去也就是了，这儿赶紧走公文走公事，派人奔上县衙门去调龙庭剑。梁山坡的人已经坐船的走汉路的埋伏在九江左右，已经听到了说有这个龙庭剑要到，怕就怕这手，龙庭剑要是到了，什么都不问，可以先把人杀了。什么时候来的呢？按现在钟点说话，夜里十二点，龙庭剑到了。上县衙门中军官背着龙庭剑，带着十几个随从，快马加鞭，这是紧急的事情。来在了江州城以下，勒住了马，城门都关了，半夜里不开门，这赶紧喊开门开门。上边兵丁往下一瞧，黑更半夜干嘛的？

0: 哪儿的？
1: 我们是上县衙门的。
0: 哦，上县衙门的，这个有骗子没有啊？底下的上差急了，这个混蛋啊，骗子是我，我就是骗子，我姓王，王八蛋。上县衙门派一弱智来啊，他是骂街啊，你敢这样说我，我姓王啊。后边的王八蛋是骂守门的官兵，王八蛋啊，上边还挺实的。哎呦呵，这稍等啊，门开了，来，八蛋兄里边请。九江之府见了龙庭剑，马上对外就说三天之后要开一刀。兵丁所有的规矩，这是一整套，并不是说弄一人跟那儿宰了就完了。说是午时三刻正张午的时候杀，可是从凌晨就得忙活。清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从上到下全是一身红的。这一拍桌子，来呀，带人犯！说声带人犯，快撞到三班衙役，往外就跑，赶奔南监啊。南监这儿呢，也分普通的号啊，也分这个死囚牢，得奔死囚牢。到这儿啪啪啪一砸门，里边伙计都等着呢，知道今天杀人啊。怎么着？这有令牌令箭，接过来，上差稍等，转身往里边就走。这会儿功夫，宋三爷还睡着觉呢啊。现在重点说，早晨四点啊，迷迷糊糊正睡觉了，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这牢门打开了，有人过来推他，嘿嘿嘿，三爷三爷三爷，醒醒啊，给您道喜给您道喜。三爷一睁眼，哦，同喜同喜同喜同喜，我们不喜啊，您一人喜啊。这儿抓起人来往外就走，叫脚不沾地。来在牢门这儿，您看好了，这是牢门，这是外边的公差，这里边是抓人的公差。拉住这个人往外送，嘴里得说话，送了，说一送了，外边得接，接之后才敢喊收了。如果说这儿说送了，外边那儿没说收的时候，犯人拿脑袋，比如说找门框，帮一下子死了，这责任在里边，这是互相推卸责任的地方啊。这儿一喊送了，那儿说收了，把人犯抓出来，叫脚不沾地。来了大堂之上啊，九江府这儿等着呢。抬进宋江来，往这儿一扔，九江府的桌子上叠好了这么长的纸条啊，写着人犯姓什么叫什么，这儿监斩人犯一名，这儿写的是宋江，那张写的是戴宗。待会儿一喊人名字时候呢，他就拿着笔啊画一对勾。咱们总看那个电视剧也好戏也好，人名字上画一圈，然后就有一对勾啊。这个勾这杆笔必须是新笔，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要用茶水把它调了，调好之后拿这个这么一站，这一喊啊，宋江，你要是有人就吓懵了喊不出来答应不了，旁边的差人有，凡的有人答应，只要有人答应，这笔就往外一勾，这人算死了。但您记好了啊，如果是一个人犯，这笔这么甩，俩人犯头一个往里勾，第二个才往外勾，反正不管几个人犯，最后一笔要甩出去，甩出去之后这笔当时就撒手，笔往下一落，所有人都躲，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能倒了霉。可是一落地，所有人过来都抢这个笔，拿家家谁家孩子开蒙学写字，拿这个据说能当状元，都迷信啊。这一喊宋江，有人答应有，跟着画完之后把笔一扔，公差们全过来干嘛呀，松手上这个料啊，这是铁链子什么的，把这打开，脚底下这个不打开，这叫松行不卸料，什么时候这人死了，脚底下这链子才摘下来呢啊。把手上这打开了，有人摁住了，单有一个差人转到人犯的背后，从后脖梗子这儿撕着衣服大襟，刺啦着一撕，讲究的主是这一把撕到底，如果说新手呢，撕完之后不够，加上一脚刺啦，把这衣服甩开了扔到头里去，这人再转着前边接过衣服扒下来卷好了扔在边上，谁干这个活这件衣服就是谁的外快啊。这扔在边上，这个犯人光着膀子，底下穿着裤子穿着什么的，这是留点脸面的，脚底下打着料，上身可是没有任何的锁链，紧跟着拿着一根绳子来，这根绳子一丈长，双着扣下来，打脖梗子下来拴着俩胳膊，俩膀子俩花，俩胳膊这是俩花，脖子后边一个花，这叫五花大绑。

绑好了，刚才桌子上那个纸条拿过来，上面叠出一尖来，找一根竹竿这么穿好了，顺脖子后边这花插下去，底下插到手里边那个花，这么一别，插上这个招子，把人犯架起来往外就走。衙门口大门是六扇门，正当中两扇门，老爷出来进去走这儿，或者来了上差，来了上司衙门人，来了圣旨，从这儿走。平时这两边的左为青龙，右为白虎，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出来进去都走这儿，白虎门只有杀人的时候才开。今天把宋江搭出来，白虎门打开，就把宋三爷从这门弄出来。衙门口以外有这么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根筷子，插着一块肥肉，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壶酒。别看就是三样，库里边拨银50两。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定的规矩，说犯人都要开刀问斩了，阴曹路上做一个饱死鬼，库里拨银拨200两，最早给他们办这么一桌酒菜，哪有这么心宽的人呢？吃不下去，到后来呢，改成4大碗烩菜，这也没人吃。最后2菜1个菜，到最后改了，就是一片肉啊，这叫斩酒片肉，长休饭，永别酒。把犯人架出来之后，拿筷子，这块肉半生不老熟，半斤来的切得了，锅里做水，水一开，下鸡一焯，一变色就算得。拿筷子弄上来，一捏犯人这嘴，抹这么一下，没人吃，扭头就扔了，把筷子再撅了。这一碗饭，饭这个饭碗这边必须要是破的啊，饭碗里边立着这么两根筷子，只有给死人的这个饭碗的筷子才立着。为什么咱们民间家里有老人孩子不懂事，吃饭吃米饭筷子立着，老人不高兴呢？这个米饭里边立着筷子，只有死囚犯才这样的，它代表着是香炉，死了插香跟这儿上供啊。而且来说有规矩，死囚犯用的碗必须这边是破的，不能整。你过去旧社会有规矩，你上茶馆饭店吃饭的盘子碗有破边，把桌给你周了，打了你掌柜的，你也不能说别的，你拿我啊当死囚犯，这个不行，这是过去的规矩。嘴边一抹这个饭，把碗一摔，跟着就把这个酒拿过来了。酒有搁壶里边的，有搁碗里边的啊，搁在犯人嘴边一灌，转过身来啪，得把这碗摔碎。如果说这酒碗今天摔碎了，说明今天杀人会很顺利，如果没碎，今天可能要出事。今天宋三爷这碗拿过来往嘴边一灌，一扭身把这碗往这一扔，扔到白虎门跟前，这碗还没掉地下，白虎门里出了一只脚。谁呀？蔡德章的表哥，闲着没事啊，跑这儿玩来了，还穿了一身新衣裳，而且来的时候打东京汴梁带了一双新鞋。呵，小段鞋这好看呢，为了让大伙看看显摆这鞋，今天裤子跟衣裳还特意往上系了一件。他不懂外行啊，大伙都打青龙门走，他觉得这边清静，他把脚打这儿伸出来了，亮靴底儿，看看我这鞋，刚出来啪一下子这碗掉到脚上了。呵，这个别扭，眼泪都下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这是啊。他转身走了，几个刽子手看了看，心说够呛，今天要出事儿，但也顾不过来了。有人把条案撤下去，押起宋三爷来，赶奔法场。头一个走的是本地的地保，扛着一个大牌子，这叫犯油牌，上面写这个犯人到底因为什么杀了他啊，犯的什么罪，扛着牌子得让老百姓知道。第二个是刑房的书吏，因为什么呢？这牌子立到法场的时候得有一个人来讲啊，给念，老百姓竟不认字的得有一先生。第三个是那个放炮的，这位咱们讲大炮三声人头落地嘛，他拎着三个炮，他在后边跟着，这手拿根香点着了，一边走一边吹，上那放炮去。再后边跟着就是刽子手，刽子手来说呢，可能是让一个很大伙觉得很恐怖的职业啊。过去来说呢，刽子手挺有身份，而且来说呢，逢这个事都能多挣钱啊。平时这口鬼头大刀不在家里搁着，没有说家里存这个的，都找当地的西门，要北京搁在宣武门，宣武门走囚车，杀人都打宣武门走啊。过去宣武门城门洞这有块碑，3个大字叫后悔池，就说一出这门说什么都晚了，后悔也晚了啊。平时没事这口刀都供在那儿，每次杀人都列下表来，到年三十的时候把这些表一把火烧了，告诉玉皇。

0: 皇大帝，我杀多少人了？大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雉鸡翎，身穿憨的憨马褂，憨的憨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绿鸭快靴，怀抱一口大砍刀。这之后就是犯人，这个犯人一般来说呀，都是走着走，多大官一般来说也没有坐车的。那么坐车呢，就得是位极人臣，车分两种，一种是这个笼子式的，啊，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笼子，啊。两边俩咕噜，犯人跟里边脑袋露出来，这个车前面有一根绳子，是兵丁拉着这根绳子往前走，或者呢是六块板，整个是一个箱子，箱子上边呢露一窟窿，人脑袋钻出来。位极人臣才会有这种待遇，一般的没有。今天杀宋三爷没那麻烦，来在这儿了，那儿都跑好了庄子，把人往这一绑，跟前是俩坑，这边是宋三爷，这边是戴宗，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长叹一口气，万没想到九江这儿因为一句话是命丧此处。可哪知道整个九江这四城之外到处都是梁山好汉，人员聚齐了。军师吴用看了一眼朝天王，晁盖点点头，众家弟兄杀进城去，咱们要大闹江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闹江州》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感谢您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姜昆老师和李文华先生合作的一段《错走了这一步》，究竟是哪一步呢？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哎，我问问您啊，
5: 啊，你说吧。
4: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5: 什么画啊？
4: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5: 怎么写的呀？
4: 妈妈只生一个好。
5: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4: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5: 这是咱们的政策。
4: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
5: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呀。
4: 妈妈只生一个好，
5: 对不对呀？
4: 奶奶照着七个生。
5: 哎，哪有这么理解的？
4: 不是，这不科学。
5: 怎么不科学？
4: 有人就这么理解。
5: 谁呀？
4: 老樊。
5: 老樊是谁呀？
4: 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跟我坐对面桌的那位。
5: 哦，你们一个单位？
4: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见什么烦什么。
5: 是啊，
4: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5: 哦，
4: 他那眉毛您看吧，
5: 嗯，
4: 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
5: 这眉毛要跟我匀匀合适。
4: 怎么跟您匀匀合适呢？
5: 我老是9:01。我老横着。
4: 他姓范。
5: 哦，
4: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5: 那么这人生来就烦吗？
4: 啊，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呀。
5: 什么时候？
4: 年轻的时候。
5: 哦，
4: 哦，那个生活兴趣多了。
5: 都爱好什么呀？
4: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
5: 嗯，
4: 逮个蛐蛐，喂个鸟。
5: 嚯，
4: 他那屋里您看吧，
5: 嗯，
4: 墙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他养着猫，被窝垛上放4个大鱼缸。
5: 把鱼缸放被窝垛上，
4: 那儿暖和呀。
5: 哦，这还是热带鱼。
4: 哎，嗯，别看这么多爱好，工作没耽误。
5: 会休息又会工作，
4: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呀，
5: 还是好样的。
4: 工作了没几年，
5: 嗯，
4: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5: 结婚了。
4: 又没一年，
5: 嗯，
4: 爱人怀孕了，
5: 有喜了，
4: 把他给忙活坏了。
5: 那是，啊，
4: 得照顾啊。
5: 对，
4: 保胎药买了20多种，那儿预备着，
5: 嗯，还真下本。
4: 生下孩子就更乐了，
5: 天人进口，喜事儿，啊，
4: 就是，
5: 嗯，
4: 一抱孩子您看那劲头。
5: 哦，嗯，你这填炮弹呢？
4: 什么填炮弹？
5: 这什么姿势？这是
4: 他这个头一个，他不知怎么抱着。
5: 好，连抱孩子都不会。
4: 冲着孩子他乐。
5: 是啊。
4: 孩子他妈
5: 干嘛呀？
4: 你看咱们也有孩子了。
5: 这有什么？

0: 没信心的，
1: 这孩子长得多好啊，随你，
0: 这就夸上了，
1: 长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你别说，长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0: 现在就有用。
1: 不是，你说他怎么琢磨？他这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儿啊？
0: 那死堂的怎么出气儿啊？
1: 都说咱们孩子瘦瘦点怕什么的，这叫别看咱们孩子膘不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
0: 这这么点孩子挨得上
1: 了，美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高兴
1: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0: 是啊，
1: 下班以后哼哼唧唧就跑出去了，
0: 我还爱唱
1: 走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干嘛去啊？
1: 接孩子去，
0: 多高兴。
1: 把孩子放到家里，抄起一个小筐走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干嘛去啊？
1: 取奶去。
0: 你瞧这乐呵劲儿，
1: 放下奶瓶子，又抄起一个瓶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又干嘛去？
1: 打橘子汁去，
0: 真够忙活的。
1: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个小盆，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又干嘛去？
1: 起尿戒子去，
0: 洗戒子还唱呢，
1: 一块一块洗完了，往铁丝上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这什么音乐？
1: 欢迎外宾，咱们生彩。齐了，
0: 哎呦，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
1: 您说他那时候乐呵不乐呵？
0: 哎，看起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1: 可是现在，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您是一点都找不着了。
0: 因为什么呢？
1: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0: 哎啊，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1: 头一年是一个，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0: 怎么两年生四个呀？
1: 两胎赶上全是双棒。
0: 哎呦，这巧劲儿，这一下五个孩子。
1: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生育宣传吗？
0: 哎呦，他的罪孽可大了，
1: 喜欢孩子那点劲头是一点都没了。
0: 你瞧瞧，
1: 他下班回家了，你说孩子见爸爸回来多喜欢呢。
0: 那是啊，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拍着小手欢迎他，
0: 都这样。
1: 你看他这劲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叫什么呀？爸爸爸爸干嘛的呢？这是
0: 孩子，这是喜欢你。
1: 喜欢什么？你们都哪儿来的呀？你们这是
0: 怎么说话？
1: 不是，你看你们那脏相，怎么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你们
0: 这孩子赶上了吗？
1: 一个个都跟俘虏似的。我跟你
0: 说，你看这孩子又不好了。
1: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帮小爸爸？
0: 这是你怨谁？
1: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0: 你想想，
1: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0: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1: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0: 孩子太多了
1: 啊，自己连着两级工资都没调上，
0: 那是因为什么呢？
1: 老请假，不是病假就是事假，带孩子看病去。
0: 你看看，工作也受影响了
1: 啊。现在那个生活的兴趣一点都没了。
0: 他那热带鱼呢？
1: 热带鱼都喂鸟了。
0: 鸟呢？
1: 鸟让猫给叼了。
0: 猫呢？
1: 猫让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0: 得，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1: 蛐蛐也没落着好，
0: 哪去了？
1: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0: 全完了。那么还唱不唱了？
1: 唱什么呀？
0: 也没心情唱，
1: 烦还烦不过来呢。
0: 真是的。
1: 哎，你别说，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0: 又唱来着。
1: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也不是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0: 唱什么来着？
1: 呀勒巴德基鲁萨都可以拿开的呀。难听啊！这
0: 怎么听得这么惨的慌？
1: 推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0: 干什么呢？
1: 带着几个孩子，拽着一个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那
0: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1: 就是啊，现在这个人呢，是家里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呐。
0: 上班的烦什么呢？
1: 哎呦，那劲儿大了。
0: 是啊，
1: 您看一进办公室那样子，一推门，
0: 进办公室，
1: 咔嚓，这脸就耷拉下来了。
0: 这就算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1: 一天到晚的真烦人。破电话响什么响什么？破电话
0: 什么叫破电话？响了就得接。
1: 找人不知道回来到
0: 说什么呢？也不是
1: 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班来什么电话？
0: 人家是联系工作的。
1: 联系工作啊？下班再说。
0: 下班找谁说去？
1: 人上班，人家这好些事呢，干嘛来电话？
0: 那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1: 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你知道吗？
0: 要是涨工资的会呢？
1: 不涨了，没我的事儿，我不涨了。我
0: 会后还有文艺节目呢。
1: 你别提文艺节目啊，我最烦节目。
0: 节目也不爱看呢。
1: 现在这节目都什么呀？上次打开电视还说相声什么祖爷爷，不是谁说那玩意儿？
2: 你说的？
0: 那是我说的啊，叫祖爷的烦恼。
1: 谁说的？
0: 我说的呀。
1: 你说的啊？我最烦你，你知道吗？我最烦你。
0: 哟，我也。

0: 找你了。
1: 真是的，哪年电视里你都出来好几年了，你连个儿你都不长。
0: 我什么岁数了，我还穿个儿？
1: 你也长不了个儿了。你说那都什么？什么又祖爷又 TDK 又三阳，那都干嘛呢？那是
0: 宣传计划生育。
1: 计划生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说
0: 你这哎，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1: 啊，
0: 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咱们大家都得关心。
1: 是你关心可以，啊、你那计划生育那是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那是生孩子。
0: 是啊，
1: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了？
0: 那谁跑台上生来了？
1: 你台上你说点大伙儿那关心的事行不行？
0: 那依你说说什么？
1: 在台上
0: 啊，
1: 你台上
0: 嗯。
1: 你说说那东楚大白菜，
0: 对了，大白菜。
1: 不是，你说说那个蜂窝煤倒烟，你说买那油饼不够分量，你说上次我买鞋去，怎么两只都给一顺边的？你说是
0: 这事儿都让他赶上了，
1: 对不对？
0: 我告诉你，要是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1: 是，你可以说，你别在台上，啊、你这话你上台下边说去。
0: 台下我跟谁说呀？
1: 你找那没人地方你说吧，你
0: 没人的说谁听啊？
1: 你台上这是个高雅的，你说你讲的都什么？你说
0: 这有什么呀？
1: 啊，
0: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讲控制人口啊！
1: 你看你又来劲了，啊、你又来劲了，你
0: 什么叫来劲？
1: 这时候他又你说、啊、你现在你今儿你怎么？控制什么？你说，啊、你说，你冲着到京都那儿，你说，
0: 我们讲一讲
1: 啊，
0: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
1: 啊。
0: 从现在开始实行以地为主的方针。
1: 哎，你等等，你说那是？哎呦，那话多难！他说什么？以地为主？那地是？哎呦，这话还
0: 这怎么会难听？你
1: 说那个。
0: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1: 我不听了，这话我听了。
0: 你这怎么？
1: 你怎么这话？
0: 这怎么？
1: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
0: 啊！
1: 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喽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喽喂，都好听啊！
0: 好听、
1: 啊。你能唱哪个词儿吗？
0: 唱什么呀？
1: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喽喂！以避为主，就是讲避呀嘛避呀孕，多难听啊！那
0: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去了，
1: 我给你出主意，
0: 你说说
1: 现在这个烂砍烂伐的树都没了，
0: 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1: 是
0: 啊，
1: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早谈恋爱了，你可以现在、
0: 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1: 是啊，
0: 嗯，
1: 你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怎么？
0: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1: 是啊，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是过去闹的吗？
0: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1: 是啊，
0: 嗯，
1: 你可以说计划生育。
0: 对呀、现在正说这个呢。
1: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0: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1: 老离不开，动不动你就说，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说，
0: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1: 给我检查什么？
0: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1: 我没法不烦。
0: 你怎么了？
1: 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年轻时候你干什么？你脸这模样，你才宣传了你。你给你宣传20年，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0: 他嫌我宣传晚了，
1: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0: 他自己也明白了。
1: 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啊，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0: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1: 别人有的生活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家庭快乐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
0: 所以他个人就老烦。
1: 别人看他这样，你说能好受吗？
0: 也看不过去，
1: 可怜。
0: 就是、
1: 啊、老樊、
0: 嗯、
1: 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0: 哎，
1: 告诉你个好事。
0: 什么事儿？
1: 今儿来通知了，
0: 嘿，
1: 买电冰箱，10台以上10个人买，咱们减价减好些，你算一个怎么样？
0: 你瞧这多好啊。
1: 挺好的事他也烦。
0: 是啊，
1: 买什么、
0: 电冰箱。
1: 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0: 往里放东西啊。
1: 我们家有大衣柜。
0: 嗨，谁说那吃的，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1: 剩下吃的
0: 啊？
1: 我们家剩得下吗？那我们家剩得下吗？再说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们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没有我的事，我算了，您买我。
0: 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你干嘛？你老这事。
0: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去。
1: 什么电影？那烦着，烦着呢。
0: 逛逛公园。
1: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
0: 吃点冷饮。
1: 人家不吃烦着呢。
0: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1: 我痛快不了。
0: 怎么着？
1: 我兜里有钱吗？
0: 你怎么没有？
1: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爱人把晚饭给准备好了，
0: 吃饭吧。
1: 见了饭他也烦。
0: 是啊。
1: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啊？
0: 那能代替晚上吗？
1: 我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
0: 哎，别叫干你、
1: 啊，
0: 再烦也得吃饭。
1: 不吃我就不吃。
0: 人是铁，饭是钢。
1: 我烦，我就
0: 得吃点。
1: 你别叫啊！你要叫我豁出来，我可吃。
0: 哎，你吃什么呀？
1: 我吃药。
0: 别吃药啊！
2: 你拦着什么？
0: 你得往开了想。
2: 吃什么药？吃什么药？我吃去火的药。
0: 哦，你这火还真不小。
2: 这，
1: 把你妈那大药盒给我拿过来。
0: 真有存药，
1: 我就这个了。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
0: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
1: 刚才我来玩这个，嚯！
0: 你喝口水。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水把药给送下去了。这个老樊坐在一边消气儿去，
0: 这还不错。
1: 消了没会儿，就听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
0: 气儿消下去了，
1: 气儿顶上来了。
0: 怎么到顶上来了？
1: 不但顶上，今儿这气儿还有点怪。
0: 嗯，
1: 顺着肚子串圈儿。
0: 你瞧，
1: 老樊在外边堵着。
0: 嗯。
1: 喂，哎呦，这边上来了。
0: 怎么？
1: 老樊一想，坏了，
0: 怎么呢？
1: 我吃的那什么药，我也没看到哪个年头的呀！
0: 哎呦，别再是药物中毒！
1: 想到这儿，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珠子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8:20的眉毛立刻成11:05了，在那儿
0: 全送一块儿去了。
1: 哎呦，当时吓得他，孩子，快把你妈给叫来！
0: 叫孩子妈干嘛？
1: 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0: 说什么呀？
1: 甭管说什么，也许说完我就回去了。
0: 哦，这是要留遗言了。
1: 得了，眼看着把你们也拉扯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叫接班的？
0: 哪有这么接班的呀？
1: 您说这些年我怎么
0: 怎么还要唱啊？
1: 孩子多了真叫苦啊，苦得我没处诉啊，都怪我自己呀、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啊，现在工资才45啊，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哎，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0: 多可怜呢！
1: 哎，低头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0: 都要死了还乐呢？
1: 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0: 吃的什么药啊？
1: 保胎丸。
3: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错走了这一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映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时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河的两岸是人们走过的足迹，如果河流不停歇，两岸也终究无缘交汇。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是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河流之声》。《河流之声》所讲述的正是人处在时间洪流之中所遭遇的窘迫与遗憾。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条指向当下，生活陷入危机的女教师蒂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追索当地重要人物埃利奥特的生平之谜。另一条线索则关于过去，围绕着真实的埃利奥特以及那些爱他的与他所爱的人，他们共同在内战年代经历着种种不安与决断，而即便战争结束，物是人非，种种纠葛却仍未结束。从主题的一个侧面看，《河流之声》很像是格雷厄姆·格林会写的那种小说，每个主人公都陷在道德困境之中。人总是多事且矛盾的，他有一以贯之的冷静的信仰和原则，却也有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灵感与激情，二者并行，人便拥有种种丰富而多彩的故事，可二者一旦交错，困境便不可避免。可在身处当下的蒂娜眼里，她的生活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激情，日复一日的惨淡生活，灾难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自己身上，而当他要经历无可避免的衰老凋零时，他最依赖的那个人却做出了让他最怕也在意料之中的事。无奈，他决定追索一个英雄的下落， 只为了能让自己的苦难与执意不那么孤单。他渴望真实的生活，哪怕那样意味着要在刀锋之上行走，时时刻刻都有跌落出局的危险。可在真实中，英雄绝不是007那样的人。他的勇敢固然来自本能，但他并不知道这份本能会带给他什么，更何况他也是在迫不得已时才发现。

见自己竟有勇气做出与世道相反的决定。而在蒂娜的追索中，那个昔日的英雄艾利奥特始终都是个平凡的人。因为平凡，他最初是谨小慎微的，可当生活里愈发显眼的暴力冲击着他的原则底线，他便要开始行动了。这并不是出于怎样崇高的革命信念或是理想，而仅仅是因为良知尚存，以及生而为人那么一点可以称之为血性的冲动。作为一部虚构作品，河流之声的书写是极具现实性的。他的故事本就基于西班牙近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内战时期，直到今天，西班牙人自己也无法正常地谈论他，人们找不到谈论他的正确姿态，因为无论是谴责或是歌颂，似乎都自相矛盾。所有的英雄故事都可能出现逆转，所有的恶人又都与己太过亲近。至于所谓的理想主义，在凌乱的现实面前，只能是玄而又玄之物。而河流之声的故事，则将这段令人困惑的时光充分表现。这样的故事因为真实而充满纠葛，又因为无从丢弃现实感，所有直白的爱恨都只能沉默不语。没有人注定独享光荣，可在唏嘘之中，记忆却成全了每个人的传奇。而另一方面，作品的现实性更体现在书写本身。乔莫·卡夫雷执意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这个加泰罗尼亚故事，其本身的意图再显然不过。尽管隶属于西班牙，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便不那么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强调自己的专制统治，弗朗哥政府更是下令禁止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们使用自己的母语。在一次采访中，身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卡夫雷这样说道：西班牙内战之后，用你自己的语言说话变成了违法的事。内战中，很多加泰罗尼亚作家踏上流亡之路，一些人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专制往往伴随着对文化独特性的打击，但这种统治记忆往往是粗暴而可笑的。以被禁止的加泰罗尼亚语完成一部关于记忆与谎言的当代文学经典，河流之声本身便宣告着文化的胜利与光荣。未来如此，过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人们的记忆总是要顺理成章的，即便残缺，脑补也可以成为选择之一。于是我们才有如此多的故事、纪念和英雄。也许如丘吉尔一般把历史比作小女孩，认定她可以任人打扮有点夸张，但事实也差不太多。过去无从言说自我，她就像马尔克斯笔下那世上最美的溺水者，人们努力记得的只是他们想要记得的样子。河流之声来自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汪峰《河流》。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很多父母都喜欢给孩子列一个人生清单，正所谓什么年龄就应该完成什么事，比如恋爱结婚等等，可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品读这篇文章，题目为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的人都特别看重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像我们吃的东西喝的水是一年，我们开的车子是十年，我们住的

0: 房子是70年，我们的婚姻希望能是一辈子。可是一想想，世上哪来那么多的刚刚好？然而还未毕业的时候，家里人就列了一长串的规划清单。23岁毕业那年要带一对象回来，以后每年都能带回家瞧瞧。26岁的时候就能结婚，计划在很短的时间生个大胖小子。28岁带着老婆孩子去旅游，买喜欢的东西，看喜欢的表演，住喜欢的地方。30而立之年，一边专注工作，一边读书和跑步，脑子和身体时刻都在路上。40不惑之年，就能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长剑向天涯，所向披靡。50知天命之年，为自己孩子操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完成传宗接代。60花甲之年退休了，事业交给孩子们，照顾家里老人，一起安度晚年，细数雨打芭蕉的日子，追忆余生似长非长的流年。琢磨清单上，除了年纪未到的没有完成外，我已经完成了一半，那就是25岁。25岁生日那天，我只对家里人说了一句话：我能不能在没有遇见喜欢的人时候，先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家里人说不可以。如果可以，我很想去追求内心深处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害怕手忙脚乱地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做着自己手忙脚乱地不喜欢的事，过着自己手忙脚乱地不喜欢的生活。这是一种包袱，我害怕负重过大而抱憾失去。那种失去的滋味很多人都有过，觉睡不好，饭吃不饱，不断地盯着手机，声音调得很大，始终保持着屏幕的光亮，一会儿翻一下短信记录，一会儿看一下微信、微博、照片，反正曾经联系过的地方一个都没有放过，那些地方最后也什么都没有，音信全无。那时候朋友也给了我许多的建议，更多的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度过，有劝我读书写作，感情最崩溃的时候是最需要安静的时候，读书能找到一种安全感和存在感，有劝我出去旅游，换个地域空间生活，时间是别处的，身体是别处的，遇见别处的人会让自己差点崩溃的内心再次澎湃起来，也有的说要替我张罗一个更好的，哪怕一点也不好，总有一个人陪着说话也好过一个人是一座孤岛要强，每座孤岛也是渴望依靠。日子就该有趣不低俗，就选择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色达，倚着窗户读着那本稻草人手记，去了色达又去了亚丁湾，又读了另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上认识了很多路人，吃到了许多美食，穿过了很多异国他乡的服饰，寄过很多明信片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告诉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和有什么心路感受，传递我很好我平安的笔信儿。回来之后也很忙，每天项目推进、稽核、总经理报告、成文等一口气全向我压过来，每天感觉有很多事做，每天过得特充实。充实是因为发现什么是有效生活，什么是纯粹浪费。对我而言，有效就是创造价值，浪费就是胡思乱想。只要给自己一个潇洒自在的身份，是可以日行一千、夜行八百、知行合一的，哪里还有空去想那些糟心事。可能好多人都想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能有那么一个人能在灵魂上共鸣，行动上共振。话又说回来，谁又想在这个世界上孤孤单单的？若不是掣肘于人的出场顺序，也根本没有什么恰巧。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 有的都是一前一后，一停一顿，一扶手一抬头，就这样遇见了。一种是一见钟情，一种就是日久生情，得等。那个愿意送自己回家的人，还能主动睡沙发的人，在《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里谈到，如果此刻你在思念一个人，应该也会想到在一起时最爱吃的三文鱼料理，固执地认为那是此生都不会厌倦的美味。如果此刻你失去了一个人，应该也会想起离别时桌上那杯几乎没动过的咖啡，以至于此后的很多年都不会再喝这个牌子的咖啡。其实爱的从来都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起分享、一起经历的那个人。我们真正爱的也不是那张肤浅好看的皮囊，而是在等那个真正接纳自己的人之后，享受备好的早餐，挤好牙膏，擦好高跟鞋，打好领带，也能共读一本书，共刷一张主妇卡。要的其实就是这些满足和有趣和喜欢，万人宠还不如一人懂。还记得在稻城那年寄出的那张明信片里对我朋友说的话是这样，也希望你可以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一以贯之，不忘初衷，也希望你也可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乐此不疲，难能可贵。但更希望你在没有喜欢的人时候，还能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把最完全的喜欢交给那个不完全的人。没事儿别老瞎混，没事儿也别老瞎喜欢别人。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从此刻起，努力做好你喜欢的每一件事，可能你喜欢的人就在来的路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鞋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租车。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汉武帝刘彻，泰山封禅，他站在岱顶俯瞰四方，大有登临仙山琼阁之感。刘彻禁不住是心潮澎湃，对着身边的众臣呢，朕要在这山顶上乐石立碑，以为纪念。本地太守跟着呢，卜军连忙回答，臣这就去办。只是这字，刘彻微微一笑，这个字就由朕来写好了。啊，这太守大吃一惊，皇上名字传之万世，真乃本郡百姓之福也。东方朔在一旁连忙纠正，大人此言差矣，泰山者乃大汉之泰山，天下者乃大汉之天下，皇帝立碑，此乃天下百姓之福也。那光是泰山小地面太窄了，好家伙，越说越大，连那小孩子霍善听得都听不明白了，怎么这话听着好像一样，怎么又有点绕口啊？这到底是谁的福啊？我都没听明白。刘彻给逗乐了，大了你就明白了。霍光，爱卿看朕的封禅与当年秦皇相比如何呀？大伙儿是纷纷发言，霍光微笑，先由大伙儿说吧。众臣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总而言之，那秦始皇跟您怎么比呀？汉兴五年，龙在建元，内修法度，外攘夷狄，举功俊茂，无与伦比，盛世风善，万民欢呼啊！好嘛，468就是早就准备好了。您想啊，当年秦皇统一天下，疆域也不过北至九原，南到百越，东及朝鲜，西连祁连，而我大汉现今收复河南、 和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长驱漠南漠北，灭滇国，收夜郎，平定两越。皇上大业照耀千古，封禅泰山，受命公治，德洽福瑞，正当其时啊。好呀，种种词藻四六八句对仗工整，是歌功颂德，连篇累牍，倾泻而至。听得刘彻真感觉天花乱坠，最后他摆了摆手，众卿所言不无道理，然朕思之，始皇帝依法治国，当年封禅，儒者曾以莫知其仪不与古同而非异呀，就是他这套礼跟古代不一样，还评论是非了，这倒也不足为怪。而朕自建元以来尊崇儒术，何以言及封禅？儒生依旧以用兮旷绝，莫知其仪而难知。我今天这么大的功劳，我还没提封禅，大伙儿就非难我。众卿说说，究竟是始皇帝错了，还是朕错了呀？难道我们封禅不对吗？众人没想到，这捧着捧着给皇上捧生气了，怎么想起这么一个别扭事儿啊？众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还得说人家东方朔反应机敏，陛下，荀子曰，分君则不变，视其则不一呀、啊、何时相生，同则不济，为何而不同，才能繁茂啊。说到这儿他不说了，摇着个小扇儿远望山景。哎呀，刘彻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东方朔却才气逼人，怎么一下他就琢磨到朕的所思所想了呀？现在看来罢黜百家有些过了，不过这些都是刘彻秘不示人的心理，他对群臣也不再解释，也不再追问，来了个一笑了之。东方朔的解释太巧妙了，说和而不同才能繁茂啊，你完全都一样，视其则不一，同则不济，那就没有延续了，要有生命力就得错落斑驳，各不相同啊。刘彻心想，看来这个家伙头脑真鬼，现在这副悠闲样子那是白给我看呐。他不像司马相如不脱书卷气，而是在才情中透着几分滑稽，几分诙谐。当天晚上，刘彻一行人在山上过夜，这一夜他们说到了霍去病的英年早逝，刘彻又是感慨呀、啊、他告诉霍善，你的父亲离朕而去，折了朕的臂膀啊。也许小孩子不能完全读懂外祖父的情感，可是外祖父在梦中喊的杀声却让他仿佛领略到父亲冲锋陷阵的英姿啊。有的时候小孩做梦也喊着杀杀杀，刘彻听见了甚感欣慰，将闻之后必出虎将啊。第二天众人下山，走到半路的时候啊，汉武帝忽然想起来泰山前曾经派人到东海去找神仙，没找到啊，这有点遗憾呐、啊。他问随行的大臣们，封禅大典后朕打算亲赴蓬莱仙山去求求神仙，众卿以为如何呀？霍光上前半步，陛下，所谓神仙都是那些方士说的呀，连栾大后来在狱中都招认，他从未亲眼看见过。陛下乃九五之尊，天之骄子，岂可深入大海？这太危险了。对呀，这不像在陆地上脚下生根，您坐的船在那水面飘，那谁控制得了啊？泰山的本地父母官卜军管辖内也有很多方士，但是他也无法验证
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索性他也拦阻前行。可是汉武帝是真舍不得放弃呀、啊，朕屡败神仙而不遇，还是朕心不成啊。此次亲赴蓬莱，必会感动神仙，岂有不现身之理呀？公孙爱卿，你陪朕同往如何呀？那方士公孙卿啊，这会儿脸上是红一块白一块，他既不敢拒绝，又不敢答应，他掂得出来皇上话中的分量。如果真到大海中转一溜够找不着神仙影子，估计当天他就能喂了海龟，他得跟那李少翁栾大一个下场，不把他扔海里也得带岸上给他剁了，这怎么回答呀？没想到东方朔主动站出来了，陛下能不能听臣有几句陈奏啊？他把羽扇已经随随便便的插进那腰带里了，双手抱腕冲着刘彻深深一揖呀、啊，臣以为先者得之自然，不可造求，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益也。哦，爱卿说来，那朕是无缘得见仙人了。非也，只要皇帝下地还宫，静处以待之，仙人将自治也。这话给的台阶太及时了，您有道明君的话，忧怀天下，那人家神仙自然会找你。您要是无道，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您就天天堵神仙大门，神仙也不开门呢。说白就这么个道理啊。刘彻很喜欢东方朔这种不阿谀不奉迎、独立自主的劝谏之话，包括他这种态度用词很幽默，也不让人听着膈应。好吧，朕就听你一回，待回到甘泉宫筑台静处以待迎候仙人。皇上这话一出口，公孙卿先松了一口气儿，心想避免了一场海难，他怕他自己死大海上，很庆幸躲过这场灾祸，但是提心吊胆这劲儿并没有完全松懈。皇上那意思，神仙接茬找不过是回家，回家找跟上山找一样，找不着我就悬呐，先下山吧，把活天算一天。下山之后，有司人员早已将大典诸事准备完毕，这是封禅大典的第二幕，是祭祀天地的庄严仪式。完成这个仪式，封禅才算全部礼成啊。第三天早晨，当东海升起太阳，照是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盛大的封禅仪式进入了高光时刻。典礼就选在泰山东北的肃然山。肃然山的规模与在梁父山祭祀后土一般无二，以显示天地一理呀。走在最前面的刘彻今天穿的是杏黄色的祭祀礼服，手里捧着从江淮请来的翎毛，这大概是一种仙草了。皇帝目光直视前方，步履稳健，跟在他身后的大臣们仿照皇上的姿态，手捧五色土，亦步亦趋，那表情上的神圣，心底里的肃穆，使得整个仪式笼罩着神秘朦胧的氛围。在献声之后，刘彻率领群臣向上苍行三叩九拜大礼，然后太常宣读了东方朔撰写的那篇《封泰山门》。等他们站起身的时候，鼓乐高奏《围泰园》，300多名头戴华冠的歌舞姬们随乐而舞，伴乐而歌，歌声唱罢，大典进入尾声。可是皇帝的心潮却是波澜迭起啊。随着思绪的起伏，朦胧中一条风雨斑驳的道路从远方扑来，那不是黄气充盈的大汉驰道吗？

路中央警备护卫高车巨辇，车上坐的那个人也就十五六岁，那是一位少年天子啊。两旁那是谁呀？一边是素来温文尔雅的魏婉，一边是一向雷厉风行的窦婴，还有善于察言观色的田汾，素食不一的公孙弘，博学弘志的董仲舒，汉杰高情的张骞，敢言直谏的吉岸，白发银然的李广，气宇轩昂的霍去病，风流倜傥的司马相如。再往后面看，那是严柱，还有张汤。他们要走吗？他们一个个离朕而去，可今日都簇拥到泰山之路，是要随朕一起朝拜天地吗？你看他们谈笑风生，或者沉郁不语，或者泪光闪烁呀。刘彻突然意识到，这都是当年的幻象，而今朕老矣。也许真是看花眼了。刘彻站在风扇台边呢，在万众丛中寻找老臣们的身影，擦擦眼睛再看，匆匆忙碌的还是石庆、儿宽、侍中近臣，还有补军的随员，哪有那些老臣呢？不禁怅然若失。一晃三十多年了，身边的大臣一茬一茬的远走，朝臣一轮一轮的转换，他们就像过客一样从自己身边经过。生活就这样被时光分割成记忆的片段，时不时的从打他心灵的最深处跳出来，带给他几分无奈，几分忧伤。一种盘桓在刘彻情绪中的那些庄严和兴奋忽然纷乱的就没了头绪。这会儿霍光匆匆忙忙来到身边，陛下，陛下，臣有罪。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善儿坠崖了。好嘛，如同晴天霹雳。你说什么？霍善他怎么了？善儿坠崖身亡了。哎呀，刘彻一声长啸，是昏厥倒地呀。等他再度醒来，已经躺在凤高城中的行宫之内，身边站满了大臣还有御医。刘彻环顾四周，挣扎要起来，包桑连忙劝住，陛下龙体紧要，万万不可躁动啊。刘彻语带哭声，用手点指霍光，朕把善儿交给你，你怎么让他坠崖？你该当何罪？扑通一声，霍光手捧孩子的血衣是哭败于地呀。皇上一哭，众大臣都跟着落泪。那么可爱的孩子怎么就没看住，掉到悬崖下边呢？发现的时候摔的是血肉模糊啊。汉武帝失声痛哭，包桑心里边一直像针扎的一样疼。他联想起昨天晚上在山顶留宿时那一通雷声，让他隐隐觉得有不祥之兆，没想到竟应验在霍善的身上。去病，朕对不起你呀。大伙儿哭着哭着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谁呀？就是平时不离左右的那位公孙卿啊。这会儿就听得殿外脚步匆匆，公孙卿回来了，是风风火火跪倒贺喜，恭喜皇上，贺喜皇上。霍光好悬站起来就把他掐死，心想这刚死了一个孩子，你贺喜什么呀？腾家伙站起来，你个可恶的方士，这里正在悲痛，喜从何来？公孙卿一点没害怕，陛下，臣有事奏。那童儿霍善已羽化成仙，此乃我。

0: 我朝姓氏啊。什么？大伙都愣了，那孩子摔到悬崖下，你说他成了神仙了，何以为证啊？陛下，在皇上与大臣们向天地朝拜之际，臣看见东北角的山谷飞来五彩祥云，云端上站着的正是蓬莱诸仙呐。那些神仙按住云头对臣说，昨夜皇上入梦时，他们在东海望见泰山顶上霞光万道，就知道必有仙界之人相伴皇上。他屈指掐算，果然发现祸善，实非凡类啊。这些神仙今日前来，就是带着祸善回蓬莱仙山的。他们此来必佑我大汉享国万代，此乃祥瑞之兆也。我是看着他们拉着小都尉霍善的手腾云而去的。说的跟真事儿一样。丞相石庆一听，这不信口胡说吗？既是先去，为何留下斑斑血衣？这个嘛，丞相您就不懂了。大凡羽化登仙，必须脱胎换骨，方能到达仙境啊。公孙卿说的就跟他多熟一样。这一番云山雾罩，让众人陷入迷茫。大部分人当然是满腹狐疑呀，甚至嗤之以鼻。但是架不住皇上相信呐。石庆晃了晃手中的护板呐，自李少君至你公孙卿，你们这群方士欺君罔上，望月天子，臣请陛下将这些狂徒腰斩于泰山下，以慰神灵。就拿他们祭了神就得了。侍中们也纷纷要求，杀声不绝呀。刘彻的伤痛却因为公孙卿这番话戛然而止。他很相信公孙卿说的这番话，很快把霍善之死与祭祀天地联系起来。他相信一定是自己的虔诚感动了神仙，只不过因为自己专注朝拜，又一次失去了与神仙相见的机会啊。那外孙儿霍善一定是代替朕去会神仙了。他到了神仙身边，带给他和大汉的是万世的福祉啊。他这样想着想着，那悲伤劲儿倒减轻了不少。先生之言甚为有理，善儿果真先去也是他的造化。既然他是仙界灵童转世，朕留也留不住啊。也许朕此次带他前来封禅，就是神仙点化之故啊。大伙儿一看，这不要命了吧？谁说也架不住自己执迷不悟啊。如此悲伤竟来换得一场闹剧，所有的大臣们脑海里是一片空白。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水费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房屋售卖过户后，原水卡内费用是否可以申请退款？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收费系统未过户的情况下，需提供收费系统中户主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号、银行卡的开户行、电话号码、缴费截图、收费系统预存金额的页面截图，并填写退款申请表，经费控系统审批核实后退回用户提供的银行卡号内。二、收费系统已过户的情况下，需现户主写授权委托书，同意将剩余余额退还至原户主，原户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号、银行卡的开户行、电话号码、缴费截图、收费系统预存金额的页面截图，并填写退款申请表，经费控系统审批核实后退还用户提供的银行卡号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

0: 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伙相聚在电波当中。我这儿啊，也是刚刚跟一位老大姐呀，放下电话，心里头啊挺感慨又挺气愤。这个老大姐呢，她跟我说啊，就前两天跟老伴儿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而且她家这老头动手打她了。哎呦，给她气的呀。这老大姐就说，冯老师，你总告诉我们别生气别生气，哎呀，我真是忍不住了。本身我的心脏就不好，我有冠心病，就没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前，总心绞痛，心脏总犯病。打今年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今年这个心脏病啊，就一次也没犯过。哎呦，我可高兴，可满意了。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啊，真的就像冯老师您说的，就是常年生气给我气出来的。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常年生气为什么？大姐就跟我说，说我跟俺家那口子结婚40多年了，啊，结完婚开始就打架，得打200多次了，大家算算吧，40多年200多次。那我就好奇，我说这次又因为啥呀？老大姐就跟我讲了，说这孙子在我这住，我这儿呢离学校近，我这房子是两室的，我和孙子睡一屋，老头自己睡那屋。前两天晚上孩子发烧就没去上学，我这也跟着是着急上火，这两宿啊我都没怎么睡，因为啥？我得时刻看着点啊。好在烧了两天，第三天晚上9点多钟这烧退了，所以我们也就早早的躺下了。我跟孩子还说呢，我说啊，你把那个手机啊给奶奶拿过来，奶奶看一会儿。这会儿我睡不着觉，孩子就把手机给我了。我就在看手机这个功夫吧，屋顶那个灯哗的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因为冯老师你不也讲了吗，别省着那点电，要开灯看手机。

所以这灯就一直开着呢，就听着轰隆一声啊，屋子一下就黢黑黢黑的，床呢还震动了一下。我起初还想是不是地震了，孩子也说奶奶我害怕，我说没事，有奶奶在这儿呢，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拿那个手机就照，这一看呢才知道是房顶那个灯掉下来了，正好掉床上了。那个灯啊可沉了，得有个三四十斤。你说这要是砸孩子身上可怎么办呢？那后果不敢想啊。他说给我吓得呀俩腿直哆嗦。缓了能有十多分钟吧。我这才迈开步。然后我就上老头那屋，我就喊他，因为这灯掉下来了，我一个人也拿不动啊，得让他帮我一起拿。然后我就说这灯啊也别安了，咱换个塑料的，照个亮就行呗，轻快一点的，然后这灯就不要了。你看就这一句话，这老头子那火就上来了，说你趁几个钱呢，说不要就不要，退休多开俩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这一天天呢。我说这灯啊也用了七八年了，再一个这灯太沉了，万一再掉下来呢砸着呢，换一个轻点的有毛病没？他就不干了，说老娘们不能有钱，有点钱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哎呀，说那个话就别提多难听了。他这一说我也生气了，我就没搭理他，因为孩子还睡觉呢。然后他就骂骂咧咧的出去了。等我起来在卫生间收拾呢，他又过来，嘴里嘟嘟囔囔的，就说一些不好听的脏话。说白了，就是过来跟我干仗来了。我一生气我也骂他，这时候他急眼了，就动手朝我脑袋就挥拳头，这一下打我这个头后边了，紧接着使劲掐我脖子往那水池子上按，因为我一女同志哪有劲儿对付他呀。后来我俩就吵吵，这时候孩子也醒了，就吓哭了。然后我就说，我说孩子小的时候你就打，现在孙子小的时候呢你还打，你跟女的动手能耐啊，我说你算什么老爷们儿啊。哎呀，这给我气的呀，当时我就报警了。一会儿呢警察就来了，警察就说你们都多大岁数了还干这事儿啊，因为啥呀。我就把这个事儿整个的来龙去脉我就一讲，然后警察就说这也不至于啊，这老爷子脾气怎么这么不好呢。然后就跟俺家那口子讲说，再怎么你也不能跟女同志动手啊，再一个你这都七十多岁了不应该呀。那警察他也不能再深说了，讲话了你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警察最后问我说用不用上医院看看，我说那倒不用。后来警察给调和完了就走了，我就越想越憋气，加上那天灯掉下来给我吓的，然后孩子呢前两天又发烧，我着急又上火，所以我这个心脏啊就又犯病了。所以冯老师啊，哎呀，这事儿我也就跟你说说，要不然我憋在心里边难受啊，我跟你诉诉苦让你见笑了。我听完之后我就说，我说大姐呀，你能跟我说这说明啥，你没把我当外人对不，当外人你就不说了是不是。我说你跟我说完我也挺生气，我说你老伴那性格脾气

也，哎呦，跟我那老父亲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是，我爹说的那个话呀，那就得是真理。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谁都得听。你看我娘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受气。所以我爹就那样，一整那脾气就上来了。你看，我跟村里的孩子在一块玩，如果说我让村里的孩子给欺负了，给打了，回到家呀，我都不敢跟我爹说。他要是知道了，他还得打我一顿。为啥呀？就我父亲瞅我那样吧，他就来气。讲话了，你个窝囊废呀你啊，你说你干啥行？所以啊，你一说你老伴的情况，我就特别能理解。这老大姐就说年轻的时候啊，脾气就不好，啥事都骂骂咧咧的。我就想着这老了是不是脾气能收敛点，还那样。我说大姐呀，没啥好办法，就得少说话。他说啥呢你就别搭茬，他说他的你就当没听着，只能这么干。要不然的话，那就有生不完的气。因为这边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制冻干粉本身给你治的挺好，哎，你那边再一生气，前功尽弃，全完了。所以很多病啊，他就怕生气。那怕生气怎么办呢？咱就少说话呗。其实像老大姐她老伴儿，这就是咋的呢，咱说句实话，没活明白，对吧？没活明白。就拿刚才这事儿来说，你想什么重要啊？是灯重要啊，还是人重要啊？三四十斤的灯，这是没砸着，一旦砸着了，你别说老人孩子，你就砸着谁，谁也受不了。砸身上万一骨折了呢，砸脑袋上那都有可能要人命。所以你说是人重要啊，还是灯重要啊？就有一些人呢，他算不过来这笔账。你看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我之前有个患者，哎，也老有意思了。怎么的呢？他有糖尿病，然后呢还有支气管炎，也十好几年了。有一天呢，他那个亲戚啊，家里有个冰箱不要了，要问他你要不要，他说我要，说这冰箱还能用吧？亲戚说了能用啊，我们这是换新的了，所以这个就不要了。要说当废品卖吧，怪可惜了的。他说那行，我要。亲戚说那你要你就给拉走吧。他也是为了省钱，就拿那个自行车拖着。他那个自行车啊，还是那种26的自行车，还不是28大杠的，26的，比28小一点。你想啊，那冰箱就算没多大，但它也挺沉吧，上下开门的，对不对？那自行车能驮得了吗？你别说，他连捆带扎的给整自行车上去了。走半道的时候，这冰箱就滑下来了。这一滑下来呢，可能也是这个应激反应，他就把那个腿给垫上去了。你讲话了，我用腿扛一下，对不？结果这冰箱就重重的压在他的腿上。那你想啊，那冰箱是掉下来的，那得多沉呢，一下子就把他那个腿给压骨折了。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还有支气管炎，这都十好几年了，身上并发症都有，所以他那个骨头关节他脆，对不对？你看小孩那骨头关节有韧性，所以你看小孩练个劈叉啥的那都没事儿。但你看咱这个岁数大的啊，

像我说那老大姐，他那个老头不就是吗？你说一个灯才多少钱？万一真给人砸着了，你得花多少钱？你多开一个月两个月退休金，那这不全出来了吗？更何况万一砸出人命来，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呢，他看不明白这一点，开开心心的多活几年，你说啥不出来了？另外说到这儿了啊，我真的呼吁呼吁，就咱们老哥哥也好，老兄弟也好，就咱这男同志跟女同志啊，你别动手，对不对？别上来那个劲儿，自己媳妇儿也打，你真给打坏了，你不给看呢，是不是啊？所以犯不上，无论谁对谁错，动手那就是你的不对。你像这老大姐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说这多不容易，讲话呢今年一次心脏病没犯，多好啊。你说这生点这个气又反复了，所以我希望大伙多保重身体。人这一辈子啊都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的，尤其是咱们这波上岁数的人，咱都经历过，啥苦都吃过。你看很多人老了老了身上全是病，对吧？不是高血压就是心脏病，要不就是糖尿病脑血栓，要不就是风湿骨病。所以我希望咱们多保重身体，因为过一年就少一年了，为啥你不好好的呢？对不对啊？所以我希望咱手里边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的，你都得好好用用，咱都平平安安的。到啥时候你就记住，家和万事兴。家呀，一定得和睦，知道了吧？这样才能兴旺。你看这一晃，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就这俩药一起用也一个多月了吧。你看很多人说，哎，我现在心脏没那么疼了，身上热乎了，脑袋也没那么胀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他就跟我讲说，能遇到冯老师太幸福了，而且呀，说着说着老人家哭了。老人说，我一个农村老太太一个人过，连劳保都没有，就靠几亩地活着。他说我这个冠心病已经12年了，就最近几年这心绞痛越来越厉害，干点活就感觉前胸后背呀，像针扎似的那么疼，还上不来气儿，浑身呢那是一点劲儿都没有，烧火做饭都费劲儿，那心脏病给整的抱柴火抱不动，哎，一天天的一动换浑身大汗淋漓。这是邻居看我可怜，就带我上医院了，医生给我开了点药吃，但还是总犯病，这心脏总是难受，带着我这个脑袋呀，成天是迷迷糊糊。这一迷糊，我什么都干不了，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走路都费劲，尤其是到晚上，这个心脏疼的呀，那就厉害了，浑身就像用绳子给捆着似的，发紧。你这不吗？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又吃上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他说我用了三天，我就感觉呀，睡觉比之前好多了，最起码睡得快了，眯的时间长了，睡醒之后啊，脑袋不那么疼了。他说等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心口窝就不难受了。

0: 前胸啊总像有个大石头在那儿压着似的，总前胸后背疼。哎，这俩药用了一个多礼拜，就感觉减轻了不少。最明显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用到20多天的时候，慢慢这个心脏疼痛就没有了，胸闷气短也好多了，就是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脑袋也不迷糊了，那腿走路明显就能用上劲儿了，脚下有根儿了，不像之前呢那么费劲儿了。他说我现在呀也能干点活了，那我一老太太不会说别的啊，但我从心里谢谢你。这就是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受益的这么一老姐姐。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这俩药一起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咱就拿冠心病来举例啊。冠心病我们讲，他的问题出现在血管，心血管嘛。但伤害的是谁？是你整个心脏。因为心血管这个道给堵住了，所以心脏供血怎么的供应不上来了，那就心肌缺血啊。那你想一想，缺来缺去，这个心肌是不是就出现坏死了？那心衰它不就来了吗？同时心脏这几个房间，就咱说的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就这几个房间，包括房间之间的那个门，什么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主动脉瓣啊，这几个门也相继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他不仅是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他还有心衰的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反流等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心律不齐啊？有的房颤早搏，那不就是因为这门坏了吗？也就是瓣膜坏了。所以治疗这类的病，你必须怎么呢？专业化瘀，然后还必须怎么呢？必须得修复它。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不一样在哪儿啊？在于它用的是海拔4-5千米的纯正高山红景天入药，药劲儿大，化瘀全面，化瘀呢有深度，而且是经过八关打造，浓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一般7到10天就能让你不憋不闷，20天到1个月就能解决心绞痛，你要连续用上3个月到半年，就能让你做到憋闷疼痛不再犯。那非牛制冻干粉这药最主要的是起到一个修复作用，针对心衰的患者，针对心脏瓣膜有疾病的患者，针对心律失常、心律不齐这样的患者，针对有房颤早搏这样的患者，非牛制冻干粉能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这就是这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一个是专业化瘀，一个是专业修复啊，这俩药要是配合在一起联合用药，能让你好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你现在不心慌心悸吗？不是房颤早搏吗？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喝上1支，病情严重的你喝上2支，然后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你舌下含服那么一小瓶，我告诉你，你这个心脏瞬间就能踏实，它就能稳当。哎，不信你就试试。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那天有个老大哥就问我，说自己腰间盘突出了，一年呢得犯上个1次2次的，就想问问平时有没有什么养护的好方法。 其实很简单啊，就两味药，一个炙首乌，一个怀牛膝。哎，就这俩药，炙首乌呢一次是20克，怀牛膝呢是一次15克，每天你就煮水喝，专门管咱们老年人的腰膝酸软麻木的。你像牛膝这药啊，为啥叫牛膝呀？它的高度只有牛膝盖那么高，这药主要就是强筋骨，止筋骨痛。那煮药的时候呢，很简单，两小碗水给它煮成一碗药，炙首乌20克，怀牛膝15克。所以大家伙啊，记住这个方子，对大家这个腰不好的都有作用啊。那么大家伙啊，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也别在心里憋着，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具体怎么操作，具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我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这个课，目的是什么？首先让大家伙有一个正确的治病观，其次是帮着大家伙捋顺你治病这条路，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提啊，哪怕是家里的这个一些事儿不顺心的事儿，想不明白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希望的是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暂时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接听热线。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挺高兴。
2: 是吧？还
3: 非常幸运啊。
2: 你好，欢迎欢迎啊。
3: 我今天是来给你报喜了。
2: 哦，那太好了，今天这是有喜事儿是吧？
3: 是啊，冯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状况啊。
2: 嗯，好。
3: 我呀，有家族遗传是高血压。
2: 嗯，
3: 这个毛病已经有20多年了。
2: 哦，20多年了。那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68了。
2: 68了，哦，那也就是说咱们40来岁。将近50岁的时候有了这个病，是不是啊？
3: 对的，这个高压啊，现在是160还多。
2: 嗯，
3: 低压是95。
2: 哦，
3: 我服用着2种降压药。
2: 哦，
3: 也只能降到160吧。
2: 哦，
3: 低压是90偏高。
2: 哦，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是联合用药，然后呢，血压还降成是这样，是吧？
3: 啊，对。
2: 那可不太好，你这个血压就是顽固性的了啊，
3: 并且还头晕了。
2: 嗯，
3: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啊，
3: 就像在头顶上顶了个沼中子一样。
2: 嗯，
3: 一点儿都不清了。
2: 嗯，
3: 我吧还有耳鸣，
2: 还
3: 好多时候是看见有个有什么虫子在耳朵里转嗡嗡的响。
2: 嗯，蜂鸣。
3: 有时候啊就像收音机刺啦刺啦的那种，没管好又关不严又没放大的声音。
2: 哦，多长时间了？
3: 呀，有1年半了吧，最近还出现一个尿频尿急的状况。
2: 哦，
3: 晚上啊起夜4-5次。
2: 嗯，
3: 而且去了厕所吧还尿不出来。
2: 啊，
3: 并且特别少。
2: 啊，
3: 但是挺影响我睡觉的。
2: 嗯，
3: 睡不好啊，我这血压就往上升。
2: 那是必然的嘛，休息不好血压必然会高啊。那么你所说的这些症状啊都是高血压带出来的问题。啊，有高血压肾病，还有高血压引起的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所以说这个必须得重视啊。
3: 是啊，之前总是这样恶性循环，可把我那是坏了。
2: 嗯、啊、
3: 自打我用上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啊，
2: 啊，
3: 首先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比原来清亮了。
2: 嗯，
3: 哎，我感觉头顶上扣的那个罩子。
2: 嗯，
3: 哎，变薄了，也没那么紧了。

0: 哦，你这是开始用上高山红景天了，然后有收获，那这是好事儿啊。
1: 后来这个紧箍咒啊，好像
0: 啊，
1: 没了。
0: 没了，
1: 与此同时呢，我的血压也下降了。后
0: 嗯，嗯，
1: 来我又配合上汾酒制总干肥呀，
0: 哦，
1: 哎，这段时间血压也挺稳定的。
0: 挺稳定的。那现在血压多少
1: 高压140吧，
0: 了？啊。
1: 低压不到90。
0: 哦，那可以呀，这是有很大的改善了啊，然后还规避了一些什么呢？脑病的问题，
1: 就是血压降了之后啊，这几天也没什么波动。
0: 没波
1: 现
0: 动，
1: 在这个耳鸣的声音也减轻了太多了。现在这个迷糊啊，想的这个事儿啊，几乎是没有了。
0: 没有了。其实这就是啥呢？给你打通了这个所有的血液通道，哎，血压降下来了。非常好啊，
1: 你像一些那个小虫子鸣叫的那个声音啊，哎呀，也似有似无的，所以啊，我非常的开心呀。
0: 值得开心啊！那你看到没有？你这就是给你化瘀了。那么血管一通开了，对咱脑部的血管、神经，包括脑细胞都有营养了。再一个，肥牛制冻干粉主打的就是修复。所以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因为咱们高血压的问题得到控制了，那么脑动脉硬化的情况呢逐渐逐渐减轻，挺好的啊。这个治疗方向啊，首先说明它是对的啊，哎，
1: 啊，对对对，现在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也很少发生
0: 也
1: 了。
0: 很少了，
1: 哎，晚上喝点水吧，喝多了呢起2次，喝少了呢就起1次。但是我尽量的注意，基本上晚上8点半以后不喝水了。哎，反正现在基本上一晚上吧，多的时候1次，有时候没有了，还挺好。
0: 但是啊，我跟你讲，不能因为因噎而废食，尤其有过高血压病史的，你记住，如果说晚上完全不喝水，血液粘度会高，该喝就喝啊，哎，那么能睡好觉了，能休息好了，其实这对于咱们上岁数的人来讲啊。这是福气，而且你睡好了觉之后呢，血压就逐渐的稳定啊。所以说，这人睡不好觉啊，血压就容易波动啊。哎，
1: 对啊，我就觉得我又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了。冯老师，感谢你啊，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汾酒制冻干粉，还有那些调理的方子呀。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咱这个药啊，是给大伙解决病痛的，让大伙的病情呢得到一个什么呢？减轻，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啊。
1: 啊，冯老师，
0: 哎，
1: 我还有个骨质增生，
0: 还有骨质
1: 主
0: 增
1: 要
0: 生，
1: 就是腰间盘和膝盖里长了骨刺，腰痛、腰发沉，这个腰啊用不上劲儿，转身的时候啊动不动就咔咔的响，
0: 咔
1: 哎呀，
0: 咔响，
1: 躺在那儿有时候起来的时候啊腰没力气，使不上劲儿，还得靠老伴儿帮一把，这个膝关节一走路就疼，哎呀，我就感觉好像里面有东西搁着的那种疼痛。疼的这不敢当会儿，
0: 不敢
1: 稍
0: 当
1: 微
0: 会儿，
1: 弯一点点就开始疼，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给我卡住了。所以呀，公共厕所那种蹲便，我都不敢去。腰、膝盖的问题啊，导致我现在行动已经受限了，弯腰拖个地也不行。
0: 你看看，就是说什么骨关节的问题比较重啊，
1: 大夫
0: 那，
1: 说我要做手术，我挺害怕的。
0: 害
1: 我
0: 怕，
1: 听说不少人呀，做完手术之后，又出现了其他的状况，或者说是又出现问题更严重了。
0: 对，其实临床上这种情况是有的啊，
1: 你有的你看小病吧，弄来弄去做成大病了，别说了，下肢没有知觉了，所以呀，我就一直拖着，靠这个药顶着。
0: 哎呦，这是没办法，你就记住，手术它永远是救急的，它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你像骨质增生，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骨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咱们老年人出现的退行性病变。这个病你说怎么办？你就得平时啊多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就得对症治疗。 那什么叫对症治疗啊？你就得给他活血化瘀，让他不疼，因为他之所以疼，就是因为长出来那一块压住你的血管经络了，你让血管经络不通了，所以才产生的疼啊。那你用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感觉到这个腰疼的问题有没有减轻，有没有得到改善呢？
1: 哎呀，我一直用着的，就是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分灸这种干粉，我用了之后吧，确确实实的给我改变了不少我的困境。
0: 改变了，
1: 腰和膝盖这个小腿啊，感觉轻松多了。
0: 好啊。
1: 还有微微的发热的感觉。
0: 哎，好。
1: 尤其是后腰特别明显。身上感觉明显有劲儿了。现在躺着想起来吧，腰能挺上劲儿了。
0: 好。
1: 哎，冯老师，我现在真的蛮好的。
0: 蛮好的。
1: 这个膝盖疼痛减轻了。也能出去溜溜弯了。我家在3楼，以前我都不敢下楼。现在我可以自己下楼了。
0: 哦，自己可以下
1: 上不这么疼了。
0: 好。
1: 而且这个腿感觉也轻松了，不像以前那么发沉了。这个胀啊，这种感觉也觉得轻了。
0: 你看看。
1: 我就像减了20多斤肉那么轻松了。
0: 你看看，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啊。那么现在呀、咱们平常的日常啊，是活动什么的都能做了吧？
1: 你像现在打个弯啊，起身呢、弯腰捡个东西啊，刚才这个腰吧有腰劲了，这一会儿有时候给我撑腰了。
0: 你看这不就挺好了吗？坚持用咱们这个飞牛治冻干粉和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把它俩搭配着用，一个化瘀，让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这个是基础；一个呢，帮咱们这个修复。把咱们受损的组织器官呢，给它修复好，让咱们身体机能恢复到更年轻的状态。你的身体呀，我告诉你会越来越好，知道吧？
1: 那我一定听你的话呀。
0: 好，
1: 坚持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让我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0: 好，
1: 我以前走了这么多弯路。现在终于遇到了对症的产品了。
0: 太好了，所以说听到你这个身体得到改善呢，我也替你高兴，希望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啊。
1: 我恢复的这么好
0: 啊，
1: 现在还想着给我老伴儿也用上了
0: 啊。要给老伴儿用，老伴儿啥情况啊？
1: 他的腰椎也不好，腰椎还兼有个糖尿病。
0: 就
1: 是让他用上。
0: 糖尿病、腰椎病，你像咱们说这个糖尿病本质它就是瘀。你都高血压，你不也是瘀吗？只要是瘀，用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就管用，知道吗？因为世上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则百病生，瘀散呢百病消，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瘀堵给它散开啊。
1: 好的，那我先跟老伴两人一起用。等他有了效果之后啊，我再打电话给你报喜啊。
0: 可以可以啊，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好吧，
1: 谢谢冯老师，让我重新和正常人一样，有男人的尊严，站起来了。
0: 好，您太客气了啊。那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冯老师，再见。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您辛苦了，冯老师。
0: 您太客气了啊，不用这么客气，有什么事儿能帮到你？
3: 冯老师，我家是天津的啊，
0: 天津的啊，
3: 76了，40年前
0: 啊，
3: 就是那年我工作的时候啊，
0: 啊，
3: 这膝盖就肿起来了。
0: 哦，膝盖肿起来了啊。
3: 是。肿起来之后，里边它有水儿，
0: 有水啊。
3: 然后我到医院去啊，医生就用那个针给我打了以后啊，后来就慢慢的好了。一直到24年啊，它又开始疼了。就是疼的不能走路。就得在家里边拄个拐杖。你说到现在就是用了冯老师你的药啊，红景天口服液
0: 啊，
3: 还有这个飞牛治冻干粉
0: 啊。用多长时间了？
3: 我用了有20来天了。
0: 20来天了啊，现在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腿 有点劲儿了
0: 啊。

0: 可以慢慢的在家里做事儿了。
1: 哦，这证明啥呀？咱们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身体已经有好转了，对吧？
0: 哎，对，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人住啊，我孩子们都还在工作，都不在我身边儿，我自己一个人干什么都不方便。
1: 嗯，
0: 这好一点了之后，我就可以不用拄拐杖，慢慢下楼了。
1: 对呀，可以力所能及的干点啥的。
0: 哎，是，现在我可以出去买点东西。
1: 嗯，
0: 这现在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感觉渐强了。
1: 嗯，好，这是身上有劲儿了，然后能下楼活动，能这个买点菜呀，买点饭了，是不是？
0: 哎，
1: 挺好
0: 是。
1: 嗯
0: 嗯，现在可以走动了。
1: 嗯嗯。
0: 嗯，所以我就说呀，冯老师，这药太好使，太管用了啊。你看我之前吧，特别害怕。
1: 怕啥？
0: 就怕我要是不能走了，那可怎么办呢？
1: 哦。
0: 但是我现在能走路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太谢谢冯老师了。
1: 不用这么客气啊。首先呢，我跟你说，老人家啊，听你的意思啊，就是40年前的时候，你也就是怎么讲呢，20多岁呗，是不是？嗯。
0: 哎，是。
1: 那我们说20多岁呢，这个关节就有积液、肿了，是什么情况呢？哎，那个年代呀，可能就没有太在意，不小心。磕着碰着了，还是怎么着凉了，完了这个关节里边就有炎症了，之后呢就产生积液红肿了。我听你说当时的治疗方式是往里边打了一针，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哎，其实那一针叫啥呢？叫封闭针啊。
0: 哦，
1: 里边是什么呢？里边有消炎药，有激素，有止疼的成分，完了之后就挺了这么多年啊。这最近呢这段时间又犯病了，是吧？
0: 是啊，冯老师。
1: 哎，这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咱们这个老病又复发了。那多数情况下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滑膜炎，也就是我们关节腔啊，我们这个关节软骨外边的这层滑膜，由于平时走路走得远了，或者是干重体力活了，压的这个关节之间的关节腔啊，致了炎症，明白了吧？嗯。
0: 哦，明白了。
1: 现在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你别着急，因为啥呢？你现在这个岁数和之前那个岁数它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关节啊，它已经怎么讲呢？叫老化退化了。说怎么办呢？咱们就继续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给你去化瘀、通堵就行了。它疼啊。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不痛，有瘀才会产生的。它能帮助你把经络气血疏通开，让血液能正常运行。完了之后呢，飞牛至冻干粉它有一个修复作用。它修复什么呢？就是修复我们的软骨，修复我们的滑膜，一点一点的帮助我们把这个功能啊给它恢复过来啊。
0: 哦，好的，冯老师，我还想跟你说一下啊。
1: 哎，啊。
0: 就是我这个胃之前不好，
1: 哦，
0: 现在吃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跟这个飞牛至冻干粉以后就好了。
1: 就好了。
0: 哎，之前因为我血压高嘛，然后我就吃那个败心酮，吃了之后我这胃就开始不好了，每天只能吃就是，一小勺饭啊，还不能太满，现在我吃着这个红景天跟这个飞牛至。每天可以吃1碗，
1: 复过来了，所以说别着急啊。
0: 哎，冯老师，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已经到了150几，那这个败心酮我还能不能吃了？
1: 首先呢，暂时先别减，因为正常啊，咱的高压要是150多的话呢，还没有达到正常的血压值啊。那我想问问你，你低压是多少啊？
0: 嗯，低压是100左右，高压降了，低压没怎么降。
1: 所以说你别着急嘛，你还得继续坚持用，用上一段时间，因为你这个高血压是不是也有好长时间了呀？
0: 我这个高血压是老伴儿93年走了以后得的，
1: 哦，
0: 那时候我3个小孩儿，
1: 啊，
0: 孩子也都还小，家里边就靠我撑着啊，
1: 哎呦，
0: 所以我就有点。

0: 害怕，去医院一量，高压高得很，当时医生就不让我出院了。
1: 哦，你看看，那要是90几年的话，就30年了，是不是啊？
0: 啊，就是啊，
1: 所以说你这30多年的病，你想2个月、3个月就能好，那是达不到的啊！你看你多吃2片药就降下来了，那只是一时的，而且一旦这个快速的降下来之后，你还不得劲儿啊，你会难受，所以你就得用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还有这个什么呢？非牛制冻干粉，慢慢的呀，让它一点一点的降，哪怕说3个月、2个月能降个5毫米汞柱，咱一下降到145，完了再往下降到140，降到130左右，啊，持续一段时间就可以停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慢慢来吧。再说你岁数在这呢，咱不是年轻，经不起来回的折腾，对不对？不像你说，我这个40来岁呀、啊，我50来岁折腾折腾都行，但你都70多，快80了，经不起折腾了，所以咱就求个稳啊。所以说呢，慢慢来，完了有事儿的时候呢，你再跟我联系，好不好？
0: 哎，好，那谢谢冯老师了，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哎
0: 呐。
1: 呦，你太客气了啊，客气了。然后我祝你呢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咱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哎，好，那老师，咱们再见了。
1: 再见啊，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事关群众利益且可能对社会安全稳定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事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并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实行重大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决策事项，应当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做好宣传引导和解释工作。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依法及时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6: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0: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

0: 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61集。
4: 上回说到，经过10天的思想斗争，我决定把那个黑色负担主动交出来，争取宽大。我在所长面前流着眼泪说：
5: 我真混蛋，政府对我这样宽大和关怀，我竟这样没有良心。
4: 然后以坚决的态度表示，我唯有把这些掠夺人民的宝物归还人民，献给我们的人民政府。所长让我坐下，倒水给我喝，叫我镇静，然后说，这些东西我们当初没有检查出来，你现在自动坦白了，这很好，说明你有了一定的进步。我从沙发上连忙站起来，我良心上现在很难受。现在给你登记一下，这些东西你还拿回去。
5: 不不，
4: 我又跳起来，我看到他很刺激，一定献给政府。这个结局是太出乎我意料了，所长叫人办理登记手续，一定叫我把存条收起来。我把存条夹在笔记本里，黑色包袱卸下来了，一片乌云过去了，但是在这种新的风平浪静中，我预感到了新的风暴就要到来。我已经明白，存在于我这个封建小家族中的神圣铜剑和我的精神统治是快要完了。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进了监狱之后，从报纸和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的，绝不会看漏掉的句子。每次看到眼里，感到最触目惊心的是守恶必办四个字，其他的话全被这四个字给顶到脑子以外去了。反正我是守恶，坦白也好，抗拒也好，都是必办的，我何必这样傻去坦白说老实话呢？说老实话的在世界上只有吃亏，这便是我的哲学。珠宝交出去后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所长的称赞和一张存条。甄瑞直纸条上写的话应验了，虽然还不到根本改变我的哲学的地步，却让我心动起来。守恶必办是一定的，怎么办是不是也有宽和严？政策的吸引力对我增加了，而同时我又感到了另方面的压力。记得就在那几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段消息，杀害方志敏同志的刽子手曾匪忠俊已于1951年10月在湖南石门县被捕，方志敏同志1935年7月在南昌慷慨就义，解放后曾匪起初隐匿在常德，企图逃入川投

投奔宋匪西连。宋匪被我活捉后，曾匪蛰伏在石门深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51年10月，我石门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终于在七区青龙寺捕获这一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这篇新闻里的1935在深山中终于捕获罪大恶极这些词句跳进我视线里，引起了一种异样感觉。我联想起在这以前看到的一些历史案件，像捕获杀害刘胡兰的凶手、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的新闻里，其中某些词句都引起过我这种感觉。这和我在苏联从石化报上看到农民斗争恶霸的消息时一样，我感觉到的是令我恐惧的那种来自群众的仇恨。与这篇消息同时登载的还有志愿军在朝鲜捉到美国空投特务的一则新闻。美国为了调查细菌战效果，用飞机投下化妆成志愿军的特务，第二天就被捉到了。不论是隔了16年还是第二天捉到的，这些消息都使我感觉出那种仇恨。我从前本来就认为世间没有客观的是非曲直，只有主观的恩仇利害。我认为就由于这种仇恨力量，所以16年前的旧账也不放过，藏在深山里也要被揪出来，化妆得多么巧妙也会被识破。仇恨加上监狱，一想到这个现实，我心里就只剩下了无处躲藏的恐慌，而无取巧幸免之念了。看了这个消息之后不久，在我面前也发生了一个让我得到同样感觉的故事。这天，所长陪着一个生人出现在楼梯口上，听他们边走边谈的对话，我猜测来的这生人必定又是一位上级首长。他身材粗壮，年岁总有50上下，面色红润，精神愉快。他和别的首长一样，仔细地看了监狱建筑，看了铁栏里的环境，犯人的用具，随便问问正学习什么，生活如何。他走到我住的监房这里，所长向他报告了犯人们的名字。我听到念了我的名字，习惯地走到跟前，准备第一个回答他的问题。我这个举动是很叫同犯讨厌而嫉妒的，但由于某种愚蠢想法，我总无法克制自己这样做。首长问我们正在干什么，我回答说，我正响应所方号召，写检举日寇在东北的罪行的材料。这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由于我自己认贼作父，日寇给东北人民造下极大的灾难，大批屠杀我们的同胞。今天我以悔罪的心情尽量揭发他们的血腥罪行。你知道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吗？首长问。我把同济旭曾告诉过我的几万修筑秘密工事的民工被屠杀灭口的惨案说了，这是我正在写的一份材料。这位首长听我叙述这个惨案时的面容，我到现在还记得，刚才还在脸上的愉快的神气全没有了。我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使他受到这样大的刺激，殊非我意料所及。我不安地说，我当时也很受刺激，想不到日寇是这样残忍。你当时为什么不向日本鬼子抗议呢？他的严峻的目光逼视着我的脸，他的严峻的声音震动着我的耳骨，又像棒子似的打在我的头上。我一向被同犯说成干活愚笨，外交擅长，也被问得张口结舌，半晌才低声回了一句，我不敢。你不敢？你怕日本人是不是？他的神色和声音又恢复了平静。我还是仓皇失措，想不出回答的话来，结果又是那老一套的空洞的责骂自己，说一切都是我的罪恶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认罪，我犯的罪虽万死，也不足以毕其辜。我不知他听见我这老一套的话没有，
他在审视着我们的被褥、洗脸用具以及

0: 甬道里的环境，然后点点头对我说，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吧，要真正的认识自己，要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进步。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他走了之后，我的心沉重的厉害。我拿起了今天刚写的揭发日寇罪行的补充，从头再看一遍，似乎今天才感觉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用心回味首长刚才说的话和神情，测度其中包含的吉凶，我有了一种一时说不出来的和看到报纸上那则通讯时相似的感觉，这是一种承受重压的感觉。我又一次感觉出了那股不追究到底誓不甘休的冲力，在这种冲力面前是躲也躲不开，瞒也瞒不住的。首长最后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得不是滋味，要用事实而不用嘴巴，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不是明明表示对我是不相信的吗？我这时还不懂得马列主义和透视灵魂的威力，我却从这位首长的眼里似乎看出这么一句，你骗不了人的，你瞒不过去的，你不老实。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另外还有一种压力，别人也许很难理解，这是我从学习上感觉到的。为了说明这问题，让我先把当时学习的情况说一下。我们在学完关于封建社会之后，又学了中国如何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为什么叫我们学这些课程？这些课程里所讲到的理论和历史，与我们这些犯人出身的政治集团有什么关系？在学习进行之前，大家都逐渐地明白了。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重复着书上的论点，好像都已经接受了这些论点，思想都有了转变。可是在平时闲谈时，一碰到像你为什么当汉奸、投降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帮凶的实际问题，就自然流露出真正的汉奸理论。蒋介石不抵抗，东北大员全跑了，不要我们了，怎么能怪我从敌？我不干这差事，全叫日本人干，中国百姓就要更遭殃。日本人情

的是，他是第一个在自己家里供奉日本天皇的祖宗神武天皇的人。他把神庙设在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一眼就可以看到的院子角上，他在大门上还安好了透视门镜，在门里可以看见门外叫门的人，每逢有日本人来，不等走进来，他早已先到院里的小神庙跪好，等日本人被仆人让进客厅，很自然的就会看到这个神武天皇的膜拜者正在那里磕头。经过这些刻苦的基本功，他终于当上了司法大臣。也许正因为他的许多这类事情尽人皆知，无以掩盖，所以他表现的对抗就不是隐瞒，而是拿出一套理论。比如他回到东北来当汉奸，是为了让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他犯了罪也是由于个人好强。至于代表不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问题，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早于少年时代就因为要脱离这种地主家庭，所以才投身政界的。谈到新社会以为人民服务为光荣，他说，我愿意啊，可是关着不放怎么服务呢？说学习要联系实际，他也是用这个道理来反驳，我在监狱里和社会隔离了，怎么好联系实际？他不同意别人说地主资本家和官僚军阀都是寄生的懒汉，他说这些人为了立功劳求荣誉都日夜奔忙，十分辛苦，他的道理简直说不完。他受到了批判还委屈得不得了，说他是和平的如一潭静水，可是别人总是搅出波浪来。我也有一套道理，可是无论在讨论会上或是私下闲扯我都不说，在讨论的时候我向力不先发言，到最后也常常是以同意某某人的发言了事。别人对我这种取巧的办法很不满意，常常追问我，说一下你自己的意见。我不是说了同意老光的吗？还同意谁的？还同意老孟的。可是老孟是反对老光的呀。我同意他不反对的那一点。那一点是什么？我被逼的只好说几句，结果是更叫人不满意。为什么我总不说呢？我的理解力比谁都差，刚学的东西我说不清楚，自己原有的一套越学习越自觉的理亏，自然拿不出来。我觉得对方给讲的这些课程就好像专门对着我来的，和我原来的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我原先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应占有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认为是皇帝养育百姓，地主资本家养活农民工人。我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现在所学的道理全反过来了，皇帝不过是一切地主里最大的地主，是一切寄生虫中最大的寄生虫。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道理却很像是对的。我这奉天承运皇帝的昏天倒运的经历和无知低能不断露馅的事实表现，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每天都在给这个道理提供例证。我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等的概念，我思索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回忆了我过去对晚清历史的感知，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更无法不承认中国在百年之内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事实。一个人在没有抛开个人得失而又不承认历史事实之前，真理对他越真实，他越是感到他冷酷无情。我这次学习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心情。我今天也才明白

0: 无论是大下巴的逞强狡辩，还是我的避免冲突，事实上都是内心空虚和自馁而又不知悔恨的表现。面对冷酷的真理，随着空虚和自馁而来的是一种恐惧。对我说来，这个恐惧便是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舆论上，汉奸皇帝都是不能宽赦的。更重要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之曾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东北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个事实。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个亲戚的勾结也是个事实。我作为封建阶级代表人物，怎么还能说是原来老老实实的在天津住着，又怎么能说是被绑架到东北当的傀儡呢？我所隐瞒的和伪造的历史，这还能骗得了谁呢？我从前在苏联还以为能骗得过去，其实苏联不过把我当作一流者，不曾追究我而已。现在新中国政府追究起来了，我还能瞒得过去吗？又到了写学习感想的时候，这是要我自己对问题做出答案了。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有没有我的份儿？是用空话来回答，还是用事实回答？对这问题，我睡了想，醒了想，在屋里也想，在院子里运动也想，迟疑不决，决心难下。规定交感想的日子是星期一，星期日这天我把该洗的衣服全洗好，有一点空闲时间，我在院子里散着步，思虑着我怎么写这个感想。正低头想着，所长迎面走了过来。溥仪，你今天有了进步了。我一点也不明白所长指着什么说的，一时答不上话来。所长指一指我晾的衣服，你这个星期日休息得早啊。我才明白，原来是说我这个星期日干活干得快，以前每个星期日总是别人早干完了，我还在疲于奔命，等我忙完了也该吃晚饭了。自己也没想到今天的活干得比每次都快，别人干完了不多时间，我也跟着完了。我随所长散步到院中心，走到我晾的衣服跟前，所长仔细地看了我洗的衣服，说，这个地方还没洗干净，可是你总是有了进步。一面走着，他一面又说，学会劳动是件重要事情，你从前当皇帝，你不劳动，还以为这是高人一等，进了监狱和别人一样了，可是你不会劳动，别人干完了你还忙得要命，你还是和别人不平等。现在你学会一点了，人家玩的时候你也可以玩了，这才平等了，对不对？啊，对对，我们祖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人人都要劳动，也都有权利劳动，可是一个不残不废的人不劳动叫人养活，这就是寄生了。你从前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离不开人服侍你，这是你犯罪的根本原因，也是人家笑话你的原因。我们走到花池子跟前了，他俯下身把一朵刚刚开放的小花扶正了，把花边的一根杂草拔了下来，又说，要进步首先要有勇气，胆小是不能进步的。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19到26度。趋势天气，17号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29度。18号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1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低空织密平安网，科技守护港城安，周进调研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市开发区擦亮精心办品牌，护航项目全周期发展，安全宣传进基层，海州区开展安全月系列活动，拓展书家恩服务边界，天书奇境落地新华书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6月16号，低空安防技术和产业对接暨智防护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将在我市海州湾会议中心举行。连云港兼具港口、石化园区、机场、海岛湿地等多元低空场景，低空空域使用频次持续提升。近年来，我市打通从前沿研发、装备制造到全域管控、闭环处置的完整低空安防链条，为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底座。
2: 针对低慢小无人机反制核心技术，海州区率先成立连云港低空产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牵头组建低空安防技术联合实验室。负责人刘博带记者走进实验室，这里整合了通信、大数据、控制工程等多学科资源，从硬件研发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在这里形成闭环。
1: 是安防集团低空产业部负责人刘博。
3: 火眼系列反无设备已经比较成果已经从一代、二代、三代，包括现在目前下一步的产业化，现在跟天明机械有一个合作，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把那个目前的实验室的产品进行产业化，包括目前下一步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然后也是准备在这个公司里面来进行运行，包括下面的超高压的气流无人机啊，包括还有超高速的无人机。
2: 低空安防已成为我市安防产业的特色优势赛道，依托与本地公安部门共建的低空安防技术联合实验室，在网捕无人机、全域低空态势感知体系等方向取得了重要进展，新增多项专利与软件著作权，通过与多家本土制造龙头、本地高校深化合作，在低空安防关键技术攻关、产品测试验证、场景方案制定、人才培养等维度全面发力，补齐了我市低空管控核心技术的短板，支撑起全链条技术成果持续迭代落地。依托联合实验室输出的算法、平台、硬件成果，我市构建固定侦测基站、全域布防加无人机自主机动巡检、空地一体化防控模式。无人机巡检作为动态感知核心环节，覆盖港口工业、城市治安、机场净空、应急救援、生态管控五大港城特色场景。
1: 市安防集团低空产业部工作人员江东东：
4: 这个是我们无人机搭载了一个红外摄像头，主要用于城市管理中的一些应急场景，比如说道路巡检，比如说我们的森林防火巡检。这是我们冬天做的一个扫雪除冰的一个案例，通过不同的颜色，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路面的目前的一个那个温度情况。
5: 那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路面有绿的有黄的，那这个怎么识别哪块冰比较多？
4: 深颜色的地方我们目前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容易是结冰区。我们平台有一个问题处理模块，当发现了一个指定发现了一个就是结冰的情况，或者道路出现一定的问题，我们会直接通过这个系统推向给我们的有关单位。
2: 与此同时，实施15分钟低空服务圈行动，开放外卖上山、闪送进岛、跨域快送、海鲜急送等低空物流服务，拓展应急物资投送、伤员转运服务等特色场景，组建连云港低空安防产业联盟，联合产业链企业申报国家低空安防产业集群，打造低空物流加城市服务示范运营平台，推动连云港低空安防形成国内外影响力。
1: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6月13号， 市长周进专题调研三夏和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抢抓农时同步推进夏收夏种，用足用好人工智能抓实防汛排涝各项举措，全力保障粮食安全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6: 丰收时节，海州区新坝镇的田野里一片金黄，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中往来穿梭，空气中弥漫着新麦的清香。周进走进田间，仔细查看籽粒饱满度。截至13号，全市夏收进度已超过97%，即将全部转入夏种阶段。周进叮嘱基层干部群众，夏收是龙口夺粮，要抢抓时机，在短时间内完成夏收，确保颗粒归仓。港埠农场包装生产区红卫队水稻稽插现场内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高速插秧机载满嫩绿的秧盘，伴随着有节奏的机械声响，一簇簇秧苗被精准植入水田，转眼间便植出一片新绿。周进登上田埂查看秧苗扎根情况，询问水源保障和插秧进度，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抓好夏收夏种夏管，强化农机调度、农技服务和农资保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随着夏季汛期全面到来，防汛防涝成为重中之重，周进十分关心城市溢涝点治理及排水防涝能力建设。他来到振华路铁路立交桥泵站排水通道新建工程现场，仔细查看工程平面图和施工进度，听取全市城市排涝工作、低洼片区整治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汛期发挥效益，从根本上解决铁路立交桥下溢积水问题。在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指挥大厅，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市桥梁、燃气、供水、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的监测数据和预警信息。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某座立交桥下的水位传感器数据即刻弹出，另一处燃气管网的压力曲线同步跳动。周进驻足查看系统各功能模块演示，不时询问数据采集频率、预警阈值设置、应急处置流程等细节，指出要大力推进 AI 加赋能防汛抗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拓展监测覆盖范围，提升数据分析预警能力，强化部门联动响应，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
7: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

0: 和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连新城，贴新港，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营商环境是沪杭发展的金钥匙。近年来，市开发区聚焦改革创新，深耕精心办政务服务品牌，从审批服务监管全链条协同发力，打出极简审批集成服务精准监管组合拳，为项目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服务。
2: 市开发区在审批制度改革上多点突破，推行多验合一新模式，规划核实与土地核验同步办理，周期从一个月压缩至一个星期以内，实施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审批，申报材料精简50%，审批时限压缩67%，创新推出施工许可分阶段办理、拿地即开工模式，实现核心审批证件急速齐发，平均为项目压缩建设工期2至3个月。
0: 市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投资建设审批处工作人员张长亮：
3: 我们所有审批改革核心都是围绕项目需求转，每一项流程优化的目标都是让企业少跑腿，让项目早落地，实实在在降低企业的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
2: 审批流程松绑的同时，市开发区同步推动服务供给升级，创新推出精心办开工一件事服务模式，上线办事专属二维码，集成全流程指引，同时组建1+9专业化帮带办专班，为项目提供定制化前置服务。2025年以来，全区一件事办件量达10000余件，精心办品牌得到企业广泛认可。此外，监管端坚持放管结合，在全市率先试点工业领域 AEO 分级分类监管，目前已有两批共51家达标企业的检查频次降低50%以上，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成为涉企检查新标准。
3: 分级分类监管是精准施策，既提升了监管能效，也实现了监管与服务的有机统一。下一步，市开发区将继续深化改革，持续擦亮精心办服务营商环境品牌，沪杭市场主体稳步发展。
0: 交通新干线。本台记者张燕、乔亨康、张润华报道。连云港站是我市综合客运枢纽的核心，市交通运输局通过精细化渠化改造、场站功能整合、停车政策调整、标志系统升级等举措，系统性治堵，实现片区通行效率、承载能力与交通秩序全面提升。连云港站是铁路客流接驳、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的关键集散区域，年设计吞吐量650万人次，2025年实际吞吐量1718万人次，达到设计能力近3倍。在客流大幅超容、集散需求激增的情况下，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存量挖潜与精细治理路径，以低成本、微改造实现枢纽通行效率与接驳质效整体提升。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副科长王宝华：
4: 整合高铁站公共交通资源，目前公交线路达到了26条，对吧？接下来期间，我们还增开高铁站直通大学城和景区的专门公交线，同时新建高铁站网约车上客区，对高铁站周边道路交叉口实施优化改造，附近的自行车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增设引导标牌，促使我们停车实现触风分流。
0: 通过治理，高峰期间高铁站周边道路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目前连云港站周边平均交通拥堵指数比最高峰时下降30%。连云港火车站站前广场管理服务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张瑞：
5: 落客平台车辆绕行距离缩短了900米，掉头车流平均通行时长由原先的72秒降至现在的22秒，缩短约70%。网约上客区建成后， 高铁站接

0: 单成功率从原先20%提升至85%，增长了3.25倍。立体化引导标识全覆盖后，旅客找车平均步行耗时缩短40%。
1: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优化公交接驳和停车引导，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舒心的出行体验。
2: 除隐患，保安全。
1: 本台记者李磊为新报道，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海州区在社区、商业街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宣传与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通过沉浸式科普、普及安全知识，实施拉网式排查，加固安全防线，为城市平安稳定保驾护航。
3: 为补齐老年群体安全认知短板，海州区新浦街道蔡氏社区联合街道硬件的实用价值，为提升参与感和实操性，社区还设置了趣味科学实验、设备互动体验等环节，让老年居民亲手操作、亲身观摩，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
4: 随着暑期临近，旅游客流、消费人流持续攀升，
3: 海州区组织商业街区联合消防、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暑期节前拉网式安全生产大排查，重点对餐饮商户的燃气使用、消防器材配备、电气线路铺设以及应急疏散通道等环节进行体检。在沿河巷历史文化街区，检查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对沿街店铺的燃气管线和报警装置逐项进行泄漏检测，并随机抽查了从业人员对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疏散知识的掌握情况。
1: 沿河巷餐饮商户徐女士：
5: 工作人员帮我们排查了后厨电路和燃气接口，当场指出一处电线老旧问题，我们马上完成了更换，这样我们做生意心里也踏实了，暑期游客再多也有安全感。
1: 海州区消防救援大队沿河巷专职队指导员汪瑞：
6: 发现的灭火器过期、应急灯损坏等问题，已现场责令整改，同时提醒商户高温天气下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避免油垢堆积引发的火灾问题。
3: 对已排查的300多家商户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建立隐患整改台账，要求现场整改或限期处理，实行闭环消耗管理。与此同时，街区还组织部分商户和物业人员开展应急疏散实战演练，提高突发情况下的快速响应能力。
1: 海州区商业街沿河巷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高昌建：
7: 我们采取日常巡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模式，对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能当场整改绝不拖延，限期整改的必须按时回头看。
1: 本台记者王伟宇、张涛报道。夏至将至，农时正酣，连日来，连云港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公司大新农场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水稻栽插工作。今年农场立足盐碱地种植特性，全新引进圣稻30新品种，优化稻麦周年轮作模式，破解插口衔接难题，让盐碱耕地实现提质增效、稳产增收。
4: 在大新农场的万亩盐碱地稻田里，一派繁忙插秧景象，满载嫩绿秧苗的插秧机匀速行进，机械装置精准分苗定植，一排排整齐秧苗铺满田间，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省时。放眼整片农田，多台插秧设备分区同步作业，连片水田现在秧苗错落成行，昔日盐滩荒滩如今化作绿意盎然的丰产良田。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多年水压降碱、有机肥培肥等改良举措，地块盐碱度大幅下降，完全适配规模化机械种植。大新农场共有种植面积1.16万亩，包含0.41万亩稻麦双季种植田块。往年农场主要种植南京9108，适配单季稻种植。今年为完善稻麦周年轮作体系，提升土地利用率，农场精准筛选适配品种，新增圣稻30种植，补齐本地稻麦插口衔接短板。
1: 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公司大新农场厂长莫延波：
8: 作为稻麦插口衔接啊，9108的品种，就说灌浆时间比较延长，这个连云港地区啊，相对于灌浆时候冷空气来临，对9108的品种有制约。今年啊，为了这个作为稻麦插口的衔接，我们引进了圣稻30。圣稻30这个品种是山东地区的一个比较优势的一个品种，作为本地的一个引进这个品种的情况下，圣稻30灌浆期相对说比较迅速。

0: 依托多年盐碱地改良与标准化种植经验，大西农场持续突破盐碱地种植技术瓶颈。2023年试种耐盐碱小麦取得成功，逐步形成麦田压碱降碱的实用技术体系。依托省级优秀盐碱地水稻标准化种植示范项目，这里水稻亩产稳定在1300斤左右，盐碱地综合产出效益持续提升。据了解，本次水稻栽插从6月1号启动，预计6月底全面完成。全新的品种搭配、成熟的改良技术、科学的轮作模式将持续激活盐碱地耕地潜力，为本地粮食安全生产和盐碱地高效利用筑牢坚实保障。
1: 我们采取了就是水以水压碱、土壤平整各个方式啊，包括使用有机肥、培养绿肥这种方式作为我们盐碱地的一个改良，就是我们要做好到稻麦种植这块要提高地亩的产出的情况下，一季稻不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就作为两季种植啊，能增加地亩产出，作为稻麦周年是我们以后发展的方向。
2: 水利之声，本台记者报道，为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市水利局、市管处聚焦河道管护、设施运维、防汛抗旱等核心职能，多措并举，抓实市区水利各项工作，推动市区水环境面貌持续向好。在河道环境整治上，通过拉网式排查、分类清理涉河垃圾，年均清运河道垃圾近1000吨，坚持联动执法，从严整治涉河违建，依法拆除多处违法建筑与违规种植区域，同时协调环卫部门增设分类垃圾箱等设施，遏制垃圾堆积问题，组织专职保洁队伍，实行日常连续保洁加应急突击工作模式，有效阻断上游水草及垃圾，升级改造保洁船，配套兜网、拖刀、机械吊臂等装置，提升打捞效率，水面环境焕然一新。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是市民高度关切的民生实事，也是食品安全治理的重点领域。为破解看不见的后厨监管难题，海州区创新治理思路在大学城核心区域建成无糖食外卖集中区，以集中化运营、标准化管理、智慧化监管为抓手，把分散的外卖商户统一集聚管理，实现后厨全程可视、食材源头可溯、风险全程可控，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海州区大学城无糖食外卖集中区位于大学城核心地段，外卖消费需求十分旺盛。走进集中区内，整体环境干净整洁，十余家外卖商铺档口整齐排布，分区规范。依托现有的疏导点资源，集中区实行统一布局、局部改造、共享配套的运营模式，让零散外卖经营从单打独斗变为集中规范，彻底补齐网络餐饮监管短板。
2: 商户刘欢：
4: 因为在大学城这边的话，这个客流稳定，等于说周边的话学生很多嘛，然后在这个地方开生意要好一点，这个弄这个明厨亮灶，对顾客买的安心，他们吃的也放心，等于说对我们这个生意的话也有所提升。
3: 在示范区入口，食品安全制度公示墙格外醒目，构建起整套规范运行管理体系，墙面清晰列明无糖食外卖集中区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网络餐饮经营者合规经营规范、组织架构及综合管理全流程制度，厘清管理方、商户、外卖平台三方责任边界，从准入退出、食品安全、安全生产到环境卫生、投诉处置，形成闭环管理。
2: 海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花果山分局李凡：
5: 从量证公示、原料管控到场所洁净规范操作，再到分签初三、诚信经营，用六个准则为商户立规矩，分别公示了街道派出所、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网格员、主办方等人员的信息，以及入驻的商户平台负责人、食安员的联系方式，确保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3: 步入各商户经营区域，后厨备餐、制作、打包流程井然有序，每家门店都设置专属的信息公示栏，证照资质、从业健康信息全部上墙亮明。
5: 我们这个公示栏主要展示的就是商户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健康证。那么它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也同步是在外卖平台予以公示的。
3: 值得一提的是，集中区全面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智慧监管系统，后厨高清监控全覆盖，实时画面同步接入监管平台与外卖平台，市民可以通过外卖平台随时查看后厨实时画面、商户资质、风险等级，一键投诉举报，让餐饮安全晒在阳光下。下一步，海州区将持续深化无堂食外卖集中示范区建设，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以常态化、标准化、智慧化监管，持续守护群众舌尖上的民生安全。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天书奇境 VR 大空间项目正式落地新华书店连云港分公司图书发行大厦，该项目也是江苏省百步芳草生活新空间书店提升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配套设置特色民俗互动表演，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还原远古生产生活场景，实现书香阅读加科技体验加文化研学的融合，让读者在沉浸式互动中品读历史，传承文化。天书奇境 VR 大空间项目为全国首个以东夷文化为主题的 VR 大空间项目，深度挖掘连云港本地文化资源，以被誉为中国最早一部天书的姜君崖岩画为核心创作蓝本，将东夷先民的神秘图腾与远古文明融入沉浸式体验。该项目成功入选省文旅厅公布的2025年江苏省文旅科技融合创新项目，成为连云港文旅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标杆项目。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市全面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全市目前已经领取消费券25477张，核销消费券21742张，其中机构服务消费券10689张，上门服务消费券2460张，能力评估消费券8584张，已经核销消费券总金额1035.502万元，其中机构服务836.1042万元，上门服务116.31万元，能力评估82.49万元。近期，花果山、玉州、新南三家公立体检中心正式投用，个人、家庭及企事业单位均可预约，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标准体检服务，体检结束后还有专人跟进健康情况，提供随访指导。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3: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已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3: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

0: 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

0: 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 浙江省委组织部。

0: 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

0: 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下收已完成的地区，下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1: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4: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4: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3: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5: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5: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2: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2: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5: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5: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比多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 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

0: 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至不难眠。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1: 听妇幼二十四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Hello， 各位宝爸宝妈们，六月快乐呀！六月因为有六一儿童节，小朋友们是超兴奋的。不过随着六月一起到来的还有芒种节气，这可是打开了天气的蒸笼模式，又热又闷，雨水哗啦啦。你家娃娃有没有出现不爱吃饭，整天蔫蔫的，肚子胀，长痱子，还动不动感冒？别担心，今日妇幼二十四节气，颖儿为大家请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张欣医生，和大家聊聊芒种怎么给娃儿健脾祛湿，让孩子在六月依然活力满满，快乐不生病。
2: 加油！
3: 芒种这一时节，咱们娃的身体可不能忙着病，这时候气温高，湿气重，中医叫暑湿，小孩子脾肠不足，肺肠虚，最容易被湿气偷袭。咱们可以温柔的斗智斗勇。第一，管住嘴，少吃寒凉三兄弟，冰饮料、冰淇淋、冰镇水果，这些东西最伤脾胃阳气，会让湿气越积越多，孩子容易肚子痛、拉肚子。还有肥肉、油炸、甜食也要少给，他们会助湿生热，让孩子生痰上火。
1: 这样听起来感觉生活好像缺了点滋味。
3: 该忌口时要忌口，推荐健脾祛湿四宝：山药、白扁豆、莲子、冬瓜，再加点赤小豆、薏米，煮粥煲汤都行。比如一碗山药粥，一碗冬瓜汤，温和养脾，孩子爱喝。水果可以吃，但要常温适量，别空腹猛吃，三餐规律，别追胃，别暴饮暴食，避免积食。
1: 那最近没事儿就想睡一觉，这和芒种有没有关系？
3: 当然，芒种昼长夜短，要晚睡早起，但午间一定要小憩，中午安排20至30分钟午休，养心安神，缓解暑困，孩子下午精神好，抵抗力也强。另外，穿衣要勤换衣，避湿寒，孩子出汗多，一出汗毛孔就张开，这时候最怕吹空调，风扇直吹，汗湿了马上擦干，换干爽衣服。暑湿重，孩子皮肤容易长痱子、湿疹，记得勤洗澡，保持皮肤干爽，早晚出门带件薄外套，防止冷热交替感冒。家里多通风，少去阴暗潮湿的地方。最后，给大家推荐三招手指上的健脾祛湿方，每天坚持做，效果看得见。第一，补脾经，拇指外侧从指尖推向指根推300次，增强脾胃功能。第二，揉板门，手掌大于际按揉2分钟，专治积食、腹胀、没胃口。第三，按揉足3里，膝盖外侧下3寸，双腿各揉2分钟，扶正固本，强健体质。推拿建议饭后半小时做，手法一定要轻柔，像拨小猫咪一样。
1: 学会了，学会了，少寒凉，淡饮食，睡午觉，勤推拿。张医生带来的这份芒种护娃宝典，各位家长赶紧行动起来，让咱家的小神兽一起健脾祛湿，活力满满过夏天。
4: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去医院看病啊，大多数人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医院内来往忙碌的医护，表情痛苦的病人，神情紧张的家属，冰冷刺骨的候诊椅和滴答轰鸣的仪器声，无不让人在消毒水的味道中站立不安。尤其是很少去医院的人，面对程序化的流程和如八卦阵般分布在不同大楼、不同楼层的各个诊室，免不了会多了迷茫和慌乱。今天让我们共同聚焦阿来的散文《被机器所审视》，作者将以第一视角去记录他看病的过程，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1: 病人中间有一句常人不会心，自然也不觉得好笑的笑话：看中医是看医生，而看西医是看机器。这句话还是说出了看病的人面临的部分实际情形。譬如去看西医，你连医生面容都未及熟悉，他就埋下头往电脑上敲几个字，然后机器把这几个字吐在一张纸上。有经验的病人都知道，这是一张前去拜会某台机器的通行证。上周四，去看朋友介绍的一个新医生，寒暄毕，他

他就开出了这么一张新单子。我知道又要去拜会某种机器了。这张单子再由众多分科，诊断室、检查室和电梯、楼层、廊道构成的迷宫般的构成中，标示出一种肯定的去向。我到达的是放射科点造影室。造影室，反正我不会误以为是有人要替我画一幅素描或漫画。就像从手术室出来，右腹部那条蜈蚣状的伤疤，我不会误认为是精心绘刺的纹身。虽然心情好时瞧上去的确也像个精致的纹身。把单子递进某一间半开着门的屋子，里面活动着一些面目不清的人，他们都穿着白衣服，我认为他们就是我将要拜会的那台机器与我之间的翻译或信使。信使给我一个号码，如果有人呼叫这个号码，就是告诉我终于轮到与机器约会了。我忘记自己的名字，记住这个号码，警醒着等待自己被呼叫。等到上面闪烁着一盏红灯的厚重的门打开，让我进去拜会那机器。更准确地说，是去被机器审视，被冷冰冰的机器任意审视。不对，那不是一些机器，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智能机器人，不然他们怎么能把你的五脏六腑看得一清二楚？这些机器看上去冷冰冰的，却自有一种洋洋自得的味道。坐在放射科幽深走廊的某条长椅上，等待被机器扫描的时段，想起了拜会过的那些机器。 B 超啊， X 光机都不屑去说了，是前科幻电影时代和宇航时代以前的低级发明。这些机器至多带着一点稍嫌落伍的时代感。我所说的起码是 CT， 那才是具有未来感的机器。虽然这类机器还是由人来操作，但这人让你躺在一张硬邦邦的床上就消失了，让你独自面对一台巨大的、看起来比身下这张床更硬更冰凉的机器。其实这张床也是这台巨大机器的一部分，是这台机器有力的下颚。如果它想活吞了你，只需要稍稍抬一抬下颚就可以了。只需要把下颚和同样坚硬的上颚合在一起，轻轻错动一下，咕吱一声，一个人就香消玉殒了。但是 CT 机没有这么做，它只是俯下身来，嗡嗡作响，提示你它开始工作了，开始扫描你，开始审视你了。某个地方还有一盏灯闪烁着，同时嘟嘟作响。这让人有点害怕，害怕发生科幻电影中出现过太多次的场景。这台显然有着某种程序性智慧的机器突然获得自主意识，那个在你胸腹上来回观测的镜头中突然伸出一双锋利的剪刀手。相对于 CT 来说，做核磁共振的机器更具科幻感。它也有一张床，如果说这床在 CT 向下颚，这台机器则相当于一条舌头。当你脱去太多的衣服，科幻电影中的人通常都穿得很少，躺到那张床上，他就把舌头缩回口中，你也就随之滑入了一个灰白色的穹窿里。先是头，其次是上半身，再其次是下半身。不知道这穹窿算是这机器的大口，还是它的腹腔。好在这台机器并不疯狂，只是按规定的程序在运行。穹窿顶上灯光闪烁，让人有强烈的被审视感，从里到外无一遗漏的都被看见。于是想起昨晚淋浴时，某个角落没有太仔细打扫。与我的沮丧相比，机器简直是得意洋洋，得意地发出某些磁力与光波在宇宙中穿梭时那种规律的声响，并不断改换的节拍。照理说，
我们的耳朵听不到。

这些光啊波啊的声响，但电影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响，所以现在我才有了这样的联想。现在一些无所不至的光或波正在穿越身体，那么庞大的机器，那么好的穿透性，你的身体被一台机器一览无余，以至于你不相信它只是一台机器。差点忘了交代一个细节，进到这个穹窿之前，被扫描的人还要戴上一副耳罩，你被告知是为了防备机器发出的那些声音太过刺激。此时耳机里却传来指令，呼气，吸气，吸气，屏气，直到你感觉到下一秒钟就要憋死，耳机里才传来新指令，呼吸。两三分钟后，这个过程再循环一次。在那样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或者说在一台所有地方都坚硬冰冷的机器里面，机器再次启动，再次滴滴噼噼叽叽嘟嘟地响起来。躺在那个地方，我想起了那本叫做1984的小说，觉得这机器就是一个权威无从质疑的老大哥，呼气吸气再吸气屏气，那指令本来是在另一间屋子里操作机器的人发出的，但这命令经过一些线路在耳边响起，已经是非人的老大哥的声音了。列位，这些就是我在放射科等待被另一台机器审视时唤醒的记忆。现在一个声音把我唤醒，白衣服飘过来把我领到另一台机器前，宽衣解带，在一张床上躺下，伸出右胳膊静脉注射点，便于机器给某些器官或通道造影，也就是便于机器清楚地看见。注射完毕，人就消失了，只剩下我仰天躺着，整间房子和那台机器陷入了颇具威胁性的沉默。我想不能叫机器吓住，我决定用观察来克服莫名的恐惧，我决定用观察来克服莫名的恐惧。这是某个哲人说过的话吗？或者我自己想出这么一句话，证明我也有些哲人的潜质。就像苏格拉底临死还叫人记得还别人的鸡，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忘掉恐惧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中医依靠的是望闻问切，西医则更多的是各项仪器的检查和身体指标的检验。虽常有过度检查的嫌疑，但相较于传统中医，这样的方式更为准确、高效、便捷。然而，依赖仪器和检验结果，使得医生变成了流程的执行员和仪器的操作员，医患之间没了理解和温暖，缺少了共情力，也加重了彼此间的信任危机。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4: 虽然背上凉飕飕的，正是可以加深恐惧所需的那种效果，但我既然做出了这个赋予哲学意味的决定，就能稍微忽视一下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正式开始观察这台第一次谋面的新机器，首先是它灰中泛白的颜色，是世界上任何自然的景物所不具备的颜色，但越是先进的机器就越带这样的颜色。这种颜色成为机器当中一种高级别的标志，是新材料的、有功能强大的电脑芯片的，然后是质感，是一种多种金属混合的质感，甚至还混合了塑料的质感。对化学和物理学，甚至是生物学为基础的未来的材料学来说，总的趋向就是把所有可以混合的东西和不可以混合的东西都混合到一起，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尼采所说上帝死了的话不是疯话。我躺着，那台机器悬在上方，准确地说，用什么东西吸附在水泥天花板的两条钢铁轨道上。机器身量庞大沉重，从上方把身体悬垂下来，完全是一个对蝙蝠一类喜欢倒悬感的动物的仿生学设计。还有一根粗大的有着整齐环节的塑料管盘旋于坚硬的机身上，使这架机器柔中有刚，从而更具生命感，好像它不只是通上电就能运转，还要通过这根防毒面具上的管子一样的塑料管来呼吸点什么。机器通电了，运转了，慢慢降下来。它的光学镜片的独眼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十字。了解狙击枪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开始观察后，身心都放松了，所以我没有因为这个帮助精确瞄准的东西的出现而让我的后背更加冰凉，反倒觉得这台机器好玩，有幽默感。它悄无声息地从我跟天花板之间的半空中降下来，带十字的玻璃独眼在我胸腹之间来回游移。最初的姿态不像是来观察、来透视，而是像狗鼻子一样在嗅闻什么。我身上会有什么味道？今天早上灌进肚子的青粥小菜的味道，昨天晚上洗脚水中所加精油的味道，或者刚才注入身体的碘的味道。这只鼻子，不，这只超级眼只是小小试探一下，又缩回到原来的高度。这时 一只马达开始呜呜旋转，我注意到机器上还有一台给自己散热的小风扇，但我不能确定这声音是由风扇发出来的。我们还不能很直接地描述机器，所以不但机器的设计依据了仿生学的原理，我们对机器的描述也只得遵从这种原理。当这台机器发出呜呜声，就像是一台汽车在起步前加油，更像是一头准备冲刺的公牛在蓄积即将爆发的力量。它会猛然向我撞击，撞击我刚刚经过手术的下腹部。但这种猛然冲刺的情形没有发生，接着是塑料管子做出了吞咽动作，然后发出了泄气的声音。我想问他是什么地方憋破了，但是我想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比过于一本正经的 CT 机、核磁共振机显得好玩一点。好像他也知道自己所置身的是一个一切都要好玩、都要具有娱乐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还要使用，可能需要装上一个讲段子的装置，让临行的犯人哑然一笑时才落下快刀。算了，还是停止对这个时代的抱怨，继续来跟这台机器相互窥测吧。当他扑哧两声泄了气，可不要认为他就要休息了，不，他这才正式开始工作，前面只是热身运动。机器那只独眼变红了，默默和我对视片刻，便慢慢凑近了我的肚子。此时那些点已经进入了脏器和一些特别的通道，这个大红眼通过看见那些点来看见我的脏器和连接脏器的管道。他看了一阵，红光消失了，缩起脖子退回到半空中，一声不响，好像在思考、在分析、在评判。他当然不会把这些结果直接告诉我，而是通过一些我不了解的途径告诉给屋子外面那个往我静脉里注射了点液的人。我想我该起来了，但是马达又一次呜呜作响，机器在准备冲刺的时候又扑哧两声泄了气，红眼睛又凑拢来了。还有什么没看清楚吗？据我对机器的有限了解，就是他们不像人看一遍没看清楚，揉揉眼或擦擦眼镜再看几眼，他们是一看一个准的，这便是机器冷酷的精确性。当然他们与我们更大的不同，就是从不试图去看他们看不清楚的东西。如是者三四次，操作机器的人才进来，解开了压在我肚子上的扣带。我坐起身来，从一种随时可能被一台发疯的机器所攻击的窘境中解脱出来。现在却只想知道那机器看见了什么。我看着那个白衣服的操作手，现在他是这台机器派来的信使，要宣读某种确切的判词。但这个白衣信使和气地说，明天24小时后来取报告。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阿来的散文《被机器所审视》。阿来刻画了面对医疗机器时的心态，仿佛人被机器所物化，而机器成了人类的主宰。其实啊，这种现象在生活中也很常见。人们专注手机屏幕，却忽略了家人的需要；关注运动数据，却忽略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以人为主，从病症上、症状上、病情上去谈养生化健康。说这个季节呀，很多人就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症状，说别人都很舒服，到这个季节浑身特别得劲儿啊。那有的人呢就不行了，各种症状、各种病情就出现了，例如牙疼、浑身关节痛，有没有？这个季节很多人牙疼、浑身关节痛就出现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季节牙疼呢？而不是别的地方疼呢？对吧？为什么是关节疼？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患有这个牙痛的朋友啊，关节痛的，你就认真听，听完之后你什么都明白了，然后你按照我说的操作，就能轻易的解决这个牙痛和关节痛啊。不但能够解决牙痛关节疼，你还能提升你的牙和浑身关节的这种质量，是吧？你看牙痛的人，这个季节牙痛的人啊，这个牙非常松，非常软，你用手啊轻轻的去晃动一下这个牙齿，感觉很快就要掉下来了，牙很疼，今天吃药明天吃药，有的人还给它拔了，千万不要这么去做。首先第一个我告诉大家，这个牙轻易不要拔。牙被称之为什么呢？骨鱼，就是我们身体的骨骼发育到一定程度非常充足，才能长出这个牙齿。你看很多孩子长牙齿慢，不爱长牙齿，我告诉大家，这个孩子的骨骼不会很好，就是筋骨不结实，我们说的不壮实。这样的人一般的精血就比较少，精亏，特别是肾精，因为肾藏精， 主骨生髓，肾没有精，它就造不出来骨，也生成不了髓，明白吗？所以说呢，我们的骨骼牙齿好不好，得看什么呢？看这个精足不足，精充不充，也就是阴足不足，阴旺不旺盛，要看这个。那说跟这个牙齿上火松动有什么关系？大家要知道，这个人阴不足了，火就会旺，叫阴不制阳，火旺。这个肾阴不足，肾精亏，他就会牙疼，就像肺阴不足，他就会鼻子疼，心阴不足，舌头疼，明白了吗？哎，那么脾阴不足，嘴唇疼，口舌容易生疮，大家懂了吧？像这个牙齿不好的人，牙齿松动总上火，总感觉要掉的这样的人，他还有个毛病，就耳朵耳鸣，听力不好，耳朵嗡嗡嗡嗡响，蝉鸣声，也是精不足。牙齿跟听力它俩是一个原因，你别看不是一个器官，但是呢它同一个原因，你要治疗耳朵和牙齿，你要同步治，叫一病同治。你别认为啊，我这耳朵我就要单独用耳朵药，我牙齿就用牙齿的药，他俩你按照一个病来治就很好，就非常管用。咱们首先来说这个人的牙齿啊，说你看精不足虚火旺的人，他首先牙齿就会松动，有的人这个牙齿疼，然后呢萎缩得非常快，牙龈牙根都会萎缩了，然后牙周开始红，有炎症，特别红，而你的牙齿特别是这个齿根退化得非常快，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就松就软了，一按呢就活动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有牙疼啊，那经常就干什么呢？吃消炎药，吃侧火药，其实吃完之后啊管点用，过后还是疼。还有的人呢认为牙疼就是牙漏神经了，牙的问题，天天去修牙去。我告诉大家，你千万没事别总捅咕他。你看你这么修那么修，越修越不行，修来修去这个牙修没了，没事不要拔牙。特别很多人告诉你说这个立式牙没有用的，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牙一旦拔掉了，我们其他牙齿都变得松动了，就不紧致了，它是加固的，加固其他所有牙齿，使我们牙齿能挤在一起的。牙齿挤在一起，我告诉大家更好。我们很多年轻的人、中年人不知道说牙齿越密实越挤在一起好，不知道，总是没事去矫正它啊。还有的人说嫌牙齿多余了，我告诉大家，等你进入中老年之后，你这个牙就开始萎缩了，就开始退化了。原来你发现牙很密、很粗壮，挤在一起。这么好，当你这个牙萎缩了独立了，那这个期间呢就不那么结实了，容易松动。所以说这个牙齿啊没有多余的，没事不要拔，越密实越粗壮越好，特别最后一个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上这个长出一个牙齿需要多少能量，把我们身体抽出多少能量才能形成一个脏器，形成一个器官，形成这么一个牙齿。想想这个肾得集多少肾精和肾气才能养出这么一颗牙齿，明白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为什么夏天人爱上火啊？这个牙齿疼，那么这个人如果是一旦有虚火了，大家听好，一旦有虚火了，这个火首先要走一经，往哪个经走呢？往肝经上走，还是往肺经上走，还是往肾经上走？走哪里，这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哪个脏器比较薄弱。有一句成语是怎么说的？说麻绳专挑细处断。这个疾病也是这样啊，疾病专挑薄弱期，哪里薄弱他就欺负谁，挑软柿子捏。所以说我们身体啊总是有薄弱不足的地面，这个期间呢病情就专门欺负这个器官，哎，他往这个肾脏上造，走肾经，肾经有火了，牙床牙龈就红肿了。我告诉大家，牙床牙龈红肿，那么问题就出现了，骨骼就会受到影响。这个骨骼最怕什么？我告诉大家，最怕热。骨骼喜欢什么呢？喜欢温凉，不喜欢坚硬。我告诉大家，你看一看啊，南方和北方它的骨骼是不一样的， 越热的地区，这个人的身材骨骼就越弱小，越寒冷的，越寒凉的，这个人的骨骼就越高大，越粗壮。为什么呢？因为热耗骨骼，这个骨骼我们想象成一个冰柱，是吧？在热的地方容易化掉，那么在寒冷的地方呢，凉的地方呢，它就损耗小。所以说你看身体啊，我们南方人和北方人去对比一下，你看一看，你看看蒙古人，你再看一看俄罗斯的人，越是寒冷寒凉的，骨骼都比较粗壮比较大，越热地区这个人身材骨骼越细越小。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骨骼不好的人最怕什么呢？最怕阴虚的人，最怕阳亢，阳亢火力旺的人对骨骼损耗最大。你看这个阴虚阳亢火力旺的人，他的牙齿首先就像风化石一样，一块一块的掉叉，然后就剩一个根，这个根就发黑了。你看像风化石一样热的，然后你看他这个牙龈特别红，整个牙龈特别红。所以说人这个体质啊，最怕什么呢？最怕阴虚阳亢。我们很多人怕阳虚，手脚凉怕冷，但我告诉你，阴虚火力旺依然对身体伤害非常的大。那么在属下说这个人体质虚弱，在属下这个过程当中，阳气外散，阳虚上浮，内在很虚很亏，可能内在有点怕冷，那么火力劲儿都跑哪儿去了呢？这个阳气都跑哪儿？跑在体表上了，体表感觉很热，然后呢头面很热，就是牙疼头痛，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也想真正解决牙疼啊，或者牙龈疼，我们首先也解决的就是让自己的体质不偏颇啊，让体质至少不要出现阴虚火旺的体质。养精添精生液，这是我们首要要做的，而不是说我牙一疼我就捅牙器，我就拔牙器，不要去拔。那我们添精生液，精血足了，火力不那么旺了，牙龈不疼了，对牙齿伤害小了，精血足了，牙龈得到滋养了，所以牙齿慢慢也坚固了。这是从用药的调理上，明白吗？从用药的调理上，从身体的调理上。那么其中还有茶饮和锻炼，别着急啊，我一样跟大家讲。我们首先就去调理体质，就是你不要有阴虚火旺。说怎样才能说这个阴不虚火不旺呢？我们用药哪些药呢？第一个首选就是岐黄丹，大家听好了。如果说你身体偏颇比较多，我不但有阴虚，我还有其他的痰湿湿热之类的体质，那你就更应该选它。它是调理八大体质，也就是能够同时调理这个偏颇体质，这是它的强项，它是它的专项，是其他产品无法比喻的，无法做到的。它的主方非常宏大，它的用药的配伍才是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这个药材每一克每一味用多少克，如何去配伍，能配出那么同时调理八大偏颇体质，这是它最牛的地方，就用药的颗数配伍上比例上掌握的。所以它是奇中之奇，优中之优。这个要偏颇体质比较多，要想见效比较明显，少选它。说没有它不选它，退而求其次，可以用左归丸，左归丸和天王补心丹，这叫心肾同调。心和肾你不能做到八大偏颇体质同调，你就同时买两个给它结合在一块用，不然你达不到这种作用啊，你十味八味的药材，你煮成的主方啊，你想添精生液，你很难做到啊，做不到添精养血生液，你做不到。所以说我们只能从几种药品联合用。不论用哪一个药，我告诉大家可以适当的喝茶，喝点去火的茶啊。这个买莲子心儿，用三克，桑葚熟地各用九克，肾草用六克，这些呢 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就是你牙疼用它漱漱口啊，喝个茶呀，都没问题啊。这是从我们的用药茶饮上。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还告诉大家一个锻炼方法，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尺长扣。没事儿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经常练习尺长扣，特别是现在牙齿还健在，但是牙齿不那么好了，牙齿松动了，牙经常疼的，爱上火的，那一定要练习尺长扣。什么叫尺长扣？尺长扣怎么个做法？这里我教给大家。首先就是上下牙齿轻轻的咬，从开始轻轻的咬到后期稍微用点力，牙齿和牙齿扣在一起，稍微用点力咬这个牙啊，前牙后牙呀，这个牙齿尽量都给咬到。哎，先从轻到逐步的加力去咬，就感觉你在咀嚼东西，或者是在咬一个东西，稍微用点力。牙齿不好松动的，有牙周炎的啊，牙疼的，这个期间可能稍微咬的时候呢就有点疼，没关系，前期疼慢慢就不疼了。所以前期疼的人都稍微轻一点，随着我们这个疼痛再减轻，不那么明显了，那么牙齿和牙齿咬在一起就稍微加点力量，加点劲儿，这个力量就提升提升。当你稍微一提升的时候，你这个牙可能是又稍微有点疼了，没关系，依然保持这种力量去咬，等到咬到一定程度，这个牙再也不疼了，再也不疼了，那我恭喜你，你平时不疼，你吃饭咀嚼的时候也不疼了。你看我们很多人呀，这个牙齿松动牙齿疼是吧，火大的人吃饭的时候不敢用力啊，不敢吃，不敢咀嚼，只能吃喝稀食，就是因为牙疼。如果说你按照我说的，一方面去调理体质，一方面喝茶饮，然后呢你再去没事锻炼尺长扣，尺长扣你的问题很快就能得解决，就很快，特别快，有的上午做下午有效果，甚至前面一个小时做后面一个小时就有效果。所以说这个尺长扣你经常练，牙齿和牙齿轻轻的咬合，听好了，尺长扣就是牙齿和牙齿轻轻咬合，哎，我咬在一起稍微用点力，然后我再松开，再轻轻的扣在一起，再用点力咬，再松开，再扣在一起，再轻轻的咬，没事你就这么去咬。走路你可以这样，坐着可以这样，躺着这样，工作呀，你只要不是吃饭说话，你都可以练习这个尺长扣，就牙齿和牙齿扣在一起，稍微用点力的咬去咬。说为什么它这么管用呢？大家记好了，牙齿它就跟我们的这个树木啊，跟树木是一样，它有根，这个根植身于土壤，树木的根植身于土壤，那我们牙齿植根于什么呢？牙床和牙周。大家要知道，牙床牙周它也有血液循环，但它的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我们的牙齿牙根需要营养物质，需要营养物质，大家一定记住啊，我们的骨骼牙齿啊牙周啊是血液循环代谢最差的，所以说它是最怕热的。你看血液循环代谢越好的，散热就越好，血液循环组织液循环呢越差，那么它代谢热能就越差，所以说骨骼最怕热，包括牙齿在内，一热就完了啊，它就萎缩就退化了，骨骼也是这样，骨骼也是这样。这就是我告诉特别一些男性朋友，没事别吃那个激素壮阳药，你吃一次骨骼就给退化一次，吃一次退化一次，最后你吃这个激素壮阳药，最后给自己吃的什么呢？吃的像小鸡仔一样漂青，你的骨骼都被稀释没了。壮阳药都是热性药，我告诉大家，很多人都不懂，特别是伟哥这些药啊，没事儿你感觉自己差点就去吃，你不行说明什么？身体精气血不足，说明你体质器官下降，你补补精气神啊，你去强化强化体质，你一样可以恢复，你干嘛不去强化自己，反而去饮鸩止渴呢，透支身体呢，最后给自己吃的这个骨骼呀退化了，骨头到处疼， 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肾不好的人啊，功能不好的人，不要总吃激素药啊。我们应该去干嘛？补精添精益髓，调理体质，强化去骨骼。骨骼怎么强化？是这么强化。骨骼可不是只吃钙片就行了，很多人吃钙片啊，骨胶原呀、啊，哎，我告诉大家，骨骼首先就要考虑什么？就是你的精，啊，你的精血充不充足啊？肾藏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呢，这个精血足了，骨骼就好了。由于我们这个骨骼啊，组织液、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由于它的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大家想想，它里面的垃圾是不是就排不出来？那么它新鲜的血液营养是不是就进不去？那我们的牙齿，它这个根是不是就得不到新鲜的血液濡养？得不到，因此这个牙齿就容易萎缩，就容易松动，就容易疼。你看我们牙齿啊，牙龈一旦出血，这个血是不是黑而且臭？牙龈出血比其他部位出血啊，它特别的这个有味道不一样。牙龈出血味道特别腥臭，为什么？就因为牙龈血液循环代谢特别差，不好弱。那么垃圾排不出去，这个血液用完排不出去，一直老血坏血一直存在这个位置。你说我们牙齿能得到营养吗？得不到。那么牙齿出血能不臭吗？臭。但反之，我们这个牙经常练习齿长后，没事就稍微用点力咬合一下，松开再用点力咬合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就等于给这个牙龈在加压在松弛，就像挤海绵一样，把这个血使劲一挤，原先的老血腥臭的血就给挤走了，新鲜的血液就进来了，形成代谢，营养物质足了，牙齿是不是又得到了新鲜的血液滋养，然后它的牙根又不断的茁壮发展和成长了，就长得又结实了。这就跟我们的树木是一样的，它的根植深的更多更深了，从原先根萎枯枯萎萎缩，到这个根又复活，又新生出新的这个根枝去植深于这个土壤，它长得就结实了。牙也是这样，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一定要经常练习齿长叩。从什么时候练习最好呢？从这个二三十岁练习最好，因为二三十岁这个牙齿的骨骼是巅峰，那么这个期间你经常练习，就相当于给这个铁不断的打造，这个钢铁千锤百炼，越打越结实，越打越硬，对不对？哎，我们的牙齿骨骼不也是这样吗？就像打拳一样，天天练打拳的人，你看打这一辈子拳，他的拳头特别硬，这块红砖都能敲碎，像我们普通的人别说红砖了，一块木板都敲不碎，都会给我们这个骨骼啊，手指啊，容易形成骨折，是吧？这个骨骼越练越结实，越练密度越硬。那牙齿也是这样，轻轻扣咬在一起放松，轻轻扣咬在一起再放松，没事就练，没事就练。你看你还会出现这个牙齿松动牙不好吗？不会。当你练一辈子，我告诉你，到90岁你这个牙齿都在，而且我们这个牙床也会结实。有的人说，老师，我牙已经没有了。你牙没有了，你还有牙床啊，你如果你不经常练，你这个牙床也会松弛啊，对吧？特别是镶牙的人，你不论种牙还是镶牙，你这个牙床都也像风化石一样不结实，那是不是也镶不住啊，也容易脱落呀，也疼啊。所以说不论是从牙床啊还是牙齿啊，这个练习齿长叩都是提升，都是帮助啊。你要想解决牙疼，你就练习齿长叩。这个齿长叩的时候，你看牙龈不断地在咬，血液循环不断地在代谢，那

0: 么牙龈的火邪是不是也被代谢走了，新鲜的血液上来之后这个火邪是不是也消失了，所以说牙龈红肿牙龈疼痛的练习吃伤口依然有效果。你看我一讲完大家是不是听完豁然间开朗，豁然间明白，说我牙疼我练吃伤口能管用，我牙疼我还练习吃伤口，这不牙更疼了吗？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这就跟很多女性月经啊，年轻的时候有月经，月经啊一来疼就让喝这个益母炒膏或者用点这个当归枸杞大枣茶一样啊，或者用点月季花玫瑰花茶一样。为什么要用这几样呢？这几样为什么管月经疼痛呢？因为这几样都是活血化瘀的，所以说凡是疼痛的你就去活血化瘀，效果反而来得很好，反而不疼了。你看看是不是很多女性啊，月经疼痛吃点益母炒膏，哎，不疼了。还有很多人心脏疼，你看用点丹参滴丸心脏不疼了。丹参干嘛？活血化瘀的，明白吗？哎，它有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齿长扣也是促进牙龈血液的循环代谢，所以说它能有消炎的作用。同时说这个季节为什么会出现容易牙疼，因为阳气浮于体表，阳气都往上走了，这个火往外宣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由于我们的阴不足不能制约这个阳，所以说火气就旺，这个火气发生在肾上牙齿上，所以说就会出现牙疼。这回大家知道这个牙疼真正的原因了吧？那怎么去解决，如何解决呢？也听明白了吧？如果没有听明白没关系，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向我们咨询啊，400-600-2677。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处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欢迎您。
3: 你好，老师。
0: 哪里的朋友？怎么称呼您？
3: 我是山东日照的。
0: 啊，山东日照的，好。
3: 我之前给我妈妈咨询过，就是胃凉胃寒的问题。
0: 给母亲咨询过啊，身体之前胃不好是吧？
3: 对对对，只要吃东西就稍微就不对的话，她就会感觉到胃部胀满，然后疼，严重的时候也直不起腰来，有的时候还恶心、呕吐，舌苔也发白，水汪汪的。
0: 这是典型的阳虚，

0: 方向，方向一对事半功倍，再加上对路，用药对路，对症了就一口汤，不对症一箩筐，那你这个就努力白费吧。
1: 对呀、啊，对、啊。
0: 嗯，之前有没有叫你给老母亲做这个药艾条、药剂丸？
1: 给做了，后来又接着又吃了5个疗程的调理的体质。
0: 嗯
1: 嗯，怕风怕冷那种风湿关节疼的情况也解决了很多。
0: 啊，不错，挺好。
1: 嗯
0: 嗯,
1: 嗯，
0: 挺好。
1: 对对对。
0: 嗯，
1: 之前给的那些中药那些艾灸条我经常也给我妈妈做，
0: 嗯，
1: 就足三里穴、风池穴、好多穴位我记不住哈，
0: 啊，记不住。
1: 嗯, 嗯，对，反正关节处大腿小腿啊胳膊的关节处啊都给灸、
0: 哎、
1: 现在这出门走路的状态都好了很多了。
0: 嗯，太棒了。
1: 嗯，对，就往年就这个时候他还都得穿长袖，穿很厚的衣服都不敢脱。
0: 嗯，
1: 今年都不用穿那么厚了。
0: 是，哎呀真好，你看看。
1: 是、
0: 嗯、高不高兴？
1: 高兴，看着我母亲调理的那么好，就再也不用遭罪了，我特别高兴。
0: 对呀，不用遭罪了吗？
1: 对，也终于能给我母亲做点什么了。
0: 是，哎呀，您是啊，给母亲啊真的很上心。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这句话真没错。你看给你母亲做了那么多啊，这灸那灸，有很多人都嫌麻烦啊。你别说这个子女嫌麻烦了，他本人有的都嫌麻烦啊，很管用，你叫他做他就不做。
1: 是是是
0: 啊，之前我们也都给过这个药灸条啊啊，你看有的人也领过这个药灸条，
1: 嗯，
0: 他那放在手里就不做，我说你为什么不做呀？麻烦，我说他管用，你这个疾病，你疾病消除，你得劲儿，能解决你问题，你怕麻烦，怕麻烦你还治病干什么呀？
1: 对，
0: 是吧？你是想遭罪呢，是怕麻烦呢，是吧？
1: 就是、
0: 哎，你看你作为一个女儿的，能够对母亲这么上心，这么关怀。啊，太棒了，太棒了！我很开心，很高兴，特喜欢跟你们对父母很上心的这个人沟通啊，很好，嗯，
1: 是，也谢谢盛老师了也。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嗯，经常听这个节目吗？是母亲听还是你听啊？
1: 嗯，是我开车的时候听着的，听了一段你们讲的那个特别好，然后我就加了群。
0: 啊，
1: 现在我妈妈也跟着一块儿听课学习锻炼。
0: 啊，对对对对，好，就这样，啊，叫他听，不能说你听他不听不行，啊，他自身的疾病他也听。
1: 对对对。他那个不识字，很多方法他记不下来。
0: 是，记不下来没关系，听道理啊，道明了事儿就明了。
1: 对
0: 啊，你看这不也挺好吗？你母亲这不做的多好啊，是吧？你们也是，你也很注重健康啊。你如果说没有把这个健康啊中医当回事儿，没有对母亲重视，你母亲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个收获。
1: 对，是都得注意。
0: 嗯，是挺好。那
1: 还是盛老师教的好呀。
0: 啊，也是你学的好。啊，您孝心，您不孝心，不可能母亲有今天的收获，啊，挺好。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呢？
1: 对对对，我想再来咨询咨询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调理方案。
0: 啊，
1: 几十年的老问题了，也不是一下子能好透啊呢。中药艾灸，就是接着用的话，那他这个着急爱上火，他嘴巴起泡呀。
0: 嗯、是这样啊，药灸不见得就会上火，即使有上火了，
1: 嗯、
0: 那我们也要配合驱逐的方法。知道吗？这就好比说我很饿、
1: 嗯、
0: 那么这功夫有食物，但是你一吃着呢就噎着了，咽不下去，
1: 对，
0: 怎么办？
1: 对，
0: 咱不能说因噎废食就不吃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想办法，比如说喝点水或者是细嚼慢咽，但绝对不能说不吃。
1: 对，
0: 说这个药艾条药灸很管用，那你不能说我一灸上火就不灸了，对吧？
1: 嗯、对，
0: 那我可以怎么的呢？我可以减少次数，减少时间呀。
1: 嗯，
0: 以前那寒气重，我三天一灸，那现在寒气少了，寒气轻了，我就7天一灸。
1: 嗯，
0: 一个星期一灸，原先我灸15分钟、20分钟，我这个就灸3-5分钟就行了。
1: 嗯、
0: 啊，是这样。我问一下呢，是母亲这个怕冷啊啊，怕风这个有没有解决？
1: 解决了，
0: 解决了，那就不用做药灸了
1: 啊,
0: 啊，就是锻炼就行了，泡泡脚啊，适当的刮刮痧呀，好吧？如果没解决，咱就说还要结合着灸，好吧？
1: 行行。
0: 嗯，
1: 但是盛老师，我还想再给买点那个调理体质的那个产品青黄丹
0: 啊。对
1: 啊啊、
0: 嗯、
1: 我刚工作也没几年了嘛、
0: 嗯、
1: 今年也才28，我工资也不是很高、
0: 嗯、
1: 那按市场价购买的话、
0: 嗯、
1: 对我来说压力确实挺大的。
0: 嗯，
1: 难得碰到有道的这种好的产品，我也不想给断了用药。
0: 嗯，
1: 我妈把我养大也不容易。
0: 嗯，
1: 我心里也十分着急啊、
0: 嗯、
1: 确实也不想让我母亲失望。
0: 嗯，
1: 不太想让她知道我的难处，实在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求助的。
0: 嗯，
1: 我也想过跟这个场外老师说，但我觉得确实其他老师都不如您有分量。
0: 嗯，
1: 所以能不能恳求盛老师帮忙给解决解决，买点出厂价优惠的这个起黄丹呀？
0: 好，能理解。又想要母亲用上好药，又想继续调理，然后呢、
1: 嗯、
0: 又从自己这个收入上呢承担，又有点难度，是吧？
1: 对对对，
0: 希望少花点钱。

0: 咱们团购呢，不用经过代理商去购买这个产品，属实能节省很大一部分费用。现在问题出现在哪儿？就是厂家现在产品都得以满足市场代理商啊，国际代理商为主，优先供代理商。现在申请了半年多，一直申请不下来，就是因为产量、产能在这块，还有代理商的需求量非常大。
1: 嗯，
0: 啊，现在咱们申请这么长时间，现在厂家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要求就是说，一个是跟代理商研究一下的，代理商现在是不是货源如果不缺，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批，或者代理商手里货源很多，能不能给我们匀一点？
1: 嗯嗯，
0: 匀一点。会给咱们去协调、
1: 嗯、
0: 提的这个事儿已经在谈的过程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们再等一等、
1: 嗯、
0: 我们一直在努力，因为毕竟时间不短了，小的留半年了，太长了，厂家企业也很重视，现在正在想办法、
1: 嗯、
0: 尽快的能够解决咱们用药的问题，完了你再等一等、
1: 啊、
0: 再稍微等一等。
1: 万分感谢呀，
0: 哎，不客气不客气，这是咱们节目能够为你们做的，你们这么信赖节目，认可盛老师，盛老师总得给大家一些帮助、
1: 嗯、
0: 是不是、啊、嗯。
1: 是
0: 嗯，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母亲药属实用没了，咱们还没申请下来，你就赶紧干嘛？稍微少买点，买一个疗程啊，啊，
1: 行，
0: 先用着，等那下来呢，等那再统一团购，是吧？
1: 行，
0: 即便耽误事儿、
1: 嗯，
0: 咱又不多花钱，剩下就是你跟着节目多学一学，
1: 嗯、
0: 学一些方式方法，起的辅助、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是是是，确实，咱们这个节目能学到很多有用的这些健康的知识。
0: 嗯，
1: 没想到这个毕了业又继续学上习了。
0: 是。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嘛，学无止境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你已经很不错了。
1: 确实听了您的课之后，我现在晚上都不熬夜了，
0: 是
1: 饮食也注重了很多，吃夜宵的习惯也都改掉了。
0: 哎呀，我听了这么一说，我很开心很高兴听你这么讲啊、
1: 嗯、
0: 啊！
1: 以前也不懂这些，也不太重视，现在明白了，也改了很多。
0: 是，挺好挺好，可以。在收听过程当中啊，或者在健康过程当中还有什么不明白，随时随地给我来电话啊。
1: 行行、
0: 嗯、
1: 行，
0: 好不好？
1: 好，嗯，
0: 行，那咱就谈这些啊。整体来说很不错了，剩下就是在用药上，我也能感受出来，就在用药上，你希望咱们能尽快去团购，你现在也在关注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好，
0: 嗯，那就这样吧，嗯，
1: 行行行，谢谢盛老师，
0: 祝母亲健康，祝你学业有成，再见。
1: 嗯嗯，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啊、嗯，你好。
3: 听你的节目已经一年多了。
0: 啊、嗯，听节目一年多了，也
3: 是
0: 老听众了。
3: 太远的。
0: 啊，山西太远的。
3: 哦。
0: 欢迎您。
3: 我今年73岁。
0: 啊。
3: 嗯。我的体质是阳虚体质。
0: 啊，体质阳虚。
3: 怕冷。
0: 嗯。
3: 潮湿。
0: 嗯。
3: 小便有泡沫。
0: 嗯。
3: 大便不成形，经常跑肚来。
0: 嗯。
3: 经常就是吃的降压药。现在血压是70多的130多，我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3: 我想问一下沈老师，你比如说我这种体质吃那个气化丹，
0: 嗯，
3: 对症不对症？
0: 对症啊，非常对症啊！你看看，你都听得很明白。我就刚才我自己想，我说既然知道体质的问题，阳虚，畏寒怕冷，手脚凉。
3: 哦，
0: 湿气重，你是体内湿气重、寒气重、阳气不足、气不足。你这个体质，你用这个气黄丹效果太好了呀。
3: 气黄丹现在还没有嘛，是吧？
0: 啊，你没有，你跟产外老师沟通，那像你个人少量用，那指定能申请到吧？你大批量没有，少量还申请不到吗？
3: 沈老师，和你接通电话了也挺不容易的，你先给我个方子吧，可以不可以？
0: 方子可以，完全可以啊。你记住啊，方子呢，咱们是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啊，治疗暂时。但是你根儿不改善，你说你体质不改善，你这个方子用管一时啊，可能10天半个月、1个月2个月挺好。等到过个3-5个月，你又不行了，大便不成形没问题了。盛老师，我现在大便成形了，我消化也好了，不畏寒怕冷了，不跑肚拉稀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腿凉了，老寒腿来了，腿又疼了。那么你说盛老师，你再给我个方，我治腿。你治完腿，过一段时间，哎，你后背又疼了，你心脏又不好了，心阳不足，心慌，后背凉，后背沉，后背重啊。你说盛老师，你再给我个方，我又给你个方。哎，治疗一段时间啊，盛老师不行了，我这个颈椎又不行了啊，盛老师我的头又不行了，我的肺又不行了。 你就等于

0: 这个房屋四处漏风，你今天拆东墙，明天补西墙的。你不能说我把身体整体啊整体改善改善，我整体好了，我就不用拆东墙补西墙了。啊，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我说为什么你要去调养体质，从根本上去解决。你们不要犯原先的错误，就是我有问题我就治这儿，我哪有问题我治哪儿，然后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拆东墙补西墙，年年吃药，年年治疗，年年不少花钱，然后还没有个好身体。
1: 陈老师哥清楚了。
0: 啊，就是你要懂这个啊，这个方法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拿笔记啊。
1: 啊，陈老师哥再插一句，腹泻这个的大便不成形，这个主要是以前也吃过外药西药，实际上当时我再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当时有效果，但是最终数字就是不好。
0: 嗯、啊，那就是你没有改善体质，没有调理体质，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善。
1: 好、啊。
0: 你如果说把这个身体整体改变了，你记住整体改变了，你吃这个药，你不吃这个药也能好。盛老师为什么说告诉你们一定要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就是因为它是根基，是整体，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就好比这个土地它整个没有营养了，你说这个花草养的这个果树啊庄稼啊树木啊它能好吗？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不
0: 哎，它也不好。你说我今天给这棵果树我上点肥，哎，这好了。但是呢，明天那个果树又没有营养了，你再给那个果树打营养剂，说你就忙不过来。
1: 孙老师，这个清楚了，从体质上根本进行整
0: 理。对，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些吗？盛老师就担心，就害怕你们啊，就出现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就不理解盛老师，你为什么叫我调理体质啊？我不调理体质就不行吗？你非得叫我调理体质，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我清楚了。
0: 嗯，那行可以，我告诉你，拿笔记。嗯，用黑蒜片儿。
1: 啊。
0: 豆蔻。
1: 啊。啊，
0: 黑蒜片儿用9颗，肉豆蔻用6颗。
1: 嗯、
0: 碧橙茄用6颗，高粱姜用9颗。
1: 啊。
0: 碧拔、丁香，嗯，各3颗。刀豆用6颗，对，松乳石用10颗，炒不孤脂无茱萸9颗，牛膝，独活，威灵仙，炒白术各15颗，治党参的用30颗，治黄芪用18颗，小便没什么问题是不是？
1: 小便有泡沫，
0: 腿没有浮肿吧？
1: 腿没有，没有负重，
0: 腿脚有力量是不是？
1: 疼痛倒没有，不疼痛。
0: 啊，啊，你再加个半风荷、九龙藤，这些各15颗啊。
1: 各15颗哦。
0: 这些煨一剂，煮水煎汁。
1: 大概吃个一个月左右。
0: 20天到一个月吧。
1: 麻烦你再把这个方子传给肖老师。
0: 可以，到时候再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他再发给你一遍。你这个用这个方不能用养血，不能吃养血啊，少吃养血、鸭血，包括鸭肉，鸭肉不能吃，养血不能吃，鸭血不能吃啊。你这么先调着，先治着，完了有机会呢，条件允许把这个岐黄丹用上，必须把体质改善改善。对，这是你的根本整体。你生存赖以生存的土壤体质，你不改善也不行。
1: 哦，谢谢梁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就这样，好不好？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9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 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在健康当中哪里有问题需要盛老师的帮助？
4: 我就是那个，我是那我双子
0: 啊，孩子
4: 就是我给你看那个带犬，他脑里边有问题。他就是第一个是流口水，走路他那个一倒一歪就走不正。
0: 孩子多大了？
4: 孩子今年就是9岁多。
0: 9岁啊。然后呢，流口水是不是？
4: 啊，是。
0: 流口水，流口水多不多？
4: 多很多嘛，不在的，尤其这个冬天，天冷了流的特别多，热天还稍微干湿一点。
0: 天冷都多是吧？
4: 啊，对对对，是。
0: 好，睡眠的时候多不多呀？
4: 那不流。
0: 还有说走路怎么的？
4: 走路他就是脚尖点掉，脚尖点了都不行。
0: 用脚尖走是吧？
4: 啊，对对对，是。
0: 嗯。是站不住啊，还是脚跟疼啊？哎，
4: 他也不疼他。
0: 腿脚有没有劲儿呢？
4: 对呀，没劲儿，他这个手也没劲儿。
0: 腿脚手都没劲儿是吧？
4: 对，不理啊。
0: 嗯，
4: 这东西总是慢慢的，他总是咬不动啊，像这个能咬，这不行的。
0: 吃东西慢啊，咬不动，感觉没力量，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是。
0: 他有没有爱气打嗝？舌苔怎么样？有没有看呢？啊，舌苔你都没看，你怎么知道它消化好呢？
4: 啊，
0: 这个大便呢怎么样？便秘吗？大便成型吗？一天排几次？
4: 一天就是一次，便秘它一次就
0: 好。小便次数多不多？
4: 小便次数还可以。就是怎么回事嘛？裤子里边尿的，有时它可能尿不净。就便秘出来，尿里有地方尿裤裆，
0: 尿裤子哈，他也有可能是尿急呢，憋不住尿呢，对不对？不见得是尿不尽啊。
4: 对，他是玩手机，玩看了刷尿就往裤子里边尿，
0: 对吧？所以说呢，不见得是尿不尽，他有可能是尿急。
4: 啊，对对对，
0: 好，除了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情况？
4: 别的没有情况了，他就是从小啊，就是看见他走路也平，他走路可慢可慢。后来到了30岁到40岁，哎呀，病人都说你去给孩子看看是不是缺钙了。到县医院就看了，该做了个 CT， 他脑里边有问题，赶紧到大医院看了，也到过石家庄，也到过北京，都看过。医院呢就没有诊断的什么病，他是
0: 好，我知道了啊。男孩女孩啊？
4: 男孩。
0: 男孩哈。行，这个孩子的问题我听了。其实他的疾病啊是什么原因呢？是他的脾肾的问题，脾肾比较虚，脾肾亏虚，听好，既亏又虚，脾肾亏虚，他才出现这种情况。孩子从小走路就体现没劲儿、软的时候，就说明这个脾肾不好。那么这个期间你们没有给补，也没有强。反而去各种看检查，如果说脑子真有问题，早就查出结果了，是这个肾的问题。实质上人的大脑啊，我们走路啊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吃饭没劲儿，各种发软的现象，发育迟缓的现象，我们总认为是脑。其实谁才主管脑呢？我告诉你，肾。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孩子走路好不好，有没有劲儿，骨骼硬不硬朗，都看什么？都

0: 看肾，叫先天。后天呢看脾胃，先后天的关系，脾肾的关系。你看他所有的病情都体现在什么呢？都体现在软没劲儿。
1: 对对对。
0: 他为什么流口水？流口水是脾胃虚，这个孩子脾胃不太好的。等他长大了，吃多了也是爱气打嗝，积食，消化不动，舌苔厚，舌苔白，有齿痕。舌头庞大，不信孩子你去看，他一定舌苔是这种舌苔，这叫脾胃特别虚，脾胃虚流口水，那么肾气虚，乏力没劲儿，特别脚后跟，脚后跟疼的，脚后跟这个没边的啊，不着根的，都是肾的问题。这个金字骨发育迟缓的骨，这个骨骼特别细，特别软，没劲儿的，都看神，都看肾，补肾精。强筋骨，这个是可以治的。你当时你早点给孩子，一个是先调理先天肾，后再调理后天脾胃，孩子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不会这样。你看孩子实质的问题在哪儿？都是在这儿。你们检查钙，钙不是骨骼，钙只是骨骼当中的一种物质。骨骼还得有什么呢？骨骼还得有骨髓，骨髓才能发育成骨细胞，幼骨细胞、成骨细胞、骨细胞。这个骨细胞才能把这个钙呀、磷呐、铁呀所有的物质变成骨的基质，就骨的一部分。
1: 是是。
0: 那你看看孩子是不是这样？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他的父母一方指证身体不好，然后在怀有这个孩子的时候，在这之前，父母一定不是熬夜就是玩电脑，然后呢，经常的这个不休息，导致身体特别虚、特别绕。不然孩子不会这么弱这么绕，也就是说孩子这个种子原先这个种子就特别弱，这叫先天。后天呢就是靠脾胃，先天不足后天给养调理，所以说前期这个种子就不是很好很饱满。这个种子谁给的？就是父母双方给的。
1: 那个他那个目前是冬季可冷，家又给冷的，冷的也受不了，
0: 所以说孩子父母只能是特别怕冷的有一方。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孩子现在目前这种情况就是调理体质，七黄丹，然后呢，这个期间呢，就是再从这个，饮食上、锻炼上加强一下的。孩子，记住，他就是虚亏，其他没毛病，他的脑没问题。你别给治疗来治疗去，天天吃激素，给孩子吃出问题了啊！
1: 是，
0: 你就按照我说的没问题，这么去调。然后呢，我再给他一个这个茶饮汤剂。
1: 你给我发过那个需要吃什么药，你能不能给我弄到个详细的微信，详细的吧，我看看我买的再买什么药。
0: 行，这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
1: 好嘞，好，
0: 好嘞，就这样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喂，
3: 是盛老师吧？
0: 我盛老师，欢迎你。
3: 盛老师啊，
0: 哎，
3: 我这是我也没文化，我母牛不知道，我成天听收音机听七八年了，我母牛打过电话，因为我打电话，我光心慌手抖。我跟你打是第一次沟通，因为哎呀，我听听你讲，我知道的非常稳，但是我跟我哥哥说，你一定要听盛老师讲课，你听盛老师讲课，别的你都不想听了。盛老师，
0: 哎，
3: 我跟你说，我这是我一身的病，我先给说说我现在的症状，就是肝火太旺。
0: 肝火旺，
3: 肝火旺治了将近一百天呢。我最早吃中药，吃了几副，不中，我又去这又找我这医生，也是当地的，又吃了几副，都是拉肚子、手抖。我的脾气，是急。年轻时候看见活，想给他干完，给我继承的是这一种病。我32就得着脑中风、天天嘴歪眼斜，那时候是自己割脉，割了一夜回去躺地上睡觉，那他爸出去开了门房，我就嘴歪眼斜了。

0: 反正是左病拇指立身，一直拖到现在这半月身子还凉还木还慢，就是我这一辈子都是心慌手抖，我吃住这保险单啥药都不对我的症，哎我一吃着我的心这是哎呀好受多了。到现在这是我有病了，我这做了手术4年呢，这是身体一直反正不拿疼。我就想问问看看这干活旺，想叫你给我指导指导，我现在保险单一天2点了。
1: 嗯，
0: 盛老师，
1: 嗯，是这样啊，
0: 我想叫你给我指导指导。
1: 行，可以，没问题。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对节目的信赖。嗯，盛老师很感动，就因为你们这些、认可中医、喜爱中医的这些学员朋友们的支持和信赖呀、才有咱们的节目的今天。是这样，你刚才说了一些，我一直在听。你总说你肝火旺，肝火旺，咱们听众朋友也一直在听，但你始终没说你肝火旺的症状，怎么个肝火旺？
0: 肝火旺，是今年过2年，就是阴历2月，这是我这肚子里有个东西在动。最初是啃着地下，它慢慢它再动它再动，哎呀一样动到这快到心口边，我受不了了，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我就去村子路上看呢，我有点呢坐立不安，心烦意乱，又怕热又怕冷，拉肚子也是一辈子。
1: 你这样，你刚才说了这个肚子感觉有东西到心口窝了，特别难受，不知道怎么事儿，是不是？
0: 心口这光想上不来气儿，
1: 是这样啊？你看看你刚才说的，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是吧？心烦
0: 是的，顶到这了，开始心烦意乱
1: 啊，心烦
0: 呀，都是
1: 特别到心口窝了、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神不足，神不足，元神不足，心神不定，这个人才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待不住。明白吗？它跟你肝火旺是两回事儿。肝火旺是什么表现呢？肝火旺的是眼干眼涩，火气大，这叫肝火旺。所以你真正的问题是你心神不足、心阴不足，是这个原因。你现在手里有保元丹，你慢慢吃保元丹，慢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其实你都不用过度的焦虑，不用过度的担忧。现在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大便不成形，拉一辈子的这个肚子。这个问题是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身体有痰有湿有瘀，这是对的。你看你半身不遂嘛，半个身子麻，这个瘀是有的，就你体质有问题，指证是有。但是呢，你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的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不畅。你也说了，你之前脾气特别燥，干活急，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我现在告诉你，你不是肝火旺，跟肝火说肝阳有没有亢呢？肝阳有，但主要问题不是肝火旺引起的啊，你主要是心里的精气神不足导致的。
0: 我还有这，又怕冷又怕热，
1: 怕冷怕热是体质的问题。你如果真的想调理身体，又怕冷又怕热，半身不遂，浑身不舒服，你到时候你可以把岐黄丹吃上，专门调理体质的，你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0: 哦。
1: 岐黄丹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主方宏大，配伍严谨，作用很强。你吃点这样的药
0: 啊，
1: 是体质阳虚气虚你都存在。
0: 就是说了，是打电话的接电话的，我就这是浑身抖。要是说了跟人，我主要不跟，我的体质不行。我要说了去那儿了，我就会抖，这心慌手抖。
1: 还是你亏了吗？亏到一定程度就会这样。另外呢，你这个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你这个胃肠不好，你做药灸条去灸胃脘穴，胃脘穴灸一灸，然后经常推，经常揉。
0: 药灸，你说那就是那艾灸吧？
1: 对，药艾灸，药艾灸那个小药灸棒去灸一灸，还有一个猪心汤，自己做一做，自己吃一吃。猪心汤。
0: 猪心汤。
1: 我在节目当中讲的猪心汤。
0: 哦。
1: 保元丹你吃完再喝上我给你茶饮，你慢慢就能过来啊。然后没事后背有撞门框撞大树啊。
0: 哦，
1: 嗯，
0: 谢谢盛老师啊，叫你费心了。
1: 行啊，按照我说的做吧，然后跟着节目好好学好好做，我相信你很快身体很不错的，就应该很快调理过来，错不了。
0: 好
1: 嘞，祝你健康，祝你长寿，生活幸福，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

0: 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八集，大水就成了副队长。沟坡上搭了个工棚，大水把他的铺盖搬了进去。他们要组织青年突击队，把几个地富子女也列了进去。他们就问郭茂林的意见：“
7: 郭队长，这将地富子女列入青年突击队，这可以吗？这个
8: 怎么不可以？修水库是下苦出力嘛，又不是上台领奖，有啥不行的？
7: 这突击队是先锋队，公社会不会说咱们没有阶级观念呀？
8: 哎，去他的，咱出力流汗把水库修成了，交出的庄稼给地富子女分不分啊？咱出力流汗让地富子女沾光，就有阶级观念了？谁要说，谁说的就是浑话。
6: 开誓师大会的那天，郭茂林又让他们惊叹了一次。插在沟坡上的红旗们在风里呼啦啦地摆动着，郭茂林站在那面最大的红旗跟前儿，一脸悲壮的神情。他什么话也没说，然后他们在沟坡上就开始挖土。他们很快就知道了，挖土比喊口号那是要费力得多。一年以后，他们站在沟岸上往下看，他们看见他们垫起来的土就像一条裤带，要把它垫成大坝至少还得三年。只是后来这三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陆远和葛志文反目了。葛志文很长时间没写诗，不是

0: 没诗可写，是没有写诗的心情。他感到陆远有意识地在拉远他们之间的距离，他想等陆远问他怎么不写诗了，可是陆远没有这样问过，甚至他好像从来就没有接到过葛志文的诗稿一样。葛志文在等待着，也许哪一天他就会问他的。直到陆远接到一个包裹以后，葛志文才知道陆远永远也不可能关心他写诗和不写诗了。葛志文和陆远的反目就是从那个包裹开始的。那天吃饭的时候，葛志文看见陆远把饭端进了屋，并且关上了门，他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每天都是在院子里吃饭呢，今天怎么例外了？而且分明是要躲开大家。葛志文就蹭到了林英跟前儿，问林英：“
1: 哎，他咋不在院子里吃饭呢？
2: 为啥非要在院子里吃啊？”“
1: 他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2: 他有啥事儿，我怎么知道啊？”“
1: 你别给我啊啊了，你们一个屋，你该知道的。”“
2: 就是有人给他寄了一个包裹。”“
1: 谁寄的呀？”“
2: 给他寄的，又不是给我寄的，你该去问问他。”
0: 葛志文把饭碗塞给林英，进了林英和陆远住的那间屋子。陆远的饭碗放在桌子上没动，他在看信，大概是随着包裹寄来的。包裹已经拆开了，在床上摊开着，东西不多，一节条绒料，上边放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还有一个红皮塑料本。葛志文说：“
1: 哎，谁寄的这么多钱的礼物呀？”“
3: 哎呀，你像猫一样溜进来，吓我一跳。”“
1: 哼，我没像猫，也不可能像猫，我得把你闭着的门推开呀。你看信看得太专心了，竟然没听见门响。哎，你收起来干什么呀？别收啊，我也欣赏欣赏，谁寄来的？都是革命同志，公开公开嘛。”“
3: 一个亲戚。”“
1: 亲戚？这上面的地址是一个部队的番号，你有亲戚在部队？哎，你咋不说话了？”“
3: 说啥呀？”“
1: 你为啥骗我？”“
3: 骗你啥了？”“
1: 明明是在咱们学校待过的那位马班长，整天和你跳种子舞的那位，怎么成了你亲戚了？是不是他？”“
3: 是，又怎么样？”“
1: 终于向你求爱了是吧？”“
3: 别说脏话。”“
1: 互相建立了革命感情。”“
3: 讨厌，我走了。”“
1: 嗨，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3: 就是他，人家现在是排长了，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哦，当军官了是吧？比你大七八岁吧？那封信是情书吧？有没有错别字啊？”“
3: 哎呀，你走开。”“
1: 问你话呢。”“
3: 安达，你们快来呀，葛志文不让我吃饭。”
0: 葛志文没想到陆远会喊，愣了一下。陆远推开他，从门里跳了出去。安达和知青们围过来了，就问葛志文这是怎么回事。葛志文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一摔门就走了。安达他们又把疑惑的目光转向陆远。陆远低着头，安达问他：“
4: 陆远，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没事儿。”“
4: 那没事你大惊小怪的喊啥呀？”“
3: 哎呀，你们别问了不行吗？”
0: 陆远没办法解释，他想哭，他真的趴在床上哭了。林英走进屋，想安慰安慰陆远，可是又不知该怎么安慰。他端着饭碗去了厨房，给陆远热饭去了。陆远把葛志文叫到村子外边谈了一次话。陆远说：“
3: 对不起啊，我不该喊安达的。”“
1: 我想听的不是这，我想知道你和那军人是什么关系啊？”“
3: 你别问我这个。”“
1: 每年过春节我都想去你家拜年，都被你拒绝了。就是因为那个军人是不是？你别辩解啊，我已经在你们邻居家打听过了。”“
3: 你怎么跟小人一样，真卑鄙。”“
1: 哈，你脚踩两只船，可能比我更卑鄙一些。”“
3: 你侮辱我。”

0: 我不和你说话了。
1: 是你把我叫出来的，话没说完你不能走。请你告诉我，他比我好在哪儿了？
0: 他哪儿都比你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比你好。
1: 你摸过他的脚？
0: 你葛志文，我瞧不起你，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
1: 哈，军官的脚当然比农民的脚高贵了，是不是？你瞧不起的是我是农民。
0: 你，
2: 他们谈崩了。陆远又哭了一次，然后他把葛志文给他的全部诗稿都退给了葛志文，连同那些让他当散文读的信。那时候他们要去工地，陆远说，葛志文你等一下，葛志文就站住了。陆远从屋里拿出那个纸盒，对葛志文说，
0: 这是你的诗稿，还给你。
1: 为什么？
0: 我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1: 可是为什么呀？
0: 本来就是你的呀，应该还给你。
1: 不能啊，陆远，我们
0: 之间什么都没有。
1: 没有什么？我咋不把诗稿给别人看呢？别人咋不保存我的诗稿呢？你知道这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你也接受了，你怎么能说没有什么？
0: 那是你的一厢情愿，我没那么想过，也没你说的那个意思。那个时候我还小，
1: 现在大了。
0: 嗯，
1: 你为什么不早说？
0: 我怕你难堪。
1: 现在就不怕我难堪了？
0: 哎呀，我怕耽误你。
1: 陆远，你欺骗了我的感情。
0: 我们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大家都在工地上劳动呢，我先走了。
1: 哎，你先别走。
0: 你还有话吗？
1: 我
2: 葛志文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他眼睁睁地看着陆远从知青院的大门里走了出去，他端着那个存放着他的诗稿和情感的纸盒愣了很长时间。他感到他成了傻蛋，他想，从任何一个鸟窝里随便摸出一枚鸟蛋也没有他那么傻呀。他蹲了下去，一会儿喉咙里就发出一种含混不清的呜呜声。但是葛志文没有想到陆远会把这件事儿告诉安达。陆远一进工棚就跟安达说，
0: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3: 是不是要我回避一下？
0: 不，大水，你不用回避。
3: 啥事儿啊？
0: 安达，葛志文要和我谈恋爱，被我拒绝了。
3: 啊？什么？咱不是说好了吗？不准谈恋爱的呀。
0: 所以我拒绝了他。
3: 哎，难怪我看他最近老是鬼鬼祟祟、神经兮兮的。他人呢？
0: 在屋里呢。他想不通。我希望呢，你能帮助他正确对待。
1: 安达呀，你快回去看看，这爱写诗的人情感丰富，神经脆弱，这万一自杀了可咋办呀？陆远啊。
0: 哎，大水，你咋这么看我呢？
1: 我敬佩你呀。我敬佩谁的时候还都会这么看谁一下。
0: 哼，我感觉呀你是嘲讽。
1: 你感觉错了。安达，你赶紧回去看看葛志文去啊。
2: 葛志文正在卷旱烟卷，他盘腿坐在炕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又捏出一撮旱烟卷着，就像队长郭茂林那样，他好像平静下来了。他听见安达在叫他，他没吭声。安达进来了，他问葛志文，
4: 葛志文，你为什么不上工？
1: 啊，我身体不舒服。
4: 哎，你在抽烟？
1: 啊，对。
4: 啥时候学会抽这东西了？啊？你堕落了，你堕落的原因我已经知道了。你看你的样子，叼着烟，腮帮子一抽一抽的，像个猴。唉，我为你感到害羞。
1: 我被人骗了。
4: 你应该受到拒绝。
1: 他告诉你了？
4: 陆远是正确的，他做的应该啊。
1: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为什么？安达，你走，

0: 你让我一个人待着，你走开。
1: 葛志文两天都没出宫，安达跟大水说，
2: 他堕落了，他不会自杀，可是他堕落了。哎，我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他堕落下去，要不咱开个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哎，不不不不不，开会不好啊。
2: 有什么不好啊？不准谈恋爱，可他要谈，都像他这样，咱这个集体还要不要了啊？他几天不上工了，都像他这样闹情绪，那水库还修不修了？
0: 哎，那就开吧。
1: 安达回到知青院，葛志文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安达通知葛志文要开会的事情，葛志文没有反对，反正也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但是葛志文毕竟不是死猪，会议开始，安达就让葛志文先说，他就说，
0: 我没啥说的，
2: 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你没考虑。
0: 我睡觉了，这几天啊我老犯瞌睡，我现在还想睡。
2: 那陆源，你说。
3: 葛志文同志还很年轻，不应该胡思乱想，我也一样，应该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学习和劳动上，用在革命事业中去。
0: 陆源，你太卑鄙了，你们知道吗，他玷污了我的感情，你们听听他说的话，听听他的口气，好像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和他没关系一样。他从来没拒绝过我的感情，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心，下乡后谈的也不少啊。我承认我没有明确的向他表达过，可他是知道的，他默认了。现在他翻脸不认账，不认账也行，为什么要向安达告状？本来是两个人的事儿，你告状让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害我吗？这叫啥？卑鄙！安达，你也太过分了，拿个人私事做文章，你和他一样卑鄙。啊，还有啊，他现在正和一个军官谈恋爱，陆源，你敢说没有？
3: 他胡说！
2: 都严肃点，这是在开会呢。
1: 他们严肃不起来了，拥着葛志文上工地去了。就这么，他们喜欢上了葛志文。安达也没有想到会把会开成这样的结果。他说：“
2: 我错了吗，大水？难道我真的错了？
0: 这我不知道。
3: 难道是我错了？”
0: 陆远，你看起来好像没错，可仔细想想，这还是有问题的。
3: 大水，你说。我哪有问题？
0: 你看，现在大家都对你有看法了。
3: 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的手里。
0: 啊，好好，说得好，你和安达说吧，我去工地了。
3: 安达，你咋不说话呀？
2: 我说不清楚。
1: 陆远哼了一声，也走了，剩下了安达一个人。他感觉到鼻子里有点痒痒。他用手在鼻眼里抠了一会儿，还是痒。他早起了，拔了一下，拔出了几根鼻毛。他看着他们，发现他们不都是连根拔断的。他把他们抹到了裤腿上。他们去公社看露天电影了。安达没去，他心里乱。那几天他心里一直乱。他想看会儿书，但是看不进去，那种混乱的感觉总缠着他，没法排遣。他放下书，在院子里转了一会儿，又抬头看了会儿天。星星很多，但却没有月亮。每个月都会有几个星星很多却见不着月亮的夜晚。然后，安达就想去工地看看大水。大水不会看电影的。所有的工具都在工地上，要有人照看，像架子车、铁锨和镢头，还有插在工地上的那些红旗。红旗是布做的，也会有人偷回去，会给他们的孩子做果冻。大水果然在，正躺在工棚里看一本书。大 水问安达，
0: 哎，安达，你咋没去看电影呢？
2: 我没去，来陪陪你。哎，针灸，哎，你咋看这书呢？
0: 咋了？
2: 不咋，可是
0: 我想学针灸，我爷爷呀是个中医，祖传的，到我父亲手里断线了。哎，给你看个东西啊。
2: 哟，针盒啊，这么多针呀，连家伙都有了。
0: 哎，来来来，我给你啊演示一下。
2: 哎，别别别，你可别啊。
0: 你别怕，我在我自己身上扎。
1: 安达看着大水把那根很长的针从腿关节那儿扎了进去，捻着，大水叫了一声要拔出来，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似的说道，
0: 啊，我呀还没练好啊，功夫不到，来说吧，咱俩说说话。
2: 哎，没啥可说的，没话，我走了啊。
0: 哎，你这是嫌我学针灸了？
2: 没有啊，没有。
0: 那你来了又要走？
2: 你看书吧。
0: 哎，我不看了，你回去啊也是一个人，咱俩坐坐吧啊。
1: 他们没坐多长时间，陆远就来了。陆远气呼呼的，那些天陆远总是气呼呼的，他们不搭理他，所以他气呼呼的。陆远也没看电影啊，不是不想看，而是走到半路上被他们给气回来了。他给安达和大水说了晚上发生的事情。去看电影的路上，陆远在他们后边跟着，陆远知道他们不愿意理他，所以就跟在他们后边。他们边走边唱，忽然就停了下来。安然打开手电筒照着陆远的脸，安然说，
2: 哎，你咋来了？
3: 我咋不能来啊？
2: 嗨，你以后是军官太太，和我们这些土包子在一起，哎，不怕辱没了你啊？
4: 安然，你别胡说。
2: 林英，我是实话实说。嘿，诗人，你说对不对呀？
4: 安然，你太不礼貌了，别照人的脸呀。
2: 哎，不照了不照了不照了啊，再照也照不出个李铁梅来。
1: 然后他们扔下陆远，嘻嘻哈哈地走了。陆远讲完脸都气红了，眼睛有点潮湿，他说，
3: 我很羞愤。
2: 羞愤？
3: 嗯，我感到羞耻，我愤怒。
0: 嘿，到底是知识青年啊。
3: 大水，你别讽刺我。
0: 哎，这就叫讽刺呀。
3: 安达，他们这么轻待我，我受不了，我要请假回城，我探亲去。
0: 好，说了半天啊是为得这啊。
3: 大水，你什么意思啊？阴阳怪气的。
0: 哈，没什么意思。
3: 我不想和你说，我和安达说。
0: 和安达说没用的，这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儿。工地上人手紧，这时候请假回城探亲不合适。
3: 你，
1: 陆远想说你这是故意刁难，可他不能这么说。他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滚出来了，滑到了腮帮子那里。陆远还是回城探亲了，他单独找了一次安达，安达帮他向大水求的情，大水准嫁了。一个月之后，安达接到了陆远写来的信。
2: 大水，陆远写信说要续假。
0: 已经放他一个月的假了，不行啊。
2: 他把病了，需要他照顾。
0: 那干脆咱都放假回城算了。
1: 安达没话说，给陆远回了一封信，让他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尽快回来。安达刚进厕所，安然就跟了进来。安然可没有上厕所的意思，他说，
2: 哥，我不上厕所，我有话要和你说。那有话也不能在这儿说呀，赶紧出去，我要上厕所。
5: 你是咱的大忙人，没空闲时间，我想插你个空。
2: 出去出去。
1: 安然出去了，在厕所外边等着。他感觉到安达今天蹲的时间有点长，没完没了。终于安然看见安达提着裤子出来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九集，安然出去了，在厕所外边等着。他感觉到安达今天蹲的时间有点长，没完没了。终于，安然看见安达提着裤子出来了。安达问：“
7: 安然，啥事儿啊？”“
8: 我的终身大事儿。”“
7: 别没正经。”“
8: 不是，我谈恋爱了。”“
7: 为什么？”“
8: 那不为什么呀，那想谈了呀。”“
7: 啊，确实是终身大事儿啊。”“
8: 嘿，哥，你别这么阴不阴阳不阳的口气，你是我哥，我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7: 和谁呀？”“
8: 周志立。”
7: 啊，
8: 你老是嗯嗯的，不相信是不是？
7: 为什么呀？
8: 你怪，你问的真怪。
7: 哎呀，你说嘛。

0: 听上去好像是编的，有些虚实难辨。安然泼了一下，周芷丽看了安然一眼，安然给他摆摆头，他就跟着安然从看电影的人堆里走了出来。不出来安然还会戳他的，他就问安然有啥事儿啊。安然说再往远处走走，要不你老往银幕上瞄，心不专，我说话你听不进去。他们就又往远处走了一截儿，站住了。周芷丽回过头去朝银幕上瞄了一眼，安然对周芷丽说，
1: 哎，你别胡看，看我。
2: 啥事儿啊，你快点说，王芳要唱《风烟滚滚》了。
1: 嗨，那首歌我也会唱，你爱听，我以后天天给你唱。
2: 你连远飞的大雁都唱不好，还能唱风烟滚滚呢？啥话你说？
1: 嗯，你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1: 你装你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啊。
1: 那你猜？
2: 不猜，我猜不出来。
1: 那我就明说了呀。
2: 说呀。
1: 嘿，别吓着你啊。
2: 你说不说呀？不说我可走了。
1: 哎，你别走好不好？我好不容易找了这么个机会，下了这么次决心，我就抹下脸说。哎呀，我现在没脸了，我把脸装口袋里了啊！你听着，你听我说啊，我要和你谈恋爱。
2: 啊，安然，你咋能说这话呀？
1: 哎，你别跑，你要跑我就追，你跑哪我追到哪儿。这我说过了，我都没脸了，我看你还敢跑。我的意思是，你谈也得谈，不谈也得谈。我把这事儿都跟他们说了，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2: 哎呀，你快放开我的手，我求你了，他们会看见的。
1: 那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
2: 哎呀，听见了。哎呀，我的手。
0: 安然松开了周芷丽的手，周芷丽很快就跑进看电影的人群里不见了。银幕上是一位举着拳头的军人，然后那位漂亮的王芳就唱起了《风烟滚滚唱英雄》那首歌。安然没再进场子，他就站在远处，用目光搜寻着人群里的周芷丽。话已经说出去了，剩下的该是行动，他这么想着。安然每一次说周芷丽要谈恋爱，周芷丽捂着脸就跑，安然就没办法了。不过他很快想出了办法，安然每天晚上都要去周芷丽的屋里，他坐在周芷丽的炕沿上靠着墙壁，他不说话，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周芷丽，看得周芷丽慌慌乱乱的，不知做什么好，在屋里来回的转。安然就说，
1: 你看你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的，还不如坐下来安稳点。其实呀，我想说你像一只蚊子，可蚊子不如蝴蝶好看，我就不说蚊子了。
2: 你才是蚊子呢。
1: 对对对，我就是蚊子，我盯上你了。你说得好，接着往下说。
2: 哎呀，你快走吧，我要看书了。
1: 看啊看啊，你看书我看你，不打搅你的。
2: 安然，我求你了，你在这儿我没法看书啊。
1: 你看你呢，就当我不在。
2: 你明明就在我旁边嘛，我怎么能看不见你啊？
1: 那你就别看了，你和我谈恋爱。
2: 哎呀，你又说这个。
1: 好了，那我不这么说了，我一说你就捂脸，反正我的心思你都明白了。你说吧，轮也该轮到你说了。
2: 这么晚了，你看你都瞌睡了，赶紧睡觉去。
1: 谁说我瞌睡了？我在等你说话呢。
2: 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屋子又不是我一个人。
1: 我早给他说好了，我不走他不会回来的。这些天了你都没发现呀？
2: 哎呀，

0: 好意思给别人说这种话呀，你快走吧。
1: 哎，你还拉我走？你别拉，你拉我我就喊，让他们都过来看。
0: 哎呀，我叫你哥去。
1: 叫去叫去，他管了一个晚上了，还能管得了所有的晚上？叫去。
0: 安然，你真赖皮啊。
1: 你才知道呀。
0: 那你啥时候走？
1: 你答应了我就走啊。
0: 我困了。
1: 困了你就睡，我看着你睡。
0: 哎呀，安然，你说什么呢你？
1: 你别呀呀呀的了，夜深了，他们会听见的。
0: 你天天这么整人，还让人睡不成觉了呢。
1: 睡不成好啊，证明你上心了。
0: 哎呀，又胡说，谁上心了？
1: 你不上心，我上心了。我要和你谈，你看着办。你要是实在觉得我讨厌，就扇我几个耳光，我就死心了。
0: 安然，我拿你没办法了，咱们到外边去，让人家回来睡觉。
2: 他们在离知青院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月亮刚升上来，他们在月光里站着，就像是踩着水。周志立说：“
0: 谈吧。
1: 这咋谈呀？你没骗我吧？
0: 没有啊。
1: 那你说咋谈？
0: 不知道咋谈，就别缠着我。
1: 谈，可是这我实在不知道咋谈。哎呀，求你了，帮帮忙。
0: 那就按照小说上写的那么谈呗。
1: 那小说，谈恋爱的小说，我偷看过几本。写信，我写不好。亲密，啊，咋亲密啊？那拥抱，亲嘴。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2: 安然被他想象出的情景吓住了，他叫了一声，跑了。安然把这些事情给他哥安达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坐在村外的土坡上了。
1: 我全都给你说了，他们也都知道，大水也知道，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3: 你这不是征求意见呀？
1: 那就算汇报。你不会开我们的批斗会吧？我和周志立说好了，你要开我们也不怕，反正就这样了，心里想这个人挺好的，要不呀这日子跟熬清水白菜一样。
3: 哼，安然，你现在还成明白人了是吗？
1: 那不信那你也试试。
2: 安达白了安然一眼，往回就走。安然一直看着他哥的背影，他突然觉得他的哥哥有些可怜，他觉得他比他哥活得好。有一天，安达给大水提建议说办个猪场，大水表示赞同，油盐酱醋一类的日常开销日渐紧张，于是他们就办了个猪场。安然很诚恳地表示要当猪官，大家看他把狗喂得那么好，便都同意安然当这个猪官了。上任的前一天，安然把洗脸毛巾围在脖子上去找郭茂林，让郭茂林给他剃头。安然说：
1: 郭队长，我找你剃头来了，我知道你有把剃头的刀子，你会剃头。
4: 嗨，你年纪轻轻的，又是知识青年，剃成个秃子像啥嘛？哎，不剃不剃，
1: 剃成个秃子我就踏实了，扎根农村一辈子喂猪。
4: 哎，奇怪了啊，喂猪和剃秃子有啥关系？
1: 有关系啊，你剃你的，你要是不剃啊，我就住你家不走了，你还得管我饭吃。
4: 你真要剃？
1: 要剃。
4: 好，那你洗头。
2: 郭茂林让他女人给安然倒了一盆热水，他取来剃头刀，在石头上磨了好一阵儿，用大拇指试着刀锋。安然已经洗完头，坐到了板凳上。郭茂林在安然的头上摸了摸，不忍心下刀子，他就问安然：“

0: 你真要剃？
1: 剃。
0: 你可想好了？剃成秃子容易，我一根烟的功夫就可以剃，再让它长回去那可就难了。
1: 那也要剃。
2: 一会儿安然就成了光头。光头安然让周志力帮他把铺盖和牙刷、牙缸、洗脸盆一类东西抱到猪场，他要在猪场住。猪场盖了一间小屋，盘着炕，还有锅头。盘锅头不是为了烧火做饭，是为了给猪煮食。安然说：
1: 周志力，你要是愿意用锅给咱做饭也成，这样就像个家了。
3: 哎呀，去你的，谁和你一家呀？你喂猪就喂猪，非要剃个光头，你有决心就行了，非要剃成这个样子，难看死了。
1: 我本来想咬破指头写一份血书，试着咬了一下太疼了。你要是觉得写血书好，我就咬指头写。
3: 你咬让我看看。
1: 算了吧，等我养猪养成先进，上北京见毛主席的时候我再咬。
2: 安然觉着这小屋的墙壁有些空空荡荡，就砸了几个木头橛子挂东西，可实在没东西可挂，就把军帽挂在了其中的一个木头橛子上。再一看还是空的，于是他找葛志文帮忙。他说：诗人呐，你给咱写几句话贴墙上呗。葛志文说写诗要有生活和激情，安然就说：那你也来这猪场啊，深入吗？对不对？葛志文就去猪场转了几次，熬了一晚上，终于写成了一首诗。他把这诗誊抄在一张纸上，就贴到了安然的小屋里。诗是这样写的：炕上睡着一个光头，圈里跑着一群黑妞，光头看着黑妞傻笑，黑妞对着石糟发愁。葛志文问安然：
4: 哎，安然，我的诗咋样啊？
1: 好诗，
4: 念的时候带几个阿字儿，感情色彩呀、啊、就出来了。
1: 哎，我说葛志文啊，你要是能把我的狗写进去那就更完美了。
2: 安然的那条狗就在小屋门口拴着。安达隔几天就要去猪场一次，不是去看他弟安然，而是看那些猪。可是再着急也没用，猪娃子那是不能一夜之间长成猪的。不过安然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安然跑到胖嫂家去要洗衣粉，要把一包全部拿走。胖嫂就瞪眼了，说：
5: 你洗多少衣服能用得了一包啊？
1: 我不洗衣服，我用它喂猪了。
5: 啊，这洗衣粉喂猪你胡说吧。
1: 哎，你别瞪眼，胖嫂，这是科学。
5: 哎，你别急啊，我跟你去看看，看你怎么个喂法。
2: 回到猪场，周志力也拿了一包洗衣粉。安然把洗衣粉倒在猪饲料里搅拌着。周志力和胖嫂一样是又好奇又担心。猪们吃着安然搅拌的饲料很香的样子，安然说：
1: 看见了吧，这就叫知识为劳动生产服务。
3: 等猪吃出病来呀、啊、看你在吹牛的。
1: 我可看不出猪会吃出病来。
5: 哎呦，你们呐是真能想得出啊。
1: 那是，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不过呀，你们别告诉别人，尤其是我哥，目前呀只是试验阶段，叫做催肥试验。
2: 陆远回来了，他领来了一位解放军。那时候他们正在院子里边吃饭，陆远领着那位解放军从大门里走了进来，笑吟吟的。他们都看着那位解放军，他们看清了，解放军穿着四个口袋的军装，也有人认出来了，他就是当年在他们学校支过左的那位马班长。他们有些愣了，端着饭碗，陆远向大家介绍说：
3: 这位是马立军同志，安达，安达，
6: 快出来，来客人了。
3: 安达，这是部队的马立军马排长。
7: 哎，来了来了。哎，欢迎欢迎，没吃饭吧？哎，智利，那周智利人呢？给客人打饭呀。
3: 我们在路上啊，吃过了。
2: 安达这才发现知青们的表情很冷漠，场面有些尴尬，有人端着碗进了自己的屋里去了。陆远从军人的挎包里取出一包水果糖给安达塞了一把，要给其他人的时候已经没人在院子里了，只有葛志文坐在门槛上低头吃着饭。陆远给他糖，他好像没听见。安达踢了他一脚，葛志文抬头看了一眼陆远，一把水果糖已经到他怀里了。陆远跑到厨房，给周志礼和林英一人塞了一把糖。安达把马排长让进他屋里说：“
7: 马排长，你看，这农活呀，把人都干成木头了。”连礼貌都不知道讲了，啊，马排长你别见怪，陆远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我去买只鸡，晚上啊招待你。
0: 啊，不用不用，我只是休假来探亲，路上碰到了陆远要回村，哎，就跟过来看看，千万可别麻烦啊。
3: 对，他一会儿就走。
7: 哎呦，不急不急，来了呀就多待两天，你们先喝水。哎，陆远，你替我招呼一下，我找他们呀说几句话。
3: 哎，
2: 安达想动员知青们和客人说说话。他感到他们太让客人难堪了，他找葛志文，葛志文正在为接了那一把水果糖而懊悔，他觉得自己太没有骨气，他想把那水果糖还给陆远。安达一进来，葛志文就说：“
8: 我要把陆远的糖给他还回去。”
7: 哎呀，我说葛志文呀，你也太没风度了，啊，太不彻底了，人家咋说也是客人。啊，你连个手也不握，还要把糖还回去，那成啥了？啊，你想想，那成啥了？
8: 啊，我心胸小，小肚鸡肠，行了吧？你想让我和那位解放军聊天是吧？啊，我不去。
7: 那你去哪儿？
8: 哈，我转转去。
2: 葛志文转到安然的猪场来了，他一进那间小屋就倒头躺到了炕上。安然不解地问：“
7: 葛志文，你咋了？”
8: 哈，你哥他欺负我，
7: 啊？谁？
8: 陆远把他那位军官领来了，
7: 在哪儿啊？
8: 在知青院呢。
7: 哎呦，这不是拿军官压咱们知青吗？
8: 陆远就是这种人，不骑在别人头上心不甘。他还塞给我一把水果糖，
7: 你接了？
8: 哼，我不愿要。你哥呀，踢了我一脚，还说我没风度，气死我了。
7: 你接他糖了？啊？你咋能接他糖呢？
8: 他硬塞的嘛，你哥踢我呀。
7: 哎，他给你糖，你总得往你跟前走吧。啊，你看他走过来，你不会去厕所呀？他还能撵到你厕所不成？他领那个军人过来呀，明明是向你示威来了，你应该把糖啊甩到他面前，你敢不敢？啊，你要是敢，咱回去，我陪你甩。
8: 哎，算了算了，哎，我拿了糖又后悔了，我真想扇自己一个耳光，真想把饭碗给甩回去。
7: 嘿，你看你傻不傻啊？这脸呀是你自己的，扇了要疼，饭碗也是你自己的，那摔烂了那还得掏钱买。嘿，你是气糊涂了。
8: 哎，你清醒，你给咱想个办法呗。哎，我实在气憋得难受啊。
7: 哎，问你啊，那军人长什么样啊？
8: 哈，拿枪坐吊，就像个军官。
7: 他也太不识相了，揍他一顿。你打听一下他啥时候走，咱半路上截住他，揍他一顿。
8: 哎，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犯法呀。
7: 那让村上的小伙子去打啊，叫几个小伙子就说是假解放军，就因为他冒充解放军所以要打。
2: 打手还没到，他们就听说军人已经走了。安然很遗憾，一想起来就叹气。送走了马排长，陆远就上了工地，大水正在等着他。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富贵自是福来头，利名还有利名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可能有的朋友听着不太舒服啊，说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不是违心呢？按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来解释，这叫顺其自然。回到我们的节目正题，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之前两期节目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闹江州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今天这期节目里咱们继续收听第三部分。
8: 歹徒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儿都着急呀、啊！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 哥几个挺高兴，你看这个迎刃而解
7: 啊啊，
8: 太聪明了。再回头一瞧，戴宗哭得跟泪人似的呀，你们太缺德了，你们是迎刃而解，我怎么办？

0: 看呐，
1: 你看看，你这事闹的，我们一时疏忽，别来这套。
0: 你们一时疏忽，你们这叫玩人。
1: 啊，小兄弟，你看出来了。咱别开玩笑，现如今我怎么办？不要紧的，哈哈，跟你开个小玩笑。重新写下一封信，那你还能写吗？啊，人家那个这大反叛那词儿你还记着吗？再写可不写这个，那写什么呀？以蔡京的口气重新写一封回信。我们知道他父子之间通信呢必须装在这个盒里边，回信也装在这儿，咱们呢仿这么一封信，连章在笔体全仿好了，装在里面，你拿回去告诉九江知府，他父亲说了要把人犯地解进京，进东京汴梁必须路过水泊梁山，我们安排下伏兵把三爷救下来也就是了。哦，原来是这样，找人写封信，我明白了，那得有高人呐。众位，你们哪一位能学得了蔡京的字儿？都学不了。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冲动呗。戴宗说，行，我死去，我晚上给你们托梦。哪有你们这样，太不义气了。兄弟你别着急，我们是写不了啊，我们能找人。哦，找谁呀？下了山之后就在济州地界有两位高人，一位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位叫玉壁将金大坚。萧让学写字是一绝，蔡京是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蔡京字儿最好啊。萧让学他一绝，玉壁将金大坚刻戳子刻得好啊。咱们都知道，那个来回之后，在那书信上得有蔡京的首章四个字儿，翰林蔡京，让玉壁将金大坚让他刻这个章。到时候你把带回去是天衣无缝。好啊，那赶紧吧，谁去呀？ 刘唐过来，我去吧。我去，这祸是我惹的啊！我下山，我一定能把他弄来。好极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个带着哥，您得跟我一块儿去。没问题，没问题，咱们一块儿走。我心里比你还着急呢，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说吃点东西，哎呀，顾不过来了，带着点啊，带着点肉，带点干粮，咱们道上吃吧。哎呀，哥俩下山赶奔冀州，这个连夜走到天亮，可就来到了冀州。一进城，扫听吧，圣手书生萧让、玉壁将金大坚，说这两位住哪儿啊？有人说了，这住哪儿，那住哪儿，哥俩是兵分两路。这边呢，戴宗去见萧让啊。刘唐呢去请金大坚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戴宗去请这位圣手书生萧让。来到萧家一瞧啊，怎么都破成这样了啊，这院里边非常的萧条啊，站在门口喊了半天，萧让出来了，从头上到脚下破衣啰嗦，头上连帽子都没有，身上这衣服我除了补丁就是补丁，到最后啊，这个衣服破的挂不住补丁了，拿绳子系一疙瘩，浑身上下竟是烧麦，脚底这双鞋前面张嘴后边张嘴啊，脚面跟脚底下是分着的，拿绳子捆上。这一喊，萧先生在吗？萧先生出来了啊，还很清高。哦，何方贵客啊？啊，请院中待茶，不让进屋啊，屋里不定多破了。啊，这个我呀求您有事儿啊，我乃是九江府有一大财主，财主家里边请您呢去写字儿，说这次去准备啊花纹银500两，但不知您有没有时间。有咱们现在就走吧。哦，好，那好极了，您收拾收拾，我没什么可收拾的啊，那么门关上，嗨，没可挑的，快走吧。之前呢跟刘唐说好了，就在双阳岔路口这儿啊，那儿集合。呼，带着萧先生来了，来那儿等着吧。啊，有这么20来分钟，有打那边刘唐过来了，怎么样， 齐了吗？来了，介绍一下，这是肖先生啊，这是什么本家，这是派来的车夫。哦，还有车呢，来呀，我上车吧。好，您等着，打树后边推出来了啊，独轮车，拉菜的那个。肖先生直做牙花子，太讲究了，这车我怕不稳当啊。不要紧的，您上去吧，我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准行啊，您上来吧。把肖先生扶上去了。肖先生说，这我真怕掉下来，不要紧的，我这有绳子给您捆上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拿绳子把肖先生都捆上了啊，捆好了。戴宗说，这不行啊，还有一位金先生没请来，你等着，在草丛里边呢啊，揽出来了，你都捆好了啊，搁车上啊，哥俩挺客气，咱们一道啊，对对，咱们一道一块儿呢，啊，好啊，没想到有大财主啊，赏识咱们的文采啊，太好了，这回回来咱哥俩可就发财了啊，好，您辛苦啊，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戴宗说，别废话，来推车走吧。刘唐推起来，这快呀，哥俩急似风一般。简短结束，来在了梁山，大伙儿往外一迎啊，这两位大文人打车上下来都不会走道了，车太快了，出来也没吃东西，可饿死我了，这是什么所在啊？说这是水泊梁山，哥俩又躺车上，快送我们回去。哎呀，我是念书之人呐，我怎么到这儿了？刚要走，后边人苍啷啷把刀都抻出来了啊，走不了了。吴用出来了，两位久仰了，多有得罪，我乃是梁山上的军师，我叫吴用。哎呀呀呀，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今天请我们俩人来有什么事儿没有吗？简短结说，有一封信需要二位帮忙，一个写字，一个盖章啊，行，没问题哈、啊。我们就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完事之后能送我们回去吗？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事成之后还让他送您回去，你有慢车吗？实在受不了这个玩意儿哈。好，那都好商量，来吧，拿纸，这儿就写，那儿就开始找石头料子，这儿刻章，一宿的功夫成了，拿过来先给戴宗看，为什么呢？戴宗得干这个事儿，他经常往来两地，他一瞧这个真像，哎呀，天下是有高人呢，这谁报警呢？这是啊，这字儿这章跟自己以往见的是一模一样，高人呐、啊，两位真是高才，军师您看一看。军师接过来看看，嗯，你还别说，我估计蔡京本人都认不出来。来，朝大哥您看看，朝大哥也看看，嗯，挺好啊。刘唐也接过来，我看看，我也甭看了，不认字儿，装好了，弄得了，搁在小匣子里边，贴上封条，上了锁哈、啊。大伙儿把戴宗送走了，为什么呢？时间不等人，赶紧回去。戴宗走了，大伙儿坐在这儿，尤其是这个军师，闭目无语，在心里边送戴宗。旁边啊，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在坚挺着急，我们这活都完了，你看看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军师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坐在这儿不说话啊，这俩人劝想事儿，想完事儿送咱俩走。对对对对，别搅和，别搅和，他们等着。军师想完事儿送我们走啊。军师闭目不语。戴宗下山了，这会儿上船了，嗯。给他送过去了，过了金沙滩了，到岸边了，赶奔九江。到了九江，见着蔡德章，看这封信，字体没错，是蔡京写的，还有一个章。嗨，说到这儿，军师把眼睁开了，戴宗这命也搭在里头了。大伙都愣了，军师，怎么了？怨我一时的疏忽，那个章上刻的是什么？刻的是什么？你刚跟你刻的你忘了吗？翰林蔡京。对，天下人都知道蔡京给人的回信上盖的是翰林蔡京，可有一节，这封信是回给他儿子的呀，给儿子的信他不能盖他官衔啊，就这个章 就能把戴宗的命给要了。

萧让、金大坚对视了一眼，军师入伙都要什么条件？准知道走不了了。军师叹了口气呀，咱们别玩笑，事已至此，天王哥哥赶快点动人马，联络三山五岳的英雄，兵发九江，早去这哥俩还能救，晚去连宋三爷再加上戴宗是人头难保。梁山派兵点将，赶奔九江，要去救人劫法场。回过头来再说戴宗拿这封信回来，直接奔后厅面见九江知府蔡德章。黄文炳就在旁边坐着呢，蔡德章捧过信来先磕仨头，为什么？见信如见亲爸爸一样。一看上面写的是，孩子你这次办得挺好啊，赶紧把这个人犯呢递解进京啊，我已经在万岁面前保奏于你，加官进禄指日可待。还挺高兴，你看看这事闹的，来黄师兄你也看一看家父的信哦，瞻仰一下老师的手谕。他是蔡京的学生，毕恭毕敬接过来看了看，扑哧就乐了，哈哈，戴宗你好大的胆子。有这么句话，九江府好门黄文炳难惹呀，真聪明。第一这章不对，军事说了人家想到了，没有说这个爸爸给儿子写信还写上了啊，某某团国家一级演员谁谁谁，没有，就是写爸爸谁谁谁就完了，哪有爸爸写全称还写官衔的，疯了。此其一，其二，这章纸拿起来这字儿立着不能看啊，你看平着看像蔡京的，立起来瞧这字儿，他走去终归是仿学的，而且拿着鼻子边一闻，你闻那个章不香，举起来冲着灯一照，这个印它不亮。为什么呢？过去传说有一种鸟叫润梦鸟，逮着之后一雌一雄下在锅里熬那个油，那个公的那个油啊调完了印泥是进贡给皇上，这母的这油调完了是给丞相的。蔡京那个章盖完了，你闻喷鼻香，今儿你闻闻，你闻有味儿吗？啊！九江知府一提鼻子，这是韭菜味儿的，这是啊！都大胆的戴宗，真真岂有此理！左右抄手稳时，两个人不着车下去与我打，兵帮五四摁倒就打。嘿呀，戴大爷咬紧牙关，不着没有不知道啊！黄文炳乐了，来吧。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给他上脑箍，脑箍两块铁圈带好了，有扣给你紧紧到最后啊，脑浆子出来眼珠子能掉出来，谁也受不了这。慢说戴宗变形金刚也废坏了吧哥呀，哎呀三级五级到最后戴的也受不了了，我招了吧，我是误入梁山啊，我不是故意去的，误入梁山，具体怎么事我不知道啊，他们把我逮起来了，然后放我走，把这盒给我，我这才回来。好，黄文炳高兴了，这回行了，你算是与宋江通敌谋反，赶紧吧，把人钉上手肘脚镣，压在死囚牢中。黄文炳说了，我说知府大人，我的师弟，现如今这个事儿关系重大，我还跟您这么说，这个人犯不能出九江，出了九江一定要出事，就在九江斩首，先斩后奏。而且我告诉你，赶快啊，您写一封信派人去请什么呀，叫龙庭剑，天下分五路安抚使，每一路安抚使都有一口龙庭剑，龙庭剑就好比是皇上的尚方剑呢啊，都是封疆大吏手里才有的，派人去到上县衙门去请龙庭剑，龙庭剑三天后一到，马上把人犯就斩，头递解进京，把脑袋送去也就是了。这儿赶紧走公文走公事，派人奔上县衙门去调龙庭剑。梁山坡的人已经坐船的走汉路的埋伏在九江左右，已经听到了说有这个龙庭剑要到，怕就怕这手，龙庭剑要是到了什么都不问，可以先把人杀了。什么时候来的呢？按现在钟点说话，夜里十二点龙庭剑到了，上县衙门中军官背着龙庭剑，带着十几个随从快马加鞭，这是紧急的事情，来在了江州城以下勒住了马。

0: 城门都关了，半夜里不开门，这赶紧喊开门开门。上边兵丁往下一瞧，黑更半夜干嘛的？哪儿的？
1: 我们是上县衙门的。
0: 哦，上县衙门的，这个有骗子没有啊？底下是上差急了，真混蛋啊！骗子是我，我就是骗子，我姓王，王八蛋。上县衙门派一弱智来哈、啊，他是骂街啊！你敢这样说我？我姓王啊！后边的王八蛋是骂守门的官兵，王八蛋啊！上边还挺实的，哎呦嚯，您稍等啊，门开了，来，八蛋兄里边请。九江之府见了龙庭剑，马上对外就说三天之后要开刀问斩。清晨起来开始筹备这一切，为什么呢？杀个人也麻烦着呢，不是这么简单啊！包括所有的兵丁，所有的规矩，这是一整套，并不是说弄一人跟那儿宰了就完了。说是午时三刻正张午的时候杀，可是从凌晨就得忙活。清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从上到下全是一身红的。这一拍桌子，来呀，带人犯！说声带人犯，快撞到三班衙役，往外就跑，赶奔南监啊。南监这儿呢，也分普通的号啊，也分这个死囚牢，得奔死囚牢。到这儿啪啪啪一砸门，里边伙计都等着呢，知道今天杀人啊？怎么着？哦，这儿有令牌令箭。接过来，上差稍等，转身往里边就走。这会儿功夫，宋三爷还睡着觉呢。啊，现在钟点说早晨四点，啊，迷迷糊糊正睡觉了。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这牢门打开了，有人过来推他，嘿嘿嘿，三爷三爷三爷，醒醒啊，给您道喜，给您道喜。三爷一睁眼，哦，同喜同喜同喜同喜，我们不喜啊，您一人喜啊。这儿抓起人来，往外就走，叫脚不沾地。来在牢门这儿，您看好了，这是牢门，这是外边的公差，这里边是抓人的公差。拉住这个人往外送，嘴里得说话，送了，说一送了，外边得接，接之后才敢喊收了。如果说这儿说送了，外边那儿没说收的时候，犯人拿脑袋，比如说找门框，帮一下子死了，这责任在里边，这是互相推卸责任的地方啊。这儿一喊送了，那儿说收了。把人犯抓出来叫脚不沾地，来了大堂之上啊，九江府这儿等着呢，抬进宋江来往这儿一扔，九江府这桌子上叠好了这么长的纸条啊，写着人犯姓什么叫什么，这儿监斩人犯一名，这儿写的是宋江，那张写的是戴宗。待会儿一喊人名字时候呢，他就拿着笔啊画一对勾，咱们总看那个电视剧也好戏也好，人名字上画一圈，然后就有一对勾啊，这个勾这杆笔必须是新笔，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要用茶水把它调了，调好之后拿这个这么一蘸，这一喊啊，宋江，你要是有人就吓懵了喊不出来答应不了，旁边的差人有，凡是有人答应，只要有人答应，这笔就往外一勾，这人算死了。但您记好了啊，如果是一个人犯，这笔这么甩；俩人犯，头一个往里勾，第二个才往外勾。反正不管几个人犯，最后一笔要甩出去，甩出去之后这笔当时就撒手，笔往下一落，所有人都躲，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能倒了霉。可是，一落地，所有人过来都抢这个笔，拿家家谁家孩子开蒙学写字，拿这个据说能当状元，都迷信啊！这一喊宋江，有人答应有，跟着。画完之后把笔一扔，公差们全过来干嘛呀，松手上这个料啊，这是铁链子什么的，把这打开，脚底下这个不打开，这叫松行不卸料，什么时候这人死了脚底下这链子才摘下来呢啊，把手上这打开了，有人摁住了，单有一个差人转到人犯的背后，从后脖梗子这儿撕着衣服大襟，刺啦着一撕，讲究的主是这一把撕到底，如果说新手呢，撕完之后不够，加上一脚，刺啦，把这衣服甩开了，扔到头里去，这人再转到前边，接过衣服扒下来，卷好了，扔在边上，谁干这个活，这件衣服就是谁的外快啊，这扔在边上，这个犯人光着膀子，底下穿着裤子，穿着什么的，这是留点脸面的，脚底下砸着料，上身可是没有任何的锁链，紧跟着拿着一根绳子来， 这根绳子一丈长，双着扣下来，打脖梗子下来，拴着俩胳膊，俩膀子俩花，俩胳膊这俩花，脖子后边一个花，这叫五花大绑。绑好了，刚才桌子上那个纸条拿过来，上面叠出一尖来，找一根竹竿，这么穿好了，顺脖子后边这花插下去，底下插到手里边那个花，这么一别，插上这个招子，把人犯架起来往外就走。衙门口大门是六扇门，正当中两扇门，老爷出来进去走这儿，或者来了上差，来了上司衙门人，来了圣旨，从这儿走。平时这两边的左为青龙，右为白虎，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出来进去都走这儿，白虎门只有杀人的时候才开。今天把宋江搭出来，白虎门打开，就把宋三爷从这门弄出来。衙门口以外有这么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根筷子，插着一块肥肉，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壶酒。别看就是三样，库里边拨银50两。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定的规矩，说犯人都要开刀问斩了，阴曹路上做一个饱死鬼，库里拨银拨200两最早，给他们办这么一桌酒菜，哪有这么心宽的人呢？吃不下去，到后来呢，改成4大碗烩菜，这也没人吃，最后2菜1个菜，到最后改了，就是一片肉啊，这叫斩酒片肉，长休饭，永别酒。把犯人架出来之后，拿筷子，这块肉半生不老熟，半斤来的切得了，锅里做水，水一开，下去一焯，一变色就算得。拿筷子弄上来一捏，犯人这嘴抹这么一下，没人吃，扭头就扔了，把筷子再撅了。这是一碗饭，饭这个饭碗这边必须要是破的啊，饭碗里边立着这么两根筷子，只有给死人的这个饭碗的筷子才立着。为什么咱们民间家里有老人孩子不懂事，吃饭吃米饭筷子立着，老人不高兴呢？这个米饭里边立着筷子，只有死囚犯才这样的，它代表着是香炉，死了插香跟这儿上供啊。而且来说有规矩，死囚犯用的碗必须这边是破的，不能整。你过去旧社会有规矩，你上茶馆饭店吃饭的盘子碗有破边，把桌给你周了，打了你掌柜的，你也不能说别的，你拿我啊当死囚犯，这个不行，这是过去的规矩。嘴边一抹这个饭，把碗一摔，跟着就把这个酒拿过来了，酒有搁壶里边的，有搁碗里边的啊，搁在犯人嘴边一灌，转过身来啪，得把这碗摔碎。如果说这酒碗今天摔碎了，说明今天杀人会很顺利，如果没碎，今天可能要出事儿。今天宋三爷这碗拿过来往嘴边一灌，一扭身把这碗往这一扔，扔到白虎门跟前，这碗还没掉地下，白虎门里出了一只脚。谁呀？蔡德章的表哥，闲着没事啊跑这儿玩来了，还穿了一身新衣裳，而且来的时候打东京汴梁带了一双新鞋。呵，小对鞋这好看呢，为了让大伙看看显摆这鞋，今天裤子跟衣裳还特意往上系了一件。他不懂外行啊，大伙都打青龙门走，他觉得这边清静，他把脚打这儿伸出来了，亮靴底儿，看看我这鞋刚出来，啪一下子这碗掉到脚上了。呵，这个别扭，眼泪都下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这是啊，他转身走了，几个刽子手看了看，心说够呛，今天要出事儿，但也顾不过来了。有人把条案撤下去，押起宋三爷来，赶奔法场。头一个走的是本地的地保，扛着一个大牌子，这叫犯油牌，上面写这个犯人到底因为什么杀了他啊，犯的什么罪，扛着牌子得让老百姓知道。第二个是刑房的书吏，因为什么呢？这牌子立到法场的时候，得有一个人来讲啊，给念，老百姓竟不认字的，得有一先生。第三个是那个放炮的，这位咱们讲大炮三声人头落地嘛，他拎着三个炮，他在后边跟着，这手拿根香点着了，一边走一边吹，上那放炮去。再后边跟着就是刽子手，刽子手来说呢，可能是让一个很大伙觉得很恐怖的职业啊。过去来说呢，刽子手挺有身份，而且来说呢，逢这个事都能多挣钱啊。平时这口鬼头大刀不在家里搁着，没有说家里存这个的，都找当地的西门，要北京搁在宣武门，宣武门走囚车，杀人都打宣武门走啊。过去宣武门城门洞这有块碑，三个大字叫后悔池， 就说一出这门说什么都晚了，后悔也晚了啊。

0: 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笼子啊，两边俩咕噜，犯人跟里边脑袋露出来，这个车前往前走，或者呢是六块板，整个是一个箱子，箱子上边呢露一窟窿，人脑袋钻出来，位极人臣才会有这种待遇，一般的没有。今天杀宋三爷没那麻烦，来在这儿了，那都跑好了庄子，把人往这一绑，跟前是俩坑，这边是宋三爷，这边是戴宗，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长叹一口气，万没想到九江这儿因为一句话是命丧此处。可哪知道整个九江这四城之外到处都是梁山好汉，人员聚齐了，军师吴用看了一眼朝天王，晁盖点点头，众家弟兄杀进城去，咱们要大闹江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短片单口相声《闹江州》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感谢您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姜昆老师和李文华先生合作的一段《错走了这一步》，究竟是哪一步呢？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哎，我问问您啊，
5: 啊，你说吧。
4: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5: 什么画啊？
4: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5: 怎么写的呀？
4: 妈妈只生一个好。
5: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4: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5: 这是咱们的政策。
4: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
5: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呀。
4: 妈妈只生一个好，
5: 对不对呀？
4: 奶奶照着七个生。
5: 哎，哪有这么理解的？
4: 不是，这不科学。
5: 怎么不科学？
4: 有人就这么理解。
5: 谁呀？
4: 老樊。
5: 老樊是谁呀？
4: 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跟我坐对面桌的那位。
5: 哦，你们一个单位？
4: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见什么烦什么。
5: 是啊，
4: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5: 哦，
4: 他那眉毛您看吧，
5: 嗯，
4: 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
5: 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
4: 怎么跟您云云合适呢？
5: 我老是9:01。我老横着。
4: 他姓范。
5: 哦，
4: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5: 那么这人生来就烦吗？
4: 啊，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呀。
5: 什么时候？
4: 年轻的时候。
5: 哦，
4: 那个生活兴趣多了。
5: 都爱好什么呀？
4: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
5: 嗯，
4: 逮个蛐蛐喂个鸟。
5: 嚯，
4: 他那屋里您看吧，
5: 嗯，
4: 墙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他养着猫，背后垛上放4个大鱼缸。
5: 把鱼缸放背后垛上，
4: 那儿暖和呀。
5: 哦，这还是热带鱼。
4: 哎，嗯，别看这么多爱好，工作没耽误。
5: 会休息又会工作，
4: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呀，
5: 还是好样的。
4: 工作了没几年，
5: 嗯，
4: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5: 结婚了。
4: 又没一年，
5: 嗯，
4: 爱人怀孕了，
5: 有喜了，
4: 把他给忙活坏了。
5: 那是，啊，
4: 得照顾啊。
5: 对，
4: 保胎药买了20多种，那儿预备着，
5: 嗯，还真下本。
4: 生下孩子就更乐了，
5: 天人进口，喜事儿，啊，
4: 就是，
5: 嗯，
4: 一抱孩子，您看那劲头。
5: 哦，嗯，你这填炮弹呢？
4: 什么填炮弹？
5: 这什么姿势？这是
4: 他这个头一个，他不知怎么抱着。
5: 好，连抱孩子都不会。
4: 冲着孩子他乐。
5: 是啊。
4: 孩子他妈
5: 干嘛呀？
4: 你看咱们也有孩子了。
5: 这有什么新鲜的？
4: 这孩子长得多好啊。
5: 嗯，
4: 随你。
5: 这就夸上了。
4: 长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你别说，
5: 嗯，
4: 长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5: 现在就有用。
4: 不是，你说他怎么琢磨，他这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儿
5: 啊？那死堂的怎么出气儿啊？
4: 都说咱们孩子瘦瘦点怕什么的，
5: 嗯，
4: 这叫别看咱们孩子膘。

0: 不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哎，对，
1: 这这么点孩子挨得上了，
0: 美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高兴，
0: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1: 是啊，
0: 下班以后哼哼唧唧就跑出去了，
1: 我还爱唱。
0: 走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干嘛去啊？
0: 接孩子去。
1: 多高兴，
0: 把孩子放到家里，
1: 嗯，
0: 抄起一个小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干嘛去啊？
0: 取奶去。
1: 你瞧这乐呵劲儿，
0: 放下奶瓶子，又抄起一个瓶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又干嘛去？
0: 打橘子汁去。
1: 真够忙活的。
0: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个小盆，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又干嘛去啊？
0: 洗尿戒子去。
1: 洗戒子还唱呢。
0: 一块一块洗完了，往铁丝上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这什么音乐呀？
0: 欢迎外宾，咱们生彩旗了。
1: 哎呦，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
0: 您说他那时候乐呵不乐呵？
1: 哎，看起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0: 可是现在，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您是一点都找不着了。
1: 因为什么呢？
0: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1: 哎
0: 啊，
1: 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0: 头一年是一个，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1: 怎么两年生四个呀？
0: 两胎赶上全是双棒。
1: 哎呦，这巧劲儿，这一下五个孩子。
0: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生育宣传吗？
1: 哎呦，他的罪孽可大了。
0: 喜欢孩子那点劲头是一点都没了。
1: 你瞧瞧，
0: 他下班回家了，你说孩子见爸爸回来多喜欢呢。
1: 那是啊，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拍着小手欢迎他，
1: 都这样。
0: 你看他这劲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叫什么呀？拜拜拜拜，干嘛呢？那这是
1: 孩子，这是喜欢你。
0: 喜欢什么？你们都哪儿来的呀？你们这
1: 怎么说话？
0: 不是，你看你们那脏相，怎么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你们
1: 这孩子赶上了吗？
0: 一个个都跟俘虏似的。我跟你说，
1: 你看这孩子又不好了。
0: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帮小爸爸？
1: 这你怨谁？
0: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1: 你瞧瞧，
0: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1: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0: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1: 孩子太多了
0: 啊，自己。也连着两级工资都没调上，
1: 那是因为什么呢？
0: 老请假，不是病假就是事假，带孩子看病去。
1: 你看看，工作也受影响了
0: 啊。现在那个生活的兴趣一点都没了。
1: 他那热带鱼呢？
0: 热带鱼都喂鸟了。
1: 鸟呢？
0: 鸟让猫给叼了。
1: 猫呢？
0: 猫让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1: 得，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0: 蛐蛐也没落着好，
1: 哪儿去了？
0: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1: 哎，全完了。哎，那么还唱不唱了？
0: 唱什么呀？
1: 也没心情唱。
0: 烦还烦不过来呢。
1: 真是的。
0: 哎，你别说，
1: 嗯，
0: 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1: 又唱来着。
0: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
1: 嗯，
0: 也不是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1: 唱什么来着？
0: 呀嘞吧。带去路撒都可以拿开的呀。哎呦，我一听多难听啊，这
1: 怎么听得这么惨的慌？
0: 推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1: 干什么呢？
0: 带着几个孩子，拽着一个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这
1: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0: 就是啊，现在这个人呢，是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呢。
1: 上班的烦什么呢？
0: 哎呦，那劲儿大了。
1: 是啊，
0: 您看一进办公室那样子，
1: 嗯，
0: 一推门，
1: 进办公室，
0: 咔嚓，这脸就耷拉下来了。
1: 这就算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0: 一天到晚的真烦人。
1: 嗯，
0: 破电话响什么响什么破电话？
1: 什么叫破电话？响了就得接。
0: 这人不让回来到。
1: 说什么呢？也不是，
0: 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班来什么电话？
1: 人家是联系工作的，
0: 联系工作啊。
1: 嗯，
0: 下班再说。
1: 那下班找谁说去？
0: 这上班人家这好些事呢，干嘛来电话这个？
1: 那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0: 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你知道吗？
1: 要是涨工资的会呢？
0: 不涨了，没有我的事儿，我不涨了。我
1: 会后还有文艺节目呢。
0: 你别提文艺节目啊，我最烦节目。
1: 节目也不爱看呢。
0: 现在这节目都什么呀？上次打开电视还说相声，什么祖爷爷，不是谁说那玩意儿？
2: 你说的？
1: 那是我说的
0: 啊，
1: 叫祖爷的烦恼。
0: 谁说的？
1: 我说的。
0: 你说的
1: 啊？
0: 我最烦你，你知道吗？我最烦你。
1: 哟，我也找你了。
0: 真是的，哪年电视里你都出来好几年了，你连个儿你都不长。哎，
1: 我什么岁数了，我还穿个儿？
0: 你也长不了个儿了。你说那都什么呀？什么有祖爷，有 TDK， 有三洋，那都干嘛呢？那是
1: 那是宣传计划生育。
0: 计划生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
1: 说你这哎，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0: 啊，
1: 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咱们大家都得关心。
0: 是你关心可以，你那计划生育那是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那是生孩子。
1: 是啊，
0: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了？
1: 那谁跑台上生来了？
0: 你台上你说点大伙儿那关心的事行不行？
1: 那依你说说什么？
0: 在台上
1: 啊，
0: 你台上
1: 嗯。
0: 你说说那东楚大白菜，
1: 大白菜。
0: 那你说说那个蜂窝煤倒烟，你说买那油饼不够分量，你说上次我买鞋去怎么两只都给一顺边的？你说
1: 这事儿都让他赶上了，
0: 对不对？
1: 我告诉你，要是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0: 是，你可以说，你可以说，你别在台上，啊、你这话你上台下边说去。
1: 台下我跟谁说呀？
0: 你找那没人地方你说吧，你
1: 说没人地说谁听啊？
0: 你台上台上这是个高雅的，你说你讲的都什么？你说
1: 这有什么呀？
0: 啊，
1: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讲控制人口啊！
0: 你看你又来劲了，啊、你又来劲了，你
1: 什么叫来劲？
0: 这时候他又你说、啊、你现在你今儿你就你怎么？控制什么？你说，你说你冲着到京东这儿，你说你。
1: 我们讲一讲
0: 啊，
1: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
0: 啊。
1: 从现在开始实行以地为主的方针。
0: 哎，你等等，你说那是？哎呦，那话多难！他说什么？以地为主？那地是？哎呦，这话还
1: 这怎么会难听？
0: 你说那个
1: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0: 我不听了，我不听了，这话我听了。
1: 你这怎么？
0: 你怎么这话？
1: 这怎么？
0: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
1: 啊。
0: 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喽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喽喂，多好听啊！
1: 好听、
0: 啊。你能唱那个词儿吗？
1: 唱什么呀？
0: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喽喂！以避为主，就是讲避呀嘛避呀孕，多难听啊！
1: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去了，
0: 你、啊、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
0: 你说说现在这个烂砍烂伐，这树都没了。
1: 对。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0: 是
1: 啊，
0: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早谈恋爱了，你可以现在、
1: 啊、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0: 是啊，
1: 嗯，
0: 你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怎么？
1: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0: 是啊，嗯、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是过去闹的吗？
1: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0: 是啊，
1: 嗯，
0: 你可以说计划生育。
1: 对呀、啊，现在正说这个呢。
0: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1: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0: 老离不开，动不动你就说，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
1: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0: 给我检查什么？
1: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0: 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1: 你怎么了？
0: 你早干什么去了？哎、你年轻时候你干什么？你脸这模样，你才宣传了你、啊。你给你宣传20年，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1: 哦，他嫌我宣传晚了，
0: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1: 他自己也明白了。
0: 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啊，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1: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0: 别人有的生活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家庭快乐，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
1: 所以他个人就老烦。
0: 啊别人看他这样，你说能好受吗？
1: 也看不过去，
0: 可怜。
1: 就是、
0: 啊，老樊，
1: 嗯，
0: 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1: 哎，
0: 告诉你个好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今儿来通知了，
1: 嗯，
0: 嘿，买电冰箱，10台以上，10个人买，咱们哎减价减好些，你算一个怎么样？
1: 你看这多好啊！
0: 挺好的事儿，他也烦。
1: 是啊，
0: 买什么？
1: 电冰箱，嗯，
0: 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哎，往里放东西啊。
0: 我们家有大衣柜。
1: 嗨，谁说那、吃的，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0: 剩下吃的
1: 啊？
0: 我们家剩得下吗？那我们家剩得下吗？再说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没有我的事，我算了，您买我。
1: 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说
0: 你。你这玩意儿，你干嘛呀？老这事。
1: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去。
0: 什么电影？那烦着，烦着呢。
1: 逛逛公园。
0: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烦。
1: 吃点冷饮。
0: 人家不吃，烦着呢。
1: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0: 我痛快不了。
1: 怎么着？
0: 我兜里有钱吗？
1: 你怎么没有？
0: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爱人把晚饭给准备好了，
1: 吃饭吧。
0: 见了饭他也烦。
1: 是啊，
0: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啊？
1: 那能代替晚上吗？
0: 我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吧。
1: 哎，别叫我干你、再烦也得吃饭。
0: 不吃我就不吃。
1: 人是铁，饭是钢。
0: 我烦，我就
1: 得吃的。
0: 你别这样，你要叫我豁出来，我可吃。
1: 哎，你吃什么呀？
0: 我吃药。
1: 别吃药啊！
0: 你拦着什么？
1: 你得往开了想。
0: 吃什么药？我吃去火的药。
1: 哦，你这火还真不小。
0: 这，来，你妈那大药盒给我拿过来。
1: 真有存药。
0: 我就这个吧。哎呦， 怎么这么硬啊？这个
1: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
0: 刚才我来玩这个，嚯、
1: 哦！你喝口水，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水把药给送下去了。这个老樊坐在一边消气儿去，
1: 这还不错。
0: 消了没一会儿，就听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
1: 气儿消下去了。

0: 顶上来了。
1: 怎么到顶上来了？
0: 不但顶上，今儿这气儿还有点怪。
1: 嗯，
0: 顺着肚子串圈。
1: 你瞧，
0: 老樊在外边堵着。
1: 嗯，
0: 哎呦，哎呦，这边上来了。
1: 你怎么？
0: 老樊一想，坏了，
1: 怎么呢？
0: 我吃的那什么药，我也没看出哪个年头的呀。
1: 哎呦，别再是药物中毒。
0: 想到这儿，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珠子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8:20的眉毛立刻成11:05了，在那儿
1: 全种一块儿去了。
0: 哎呦，当时吓得他，孩子，快把你妈给叫来。
1: 叫孩子妈干嘛？
0: 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1: 说什么呀？
0: 甭管说什么，也许说完我就回去了。
1: 哦，这是要留遗言了。
0: 得了，眼看着把你们也拉扯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叫接班的？
1: 哪有这么接班的呀？
0: 你说这些年我怎么
1: 怎么还要唱啊？
0: 孩子多了真叫苦啊，苦得我没处诉啊，都怪我自己啊，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啊，现在工资才45啊，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哎，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1: 多可怜呢！哎，
0: 低头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1: 都要死了还乐呢？
0: 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1: 吃的什么药啊？
0: 保胎丸。
2: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错走了这一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映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24集。
8: 会不会是严金生知道他是共匪，所以钱志江怕他来？
9: 既然知道，严金生应该一进来就跟我们说，为什么要等死了才说？而且事发之前为什么不举报？
8: 是啊，哎呦，这事儿啊还真的说不清了。
10: 汪洋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低下了头。
9: 你说严金生可不可能是共匪？
8: 这怎么可能呢？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命都不要了。
9: 可钱之江认为严金生是畏罪自杀，然后又故意陷害他，嫁祸于人。
8: 哦，对对对，这也有可能，太有可能了。
10: 汪洋赶紧附和着。监视室里，戴主任听到这一切，气得摘下了耳机。废物，童副官这个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1: 就是，他怎么这么说啊？简直是荒唐。
10: 十足的庸人，智力低下，毫无心计，真不知老刘怎么会看中这么个傻瓜来给自己当副官。本来我是想躲在背后的，旁观者清嘛，现在看来绝对不行，这个傻瓜这样整下去只能把事情越整越复杂。
11: 要不叫他别谈了。
10: 谈不谈都一样，事情已经给他整坏了，我们只能另谋出路。戴主任说完走了出去。从厕所里出来，戴主任又回到了监视室，他看见黄一彪举着望远镜还在看，便一脸的不悦。行了，别看了，走吧。黄一彪放下望远镜，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告诉戴主任：
11: 哎，主任，童副官又把钱之江喊下来了。
10: 哦，什么？戴主任一愣，也忍不住拿起了望远镜。
9: 钱之江，我以为喊不下来你呢。你不要以为你走了就可以不说了，一走了之，没有这么好的事儿。
7: 佟副官，我一辈子就没想过天上会掉馅饼，所以也从来不会指望生活中会有什么好事。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已经无话可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不走，浪费你的时间干什么？
9: 但你必须说，因为你现在是共匪的嫌疑对象。
7: 说嫌疑？现在谁都是嫌疑人，包括你。
10: 佟副官忍不住大笑起来。
9: 我？你说是我？我看你是胡说八道，是存心不想说真话。
7: 不，我说的就是真话。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审问？就是因为我们经手了那份电报，我们知道了电报内容，可难道你不知道吗？
9: 我。
10: 佟副官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7: 哼，你也知道，老王跟我说他向司令宣布电报的时候你也在场，是不是？哼，如果不是，就说明老汪在诬陷你。这样的话，你应该怀疑老汪而不是我。
9: 我当时是在场，可是
7: 有什么可是的？既然你知道了电报内容，凭什么不被怀疑？哼，你是被秘密的怀疑。
10: 佟副官一下子愣住了。监视室里，戴主任放下了望远镜。这个钱之江有时候是聪明过头了。哎，佟副官怎么没找裘丽丽谈呢？
12: 谈了，就在你上厕所时谈的。
10: 他说什么了？
12: 他什么都不说，光哭，所以很快就走了。
10: 好了，我们过去吧，别让他瞎扑腾了。两个人正准备走，戴主任突然回过头来。佟副官也知道电报内容？
12: 这不，刚听钱之江说的。
10: 戴主任的脸上露出了冷笑。家属院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消沉。刘司令擦着眼泪，在几个军官的陪同下从严家走出来。罗雪，佟副官的妻子，汪洋的妻子，见他要走，便互相鼓励着上前拦住了刘司令的去路。
13: 我们家老汪是不是也出事了？哎呀，这活不见人的，没有他我是活不下去的。
14: 刘司令，我们老钱有没有事儿？
10: 七嘴八舌把刘司令围得团团转。这些女人当中，心里最忐忑不安的是罗雪。因为严京生据说是被共匪打死的，而只有她才知道谁是共匪，那就是她的丈夫钱之江。他担心钱之江这回会真的出事。
15: 哦，没事，他们没事。你们放心，任务是很重要，但他们的安全也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严副参谋长昨晚临时有事出去执行任务，是因公殉职，跟他们不在一起。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10: 说完，在司机的帮助下，他终于脱身而走。警备区招待所的会议室里，针锋相对的争执正在继续。
9: 你这是挑拨离间，挑拨我和司令的关系。我是他的副官，是整个警备司令部离他最近的人。
7: 说不说有我，信不信有你，但是你不妨去试一下。
9: 试什么？
7: 看你是不是要比我们更自由，想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像黄一彪一样。
9: 好，我会让你看到，我和黄一彪一样，想离开这儿就离开这儿。
7: 好，我静候佳音。
10: 钱之江说完笑了笑，回到了房间，看见唐一娜也在这里。钱之江

0: 对汪洋苦笑了一下。
1: 老汪，叫你下去呢。
2: 怎么又喊我下去？这还有完没完了？
0: 汪洋奇怪地看着钱之江，一脸的愠色。钱之江答非所问地说：
1: 哎，老汪，你说过你给司令读电文的时候同副官在场，是真的吧？
2: 那还有假，千真万确。哎，怎么你跟他说了？
1: 他逼我说的。
2: 哎，你不该跟他说，就是要让他蒙在鼓里才好。他呀，是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你看看他今天颐指气使的样子，整个就是一个中山狼。
1: 那没多大的意思，老王，我现在已经认定共匪就是严京生一个人，只有他我们都不是，包括他童副官。
2: 哦，
0: 汪洋狡黠地看着钱之江。
2: 可童副官不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是他愚蠢。
3: 可他现在就认定你是。
1: 哼，我要是的话能说你们都不是？我要是的话起码应该咬你们中的一个人，咬住了就不撒嘴。
3: 就是。
1: 老王，你快下去吧，他在等你呢。
0: 汪洋摇摇头，无奈地出去了。钱之江望着唐一娜，突然想起什么，认真地说：
1: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严京生的自杀除了为获得一个死的好名声之外，可能还有更为恶毒的用意。
3: 对，还想报复你呗，拉你当个陪绑的。
1: 不，除此之外还有。
0: 钱之江陷入了沉思。
3: 哦，还有什么？
0: 钱之江没有回答。地下室里，罗晋走进来，命令火龙：
4: 跟彩云联系。
5: 是。
4: 彩云有急事相扰，请尽快与我联系，拜托。
5: 彩云？
3: 彩云是谁？
0: 正准备异电门的老虎忍不住追问，罗晋笑了笑：
4: 彩云天上飞，他在三地跑，五岳归他管，寻他找中央。
0: 老虎听了还是一脸茫然的神色。火龙急了：
5: 哎，已经说了那么明白了，你怎么还问啊？
3: 你知道就说嘛。
5: 三地就是指南京、上海、杭州，五岳是指这三个地方的五大地下组织，这你应该明白他是什么人了吧？
3: 明白了，你没法跟他联系，只有他跟你联系。哦，出来了。
4: 联系上了。
5: 嗯。
4: 啊，那你们忙，我先上去。我想他一定在上海，所以很快可能就会跟我联系。
0: 罗晋说完走了出去，地下室里又陷入了沉寂。此时童副官正站在黄一彪房间的门前，他想进去但门锁了。他似乎不死心，试着用了好几把钥匙开门，直到听见有人上楼来，才停住了手。会议室里，人都到齐了，从神情上看，个个都阴沉忧郁， 男粉

0: 好坏。黄一彪手上拎着一条裤衩向大家展示着，戴主任脸上挂着阴沉的笑，扫视着大家。
1: 这是什么？这是一条裤衩，一条刚从一个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裤衩，不知道你们闻到了没有，它很臭，有汗臭、屎臭、尿臭，还有死人的尸臭，是一条真正臭气冲天的裤衩。但是你们想到了没有，它价值连城啊。因为什么？黄处长教大家看一看这上面有什么。
0: 黄一彪随即拿给大家看，只见裤衩上写着取消特使行动，和原文一样，还是严京生的笔迹。戴主任厌恶地看了一眼黄一彪，
1: 把他收了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0: 黄一彪听罢，郑重其事地把裤衩收了起来。戴主任依次地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1: 我想你们在座的各位肯定都想知道，这条裤衩是谁的，它是哪里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从严京生的身上扒下来的。想不到吧，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狡猾至极的共匪分子，竟然差点被我们当作以死向党国表达忠诚的大英雄。在这里我要请钱之江原谅，由于我们的疏忽，致使大家对你有些误解，你受委屈了。不过我的原谅不是彻底的，为什么呢？按说毒蛇已经暴露了，大家可以回家了。说实在的，刘司令甚至已经下达了解散的命令，但是又收回了，为什么呢？因为想从严京生身上扒下这条裤衩的人，他当然是共匪，但不是一个像严京生这样狡猾顽固的共匪。他向我们坦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严京生有一个同党，他就在你们这些人的中间。
0: 会议室里立刻出现了慌乱，汪洋和唐一娜等人都情不自禁地互相看了看，见自己的话起了作用，戴主任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1: 俗话说得好啊，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总是叫人想不到。但是有一点我们很容易想得到，就是虽然毒蛇之谜解了，破了，人死了，但绝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好，现在我们开始吧。
0: 他顿了一下，望着大家，大家都有些糊涂了，忍不住互相偷看着。戴主任又扫了一遍在座的每个人，
1: 我声明一下，我们从现在开始不是找毒蛇，毒蛇已经死了，我们是在找毒蛇的同党，这个人肯定就在你们几位的中间。毒蛇的同党谁是谁不是，我要求大家当面说，当面说比较难堪，但容易澄清问题，而且还可以节约时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在11号还不能把毒蛇的同党找出来，你们的命运 就要靠我从南京带来的密信来决定了。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怀疑对象。我觉得还是让你们自己来决定命运的好。把你们的怀疑说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没有人说话，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敢抬头。戴主任有些沉不住气了。你们可以随便说，但是不能不说。你们想说得说，不想说也得说。今天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怀疑是谁就说谁，有一点怀疑说一点，有两点说两点。我想这样最后就会水落石出的。还是没有人说话，而且头埋得更低了，都唯恐成为第一个发言的人。戴主任终于耐不住性子了。哼，看来只有我点名了，我点谁的名字谁就说。来吧，秦志江，你先说。我刚才说了，对你的道歉不是彻底的，因为虽然你是毒蛇的嫌疑被排除了，但作为毒蛇同党的嫌疑依然存在。你先说吧，不要推辞。以后也是这样，我点到谁就是谁，不能推三就四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戴主任说完盯着钱志江，在座的人也都抬起头来看着钱志江。钱志江也没有推辞，他想了想。
2: 我刚才在房间里还跟汪处长和唐参谋说，严京生肯定就是毒蛇，让他们不要再瞎猜疑了，伤着同事之间的和气。想不到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毒蛇同党，所以一下子我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哼，你随便说。
2: 这事关一个人的清白，怎么敢随便说？
1: 我要你直说。钱志江，你这是在变相的推辞，我是不会允许的。你是开头的，这头开不好，下文也不会太好看，这会我就开不出名堂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 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0: 101.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5集。
4: 我刚才在房间里还跟汪处长和唐参谋说，严京生肯定就是毒蛇，让他们不要再瞎猜疑了，伤着同事之间的和气。想不到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毒蛇同党，所以一下子我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5: 哼，你随便说。
4: 这事关一个人的清白，怎么敢随便说？
5: 我要你直说。钱之江，你这是在变相的推辞，我是不会允许的。你是开头的，这头开不好，下文也不会太好看，这会我就开不出名堂了。这么说吧，我来提问，你只管回答，一问一答。你是不是毒蛇的同党啊？
4: 不是。
5: 那么你认为谁是呢？钱之江没有回答。好吧，我再给你缩小一点范围，在唐一娜和汪洋之间，你认为谁可能是共党呢？二选一，你必须选。钱之江犹豫了一下。
4: 这样的话，我选汪处长。
5: 汪洋大怒地站了起来。汪洋，你安静，这是我给他的权利，等一会儿我也会给你相同的权利。钱之江，你说理由。
4: 理由是有一个情况我一直感到不理解，就是以前我们汪处长在破译共军密码方面成绩斐然，赫赫有名，并因此当上了处长。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破译的共军3部密码有2部是当天失效，还有1部是第二天失效的。这也就是说，他虽然破译了共军3部密码，但实际效果等于0。这就是我怀疑他的理由。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巧合，但不排除是共军的奸计。这种奸计我们自己也使过，就是在一部密码准备报废之前，故意让特工送给对方，以骗得他们的信任。
5: 钱之江，

0: 童副官无奈地坐下了。
1: 在座的应该想得起来，三年前我们经常可以在花前月下酒馆茶肆看到童副官身边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她是一名电影明星，他们的风流情事因为女人对童副官近乎疯狂的爱恋，隔三差五地出现在警备司令部的各大办公室里，被人们茶余饭后广为流传，这已经称不上是什么秘密。
2: 这种事儿，要说也是我老婆说，轮不到你说。
0: 童副官气急败坏地回了一句，钱之江不理他，继续说，
1: 而秘密就在这个女人的身份上，她是什么人，对有妇之夫的童副官来说当然是情人，一个浪漫的情人，可她实际是个什么人？哼，是共匪。
2: 这又怎么了？难道有谁不知道是我亲手毙了他？
1: 是的，事发之后是你亲手毙了他，并因此博得了司令的信任，官升一级，做了堂堂正正的副官。
2: 怎么，你眼红了？
1: 可是诸位想一想，我们看到听到的有关共匪丢卒保车大义灭亲的事还少吗？
2: 你血口喷人。
0: 童副官一下子跳了起来，拔出了枪。
2: 老子今天收拾了你。
0: 钱之江猛地站了起来，
1: 开枪往这儿打，我死了我们家也不用还你家酱油了。
3: 童副官，
4: 老钱，
3: 童副官。
0: 会议室里立刻出现了骚乱，戴主任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把枪都给我放下。童副官只好收起了枪。你们都给我坐下，坐下。我说两点：一，我们怀疑的只是你们机要处的几个知情人，而不是像钱之江所说的谁知道电报内容就怀疑谁。那照钱之江的说法，我们连刘司令也要怀疑了，那不乱套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怀疑的只是汪洋、钱之江、唐一娜、裘丽丽你们四个人，因为还有另外的一句是什么我现在不便说，起码现在还没有到说的时候。所以童副官，你还是照常履行你的职责，不要听他的，听我的。二，大家必须安静地接受别人的指控，谁要再起来闹事，不要怪我不客气。戴主任说完又一次严厉地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好，现在继续吧。在戴主任领着钱之江等人开会的时候，罗晋在一位地下党员的引领下来到了一家豪华饭店的一个客房前。门开了，代号彩云的一位地下党领导人把罗晋迎了进来。彩云西装革履，派头十足，一头往后梳的银发一丝不乱，既是年老的暗示，又是身份的象征。
5: 你好，大白兔同志，好久不见了。
6: 你好，我又打扰你了。
5: 我也正想找你呢。
0: 这时带罗晋进来的地下党员神秘地打开了一个柜门，告诉彩云，
7: 这是暗道，有情况你从这儿走，我在门口。
0: 说完便悄声出去了。彩云微笑地向罗晋挥了挥手，

0: 坐下说，有什么情况？罗晋把一张纸条递给了他。彩云看了纸条，久久地盯着罗晋。这个情况确凿吗？
1: 绝对确凿。
0: 公牛是谁？
1: 就是毒蛇的妻子。
0: 哦，是毒蛇的爱人。
1: 而且从很多事情上也可以证实，这个消息绝对可靠。
0: 其他还有什么事啊？
1: 昨天一早，上海警备司令部曾致电南京，说是截获了我军的重要密电，请求派人来帮助破译。下午，南京就派来了一位少将，显得非常的重视。
0: 彩云听了，站起身来，踱着步，白兔同志，这个情报很重要，我马上要上报中央。你现在的任务是，必须和毒蛇取得联系，搞清楚密电破译的进展情况。另外，党中央派来的特使已经到了上海，我们要万无一失地保证他的安全。会议召开在即，我们必须睁大眼睛，提高警惕，不要出现任何差错。这是特使同志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都是重要人物，稍有闪失都可能会使今后宁沪杭三地的地下工作陷入绝境啊，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成功就必须充分掌握敌人的动静，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哎，现在啊，你的侦听电台啊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现在这边只有你一步了，独一无二，一定要时刻守好，不要丢失任何一份敌报。哦，对了，还有与毒蛇的联系一定要保持畅通，它是我们插在敌人心脏上的尖刀，也是我们的又一双千里眼顺风耳，万万不能失去啊，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你记住这里的电话号码，下午四点之前你要找我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之后就不要再打了，我会跟你联系的。
1: 好，我一有毒蛇的消息就立刻跟您联系。
0: 还有没有事了？没事的话你可以走了，多保重。
1: 谢谢，那你也多保重。
0: 门打开了，罗晋走出门来，他警觉地四下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匆匆地走了。这会儿，在警备区招待所的会议室里，汪洋正在指控钱之江，他显得有些激动，在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2: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我指控老钱，不是因为他指控了我。
0: 钱之江面容平静地看着汪洋。
3: 王处长，你请便。
0: 你不要插话，让汪处长往下说。汪洋干咳了两声，镇定了一下自己的心绪。
2: 我跟老钱是在广州密码破译培训班上认识的，这是党国集中培训破译专业人才的第一个班。在培训班上啊，老钱是没人能比的高材生啊，学习期间就破译了英国两部高级模拟密码，被同学们和老师一致誉为是破译天才。这毕业之后呢，他参加了北伐战争，他的破译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先后多次单独破译过北洋军和西北军的多部军事密码，令我等其他破译人员是望尘莫及啊。然而这些年他在破译共军密码时，他过去的天才好像都

0: 消失了，连我都可以破译的密码他却破译不了。那为什么昔日的破译天才一旦破译共军的密码时就不行了呢？这是一个怪现象，也是我指控他为共匪的一个理由。这第二个理由呢，他刚才也说到，每次我破译的共军密码总是很快失效，破了等于白破，他以此呢怀疑我是共匪，这简直是荒唐。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有人跟共军通风报信嘛，谁通的风报的信，我怀疑就是他钱之江。还有这第三个理由，我前面跟童副官也说过，作为一个总破译师，他应该知道像这样重要的密电是不能对外说的。他呢，一是跟严金生说了，二是说了还不让我向领导汇报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不知道了。
1: 在汪洋说话期间，钱之江始终是面无表情，仿佛不是在说自己。会议室里又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童副官提着一只热水瓶走出来，他环顾四周无人，心怀鬼胎地去推黄一彪房间的门，但是门是锁着的，他只好又回来了，给戴主任续了茶水。会议室里询问还在继续着，回答问题的是裘丽丽。
2: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去年才从别的单位调过来，在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对他们我也不了解，再说了下了班我也很少出去走动啊。
1: 好吧，咱们还是老样子，我问你答。你是不是共匪？
2: 怎么可能呢，我这个样子长得哪点像啊？
1: 谁最有可能是汪洋、钱之江还是唐妮娜？
2: 我觉得他们也都不是。
1: 裘丽丽的回答令唐一娜不禁一愣，她很有感触地看了裘丽丽一眼。戴主任再继续问话，可你必须选一个。
2: 我觉得钱总应该是不可能的。
1: 理由呢？我要听你的理由。
2: 我听说钱总的父亲前年才被共军用红缨枪捅死了，他和共军那可是杀父之仇啊，怎么会呢？
1: 还有吗？
2: 共匪应该是要经常出门活动的呀，四处笼络人心，散传单、集会啊、演讲什么的，可我看钱总很少出门，也从来不串门，老是在办公室里，下班也就回家了，两点一线。
1: 好了，还有吗？戴主任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他。裘丽丽摇了摇头，戴主任令人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现在剩下两个，汪洋和唐一娜，二选一，你必须选一个。
2: 这
1: 裘丽丽支吾了一会儿，再次语出惊人。
2: 那我觉得我选择汪处长。
1: 汪洋惊讶地张大了嘴，而唐一娜也显得大为惊讶，戴主任却依然平静。 接着说，你的理由是什么？
2: 他平时经常有些亲共的言论。
1: 谁？说名字。
2: 唐一娜。
1: 唐一娜？戴主任怀疑裘丽丽是不是说错了，赶紧追问了一句。那么你想说唐一娜是还是不是呢？
2: 不是。
1: 那怎么又说他有亲共的言论呢？
2: 我想他要是共匪的话，怎么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呢？平时就不会这样乱说了呀。
1: 戴主任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唐一娜更加惊愕了，她不相信地看着裘丽丽。而钱之江虽然也在默默地听着，却时而置身其中，又时而置身其外。童副官看着裘丽丽。
3: 裘小姐，你不是昨天还跟我说你怀疑唐一娜是共匪吗？
2: 我说的是气话，他诬陷我欺负老实人。
1: 哦，他为什么要诬陷你？
2: 因为我跟他吵过架，还动了手。
1: 戴主任想了想，不再问他。唐一娜，现在你说。
4: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什么？
4: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那还是老办法，我问你答。
4: 能答的就答，答不了怎么答？
1: 都答得了的。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共党？唐一娜干脆地回答。
4: 哼，真邪门，居然有这种问题，简直是把人逼上梁山。哼，尊敬的戴主任，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现在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共匪。
1: 戴主任听了稍微一愣，而后又颇有涵养地笑了。就是说你不是共匪。然后第二个问题，谁是共匪？
4: 我听了刚才大家说的，觉得好像都是，谁都是，包括我。
1: 我相信你不是，但我担心你父亲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失望的。
4: 哼，那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事情，就不必你劳心费神了。既然你相信我不是，那好，你现在就放我出去。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为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有幸的跟大家伙一起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那么今天呢，很早的时候啊，咱们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昨天呢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大姨啊，就我说那个老大姐，让老头给气的，老头也打他了。就那个老大姐昨天晚上住院了，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天旋地转，脑袋迷糊，恶心想吐，这一晚上吐了7-8回，说那个胆汁儿啊都呕出来了。最后一看不行，撑不住了，儿媳妇打的电话去的医院。到医院了，大夫说你先拍个片子看看吧，先做了一个脑部核磁，看看是不是血栓了。一看呢还真不是，又抽血又化验，最后发现什么呢？血压高，高压150，低压呢90多。那可能有人说那也不是高血压呀，这也没高到哪儿去呀，这个高血压呀

你得看对谁来讲。你像咱们有些女同志，也包括有些男同志啊，就年轻那会儿，他就低血压、高压啊，110就那左右，低压呢才60-70，平时血压就低，这样的人等上了岁数之后，这个血压呀稍微高那么一点儿，可能啊有的人就觉得也没高到哪儿去，但是他受不了了。就咱说的这个老大姐，她就这样，因为她平时啊血压就低，所以稍微高一点她就受不了了。这血压突然升高，那就是什么呢？生气给气的，讲话了，你说都多大岁数了，一个74了，一个75了，你在一起生活40多年了，他不容易啊，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呢？但是作为男同志，那你不能动手啊。所以我跟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也讲，我说这住院了，脑核磁也拍了，没啥大事就好，住几天院也行，多观察观察。我说这事儿啊，你们也多关注关注，没事的时候呢，多给这个大姨啊打打电话，跟他呢聊聊天，唠唠嗑，解解闷儿。总而言之，这没啥大事儿啊，比啥都强。所以很多病啊，就像我说的，其实哪来的，都是气出来的。有多少冠心病是生气造成的？有多少脑血栓、脑出血跟生气有关？有多少高血压、有多少糖尿病是常年生气造成的？甚至讲话了，是憋出来的，太多了。像很多人说，哎呀，我当时不生气就好了。你记住啊，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回不去的昨天和看不到的明天。你像很多老歌，只能重听，这往事呢，也只能回忆。所以你记住啊，岁月不会重来。你看人这一辈子很短，短的你来不及细算，讲话了，不知不觉的童年过去了，无声无息的青春没有了，莫名其妙的过了中年，无可奈何的到了老年。所以咱们都到这个岁数了，真的啊，好好吃饭，少管闲事儿，儿女的事儿少掺和，能拿钱的你就拿钱，要说拿不了钱，没那个钱，那你就别提意见，别参与，不为不值得的事儿去生气，不为无意义的事儿去忧愁。人活这一辈子，你就记住了，最后啊，你什么也带不走，讲话呢，光溜溜的来，你还得光溜溜的走，别为小事较真儿啊，别让烦恼过夜。想吃啥呢，咱就买啥，对不对？能走能动的，咱多溜达溜达，是不是啊？这呀，就是幸福。你说钱少，钱少咱就计划着花呗，钱多的呢，那你就享受呗，辛辛苦苦挣那么多钱，你不享受你干啥呀？把身体给他养好了，对吧？这个是第一位的。这人呢，得学会爱自己，自己对自己都不好，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你说你靠别人在乎你、关怀你，那不

开玩笑呢吗？对不对呀？那咱们这岁数了，就把自己的身体啊，给他看护好喽。那讲话了，多活几年，少生气。很多病啊，都是气造成的。一生气，身体就郁，气滞血瘀嘛，然后瘀而成结，有的呢就成了血栓，有的呢就成了斑块，有的呢就成了心梗，有的呢就成了脑梗。所以你看古人呢，他看得很透彻，讲话了十病九瘀，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无论遇到啥事儿，就咱这个岁数了啊，少生气。实在不行，讲话了我不搭茬，哎，我装听不着，是不是？我出去溜达一圈，我离你远点，对不对？少生气，身体硬硬湿湿的，别有啥大毛病，多活几年呢，比啥都强。你看我经常这么开导患者。可能有人说啊，冯老师啊，你这人呢不仅医术好，而且你还能给人呢解心宽。其实我说的这些呢，也都是咱老百姓的话，也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对不对？你不能啥事都钻牛角尖啊，那你这生活就没法过了，是不是啊？所以为啥说大夫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就值钱在这儿上了。因为你这个病我治过，我见过，我了解它是怎么来的，我更知道该怎么让它走。就像大家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似的，你说这药到今天整整20年了，那你想他治了多少患者？所以这药我在临床用了20年，你什么病，你用这个药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你一说我心里就明白。像这两天有不少的新朋友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有的就咨询高血压能不能用这个药，有的问糖尿病人能不能用，有的呢就咨询脑出血刚刚半年左右啊，说用这个药行不行啊，还有的咨询曾经做过支架的，搭过桥的，问这个药能不能吃，有的说我这心脏啊安起搏器了，问这药可以吃不？既然大家都有这么多的问题啊，那正好咱们今天有这时间，我呢简单的跟大伙讲一讲，那么听过的呢你再听一遍，温故而知新，好吧。其实像高山红景天它是专业化瘀药，那除了化瘀之外，这药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就是镇静安神，也可以说叫重镇安神。它能稳心，能定住你心脏，稳定你心率。所以你治疗心脏没有高山红景天这药这是不行的，没有高山红景天这药你心脏稳不住。大脑的这个血压，我们管它叫脑压，也叫颅内压，它平稳不了。脑出血都是颅内压增高导致脑血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血压高不一定颅内压高，但颅内压一高一定血压会高，可以稳定好脑部血压。所以稳定好脑部血压，也就是这个颅内压，这个是关键。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到了医院一测，大夫说了，哎呦，你这颅内压高了，怎么办？赶紧的甘露醇给他输上，就是降你颅内压的，就害怕你出现脑部的水肿、血管的破裂，甚至脑疝的出现。所以真正啊，治这脑病的，你没有高山红景天这药，那是不行的。他镇不住，用老百姓讲话了，你得有拿人的药，对吧？所以咱们呢，现在喝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啊，给咱们是550块钱一大盒。那我说实话啊，这钱咱没糟蹋，花的那是实实在在的。你像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房颤早搏，包括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包括瓣膜的关闭不严、心慌、心悸、心衰，还有自汗、盗汗、失眠、多梦，包括脑血管疾病、脑血栓呐、脑供血不足啊、脑梗、偏瘫、半身不遂，还有小脑萎缩，你包括帕金森、老年痴呆，就血栓淤堵，就这些个病吧。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都能给你管喽，就是它都能治，也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你像糖尿病人，要做的是什么呢？防治并发症。在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当中，其实最重的就是这个心脑病。因为糖尿病人 80% 以上都会死于心脑疾病。你把这淤化好了，心脑呢，给它守护好，你就可以活到90，活到100。那反过来，你血糖控制再好，你心脑出事也不行，你照样啊，也是心梗脑梗，对吧？照样呢，最后是难逃心衰猝死，包括高血压。就咱这个岁数的高血压病人，心脑都有问题。因为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它就是心脑血管淤堵造成的，不通了，所以血压就高呗。你记住啊，心脑是你血压的泵，一个负责紧，一个负责松，所以把你的这个泵啊，给它看护好了。你看为啥说你睡眠不好，血压就不稳呢？因为你睡眠不好，首先影响到的就是心脑。你睡眠不好，你这个心脏啊，能得劲儿吗？对吧？你说我睡不着觉，睡不好觉，是不是心里就烦？是不是就不得劲儿啊？脑袋能好受得了吗？对吧？迷迷糊糊的，头晕，记忆力也下降了，甚至有的时候说话都跟不上溜了，就不知道自己要说啥。所以睡眠不好影响心脑，影响血压。像我啊，曾经接诊过一个女同志，60多岁，刚从其他医院出院呢，不到一周，这个心脏啊又出事了。他最大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反复的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的厉害，呼吸喘气儿啊特别急促，就这种表现持续好几年了。患者自己讲的，也是因为生气生的，在医院诊断是什么呢？心律失常，冠心病。我一看他这个病啊，我说你把之前拍的那些片子啥的
你都给我拿过来，我看看。

0: 这就都给我拿出来了。我一看呢，这 X 光片啊显示，病人肺纹理增强，心影增大，这就说明啥呀？肺里边有炎症，肺里边有水肿的情况了，就是有积液了，就把这个心脏啊给挤到一边去了。那么心电图呢，是窦性的心率过速，超声心电图显示左心房功能减弱，左心室射血分数 27%。 那大伙儿你知道 27% 意味着啥不？告诉你，严重心衰。你比如说吧，说60分是及格的，你说他这27分严重到什么程度，而且还伴有轻度的二尖瓣反流、肺动脉高压，像他这个情况啊，非常容易造成突发心衰，也就是急性心衰，甚至猝死。所以当时啊，就赶紧给收治入院了。入院期间，这个打药啊、针灸啊，它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呢？一天两次，让他服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因为他这个心衰啊很严重，所以让他加大药量，一次两支这么喝着。你记住了啊，治疗心脑病就是化瘀为主，千万千万记住，别信什么补气血那一套，补永远是什么呢？锦上添花，明白不？补是锦上添花，化瘀才是雪中送炭，才是真正解决你困难的，能明白吗？你这瘀不化，你都补不进去，你说你补啥呢？还耽误时间，还浪费你的钱，对不对？所以呢，逐渐的啊，病人的病情啊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胸闷、气短、心慌这些表现也有明显的减轻，病人的呼吸呢变得平稳了，心率啊偶尔也出现一些早搏的现象，但相比之前呢，那平稳很多了，逐渐的这个血压、心率啊就开始平稳，病人晚上呢睡觉也开始变得平稳了，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这些问题啊已经明显的好转，心脏的这个射血呀、已经由之前的 27% 提高到 55%， 你看这就提高不少啊。后期病人出院依然让他继续用药，大概是两个多月左右吧，这个病人呢已经能够简单的洗几件自己的贴身衣物了，干点家务活啥的都行了。大概半年左右再次复查，病人心悸啊、心慌啊、房颤啊、早搏啊、心绞痛啊，几乎全都没有了，血压也很平稳。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衰，伴随着严重的心律失常这么一个患者，也是我亲手接诊的一个患者。所以你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好不好？你看似很简单，就这么一味药材，但就像我说的，药少而专。其实治病啊，不再说你用了多少药，你看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老虎总是独行，只有山羊才成群结队。所以你看，就高山红景天这一味药，但化瘀就厉害，它就专业，它就好。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025-8799， 40000258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
0: 你像咱们河北唐山有一位患者，他就跟我讲，他说冯老师啊，遇到了你了，我这个病啊也就有出头之日了。自己说着说着还激动了，掉眼泪了，就跟我讲说心脏病啊都20多年了，最近这几年呢就感觉越来越邪乎了，天天犯病，心慌啊，气短啊，上不来气儿啊，心脏早搏了。他说还有一个毛病一直困扰他的，什么病呢？就是这个颈椎病。平时这个血压呀是低的，有的时候这脖子一犯病，血压就跟着高上来了，眼睛都睁不开，不敢睁，睁开了就感觉天旋地转，睁开了就恶心想吐。他说一犯病啊就立马得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啊，不敢动换，还心慌气短啊，都说不上话来，上个厕所都起不来。你说一个老头子摊上这么个病，哎呦，这无意间呢就听到了冯老师讲课了，正好赶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免费试用，就让他老伴儿啊打电话报了个名，很快呀就邮寄过来了。他说我一点儿不撒谎，我用上第二天我这迷糊就减轻了，心脏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慌了，稳当了，晚上也挺安稳。要不啊之前晚上睡觉啊这个心脏不知道怎么的就颤的那么一下子，半天缓不过来。这用了一个礼拜迷糊一直没出现，心脏感觉也强多了。那么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就到今天呢没有一个说这俩药不好用的，都说这俩药用完之后效果挺好。 就拿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来说，

这药在临床上都20多年了。之前呢，有一个心衰的患者，当时这女同志呢60多岁，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总是胸闷气急。来看病的时候啊，那个呼吸呀都特别的急促，就感觉一口接一口的倒气儿。这女同志呢还伴有双下肢的水肿，这两条腿肿的非常的厉害，脸上呢也有浮肿，所以呢家人呢就带着到我们这儿来看病了。我就问这个患者呀，我说你活动之后啊胸闷厉害不？还是说这个不活动就一直胸闷呢？哎，病人就说以前呢是活动了之后胸闷。现在就是不动换也胸闷，呼吸呀、得一口接一口的，尤其到晚上躺不下去，呼吸困难。我说你排尿怎么样啊？你像心脏病人呢，必须你要问问排尿的问题。病人说尿啊特别少。我说那喝水呢？他说喝水还行。那就是什么呢？血液循环差。喝水喝得多，哎，排不出去。那你告诉我，他不往外排，他能不浮肿吗？再一个，他本身就是心衰，而且呢，心衰又带着肾衰，心脏带的肾脏功能也不行了，水液代谢不出去。我就说了，我说那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啊？病人呢，就把在别的医院做的那些个检查的报告啊，全都拿给我看，有冠脉造影的，有心脏彩超的。这个冠脉造影啊，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那个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整个心脏啊在收缩期活动减弱，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花瓣样的改变。这时候我就问这个病人，我说你都吃什么药呢？他说现在呀，一直在服用地高辛，还有那个贝纳普利、卡维地洛利尿剂，还有华法林。我说你最近咳嗽痰多吗？他说对对。我说这个地高辛和华法林一起用，肯定会痰多咳嗽。我说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没有？他说那没有。我说你做好了，我给你听听心脏，听听肺，测测这个呼吸频率。他这个心率啊太低了，1分钟也就60下左右。我又让学生给他量了量血压，高压是90，低压是60。我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就发现他这个眼睛虹膜轻度的微黄，说明啥呀？指定有这个高血脂，颈动脉呢稍微有点粗，跟他这个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系。我又给他听了听肺，两个肺的呼吸音呢特别粗，双下肺呢有失罗音，心尖搏动弥散，心律不齐，就在一个心尖处啊能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这检查之后啊，我说你拍一个胸片，做一个心电图，别的不用检查了，然后我再看看吧。一查怎么的，确实挺严重，心影增大，说明他这个心衰的程度啊加重了。然后两个肺还有淤血，超声心电图显示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的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那他这就属于扩张型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衰。如果说论这个心衰等级的话呀，他这个都已经达到3级心衰了，确实是很危险。同时啊，

这样病人呢每日的尿量就能够维持在多少呢？每天2000到3000毫升左右。干啥？得先把他身体里的水液、毒素啊给他代谢出去，对不对？那这个水液代谢暂时是解决了，但是他这个肾脏代谢的问题是淤堵带的，所以根儿还是在这个不通上。所以你看入院的第一天我就让他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1天2次，1次2支，这么喝的。病人喝了不到3天吧，症状呢就有了明显的缓解，心脏稳当了，晚上睡觉能平躺下了，这晚上呼吸呀也见好了，要不之前呢都得上不来气儿，躺不下去。那么这呼吸见好了，也不急促了，双下肢水肿的问题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两个肺的失罗音比之前呢也明显的减轻。10天左右，这个病人的心脏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能自己在走廊里溜达了，能自己去打饭了，卫生间也能自己去了。你说这不就挺好吗？一看恢复的挺好，住了半个月就让他出院了。出院之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也没让他停，得让他继续服用，巩固治疗一段时间。3个月进行一次复查，病人呢，基本生活算是正常了，心脏疼痛、憋闷也基本没有了。吃饭睡觉这一切恢复到正常。像他这个心脏病啊，有房颤有早搏，但没有高血压，也就是说啊，他这个心衰跟他这个淤堵有明显的关系，淤堵导致了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之间也不通了，所以导致他冠心病、心绞痛，导致他心脏瓣膜疾病，导致他房颤早搏，最终出现了心衰。所以在治疗上应该怎么做？其实就俩字儿：化瘀。你像咱们山东烟台有一位患者，他自己就跟我讲，说自己呀、有心脏病、高血压，尤其心脏一天跳得特别快，有时候能达到120多下。高血压呢常年都在200以上，这个心脏病啊一晃10多年了，天天心脏不舒服，烧心，心脏啊就感觉在这个嗓子眼儿这个位置似的，这心脏一不舒服，带的脑袋也不舒服，整天呢天旋地转，脑袋呢就像扣个锅似的，然后胆子是特别的小，有点动静就害怕，一天躺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什么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呐、丹参滴丸呐、心脑通啊，就这些药啊吃老了，效果很不理想，吃了跟没吃一样。但我讲这个话语他听进去了，听我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好，想着自己也喝一喝，喝了也就不到1个礼拜吧，就感觉不到那么迷糊了。要不这一天呢总是晕晕乎乎，看哪儿哪儿转，最起码喝了能有3-4天不那么迷糊了，等喝了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睡眠也见好了，心脏呢也逐渐的稳当下来了。他就说冯老师啊，你知道落地儿的那种感觉不？我说我知道啊，这个心落地了，讲话了，心里踏实了，稳了，不那么慌乱了。他说对对对，就这感觉。这喝了10多天，心脏不那么慌了，心脏呢不像之前那么闷那么疼了，走路腿上呢也没有之前那么沉了，这脚胀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厉害了，连嘴唇的颜色都过来点了。

他说我可高兴了，现在越治越有信心。他说冯老师啊，你啥时候来烟台呀？我给你包那个海胆饺子吃。你看啊，包括咱们这个辽宁大连也有一位患者，他说冯老师啊，我30多岁就风湿了，月子没做好，后来下地呀，我都下不来了。他说我家呢农村的，那上厕所呀都在外面，我都出不去，家里边整了个桶，我就往桶里边尿。他说我这个手啊膝盖呀全都变形了，后背那腰啊我都直不起来，吃了不少的药，后来带着这个心脏也疼，上那个大医院，大夫说是风心病，说这个没啥好药，说要是疼的话呢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就这些年呢一直这么挺着，有的时候呢心慌的厉害，烧心的厉害，就喝点凉水压一压，有的时候啊就感觉那心脏颤呢直哆嗦呀，自己就感觉这心脏要出来似的，还一个劲儿的出汗，全都是那凉汗，全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在炕上躺着。他老伴儿看我一天也唉声叹气的，我自己心里头也着急。他说有一天晚上啊，我是实在睡不着，我听收音机，一下子我就听着冯老师讲课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冯老师讲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挺好，我想用用。老伴儿刚开始不太同意，说那能好使吗？你都吃多少药了？我说不吃谁也不知道它好不好使，不好我认了，我药都吃了这么多了，也不差这一回了。后来老伴儿呢就给买回来了，当时还有那个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他说我用了大概能有5天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稳当多了，这就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你看这一会儿用了能有1个多月了，他说冯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我身上有劲儿了，更主要的是啥，我感觉我身上啊暖和多了，不像之前那么冷了，出虚汗也减轻了，关键这个心脏啊它一稳当不颤了，哎，我这就不难受了。他说你看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我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始终就没解决，心慌胸闷气短始终就没见好，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俩药确实好，确实是有效果。那么这个心脏病为啥不好治啊？咱就拿冠心病来讲，其实冠心病的问题是出在血管上，是血管这条道给堵了，所以心脏供血就供应不上来，那血供应不上来，那你就心肌缺血，缺来缺去，这个心肌就出现受损萎缩坏死，那你这个心衰是不是就来了？同时心脏啊有这么几个房间，就是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这就像咱们家里面那个两室两厅似的，包括房间之间呢它都有门，这就是2间半3间半主动脉瓣，这几个门呢也是连带关系，相继坏了，所以冠心病的患者不仅是心脏的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的问题，还有2间半3间半的狭窄问题啊，包括反流，就一系列的问题都来了。为啥冠心病患者都有心律不齐，都有这个房颤早搏啊？就是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坏了，关闭不严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单一的就是溶栓，就是通血管。西药能暂时的缓解一点，但是你心脏的问题，它的根源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0: 解决，知道吧？所以你心肌坏死、心衰，包括心脏瓣膜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治疗冠心病，在化瘀的同时，我们得怎么的呢？得修复。所以为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一起用的效果好啊？主要就是在这儿，一个专攻化瘀，一个专攻修复。最近呢，有不少人咨询我，说我脑袋总迷糊，这个怎么办？其实啊，迷糊的原因有很多，有的呢是高血压，有的呢是低血压，有的呢是脑供血不足，有的呢是颈椎病，甚至有的是什么呢？低血糖，而且还有高血糖的，就是多种因素。比如血压高，总是带着你的脑袋胀得迷糊，一天头昏脑胀的。有的呢还伴有什么睡眠不足，腿上没有劲儿。那我告诉你怎么办：20克的杜仲，10克的五味子，每天呢你就拿这个煮水喝，一个星期就好。你像杜仲这个药，降压，治疗头晕、失眠；五味子呢，它是酸涩的，软化脑部的血管，这个方法呢也是非常好用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没听明白、没记住的，给我打电话，啊，我呢随时的帮助你解决问题。也希望咱们大家伙呢尽早的脱离疾病的苦海。好，咱们今天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咱们的主持人接听热线。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终于接听我的电话了，我是山东的。
0: 山东的朋友，欢迎欢迎啊！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嗯，我呢，今年是55了。
0: 啊，
3: 首先啊，我得好好的跟你说一声谢谢呀。
0: 嗯，
3: 要是没有您的话呀，没有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那个非牛至冻干粉，
0: 啊，
3: 现在我都不知道啊，活的是什么样子。
0: 哦。
3: 估计那时候啊，肯定是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0: 什么情况？具体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我呢是有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
0: 哦，前列腺的问题。
3: 就是没录用之前吧，一直是在那物流公司干的。
0: 啊。
3: 就那个时候呢，在那边跑运输。
0: 哦。
3: 是一个司机。
0: 哎呦，怪不得的。
3: 动不动就得装上一车货，一跑了就一整天。
0: 嗯嗯。
3: 就那样一整天，基本上都是坐在那个车上。
0: 嗯。
3: 呀，像我们那个时候，这也算职业病了。
0: 对，久坐呀，尤其男同志对前列腺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啊。嗯。
3: 对，动不动啊就憋的那个大便小便。
0: 嗯。
3: 那有的时候啊，你不在服务区范围内，
0: 啊，
3: 休息不了。
0: 对对。
3: 所以这个时间一长呢，这个前列腺可能就给我憋坏了。
0: 对，其实这就像你说的，这就是一种职业病了啊。
3: 后来呢，这也去检查了。医生说我是这个前列腺肥大。
0: 啊。
3: 实在是太遭罪了。
0: 的确。
3: 这个病呢，真的是搁在谁身上，估计谁都受不了。
0: 那当然了。
3: 有的时候呢，尿憋的呀，真的是老难受了。
0: 嗯嗯。
3: 脑肚子那一块儿憋得像个气球。
0: 啊。
3: 它就好像弄得要炸的那种感觉。
0: 嗯。
3: 但是那个尿呢，就是出不来。
0: 嗯。
3: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个尿频啊，我没怎么太在意，
0: 没在意。
3: 现在呢，就那个尿啊，慢慢的，就是尿不尽了。
0: 啊啊啊！
3: 那裤子啊，都是湿湿漉漉的。
0: 嗯，
3: 彭老师，我跟你说啊，用一阵子药呢，就感觉能轻一些。
0: 哦。
3: 可是那药一停呢，还那样。
0: 嗯。
3: 而且呢，我后来啊，出现那个腰酸背疼。
0: 啊。
3: 小肚子那一块呢，就是感觉就胀得厉害。
0: 嗯嗯。
3: 就前列腺那块也疼。
0: 嗯。
3: 那个尿路呢也感染了
0: 啊！
3: 一小便啊，我就感觉那个疼，有的时候人家尿出血呢。
0: 哦，就是有血尿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有。
0: 对，那你这就明显是泌尿系统有感染了啊！
3: 对对对，
0: 对。那么这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呀，其实它的根源在哪儿呢？它就属于身体内有淤堵，然后导致的。那这个病它容易引起我们出现泌尿系统的感染。泌尿系统要一感染，它就会说在排尿的时候出现什么情况呢？就尿道口有那种烧灼感、灼热感啊。
3: 哎，对对对，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尿疼。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有血尿，就是我们用肉眼可见的，我们这个尿液它会发红啊。
3: 那时候还老跑厕所，白天呢还好一些，一到晚上啊就不停的跑厕所。抽搐才能眯上一会儿。真有苦说不出，多亏了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啊，他以前也是开车的，他原来呢也是那个尿频尿急嘛，晚上那个时候啊他尿也多，他呢也是用了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那非牛至痛甘粉给治好了、
0: 哎呦你看，
3: 我看到人家用的这么好，所以我也赶紧用上了、结果呢我这一用吧，还真的把我给救了，
0: 你看看用对了，
3: 半个多月，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晚上起夜的次数少了，
0: 好。
3: 一晚上呢，也就是这个一两次吧。我就可以了。
0: 对。
3: 而且这个排尿呢，就感觉顺畅多了。
0: 哎，这就好。
3: 能够我一下子排干净了。小肚子这一块呢，也不胀了。
0: 啊。
3: 我这一下子心里呢，是越用越踏实，总算的睡一个好觉了。
0: 啊。
3: 那现在啊，你看我这都用了一个多月。
0: 啊。
3: 小肚子坠胀啊，那个感觉，就是完全就没有了。
0: 完全没有了，好。
3: 而且呢，只要有尿的感觉，就直接就把你排出来，也不用等了。
0: 看这多好啊！这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之后啊，产生淤堵了。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包括一些无菌性的前列腺炎，最好的治疗方法它不是补，它是什么呢？化，把这个淤你得给它化开了，因为这个病就是从淤阻这儿来的，因为你长期久坐，再加上憋尿。他就淤住了，对不对？哎，
3: 对对对，
0: 对，给他化瘀，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你要说出现这种细菌的感染，就像你之前说的，排尿的时候有烧灼、刺痛、有血尿，你这个呢，你就要用消炎药，治疗起来呢效果非常好。但是整体来讲，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以化瘀为主，没有错的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刚好是化瘀的，它帮助你把我们不光是前列腺这个位置的整个身体的经络气血全都给你疏通开，让我们上下所有的血液循环开，那你这个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 其实你是开车的，我一说你就能明白。那你看你跑高速的时候，那高速路要是堵的话你怎么走，它都不方便，对不对？
3: 就是。
0: 所以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堵给它疏通开，对吧？而且呀，要把我们所有要走的路线全给它疏通开，你这个时候走啊，是不是就顺畅了，对吧？
3: 对，
0: 所以我们身体现在呢就是这样，可能在我们前列腺这个地方淤堵了，那么你就得怎么样，急刹车。有的讲话了，这一踩刹车，他不光说是慢了，他可能就跌停了，那不就毁了吗？是这个理儿吧？啊，
3: 对，是的。
0: 所以说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的还是不错的，如果再加上飞牛至冻干粉，它有修复的作用，会对我们这个前列腺每一个腺体细胞进行一个全面的修复，明白了吧？
3: 冯老师
0: 啊，
3: 就我老婆呢也是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至冻干粉的受益者。
0: 哦，她啥情况？
3: 她是这个风湿性这个关节炎。
0: 哦，
3: 也是年轻的时候啊累的，
0: 嗯，
3: 那些骨关节呀、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啊，
3: 特别到了那个阴天下雨，那个骨关节呀比那个天气预报都灵。
0: 你瞅瞅，
3: 那时候啊疼的就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0: 啊，
3: 你平时出门买个菜都费劲
0: 哦，
3: 搬下楼啊就更费劲了。
0: 嗯，
3: 我老婆呢这不是看我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这个飞牛至冻干粉、效果这么好
0: 啊，
3: 所以呢她用了几天，
0: 是吧？
3: 现在就是不到一周啊
0: 他
3: 就感觉这个骨关节里边啊就有那种热热乎乎的感觉。
0: 对，
3: 他走路呢他说也有劲儿了，到现在啊、用了有不到一个月。
0: 嗯，
3: 现在买菜啊做个饭啥的都没问题了。
0: 嗯，
3: 但是呢他现在就是一变天啊，他的关节那一块还是不太行。
0: 哦，变天还不太行啊，
3: 因为应该是用的时间比较短，没多久，是吧？
0: 他这个风湿病多长时间了？
3: 20年的时间了。
0: 20年了，你看看，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淤阻，甚至已经对我们这个关节腔里面的软骨细胞啊都已经产生损伤了，所以它这个治疗呢就不是单纯的一个化瘀是绝对没错的。为啥呢？你看风湿性的关节炎它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疼，对吧？这个疼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从中医讲来讲叫不通则痛。那为什么不通？那肯定就是有淤有阻了，时间长了已经对我们这个关节的这个半月板呐、滑膜啊就有损害了。那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给它疏通，让它局部的这个经络气血能够通开，化瘀通堵啊，让它这个什么呢，血脉能正常，这样疼痛就缓解了。但是它受损的关节软骨半月板还没有及时得到修复，所以一到变天的时候还不太好，那我们就得用什么呢？飞牛至冻干粉，是给它加强修复的，明白了吧？啊，
3: 对，
0: 这样呢才能逐渐逐渐的恢复正常，它恢复了正常，这个疼痛才会逐渐减轻甚至消除掉。所以这种病史长的你不能着急，慢慢来啊。
3: 我老婆她也说了，她现在呀要坚持用，现在很有信心。
0: 对，有减轻他自己能知道的，而且这种减轻跟咱们吃这个消炎的止痛药那个减轻是不一样的，那种呢是针对有菌性无菌性炎症进行一个控制，那咱们这个是什么呢？咱们是后期还有一个修复作用的，是让他逐渐逐渐把破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变好，所以你让他坚持用得坚持用啊。
3: 好嘞，我跟你说啊，冯老师啊，我说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了。
0: 好啊，
3: 到时候那个飞牛至冻干粉，还有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啥时候有活动啊，我都是多买点。
0: 现在家里有，就是两口子用，还够用是吧？
3: 现在还有。
0: 那就先用着。啥时候咱们有活动了，既然说用的挺好的，咱们就多备上点，没毛病啊。
3: 那好嘞，那谢谢冯老师了，谢谢您。
0: 不用客气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不多聊了啊，再见。
3: 好嘞，好，再见。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 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一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戴尔·卡耐基是著名人际关系学大师，有一天他去纽约参加一场重要的晚宴，在这场晚宴上他见到了一位世界知名植物学家，很多人都走上前去和这位植物学家交流，但是卡耐基从始至终都没有与他说上几句话，他只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偶尔交流几句。等到晚宴结束，能让植物学家记住的人只有卡耐基，并称赞他是这场晚宴中一个有趣的谈话高手。为什么卡耐基明明没怎么说话却被称作是谈话高手呢？答案就是学会倾听。倾听是进行良好沟通的重要前提，通过倾听，谈判专家可以在面临危险时了解犯罪分子的真实想法，心理医生可以帮助患者解决他们的问题。学会倾听能让我们变得更受欢迎。那么如何才能进行有效倾听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倾听的力量》，影响他人最简单又最困难的关键技能，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与人交流的时候，你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用尽浑身解数想要对方知道自己是个有趣的人，然而对方却感觉你太过自我。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犯了倾听的大忌，那就是只表现自己。过多的表述恰好是无法得到别人理解的原因。曾是四任美国总统顾问团成员的沃伦·本尼斯是一位深度倾听专家，无论是司机还是首席执行官，大家都会说，只要你跟沃伦在一起，他一定会表现出对你更感兴趣。因此，大家的评论中，沃伦既是一个好的倾听者，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一次宴会上，不同领域专家们聚在一起，随着夜幕降临，
5: 大家的对话逐渐步入了辩论状态，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宴会的气氛开始变得剑拔弩张。而在这个过程中，沃伦一句话也没有说，直到大家停下来休息，沃伦才开始说话。而他只用了一句话，就让快要爆炸的气氛变得和谐起来。他没有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把目光投向另一个没怎么说话的人，说：比尔，再多说些你对于那位哲学家的观点吧。沃伦这样反其道而行之，起到了一个效果。当大家都停下来沉默，请其中一个人继续说，表达的是自己的态度，那就是我不会像你们一样争个不停，而是要学会让出话语权，同时让比尔感到被重视。这场宴会是为了让大家交流，而不是辩论。真正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的方法，不是不停地展示自己，而是要去倾听他人。在倾听的基础上，抓住沟通要点，才能突破沟通冰点。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我们在生活中总是避免不了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带来收益。一些有毒的人需要时刻警醒自己远离他们。书中讲到了几种有毒的人，下面我们就来分别介绍。大自然中有一种植物叫做菟丝子，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豆阎王。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菟丝子依靠自己很难存活，一定要依附在别的植物身上才行。而菟丝子最喜欢的就是豆科植物，当遇到适合的植物时，它会狠狠地缠绕住自己的寄主，形成吸根，深入寄主体内，吸取它们的养分。生活中也有一类人会像菟丝子一样，紧紧地缠绕住他们的寄主，吸取每一分心神和能量。这类人就叫做精神穷人，这是我们要远离的第一种有毒的人。精神穷人总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关注，但是在帮助他们后，他们并不会充满感激，而是考虑下一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如果别人没有帮他解决问题，那么他就会把所有失败的责任赖在别人身上。更重要的是，有时候精神穷人还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倾向，这类人有着极端的情绪波动，喜欢冲动行事，有时还会表现得很偏执。与精神穷人相似的还有一种叫做索取者，这是第二类有毒的人。这类人虽然不会把你当作救命稻草，但却会用各种问题来寻求你的帮助，而且他们不仅随时都会有求于你，而且会把你的帮助当作理所应当。如果和这样的人相处，我们的计划往往会被打乱，一天的工作效率也会降低。而应对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坚持等价交换。如果对方要你帮忙做一个报表，那你答应的同时就可以请他帮你做完调查报告。等价交换会帮助你悄无声息地送走索取者。生活中我们要远离的第三种有毒的人是地头蛇。他们在自我主场的时候，总喜欢用言语或行动欺负别人。面对这样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拒绝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当然，如果你面对的地头蛇比你的地位要高，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低调，最大限度减少和对方的交流，让自己排除在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除了以上三种需要远离的有毒之人外，我们在生活中还会遇到的自恋者。自恋者喜欢以自己为中心，他们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沟通过程中， 总是喜欢打断别人，转而夸耀自己的成功。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这种人，降低自己的期待值，可以更好地和他们相处。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既要学会识别有毒人，远离他们，同时也要时刻监督自己，避免自己成为有毒的人，给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带来困扰。有多少无效沟通，都是因为没有听懂。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倾听的力量，影响他人最简单又最困难的关键技能。欢迎继续收听。了解了生活中几种有毒的人，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发挥倾听的力量，及时表达感谢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但是仅仅是一声谢谢还不够，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经理唐娜因为一场紧急手术需要休假一段时间，但是手头的项目还没有处理完，唐娜没办法，只能临时把她交给下属小李。一周后唐娜回归，而小李也顺利完成了手头的项目。面对小李的贡献，唐娜并没有简单的说一声谢谢，而是告诉小李自己知道为了做好这个临时项目，小李被迫放弃了和孩子看足球比赛的机会，而且原本是周末休息的时间，小李也用在了工作上。唐娜不仅具体指出小李为了帮忙做了哪些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还告诉了小李他的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他诚恳地对小李说，你的付出让整个部门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最后唐娜再次真诚地感谢了小李。当别人帮助我们时，重量级的感谢不仅能够让对方感受到真诚，也会使其觉察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馈。除了感谢，道歉也是如此。犯了错误，仅仅说一声对不起，只能抚平对方的伤口，但无法治愈。对方需要的是一个诚恳有力的道歉。一个诚恳有力的道歉包括四个部分。首先是认错，一定要向别人说明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伤害，并且对此感到很抱歉。在道歉的过程中，也应该允许对方发泄情绪，表达愤怒，而不是一副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想怎样的态度。其次，尽量想办法弥补自己的错误，看看能否把损失降到最低。工作上犯的错误，至少应该向其他团队成员解释清楚，这个事情完全是自己的错，与你们无关，不要再让他人为我们的错误买单。最后是请求对方的原谅，但是不要只是嘴上说说，要想获得真正的原谅，我们必须让对方看到行动，用行动告诉对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不会再犯第二次。无论是感谢还是道歉，都不应该敷衍了事，而是通过行动向对方表达我们的诚意，让对方明白我们是可以被信任的。在职场上，升迁和结识大人物都是我们实现职业跃迁的关键，而这两者都离不开行动。如果想要顺利升迁，我们就必须让老板发现我们的价值。比如镇定自若地处理危机，上司之间讨论一些变革性问题，让老板知道您是一个有远见的人等等。想要顺利升迁，除了自己的努力，结识大人物，拓宽自己的人脉圈也是必不可少的。结识大人物 就不可避免的要先和他们的助理打交道。如果能和助理成为朋友，那连

0: 联系到大人物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本书作者马克·郭士顿曾经想要让当时最叱咤风云的 CEO 看到自己写的文章，而他必须要面对的就是 CEO 的助理乔安妮。乔安妮每天都会收到无数的电话，希望能够和 CEO 见面，但是作者马克的电话在众多电话中让乔安妮最为深刻。马克在第一通电话中没有说明自己的要求，而是从乔安妮的角度出发，表明自己对他的工作的理解。直到最后，马克才提出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想要让乔安妮的老板看一下。马克不仅把文章发给了乔安妮，同时还附上一封信，一封乔安妮一定会看到的信。这封信虽然是写给 CEO 的，但信中满是对乔安妮工作的称赞。后来 CEO 果然把这封信也给乔安妮看了，通过这封信，他感受到了自己举足轻重，感受到了被理解。一个电话，一封信，马克在乔安妮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无论是大人物还是他们的助理，都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和理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和对方在交流时表达出对他们的理解，就更有机会通过沟通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认真倾听，对方才能感受到被倾听、被理解，他们才会放下戒备，向我们敞开心扉。倾听的力量，影响他人最简单又最困难的关键技能，这本书不仅向我们解释了人们在交流时面对不同性格的人、不同的场景应该如何发挥倾听的力量，让自己成为一个他人眼中印象深刻的人。读完本书，你会发现只要有方法可依，沟通并不困难，而且一次得当的倾听或许会给你带来持久的高质量关系。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倾听的力量，影响他人最简单又最困难的关键技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后浪说，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会说不如会听，学会运用倾听的力量，在沟通交流中必不可少。读者 NES 说，这是一本理论加实践非常实用的工具书，作者演绎了如何有效沟通，即使是通过文字与读者对话，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娓娓道来的魅力。读者咖啡谷说，倾听不仅是对他人，也包括对自己。书中如何与自我对话一章，真是解决当下精神内耗的神奇大法。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好好说话第一步学会倾听，你真好听，好声音训练法。

0: 听众注意力。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我国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书中所记神灵450多位，个个奇形怪状，神通广大，记载了约40多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它是现存的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堪称中国上古神话的宝库。全书18卷，分山经、海经两大类，约31000字，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医药等多方面内容。它的作者原题为夏禹伯益，实际上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多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令堂，为何是对别人母亲的尊称。令当作敬词，由美善的本意引申而来，用于赞美与对方有关的人。以令敬称的称谓，只有令堂一词较为费解。那么令堂为什么用来尊称对方的母亲呢？古代的建筑物面南背北，内部分为3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是堂，堂不住人，是家族举行祭祀或者接待宾客等礼仪活动的处所。堂建在一个高台上面，台前有台阶，或为3阶或更多阶。之所以建在台上，是为了防潮。登堂一词，就是指必须登上台阶才能进到堂内。堂后面的建筑正中的一间叫室，因此所谓登堂入室，就是指登上堂然后穿过堂才能进入后面的正室。堂高大宽敞，又是祭祀的重要之地，后来引申用来泛指房屋的正厅。因此古人就把一家之主的父母尊称为高堂。举行祭祀之礼的时候，一家的主妇也就是母亲通常活动于东房的北部，因此用北堂来指代母亲。古人认为萱草可以使人忘忧，游子出门远行的时候，常常要在母亲居住的北堂台阶下种上几株萱草，以免母亲惦念游子，同时让母亲忘记忧愁。因此就将母亲的居处称为萱堂。唐代诗人聂夷中有诗《游子行》：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辞亲倚门望，不见萱草花。这就是将对方的母亲尊称为令堂的来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 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

0: 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

0: 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了。

0: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

0: 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你有我。你好，我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那山水相依、神秘而又美丽的九寨沟。有句话说得特别的形象，黄山归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的确是这样的，九寨沟的水让人觉得就像是观音菩萨的仙露一般纯净，根据水深的不同，色彩变化万千，让人感觉这样的水真的只应该是天上才有的。九寨沟是国家级自然风景保护区之一，它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也是中国第一个以保护自然风景为主要目的的自然风景保护区。九寨沟距离休闲之都的成都仅仅有400多公里，这是一条纵深大约50公里的山沟谷地，总面积6万多公顷，大部分都被森林所覆盖。又因为沟中坐落有树正寨、荷叶寨、泽扎哇寨等9个藏族村寨，所以取名为九寨沟。很多其他的景点都是分淡旺季的，但对于九寨沟来说，一年四季365天，九寨沟的四季景色都十分的迷人，都有它独特的魅力。不重复的千般风景让人沉醉其中，魂牵梦萦。春天来了，九寨沟冰雪消融，春水泛涨，山花烂漫， 远山的白雪映衬着童话世界，温柔而慵懒的春阳吻接湖面，吻接春芽。而到了夏天，九寨沟掩映在苍翠欲滴的浓荫之中，五色的海子，流水梳理着翠绿的树枝和水草，银莲般的瀑布抒发着四季当中最为恣意的激情。温柔的风吹拂经幡，吹拂树梢，吹拂着游人流水一样自由的心绪。而到了秋天，是九寨沟最为绚烂的季节，五彩斑斓的红叶彩鳞倒映在明丽的湖水中，缤纷的落英在湖水流韵间漂浮着，悠远的晴空湛蓝而碧静，自然造化中最美丽的景致充满了你的眼底。冬天的九寨沟变得尤为的宁静，充满着诗情画意，山峦与树林银装素裹，瀑布与湖泊冰清玉洁，蓝色湖面的冰层在日出日落的温差中变换着奇妙的冰纹，冰移的瀑布间细细的水流发出沁人心脾的乐音。九寨沟景观五绝之一的雪峰，在蓝天的映衬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像英勇的武士，整个冬天守候在九寨沟的身旁。站在远处凝望，微微雪峰尖峭峻拔，白雪皑皑，银风玉柱，直指蓝天，景色极其的壮美。而九寨沟里的树正沟、日泽沟和泽叉洼沟构成了一个大大的鸭字形，大多数的景点集于鸭字形的三条主沟内，翠海、蝶瀑、彩林、雪峰、藏琴被誉为九寨沟的五绝。在连绵50多公里的山沟谷底散布着众多的景点，要想一次游览完还真的是有难度的，但是近海、原始森林、建筑海、熊猫海都是九寨沟著名的景点，这些也是来到九寨沟不可不看的景点。我们的九寨沟之旅第一站就从近海开始，到了近海站，千万不要一股脑地到近海的观景台去看风景，观景台人多吵嚷，反而看不清楚，不如你往回走上一段路，路边上的风景比在观景台上看到的还要漂亮很多呢。如果说您来游玩的时候正巧遇上如潮水般的人群，蜂拥般的拥到了观景台，那不如往观景台的前方走上大概100多米，在那个拐弯的路口有一面镜子，从这个镜子呢是可以看到四重山的倒影，如果您运气好的话呢，还可以看到日照金山。观赏金海最美的时间就要数早上的8:30，如果你想要看到这样的美景，千万不能睡懒觉了，那样你会错失太多与美景邂逅的机会。尤其是爱美的女生们，一定要早起化好妆，千万不要错过了和美景同框照相的机会哦。不要吝啬自己的相机了，镜头对准美景当中的自己就拍拍拍吧，相信九寨沟之行之后，你就会成为朋友圈里旅行达人，让无数的驴友艳羡自己。看完金海之后，我们就可以返回观光台，坐车直接去原始森林了。早上的原始森林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来这里游玩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件衣服。原始森林上的海拔达到了3000米，如果您不经常参与户外活动，又怕自己经不起空气稀薄的考验，那就一定要携带一些药品和随身的氧气，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在高处不胜寒的美景中尽情的徜徉了。在原始森林当中，你可以卸掉城市中带来的紧张和繁复，放缓自己的脚步，慢慢悠悠地走，偶尔路边的松鼠之类的小动物将你的零食分享给他们吧，和他们合影留念，都会为你的旅行增添不少的乐趣。

当阳光从森林上面照射下来的时候，您可以看到一束一束的光，一边休息一边享受那温暖的阳光浴，再做一回小时候的梦，那感觉就像是进入到了格林童话的世界。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在原始森林一路观光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坐车去建筑海了。与梦同行，有你有我，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建筑海上满是芦苇丛，看着非常的有感觉，喜欢拍照的朋友们可以在建筑海多拍些照片。微风吹拂着芦苇，水面荡漾起波纹，还可以看见野鸭在水面嬉戏，景色是非常的不错。看完建筑海之后，我们来看熊猫海。熊猫海瀑布是由一连串的小瀑布组成的。如果说您去游玩的时候水量比较大的话，怕站不稳，可以走栈道。这里是有栈道横穿熊猫海瀑布的，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在熊猫海瀑布的栈道左边有一个比较小的观景台，那里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走累了就在那里静坐一会儿。观景台的一半被旁边的树木遮住了阳光，刚好可以在树荫里坐着，看着蓝天，听着水流，让人心灵都得到了放松。接下来小麦就要带着朋友们来领略九寨沟的精华之地了。沿着栈道往前走，只有沿着栈道走，你才能领略九寨的美。九寨的水是那么的神奇，总会呈现出各种深深浅浅不一样的蓝，而且是一片一片的蓝，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阳光下，你都会感受到不同的美。来这里游玩的朋友们，不妨放慢你的脚步，细细地品味一下九寨的美，就在这里，绝对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神奇的魔力。栈道是沿着山脚下蜿蜒过来的，从栈道上看五花海风景也特别的美。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栈道附近的水了，不同地方的水有不同的韵味，快到桥的地方会有冷水鱼的出现，当鱼群同时向一个地方游去的时候，特别的壮观。建议有单反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抓拍，深蓝的水再配上五颜六色的鱼群，那简直妙极了。小麦在这里还看到过很多过来拍婚纱照的新人们，他们的脸上幸福的微笑让九寨沟的笑都充满了甜蜜。来到九寨沟，当然得参观一下珍珠滩瀑布。珍珠滩瀑布也是九寨的精华景点，远远的就能看到一段栈桥横在珍珠滩瀑布的上游。坐在栈道上晒太阳，听流水，看蓝天，望青山，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说不出的惬意。走过栈道就可以看到珍珠滩瀑布的全貌了。据说老版的《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人路过瀑布的那段就是在这儿拍的。走到了这里，小麦细细地观察了一番，哎，还确实有那么几分神似。九寨景区里最不能错过的地方就是树正群海。树正群海大，小海子有19个之多，海子相连长达5公里，落差达到100多米，构成了梯状湖群。海水湛蓝，色泽鲜艳，风流倜傥，十分的壮观。灰黄色的盖华湖堤精巧别致，长满了柳、柏、松、杉。 上部孩子的水翻越湖堤，从树丛中溢出，激起白色的水花，在清脆中蹦蹦跳跳，穿梭奔窜。水流顺堤跌宕，形成浮浮水帘，婀娜多姿，婉约变幻，整个群海层次是分明的，那绿中套蓝的色彩，童话般的天真自然。在树正群海景区的尽头，是气势如虹的诺日朗瀑布。当游客还在九曲回肠的游览山道上左顾右盼、流连忘返的时候，前方的诺日朗已经是雷动了涛声，播撒出水雾，搭设起彩虹，激情澎湃地迎接远方的客人了。高25米、宽300多米的滚滚流瀑，2000米的堤埂飞泻而下，千万颗水珠织成一道宽银幕，呈现在你眼前。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观赏，都同样是动人心魄。水是九寨沟的灵魂，沟内湖、泉、瀑、溪、河、滩连缀一体，飞动与静谧结合，刚烈与温柔相济，千颜万色，多姿多彩。因为特别的清纯洁净、晶莹剔透、色彩丰富，正应了我们开头所说的那句“九寨归来不看水”之说。同时，水、倒影、秋叶、藏寨、经幡和藏腔歌舞等，构成了九寨沟独特的旅游文化。这里呢，小麦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九寨沟的几个重要的藏历节日，能够在观景的同时体验藏族风情，何乐而不为呢？九寨沟最重要的节日就是藏历年，藏历年是按照藏历推算出来的藏族人民的新年节日，同汉族的农历新年大致相同。沟中各个藏族寨子在正月初一鸣叫第一声，家庭主妇就会起床背新水。新水传说是天界诸佛赐给人类驱除百病的吉祥甘露，凡能喝上新年新水，便会在新的一年里不染百病，健康长寿。全寨男子则一起到本寨的神山上去祈福喂桑。初一白天，各寨都要举行非常隆重的赛马会或者是文娱演出。从初二开始，人们开始互相拜年、祝贺、请客、走访，并且做好迎龙灯狮子的准备。当龙灯狮子到家门口时，家家都要张灯结彩，并且送上一瓶酒或者是几盒烟来作为礼物。每年农历8月15举行的燃灯节，是为了纪念佛教改革家、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逝世而举行的活动。这一天，凡属该教派的各大小寺庙、各村寨牧民，都要在寺院内外的神坛上、家中的经堂里点酥油灯，昼夜不灭。人们穿上节日的盛装，群聚在为佛教大师而诵起愿经的寺院前，高诵六字真经，向佛的神灵祈愿磕头。各个村寨的男人们骑上马，带上早已经备好的百香树枝，到村旁的神塔前高诵祷词，举行盛大的煨桑仪式，并向天空抛洒印有狮、虎、龙、鹏的经幡。男女青年跳起锅庄舞，老人们坐在看台上边喝酒边聊天，还有能说善唱的艺人说唱藏族民间长诗《格萨尔王传》等等。直到圆月升起，人们才扶老携幼高唱诵念六字真经，愉快地回家。九寨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那份神秘可能是来自未经城市喧嚣所染的湖泊高山，也可能是那神秘的藏传佛教，更可能是来自那传说中的野人。我想每个来到这里的人对九寨沟的美、九寨沟的神秘都有不同的定位吧，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过九寨沟的人都会还想再重游一次。与梦同行，有你有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伴随着这首神奇的九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

0: 别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联银行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联银行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4到5级，气温19到26度。趋势天气，17号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29度。18号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1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低空织密平安网，科技守护港城安；周进调研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市开发区擦亮精心办品牌，护航项目全周期发展；安全宣传进基层；海州区开展安全月系列活动；拓展书家恩服务边界，天书奇境落地新华书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6月16号，低空安防技术和产业对接暨智防护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将在我市海州湾会议中心举行。连云港兼具港口、石化园区、机场、海岛湿地等多元低空场景，低空空域使用频次持续提升。近年来，我市打通从前沿研发、装备制造到全域管控、闭环处置的完整低空安防链条，为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底座。
2: 针对低慢小无人机反制核心技术，海州区率先成立连云港低空产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牵头组建低空安防技术联合实验室。负责人刘博带记者走进实验室，这里整合了通信、大数据、控制工程等多学科资源，从硬件研发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在这里形成闭环。
1: 是安防集团低空产业部负责人刘博。
3: 火眼系列反无设备已经比较成果已经从一代、二代、三代，包括现在目前下一步的产业化，现在跟天明机械有一个合作，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把那个目前的实验室的产品进行产业化，成产业化，包括目前下一步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然后也是准备在这个公司里面来进行运行，包括下面的超高压的气流无人机啊，包括还有超高速的无人机。
2: 低空安防已成为我市安防产业的特色优势赛道，依托与本地公安部门共建的低空安防技术联合实验室，在网捕无人机、全域低空态势感知体系等方向取得了重要进展，新增多项专利与软件著作权，通过与多家本土制造龙头、本地高校深化合作，在低空安防关键技术攻关、产品测试验证、场景方案制定、人才培养等维度全面发力，补齐了我市低空管控核心技术的短板，支撑起全链条技术成果持续迭代落地。依托联合实验室输出的算法、平台、硬件成果，我市构建固定侦测基站、全域布防加无人机自主机动巡检、空地一体化防控模式。无人机巡检作为动态感知核心环节，覆盖港口工业、城市治安、机场净空、应急救援、生态管控五大港城特色场景。
1: 市安防集团低空产业部工作人员江东东：
4: 这个是我们无人机搭载的一个红外摄像头，主要用于城市管理中的一些应急场景，比如说道路巡检，比如说我们的森林防火巡检。这是我们冬天做的一个扫雪除冰的一个案例，通过不同的颜色，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路面的目前的一个那个温度情况。
5: 那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路面有绿的有黄的，那这个怎么识别哪块冰比较多？
4: 深颜色的地方我们目前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容易是结冰区。我们平台有一个问题处理模块，当发现了一个指定发现了一个就是结冰的情况，或者道路出现一定的问题，我们会直接通过这个系统推向给我们的有关单位。
2: 与此同时，实施15分钟低空服务圈行动，开放外卖上山、闪送进岛、跨域快送、海鲜急送等低空物流服务，拓展应急物资投送、伤员转运服务等特色场景，组建连云港低空安防产业联盟，联合产业链企业申报国家低空安防产业集群，打造低空物流加城市服务示范运营平台，推动连云港低空安防形成国内外影响力。
1: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6月13号，市长周进专题调研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抢抓农时同步推进下收下种，用足用好人工智能抓实防汛排涝各项。

0: 岗部农场包装生产区红卫队水稻稽插现场内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高速插秧机载满嫩绿的秧盘，伴随着有节奏的机械声响，一簇簇秧苗被精准植入水田，转眼间便织出一片新绿。周进登上田埂查看秧苗扎根情况，询问水源保障和插秧进度，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抓好下收下种下管，强化农机调度、农技服务和农资保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随着夏季汛期全面到来，防汛防涝成为重中之重，周进十分关心城市溢涝点治理及排水防涝能力建设。他来到振华路铁路立交桥泵站排水通道新建工程现场，仔细查看工程平面图和施工进度，听取全市城市排涝工作、低洼片区整治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汛期发挥效益，从根本上解决铁路立交桥下溢积水问题。在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指挥大厅，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市桥梁、燃气、供水、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的监测数据和预警信息。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某座立交桥下的水位传感器数据即刻弹出，另一处燃气管网的压力曲线同步跳动。周进驻足查看系统各功能模块演示，不时询问数据采集频率、预警阈值设置、应急处置流程等细节，指出要大力推进 AI 加赋能防汛抗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拓展监测覆盖范围，提升数据分析预警能力，强化部门联动响应，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
1: 这样的错误，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连新城贴新港，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营商环境是护航发展的金钥匙。近年来，市开发区聚焦改革创新，深耕精心办政务服务品牌，从审批服务监管全链条协同发力，打出极简审批集成服务精准监管组合拳，为项目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服务。
3: 市开发区在审批制度改革上多点突破，推行多验合一新模式，规划核实与土地核验同步办理，周期从一个月压缩至一个星期以内，实施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审批，申报材料精简50%，审批时限压缩67%，创新推出施工许可分阶段办理、拿地即开工模式，实现核心审批证件急速齐发，平均为项目压缩建设工期2至3个月。
2: 市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投资建设审批处工作人员张长亮：
4: 我们所有审批改革核心都是围绕项目需求转，每一项流程优化的目标都是让企业少跑腿，让项目早落地，实实在在降低企业的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
3: 审批流程松绑的同时，市开发区同步推动服务供给升级，创新推出精心办开工一件事服务模式，上线办事专属二维码，集成全流程指引，同时组建1+9专业化帮带办专班，为项目提供定制化前置服务。2025年以来，全区一件事办件量达10000余件，精心办品牌得到企业广泛认可。此外，监管端坚持放管结合，在全市率先试点工业领域 AEO 分级分类监管，目前已有两批共51家达标企业的检查频次降低50%以上，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成为涉企检查新标准。
4: 分级分类监管是精准施策，既提升了监管能效，也实现了监管与服务的有机统一。下一步，市开发区将继续深化改革，持续擦亮精心办服务营商环境品牌，护航市场主体稳步发展。
2: 交通新干线。本台记者张燕、乔亨康、张润华报道。连云港站是我市综合客运枢纽的核心，市交通运输局通过精细化渠划

0: 改造、场站功能整合、停车政策调整、标志系统升级等举措，系统性治堵，实现片区通行效率、承载能力与交通秩序全面提升。连云港站是铁路客流接驳、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的关键集散区域，年设计吞吐量650万人次，2025年实际吞吐量1718万人次，达到设计能力近三倍。在客流大幅超容、集散需求激增的情况下，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存量挖潜与精细治理路径，以低成本微改造实现枢纽通行效率与接驳质效整体提升。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副科长王宝华：
1: 整合高铁站公共交通资源，目前公交线路达到了26条，对吧？接下来这期间，我们还增开高铁站直通大学城和景区的专门公交线，同时新建高铁站网约车上客区，对高铁站周边道路交叉口实施优化改造，附近的停车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增设引导标牌，促使我们停车实现触风分流。
0: 通过治理，高峰期间高铁站周边道路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目前连云港站周边平均交通拥堵指数比最高峰时下降30%。连云港火车站站前广场管理服务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张瑞：
2: 落客平台车辆绕行距离缩短了900米，掉头车流平均通行时长由原先的72秒降至现在的22秒，缩短约70%。网约上客区建成后，高铁站接单成功率从原先20%提升至85%，增长了3.25倍。立体化引导标识全覆盖后，旅客找车平均步行耗时缩短40%。
0: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优化公交接驳和停车引导，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舒心的出行体验。
3: 除隐患，保安全。
0: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海州区在社区、商业街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宣传与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通过沉浸式科普普及安全知识，实施拉网式排查，加固安全防线，为城市平安稳定保驾护航。
4: 为补齐老年群体安全认知短板，海州区新浦街道蔡氏社区联合街道应急办开展沉浸式科技安全体验活动，工作人员带领老年居民走进应急科普馆，通过实地参观、细致讲解，让大家直观学习应急防护、避险自救等基础安全常识。工作人员现场实操展示智能机器狗，详细介绍其在居家陪伴、社区安防巡检、便民服务等场景的实用价值。为提升参与感和实操性，社区还设置了趣味科学实验、设备互动体验等环节，让老年居民亲手操作、亲身观摩，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
5: 随着暑期临近，旅游客流、消费人流持续攀升，
4: 海州区组织商业街区联合消防、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暑期节前拉网式安全生产大排查，重点对餐饮商户的燃气使用、消防器材配备、电气线路铺设以及应急疏散通道等环节进行体检。在沿河巷历史文化街区，检查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对沿街店铺的燃气管线和报警装置逐项进行泄漏检测，并随机抽查了从业人员对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疏散知识的掌握情况。
0: 沿河巷餐饮商户徐女士：
6: 工作人员帮我们排查了后厨电路和燃气接口，当场指出一处电线老旧问题，我们马上完成了更换，这样我们做生意心里也踏实了，暑期游客再多也有安全感。
0: 海州区消防救援大队沿河巷专职队指导员汪瑞：
7: 发现的灭火器过期、应急灯损坏等问题，已现场责令整改，同时提醒商户高温天气下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避免油垢堆积引发的火灾问题。
4: 对已排查的300多家商户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建立隐患整改台账，要求现场整改或限期处理，实行闭环消耗管理。与此同时，街区还组织部分商户和物业人员开展应急疏散实战演练，提高突发情况下的快速响应能力。
0: 海州区商业街沿河巷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高昌建：
8: 我们采取日常巡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模式，对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 能当场整改绝不拖延，限期整改的必须按时回头看。
0: 本台记者王维宇、张涛报道。夏至将至，农时正酣。连日来，连云港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公司大新农场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水稻栽插工作。今年农场立足盐碱地种植特性，全新引进圣稻30新品种，优化稻麦周年轮作模式，破解插口衔接难题，让盐碱耕地实现提质增效、稳产增收。
5: 在大新农场的万亩盐碱地稻田里，一派繁忙插秧景象，满载嫩绿秧苗的插秧机匀速行进，机械装置精准分苗定植，一排排整齐秧苗铺满田间，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省时。放眼整片农田，多台插秧设备分区同步作业，连片水田新栽秧苗错落成行，昔日盐滩荒滩如今化作绿意盎然的丰产良田。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多年水压降碱、有机肥培肥等改良举措，地块盐碱度大幅下降，完全适配规模化机械种植。大新农场共有种植面积 1.16 万亩，包含 0.41 万亩稻麦双季种植田块。往年农场主要种植南京9108，适配单季稻种植。今年为完善稻麦周年轮作体系，提升土地利用率，农场精准筛选适配品种，新增圣稻30种植，补齐本地稻麦插口衔接短板。
0: 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公司大新农场厂长莫延波：
9: 作为稻麦插口衔接啊，9108的品种，就说灌浆时间比较延长，这个连云港地区啊，相对于灌浆时候冷空气来临，对9208的品种有制约。今年啊，为了这个作为稻麦插口的衔接，我们引进了圣稻三零。圣稻三零这个品种是山东地区的一个比较优势的一个品种，作为本地的一个引进这个品种的情况下，圣稻三零灌浆期相对说比较迅速。
5: 依托多年盐碱地改良与标准化种植经验，大新农场持续突破盐碱地种植技术瓶颈。2023年试种耐盐碱小麦取得成功，逐步形成麦田压碱降碱的实用技术体系。依托省级优秀盐碱地水稻标准化种植示范项目，这里水稻亩产稳定在1300斤左右，盐碱地综合产出效益持续提升。据了解，本次水稻栽插从6月1号启动，预计6月底全面完成。全新的品种搭配、成熟的改良技术、科学的轮作模式，将持续激活盐碱地耕地潜力，为本地粮食安全生产和盐碱地高效利用筑牢坚实保障。
9: 啊，我们采取了就是以水压碱、土壤平整，各个方式啊，包括使用有机肥、培养绿肥这种方式，作为我们盐碱地的一个改良。就是我们要做好到稻麦种植这块，要提高定不到产出的情况下，一季稻不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作为两季种植啊，能增加地亩产出，作为稻麦周年是我们以后发展的方向。
3: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市水利局、市管处聚焦河道管护、设施运维、防汛抗旱等核心职能，多措并举抓实市区水利各项工作，推动市区水环境面貌持续向好。在河道环境整治上，通过拉网式排查、分类清理涉河垃圾，年均清运河道垃圾近1000吨，坚持联动执法，从严整治涉河违建，依法拆除多处违法建筑与违规种植区域，同时协调环卫部门增设分类垃圾箱等设施，遏制垃圾堆积问题，组织专职保洁队伍，实行日常连续保洁加应急突击工作模式，有效阻断上游水草及垃圾，升级改造保洁船，配套兜网、拖刀、机械吊臂等装置，提升打捞效率，水面环境焕然一新。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是市民高度关切的民生实事，也是食品安全治理的重点领域。为破解看不见的后厨监管难题，海州区创新治理思路在大学城核心区域建成无堂食外卖集中区，以集中化运营、标准化管理、智慧化监管为抓手，把分散的外卖商户统一集聚管理，实现后厨全程可视、食材源头可溯、风险全程可控，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0: 海州区大学城无糖食外卖集中区位于大学城核心地段，外卖消费需求十分旺盛。走进集中区内，整体环境干净整洁。

0: 十余家外卖商铺档口整齐排布，分区规范，依托现有的疏导点资源，集中区实行统一布局、局部改造、共享配套的运营模式，让零散外卖经营从单打独斗变为集中规范，彻底补齐网络餐饮监管短板。
1: 商户刘欢：
2: 因为在大学城这边的话，这个客流稳定，等于说周边的话学生很多嘛，然后在这个地方开生意要好一点，这个弄这个明厨亮灶，对顾客买的安心，他们吃的也放心，等于说对我们这个生意的话也有所提升。
0: 在示范区入口，食品安全制度公示墙格外醒目，构建起整套规范运行管理体系，墙面清晰列明无糖食外卖集中区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网络餐饮经营者合规经营规范、组织架构及综合管理全流程制度，厘清管理方、商户、外卖平台三方责任边界，从准入退出、食品安全、安全生产到环境卫生、投诉处置，形成闭环管理。
1: 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花果山分局李凡：
3: 从量证公示、原料管控到场所洁净规范操作，再到分签初三诚信经营，用六个准则为商户立规矩，分别公示了街道派出所、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网格员、主办方等人员的信息，以及入驻的商户平台负责人、食安员的联系方式，确保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0: 步入各商户经营区域，后厨备餐、制作、打包流程井然有序，每家门店都设置专属的信息公示栏，证照资质、从业健康信息全部上墙亮明。
3: 我们这个公示栏主要展示的就是商户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健康证。那么它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也同步是在外卖平台予以公示的。
0: 值得一提的是，集中区全面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智慧监管系统，后厨高清监控全覆盖，实时画面同步接入监管平台与外卖平台，市民可以通过外卖平台随时查看后厨实时画面、商户资质、风险等级，一键投诉举报，让餐饮安全晒在阳光下。下一步，海州区将持续深化无糖食外卖集中示范区建设，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以常态化、标准化、智慧化监管，持续守护群众舌尖上的民生安全。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天书奇境 VR 大空间项目正式落地新华书店连云港分公司图书发行大厦，该项目也是江苏省百步芳草生活新空间书店提升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配套设置特色民俗互动表演，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还原远古生产生活场景，实现书香阅读加科技体验加文化研学的融合，让读者在沉浸式互动中品读历史，传承文化。天书奇境 VR 大空间项目为全国首个以东夷文化为主题的 VR 大空间项目，深度挖掘连云港本地文化资源，以被誉为中国最早一部天书的姜君崖岩画为核心创作蓝本，将东夷先民的神秘图腾与远古文明融入沉浸式体验。该项目成功入选省文旅厅公布的2025年江苏省文旅科技融合创新项目，成为连云港文旅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标杆项目。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市全面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全市目前已经领取消费券25477张，核销消费券21742张，其中机构服务消费券10689张，上门服务消费券2460张，能力评估消费券8584张，已经核销消费券总金额1035.502万元，其中机构服务836.1042万元，上门服务116.31万元，能力评估82.49万元。近期，花果山、玉州、新南三家公立体检中心正式投用，个人、家庭及企事业单位均可预约，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标准体检服务，体检结束后还有专人跟进健康情况，提供随访指导。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